回来喽，回来喽！8:08，踩着这样的鼓点和节奏，踩着这样的音乐的符号回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间段，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清新之旅说，可爱的大秘密杆啊，承包了整个夏天的合唱，天一黑准时下班静音，怕影响到别人休息，真是懂作息的小家伙们，比很多熬夜的人更会劳逸结合。其实呢，秘密杆就是很怕夜里啊温度降下来浑身没劲儿，直接下班休息了，同时呢安静蛰伏，也不容易被蝙蝠等夜间天敌所发现。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我怎么天天下半夜2-3点都能听到我们家那周边秘密杆叫的此起彼伏的呢？还有啊，卓 VIP 说，我想问一问，就昨天8:45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来着，四字的，好像粤语的呢。昨天的呀，昨天的那歌也是来自老高的曲库啊，但是我忘了他放的是啥歌了。你有没有可能一手拿着一个手机，通过大连云那个软件查找一下昨天的节目，然后另外一个手机或者是拜托一下别人听歌识曲啥的。

儿了。啊，这是已经花盆碎了一地呀、啊。是一辆出租车，看到您发的这个视频，这是属于独立事故哈。然后前机关盖现在也是支棱起来的，谢谢大家的反馈啊。是去往到北站上桥，就是火车站啊，大连北站上桥的那个出租车这一块的道路呢，是把桥上的那有一些花盆给撞碎了，但是这辆车呢现在停到的是右手边的这排车道，支棱着机关盖在那停放。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故障啊？因为在我眼中哈、啊、就咱出租车能开出租车的这些司机朋友们，那就是驾驶水平都老高了。平常心说，子轩，你给我说说呗，你平时最喜欢吃的两道肉菜是啥呀？是这道肉菜和那道肉菜。别开玩笑啊，最爱吃的肉菜蒜香排骨，还有个鱼香肉丝。绝地战警说了，今天的雨下的可真个性啊，也很随性啊，走哪儿下哪儿，跳跃式的，一路上有下的有不下的。有打算洗车的听友们就不要洗车了，子轩你今天配的歌曲音乐哈都嘎嘎地好听，就是今天的歌曲曲库哈全部出自于老高歌单。就老高虽然说今天没有来上节目，但也不会放过他的，把他的歌单啊所有的曲子都拿出来晾晒一番。还有 GU 说，去北站的那个桥上是有辆出租车发生了独立的交通事故，是撞了旁边护栏，目前呢是停在了路中间，但是我看到最新的这个视频反馈是停在了道路的最外侧啊，机关盖也是支棱起来了。我的妈呀，这一位啊乐凡说，城子坦到皮口高速上，这大雨下的都下冒烟了，就这个时候就更得注意保持好咱的车速啊。哎呀，你看粉色玫瑰说了，朋友们朋友们，打听昨天8:45放的那首粤语歌的名字，的名字叫做半生寻梦。谢谢粉色玫瑰哈，咱们怎么还有胖胖熊，咱们怎么脑袋都那么好使呢？确实你这名字一出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了，对呀，老高节目里面提了一嘴呀。广线说，子轩你咋和我爱吃的一模一样呢？那个鱼香肉丝你还必须得加上大米饭呢，那家泡起来才好吃呢。好，平台当中啊，大家呢继续来发着信息互动啊，我们也换一波心情来关注一下趣味的一些新闻消息内容。这不刚才朋友们说到了秘密盖吗？对，就是夏天一到，有不少北方地区的朋友，你到了晚上哈，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带上了手电筒，去树林里边寻找那个秘密盖，也叫资料猴，就是蝉的若虫。对于很多的70后80后90后来讲，就是那个抓知了猴，那家是属于夏天独有的童年记忆呀。这不是最近吗，山东潍坊有一家商场就推出了一项什么活动呢，特别有意思，叫做夏日活动，抓知了猴直接能当成硬通货，免费兑换商场里边的甜品冰淇淋汉堡套餐。不要说一讲吃的我咋这么来劲哦，我就觉得这个新闻消息啊就特别带感。这个活动规则呢是在商场户外大屏进行了公示，我们也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啊，就是呢你呀、5只知了猴，你抓了5只知了猴，你呢就可以兑换1只甜筒冰淇淋。你如果说集齐了20只知了猴，你就可以兑换一份完整的霸王餐套餐。这活动一经推出，妈耶，瞬间就在当地刷爆了朋友圈。
这有不少的家长啊，是吃完饭啊，带上了手电筒、小罐子，带着孩子专门去森林当中寻找知了猴，这

正常了晚间的户外遛娃活动时间，这家伙你抓完这只小猴，它还能当免费美食。那么这项活动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了哈，说你看啊，我策划这项活动的时候，我一方面呢是贴合了山东本地的夏日民俗，也唤起了大家童年的夏日记忆，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是想鼓励一下大家夜晚也要走出家门，参与一下户外的休闲活动，也可以带动商场的夜间客流嘛。不少的朋友呢在看完了网上的这个视频之后，会在评论区里边开玩笑留言，万万没想到啊，小时候玩的小游戏长大之后居然可以用来赚钱换饭吃了。不过在这儿啊，也要做一些温馨的科普提示给到大家。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哈，野生的知了猴，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秘密盖，它长期生长在泥土当中，身上呢容易携带细菌寄生虫，如果说您真的是想要食用它的话，一定要充分高温烹煮，千万不要吃那种半生不熟的哦。还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一定要谨慎食用，部分人群吃完之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还有过敏的反应。同时呢，大家夜间去树林当中捕捉的时候吧，一定要做好防蚊防虫，哎，注意脚下的路况，不要独自前往偏僻的村林，避免发生意外情况。但是也有的朋友就特别担忧，说你看这家伙大规模的这个捕杀秘密盖的团队都已经出现了，你就这样能不能影响了生态平衡啊？昆虫专家解释说了，适度捕捉不会破坏生态，但是呢，不建议大规模的无节制的抓捕，任何物种都是需要维持合理的种群数量。一场充满烟火气的趣味活动，你看它确实增加了夏天的乐趣，也勾起了一代人满满的夏日童年的这种回忆。但是呢，你要是就是过犹不及，这知了猴这事儿吧，你抓一次啊，就是参与一次就可以了，你不能就把它就当成那个免费的哈，午餐呐、晚餐呐、餐餐都想着用免费的知了猴换，这也不现实。你万一真破坏了生态平衡，把知了猴、把那秘密盖都给抓没了，可咋整啊？哎呀，这个秘密盖哈。反正我知道，在我老公老家那边，人家管这玩意儿叫命命。但是夏天一到，你就是想睡点回笼觉之类的，你真是被这个命命，被这个秘密盖给吵得抓心挠肝呢。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小的时候放暑假，您有没有晚上出门抓过知了猴、抓过蛐蛐、抓过各种各样的小昆虫的一些经历呢？欢迎大家呢留言分享一下您当年的夏日童年趣事。

刚才这支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村里人贾高兴演唱的《爱如初见》。对知了猴，你是又爱又恨呢，还是特喜欢这小知了猴？乐凡说了，小时候大人在家午睡，偷偷跑着去大河里边洗澡，然后被大姑发现了，就拿起那个柳条哈，就搁河边追着打呀。你是不是还以为大姑跟你闹玩呢？小野丽珍说了，抓那个大绿豆虫送给女同学玩，哎呀妈呀，看着他们滋哇乱叫的样子，一天都很开心呢。淘气，真淘气。呀，清新之旅，你发过来的这个竟然现在午餐肉也出香辣味的了，妈呀，这要配个这方便面吃可得老得劲了。哎呀，真是网购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看准了标注到底是什么。吴清亮说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学过了一篇文章，叫做《蝉》，法国的作家写的。它里面不是有一段话吗？说四年黑暗下的苦功，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一生。实际上他在地面上的话呢，就是他的后半生而已，前半生啊都是前一大段的人生都是在地底下的。哎，咱人类是土埋半截，人家蝉类是这个最后这几个月猛唱高歌，是因为在歌颂他这不平凡的一生啊。小男孩说，小时候我们还去抓那个萤火虫啊，对，你说那生态多好啊，爱如初见，怎么能听出来的那个呀。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呀，得关心关心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啊，夏季的空调病目前呢是进入到了高发期，虽然说天特别的热，家里不点空调真的十分难受，但是点空调怎么点，咱们来一条科普的纳凉的医生给到的一个信息消息，哎，避免咱的身体受损，一对儿好好听听。最近这段时间啊是持续的闷热啊，家家户户空调几乎都是全天的不停运转，医院门诊当中呢，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的患者数量是明显增多了，大家俗称的空调病迎来了每年夏季的高发期。很多朋友是有疑问的，说你看明明我吹的空调特别凉快，但为什么我反而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呢？医生就介绍啊，严格来说空调病并不是一种专业疾病的名称，它是长期处在空调环境之下身体出现的一系列的不适应症的统称。长时间呢是处在低温空调房间，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鼻塞、流鼻涕，还有咽喉干痛。很多人就误以为，哎呀，我这是不是感冒了呀？其实我告诉你，这是冷空气刺激了呼吸道，空气干燥带来的不适。还有不少的上班族，一整天呢，都是要坐在空调办公室里边的，肩颈、腰背，还有关节受凉酸痛。出门要冷热交替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咋就出现了头疼头晕、浑身乏力，还有拉肚子、肠胃不适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还有很多家庭啊，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是全程紧闭，房间里边空气无法流通，空气滤网呢也是积攒了大量的灰尘螨虫，随着冷风在房间当中循环扩散，非常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还有不少家长怕孩子中暑，儿童房间空调温度开到22度，孩子整夜睡觉吹着低温的冷风，夜里呢非常容易着凉发烧、腹泻、腹痛。所以说啊，一定要记好了接下来医生给出的几条实用的夏日纳凉建议。第一，咱们的空调温度尽量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6摄氏度。
还有呢，就是温差过大的话，你进出房间血管也会骤然的收缩扩张，非常容易引发头昏不适的现象。第二，提醒各位啊，不要整夜的开空调睡觉，你可以开启空调定时模式，或者是打开睡眠模式。风口呢，一定不要直接对着头部或者是关节直吹，可以向上调节出风口的角度，让冷风自然下沉。第三呢，就是每隔2到3小时你要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更换一下室内的空气，降低病菌滋生的概率。第四，咱要定期的清洗空调滤网，建议夏天的时候每半个月清洁一次滤网，减少灰尘霉菌堆积。日常补水也是同样十分关键的啊，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边的时候，空气的湿度是下降的，身体的水分流失也变得很快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及时的来补充温水啊，听明白了，是温水，不要长期的依靠冷饮降温。如果说出现了持续发烧、严重腹痛、关节剧痛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医，不要当成普通感冒去硬扛啊。那么凉爽的夏日真就是来之不易，科学使用空调才能够既解暑又降温，又能够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各位大家好，这个点位当中依然看到在红岭路短山门前路段双向到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双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妮编辑播报。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北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24到29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铁路出行提示。
5: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通辽、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思雨。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修行说了，蜻蜓俺们老家的那个方言呀、叫做骂冷。骂冷，老家哪儿的呀？还有啊，西鱼徐说辽 B11R5Z， 这位车主，你的车号牌啊，最后几位啊磨白了，还折叠了，像是故意而为之的，提醒你注意啊。猪猪侠还说了，我现在天天抓知了喂我们家小狗生吃肉、咋我骑自行车就是蹲着前行，我那个身子老矫健了。瑜伽还说了，子轩你在机场有没有吃那个汉堡和菠萝包啊？没那些时间呢。哎，我就当时哈、这去的时候挺折腾的，回来的时候呢，虽然我就很早就到了机场了，但是架不住那边的人太多了，过安检的这个时长也很久，所以最后导致于我在那机场里边转悠了半天，就仅仅是从安检过完之后步拐到登机口坐下，在那个座位上缓了没有两分钟就登机。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说有一大爷啊，坚持晨跑20年，自制了手绘地图，打卡全城的公园。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运动这件事儿特别不容易，一天两天，不难，坚持个10几年、20几年，就让人非常的佩服了。近日呢，一位退休大爷是手绘跑步路线地图的故事登上了热搜。这位大爷呢，坚持晨跑整整20年，每跑完，就是每一个城市的一个公园的路线呢，他就会在笔记本上手绘路线草图，标注沿途风景还有里程。20多年画满了整整8本笔记本。大爷今年呢是67岁哈，67岁的年龄。退休之前呢，这名大爷啊就是早早的就养成了跑步的好习惯。退休之后呢，时间充裕，便开始探索城市大大小小的公园还有沿河步道。最开始晨跑呢，只是啊单纯的，大爷说了，我为了锻炼身体。后来啊就发现这家跑的这线路也越来越多了哈，这个经常记不清哪条步道的风景是最好的。于是乎，人家大爷就萌生了手绘地图路线的想法。这名大爷呢，是每跑完了一段路线，回到家中就拿出纸笔，对照手机的运动轨迹，画出道路走向，标记出入口位置、卫生间、休息长椅、好看的观景点位，还会写下季节风景提示，几月份路过会开满鲜花，什么季节适合看晚霞。20年间呢，他是手绘记录了120多条城市休闲步道，几乎走遍了市区的全部城市公园。有不少的晨跑爱好者啊，是偶然也刷到了大爷的手绘笔记之后，就觉得太哇塞了，太惊喜了，纷纷是私信大爷索要跑步路线。大爷索性无偿就把路线是分享到了社交平台，给了很多新手跑友还有周末徒步市民提供了出行参考。很多网友留言，打印一张手绘地图，按照大爷规划的路线，周末咱就带上家人散步游园，那么不用做复杂的攻略。大爷在采访的时候也说，我跑步从来不追求速度，也不追求配速，我就想沿途的边跑边欣赏城市风景，这也是他多年坚持下来的最大乐趣。很多年轻人呢总说我没有时间运动，哎呀，等有空再说呗。其实啊，你早起一小时，家门口的公园步道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好心情。不要总想着我划分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儿，我再去运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哈，这个夏季晨练不宜过早，清晨露水啊，重气是这露水重，气温低，雨后的路面湿滑还容易摔倒，所以说跑步的过程当中，咱们需要量力而行，及时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剧烈的透支体力。

好 ,XV 发来的路面信息说，西北路总是有一堆的大车在这儿拥堵着，特别难于通行，哎，反馈这个情况。哎呀，玉婷，你这是骑了多老远呢？啊，骑了3个小时，70.74千米呢。太远了，不行，我就只能骑个3-5分钟的。有一次在北京看病哈，就是觉得那个时间呢打车特别特别的堵，所以就选择了扫码骑那个共享单车。我的天哪，我骑了大概能有5分钟左右，真的是从里透心儿的，就是汗流浃背到大外套啊。你就说说吧，咱尝试的敢不敢继续尝试。

好，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哈，就是说一个餐馆推出的拌粪菜，现在呢持续的走红网络的消息。就是你外出下馆子吃饭，你会遇到一个难题，哎呀，想吃的菜很多呀，但是呢人数没有这么多，点一份完整的菜那肯定吃不完的，容易造成饭菜浪费。那点太少的话，我这家伙好不容易来一顿了，我就没吃到自己心仪的这么多的口味啊。所以说最近呢有多家城市的不少餐馆主动推出了叫做半份菜小份菜的菜单，分量是减半的，价格也随之降低了。那么一经推出也是收获了大量的食客好评。哎，以往很多饭店菜面上是不是都是那种标准的大份菜，还有咱们东北这嘎的哈，就是你会发现，哇塞哇塞太哇塞，这个每一次啊你看到的，你呈现出来的吃上去的这个菜，这大盘子给你造的呀，你说能不高大吗？然后吧，你说你身在外地，你这饭菜你吃不完，你不能打包，你多心疼多浪费呀，是吧？所以说现在啊，有很多的网红餐馆直接把小份菜、半份菜印在了正式菜单上，凉菜、热菜、汤品你都可以选择半份规格。同时呢，还会推出双人套餐、一人食简餐。商家就介绍说了哈，就是这种半份菜不是为了降低这种菜品的品质，就是食材用到的完全都是一样一样的，只是满足了小家庭还有情侣还有单人食客的用餐需求。现在呢就这样的小店面啊开业，把这个小份菜一推出来之后，非常非常的火爆。朋友们，您身边有哪些这种外出的时候去到的饭店是小份菜的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聊一聊，说一说。好了，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8:57了哈，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相守。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滨海西路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6点实行单双号限行。今天是25号，单号车可以通行，双号车请你绕行。那么今天也是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降雨，空气湿度比较大，出门游玩一定要带好雨具，海边游玩注意阵风变化，看好家里的小朋友，做好暑期的出行安全防护。那么油价方面，我们再简单的回复一下哈，7月31号的24点我们即将会迎来油价调整。计划哈，有长途自驾的车友可以提前的来安排加油事宜。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发来的这些互动信息内容，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精彩陪伴。我是子轩，祝各位朋友们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平安顺遂的周六。稍后9点是由苏林为大家主持的文艺大联节目，明天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九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呢，上午的九点整是滨海路西段，今天有单双号限行，今天是7月25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去往滨海路西段游玩的朋友，今天上午的九点到晚上六点整，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那么今天呢是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7月15号。除了滨海路之外啊，我们看到红岭路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殡仪馆门前路段的金柳路都是有施工的，那么现场也是有施工人员在这个积极的为大家这个指引方向通行，所以目前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门前路段到金柳路的双向通行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双向只剩下各两排车道通行，这一段是缓慢行驶的一个状态。那么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北路白新村路段的北行上桥的位置，是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东快路彭惠的北行，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区方向春柳方向，以及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暂时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另外呢，华北路沿线在后沿路段啊，我们看到华北路的后沿路段目前呢也是一种缓慢通行的情况，暂时并没有看到事故，我们已经联系交警部门到现场来勘察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目前呢是华北路去往振兴路方向啊，华北路后沿路段去往振兴路，也就是华北路入市去往振兴路方向，暂时是车多缓行的一种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阴不分天啊，部分的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文艺打脸，
6: 文艺打脸，
5: 文艺打脸，
7: 文艺打脸。
5: 蒙开斯的地方，
6: 蒙开斯的地方，
5: 蒙开斯的地方，
8: 蒙开斯的地方，
6: 蒙开斯的地方。
9: 文艺道理，蒙县刚刚开始个辰光。
10: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5: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11: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2: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13: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4: 成为一名画家。
15: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好的，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12期的直播。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再次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5号周六，稍后呢即将为您奉上的是文艺大连第1112期直播。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就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系列。这个系列呢是从2015年开始创办的，至今呢已经持续了12年，播出的时间呢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周六和周日。主讲嘉宾呢是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深受大家喜爱的徐恒夫老师。本期直播呢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呢徐老师将我们引领我们啊重温一下长征组歌这部伟大的声乐作品。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徐恒夫聊音乐系列节目的第207期，它的标题是什么呢？共同揭秘一下，那就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今天是上篇，明天是下篇，期待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啊。那么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就是，您知道本期主题当中那一个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一句的出处吗？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一句的出处是哪里呢？谁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请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听徐恒夫聊音乐。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第207期的直播节目。我们的主题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上篇。首先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徐恒夫老师，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徐恒夫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徐老师，今天呢这一部啊，我们的相关的内容呢，一经发布之后呢，其实吸引了好多听众提前关注啊。
2: 嗯。
0: 大家都觉得呢，今天这个呢，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期节目，包括明天的下半节节目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听众在这儿呢守候着徐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那么，徐老师，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先分享一下你的导语，听一听您的创办的初心，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好，和大家共同分享啊。徐老师是这样说的，著名的作家魏巍曾写过一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伟业的长篇小说，那就是《地球上的红飘带》。这部书其书名一语中的，把中国工农红军在人类历史上创建的不朽伟业做了极其生动浪漫的概括。虽然经历了难以言说的艰苦，而且我们永远不希望再有人为了崇高的目标去吃那种长征的苦，然而就像永远也不能褪色的红飘带，在长征为题的文艺作品当中生生不息地滋养着我们的民族。其中传播最广泛，什么时候都能让亿万听众产生共鸣的，就是大型的声乐套曲长征组歌。1965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开国盛。

将萧华将军挥笔写下了组诗十二首。很快，北京军区的战友歌舞团的四位作曲家选择了其中的十首，以长征时间线串联谱写了为一部声乐套曲，全名就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极简凝练的歌词，地域音乐符号的叙事化，每一张都

0: 在那个生活，他现在走那个环境就非常好了，已经哈，啊，就是长征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胜利过去了90年，但我们绝不能忘长征这个啊，是历史上这个伟大的壮举，因为他给中国现代革命史留下撼天动地的光彩一页，而用唱歌这种形式，大型合唱的形式来表现长征这一壮举，也是一个伟大的壮举，所以要感谢萧华将军，感谢战友文工团的4位作曲家啊，给我们留下这个珍贵的充满这个思想性、高度思想性、艺术性啊，让人回味的长征组合。
1: 好的，徐老师，那我们再回到您为我们起的这个标题当中啊，《长征
2: 长
1: 组
2: 征
1: 歌》的这
2: 组
1: 个
2: 歌
1: 标
2: 的这个
1: 题，
2: 标
1: 首
2: 题。
1: 先呢，就是它的完整的这个标题啊，是"红军不怕远征难"是吧？啊，
0: 对，
1: 《长征组歌》对吧？啊，好的，那您今天的这个标题呢是"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当时就问了大家，"万水千山只等闲"出自哪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听众的回复非常的统一，徐老师，像23米就说了，这个七律长征来自于这个革命咱们的领袖啊，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同时，同样的答案呢，向毛卫光也是这么说的：必须出自《七律长征》。三哥包括陆家辉，还有马飞将，还有呢，像这个猪猪侠，以及呢，像月光茶房，还补充到了，说是不但在语文课上学过，而且还会唱。好的，像艾莎也说了，徐老师早上好，又听到您给我们讲课了，绷好小板凳，好好听讲啊。好的，大家都已经到齐了，徐老师，那您给我们揭一下秘啊，到底这两句话来自于哪里？和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0: 来自于毛主席的七律啊，长征，头一句就是啊，红军不怕远征难。第二句就是"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多大伟大的胸襟和气魄！"万水千山只等闲"都平常的小事儿啊，"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那个高山大川呐，就在我们脚下，就是个小泥丸一样啊。所以说，后来中正话剧团最早表现这个话剧。那这个李伯昭的，就是那个话剧，就是叫《万水千山》啊。当时这就是写长征的第一部大作品，话剧作品。
1: 而我们的《
2: 而我
1: 长
2: 们的
1: 征组
2: 长
1: 歌》
2: 征
1: 呢，确
2: 组
1: 实
2: 歌
1: 是用
2: 呢，
1: 了前半句"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啊，这是它的全称。而今天呢，徐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就用了第二句"万水千山只等闲"，是吧，徐老师？您是特意写了这么一个小的副标题，是吗，徐老师？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听一下这个朗诵版的《七律长沙》，好不好？《七律长
0: 好，
1: 征》，好不好啊？好了，一起来听啊。
3: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好，徐老师，我们又重温了一下，是不是啊？相信呢，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而关于呢，徐老师曾经说到的这个史诗，也就是《长征》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好吗？徐老师，再听一小段
0: 好
1: 音
0: 的，
1: 频啊，我们共同回顾一下。
0: 好的。
3: 1934年10月，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中央红军战士们，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队伍犹如一条红色铁流，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翻过大雪山，走过荒草地，行程25000里，历经整整1年时间，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相继。

0: 甘肃的会宁、将台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1: 好的，石老师，刚才那一段呢，其实就为大家介绍了从1934年一直到36年十月啊，两年的时间，这一条红色的铁流如何胜利的完成震撼世界、标榜史册的长征，对吧，徐老师？好，这里面的徐老师其实有几个数字，你也是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忘记。首先，平均年龄是不到30岁的红军战士，对吗？
2: 对，
1: 好。另外呢，就是经过了11个省，翻越了18座大山，跨过了24条大河，曾经翻过大雪山，走过荒草地，行程25000里，是这样的，徐老师，对不对？
2: 对。
1: 好的，这些呢，也都是咱们应该是在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数字啊。另外呢，关于刚才徐老师为我们介绍的长征组歌呢，也有一小段的介绍，和大家再回眸一下，好吗，徐老师？
2: 好的，
1: 好的。
0: 1964年，曾参加过长征的萧华上将，回顾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写下了《长征组诗》，有作曲家陈庚、申茂、唐珂、日秋谱曲，汇成了一部以深刻凝练的歌词、清新优美的曲调、浓郁民族风格的大型音乐史诗。长征组歌，1964。
1: 好的，徐老师，这又是回顾了长征组歌的由来。
2: 组歌的，
1: 对，1964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长征30周年，对吧，徐老师？我们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所以呢，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萧华将军回顾他在长征当中的真实历史，而且呢，历时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其实好像是他一直身体并不是特别的好，一直在医院里面，
2: 还是在养病。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法静心休息，他思虑起了当时长征的整个的事情啊，想到的是25000里长征的所有的参与者、幸存者，所以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写一部真实记录长征的作品，所以呢，就是写了这么一部组诗。当时一共是有12首，对吗？
2: 12首。
1: 12首啊。据说呢，他在写这个组诗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边流泪一边来撰写的，所以这里面的感情非常的充沛啊。还有很多个不眠之夜，因为咱们知道这个创作嘛，他是非常耗费心力的，其中呢确实是有一点点衣带尽宽终不悔这种感觉啊。那么在过程当中呢，大概2个多月之后，组诗基本上定好，再三斟酌之后，又把曾经这个长征这个7律长征当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了组诗的总题目，最后成交出来了。那同时呢，4位作曲家详细的讲述，听他讲述了这个历程之后，那么可能也非常深受感动，很快就已经创作出了《长征组歌》，大概是这么一个历程，对吧，徐老师？另外呢，长征组歌在创排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关怀和指导，其中就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呢像贺龙、罗瑞卿等等。所以呢，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呢，它是凝练了很多人的心血的，是这样吗，徐老师？
2: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首开始，咱们共同回顾好吗？一共是10首的。
2: 好的。
1: 好，问问大家第一首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相关的内容大家非常的了解。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把您的感受，包括呢或者是歌词，任何和第一首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发送过来，好吗，徐老师？好，我们首先来聆听第一首，好吗，徐老师？
2: 好。
1: 好，第一首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你一起来分享啊。
3: 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4: 告别。

0: 一篇之作，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一篇呢，就叫做《告别》，是吗，徐老师？
1: 对，
0: 你给我们讲一讲。
1: 这是离别的那种悲怆，它一共分三个部分。这首歌子，第一是告别，那就是啊，很慷慨的悲歌。中段呢，是一个写恋恋不舍的这个和军民那种情谊，男女老少来相送。这段呢用了这个江西采茶调的采茶戏的音乐，然后第三段呢就是写充满了革命信心的，我们还会回来的，革命一定会胜利。
0: 好的，确实是三段式，所以说刚才一直不能够打断啊，它非常的完整，是吧，徐老师？我们看到听众的
1: 一气呵成，
0: 一气呵成啊，而且呢，就是非常有层次感，把现场的这个离别的场景淋漓尽致的就把它体现出来了。那可以说呢，穿越时间之后，我们现在仍旧眼前是有画面感的。是吗，徐老师？可见咱们创作的功力啊，无论是写词的萧华将军，还是我们作曲的四位作曲家，真的是太让我们心目当中觉得十分的敬仰啊。我们看看听众的反馈，像月光茶坊呢就发来了全段的歌词，像第一段当中的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对吧？到了中段您说的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到了最后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等等等等啊，非常的全。另外呢，像这个马飞将也发来了这个史诗，就当时长征是怎样一个过程，它的意义是什么。另外呢，小曲同学呢也是向徐老师带来了问候，悠然周末，邂逅文艺大连，感谢徐老师的分享，祝大家周末都开心啊。还有呢，像朱朱霞也说了，中学课本曾经学过，老师还教我们唱过，仙仙姥姥也一早上就向徐老师问好了，说早就在这儿等着徐老师了。好，很多人都已经发来的信息啊，我们共同重温这个史诗级的作品。那像这个刚才说到的是第一章的告别，徐老师还有补充吗？现在
1: 没有。
0: 好，
1: 咱们一边听一边说。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二篇章，好吗，徐老师？长征祖国的第二篇章是什么呢？大家依旧会把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自己和曾经学过的这个知识啊发送过来，我们共同来分享。我们来听长征祖歌的第二乐章，有请。
2: 封锁线，突破封锁线。

0: 好的，刚才听到的就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当中的第二乐章，徐老师突破封锁线，对吗？徐老师，
1: 对，
0: 嗯，
1: 这个里面呢用了大量的这种同音进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和同音进行配合一些浮点的节奏，这就表现那种钢铁的意志和斩钉截铁的这个信心，啊，这里也用了湖南花鼓戏的音调，很短促啊。跳跃，烘托了急行军的那种紧张感，当当当滴，当当当。

0: 哒哒滴哒，哒哒啷滴哒啷，哒哒啷滴哒啷，哎，整个这个写的感觉那种，是听得着、摸得见、看得见的音乐，嗯。
1: 是的，沈老师，而且呢，很有画面感啊。这是一个行军当中的这个速度啊，就是夜行军当中的这个速度。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听众像马飞将还补充了什么是五岭啊，相关的知识很多，大家呢都在发送过来，可见呢，大家对这个长征组歌印象非常的深刻。那雍容查房还是发来了第二段的歌词：“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是的。真的是啊，这些都刻在我们的心里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乐章，对吧，徐老师？它完全是行进式的，非常的短暂，但是呢，让我们印象深刻。嗯，好，整个的
0: 第
1: 场。
0: 一乐章是个离别的那个悲怆的离别，这个乐章呢就是血战突围啊。
1: 嗯，可见我们的作曲家，那在整个的作曲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起承转合啊，让整个的《长征组歌》是跌宕起伏的，还符合我们的历史史诗，对吗，徐老师？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啊，马上就是我们的半点
0: 好
1: 入
0: 的，
1: 行了，我们可以考考大
0: 好。
1: 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您又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曾经是否听过呢？啊，徐老师，我们继续来听好吗？
0: 好的。
1: 好的，有请啊。
2: 恣意会意放光辉。

0: 报道。
1: 上午的9:34呢，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受到施工影响的红陵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双向都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出了这个施工区域之后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另外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一路都是缓行的车辆比较多。此外呢，在香炉家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东快路的彭辉小区路段北行，以及香炉家桥上从广电门前进入到海达方向暂时车多缓行。那么市场周边像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去往黄河桥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因为路面湿滑，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油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1: 象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阴，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温度29度。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12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第207期，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今天是上篇。著名的作家魏巍在他的作品《我国第一部描写红军25000里长征的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劝手语》当中写道，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只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本期直播正值长征胜利90周年，就让我们跟随主讲嘉宾徐恒夫老师的引领，重温长征组歌这部伟大的声乐作品，在经典的旋律当中回望漫漫征途，汲取精神力量。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我们非常喜爱的徐恒夫老师。徐老师，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我们今天重温长征组歌啊。刚才呢，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听了其中的几首，比方说呢，第一首《告别》，是吧，徐老师？
1: 嗯，对。
0: 哎，还有呢，长征组歌的第二首《突破封锁线》。以及呢，此刻的背景音乐《遵义会议放光辉》。我们刚刚呢，徐老师一直在听他的前半段啊。这个前半段呢，应该是女声的二重唱，对吗？
1: 对，
0: 嗯，
1: 女声二重唱。
0: 哎，
1: 他是用这个苗族和侗族的这个大歌和飞歌的风格写成的。
0: 嗯，好的。而他的后半段呢，可能就要发生变化了，是吗，徐老师？
1: 嗯，对。
0: 那我们就先把后半段听完，好吗？
1: 啊，后半段就是混声合唱嘛，表现一种欢腾的气氛。
0: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后半段，好吗？
1: 嗯。

0: 好的，徐老师，刚才就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第三乐章《遵义会于放光辉》的后半段，真的是高潮迭起啊，徐老师。他这个也分很多的层次，对吗，徐老师？
1: 对呀、啊。
0: 嗯，就前面呢是这个女声二重唱，后面的话呢其实是加快了速度啊，是这种欢庆的场景，是吗，徐老师？
1: 然后又中间又夹的二重唱，首尾呼应。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哈、啊。好，遵义会议放光辉。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徐老师，咱们的听众呢，其实在不断的把一些史诗啊，发送过来。像马飞将呢就发了很多段，包括呢像突破封锁线是红军从余都出发之后转到广东的北部啊，然后包括呢红军血战湘江之后减员严重，在通道里面召开了紧急会议等等，就大家对这些史诗非常的了解啊。还有呢像这个余翁就发来了，他说遵义会议也奠定了毛委员的地位，同时呢三军禁开言啊，就在这个遵义会议之后，三军禁开言。余翁茶坊也把所有的歌词再一次发送过来了，等等等等啊。有一条及时的路情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老周，他说的是茂田巷现在呢顶牛了，十分钟了一动不动，所以呢请求交警的帮助。我们这条信息呢，我们的交警同时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再重复一下，茂田巷现在车辆非常的密集，请大家及时的避让，正在顶牛的车辆希望能够互相的礼让。现在呢交警已经看到信息，正在赶往现场，感谢我们听众老周。好的，徐老师，那关于我们的第三乐章遵义会议放光辉，您还有补充吗？
1: 就是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啊极端危急的这个历史关头召开的，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啊，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0: 好的，徐老师，从这儿开始的话呢，有这个领唱啊，第三段开始是有领唱的，这是耿连凤老师和杨毅然两位老师的女声二重唱，就是在我们的原作当中啊，最先的时候那一版本。那么同时呢，其实整个的长征组歌当中，这个形式非常丰富，重唱的、卡农的轮唱的方式，然后混声的，然后呢像这个领唱的各种各样的都有，对不对，徐老师？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就继续。
1: 而且他在音调上也是啊，走哪唱哪，走哪写哪，这是走到遵义，这样在贵州他就用了啊侗族的大歌和苗族的飞歌啊来写这段音乐。
0: 就是把地域的音乐啊都融合到了我们的作品当中，所以说呢它真的是史诗级的作品啊，也是史实，就是讲述的历史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好，徐老师，那我们就进入到第四乐章好吗？
1: 好的。
0: 第四乐章呢确实稍长一点，而且呢它采用的方式先是女声领唱，是王伯华，然后男生还有一段领唱马国华，这两段领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徐老师，我们来共同的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有请啊。
2: 四渡赤水出奇兵，

0: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合当中的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徐老师，您还在线是吧？
1: 对。
0: 嗯，刚才的最后一段啊，这个主板一响的时候，整个的气氛又完全不，是不是啊，徐老师？
1: 对。

0: 他把战士那种啊很乐观的那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1: 这一首呢，其实它真的也是分了很多层次，徐老师，大概呢就是四五层，从最开始的女声和混声的这种领唱和合唱，到中间啊，咱们的几次啊不同的变化，特别是到最后竹板一响的时候，那种诙谐的感觉，是不是啊？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哦，真的是非常的极致，徐老师。
0: 啊，
1: 嗯，
0: 他这个第一段。横断山，路难行，是用了云贵川的山歌，很舒展的这种形式。横断山，路难行啊！中间呢，中间就是合唱队那种亲人送水，整个那种啊，他就是。那种雨水情深的表达的，用了尤其穿插的他互相这种轮唱啊。第三段就是战士双脚走天下，这是用了一段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自豪感啊。那个竹板一打，你就感觉到你都想动起来、跳起来，跟他一起走起来。嗯
1: 嗯，我们的听众感触也非常的深啊，因为四渡最近也是拍成了电影嘛，其实这个真的是战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而且非常神奇的一场战役。那么像小小就说了，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非常重要的战役，一场胜利的战役，展现了用兵如神的领导才能，还有咱们战士的乐观英勇的这种精神，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像月光长风就说了，现在已经跟着唱了，他认为最经典的就是四渡赤水。好，还有呢，这个马飞将也是说了，这真的是军事生涯当中的得意之笔，一渡、两渡、三渡、四渡啊，真的是用兵出神啊。好，其实呢大家也非常深有体会。徐老师，我们再插播一条路情，现在还真有路难行的地方，那就是在西北路往北行驶，现在一动不动了。那我们的辉哥哥也是在问，是不是有事故啊，这个相关的情况谁如果知道可以发送过来。西北路北行方向为什么一动不动了呢？辉哥哥也可以把你在此刻什么位置发送过来，因为西北路也稍偏长一些啊。好的，大家如果在路上通行的时候遇到问题，也别太着急，注意通行的安全。好的，徐老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这个长征组歌当中的第四篇章，四渡赤水出骑兵，非常提气啊。然后就到了咱们
0: 四渡赤水，就是巧妙的穿插，是从国民党的军队打了一场出色的运动战。所以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就是敌人对方他没想到你这个一渡、二渡、三渡，最后又四渡，又这样打开了红军进军云南的门户啊。
1: 嗯，好的，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去再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四渡赤水这个电影呢，有老版的也有新本的，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呢都去看一看啊。好，徐老师，那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好不好？上半场的最后一个篇章当然是第五乐章飞越大渡河，有请啊。
2: 飞越大渡河。

0: 好的，石老师，现在我们聆听到的就是第五篇章《飞越大渡河》。其实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史诗《飞夺泸定桥》，是吗，石老师？
1: 嗯，对。
0: 嗯，好，石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
1: 这个大渡河呢，这是一个天险啊。那他就想像这个当年对石昌开一样，把这个红军阻止在大渡河对岸。可是我们的这个22勇士吧，啊，就是这个在就是铁索上拿着木板，在那一块一块往前排，排一块前进一步，排一块前进一步，最后呢排满了，我们的这个战士从大渡河过去，就是渡河成功了。这个就是从这个来讲，就是日夜兼程啊，然后你这个过了大渡河，我们的红军将领杨成武就是带领下22勇士渡过了大渡河，渡过了铁索桥啊。这个整个歌就描写了飞越大渡河那种惊险场面。你看这个歌整个前面一开始嘿嘿嘿嘿，就是那种急流中划桨的这个号子声啊。
0: 这应该是川江的船夫号子啊，也是。采用这个方式啊，你看这种激越的紧张的险情的感觉啊。好。红军也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挑战了人类的极限啊。这22位勇士。为长征最后的胜利也是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吧，徐老师？
1: 对，
0: 打开了关键的通道啊，徐老师。好的，那我们听到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振奋，无论是词还是曲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啊。好，徐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今天是上篇的内容，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1: 像他这个调式的运用也是，前面是个小调式，水船很急呀，当当滴滴滴滴，当当滴滴滴当滴滴哒哒啊，是落到主音的拉上，后面就是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就是转到个大调上，非常明朗，非常宽阔，把歌曲推向了高潮。
0: 所以说呢，这一段呢也是啊，以两段式的方式前后这样的来呼应啊，是有对比的。但是呢，把这个飞夺泸定桥这个史诗写得非常的完整，有急有缓，是不是啊，徐老师？
1: 对。
0: 好，徐老师，我知道您有很多的话想讲，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您给我们今天的上半程做一个小的总结好不好？
1: 好，就是作者以第一视角记录了25000里长征。这个几首歌词呢，就是依照长征的时间线来串联的，既有史诗叙事性，还有古典诗词那种格律性和民间歌谣的那种语言，做到了史情文理融为一体，是一部红色叙事文学和音乐文学的典范。
0: 好的，再次感谢徐宏福老师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合唱史上的里程碑作品《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重温之旅。1965年《长征组歌》首演以来，长演不衰，成为了几代人的红色记忆。聆听《长征组歌》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能让我们跨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我们再次感谢徐宏福老师。那徐老师，我们就共同期待着明天的下篇内容，还有5首佳作和我们共同分享，好吗，徐老师？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0: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
0: 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4: 上午的10:01，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滨海路沿线西段，从星海广场去往金沙滩公园方向一路缓行，并且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另外，挤出压力最为集中的东汉路沿线入市方向彭辉去往海达，以及东汉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西北路新水泥路的交汇处，目前在西北路的北行方向新水泥路的路段，包括川岭路交汇处去往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目前从安家旺地区，也就是博广路交汇处进入到红岭路，一直缓行到了柏林映山小区门前，因为有施工在进行，过了施工区域之后车速会提升。几处商圈周边，目前在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以及在黄河路西安路交汇处黄河路东行西安路的双向到解放广场、成人街、民政街上、民权街上都是车多缓行，包括黄河路西安路、黄河路西行以及万岁街和黄河路的交汇处万岁街北行方向压力非常大。连胜街的全线主要是自北向南行驶，从鞍山路去往五四广场方向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因为路面湿滑，其他高速公路包括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青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8: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9: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0: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11: 我这属于合法。
1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8: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3: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4: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律师是有法可依。
8: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5: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陈大律师事务所、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7: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6: 欢迎大家呢把政策、法律、法规方面的疑难疑问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呢 能会热情的帮助您。
7: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以及辽宁思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荣律师做客直播间，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出发，谈谈关于电信诈骗的相关话题。
16: 我们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第一单元呢，是回复单元，回复我们的听友在平台上给我们留下的法律问题。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8: 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6: 我是鸿飞，
7: 我是小薇，
8: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7: 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他和他的老公结婚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而且两个人呢有一个8岁的小孩，现在他是在家全职带娃，而男方呢是在外面工作，可是两个人呢很少沟通，平时也沟通不到一起。男方现在税后的工资是9000元，每个月呢给孩子的妈妈是2000元作为家庭的开销，而这女方呢提过离婚，但是男方不同意，他说呢他想起诉离婚可以吗？如果想取得孩子的抚养权，那么几率大不大？按照法律的规定，男方应该给他多少支付抚养费？另外呢他说男方名下的存款呢他可以要求不要，但是希望能够争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16: 我们这个问题呢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律师是这样给我们答复的，说如果呢夫妻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了，确实是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的。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归属的问题呢，法院将会结合孩子的意愿，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去确定。那根据他的描述呢，就是平常这位女士和丈夫呢很少的沟通，属于沟通不到一起吧。如果你们的感情确实破裂，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呢，可以就离婚事宜先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能得到一致，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讼。那法院呢会从你们的这个婚姻的基础啊，婚后的感情啊，离婚的原因呢，夫妻关系的现状，以及有没有可能好转这些方面，综合的分析你们到底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如果仅仅是以双方沟通不到一起为理由，这个呀法院很难认定为你们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所以基本上在第一次起诉的时候不太可能准予你离婚。
7: 如果说你们离婚的时候就孩子的抚养权的问题协议不成，可以依照我国民法典，法院将会根据双方的经济收入、居住的条件、工作的稳定性以及品行、家庭的环境、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照顾情况等因素，按照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同时呢，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满8岁了啊，那么在孩子已经满8周岁的情况下，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抚养费的金额呢将会根据孩子的实际需求、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确定。有固定收入的，一般可以按照每个月总收入的20%到30%这一个比例来给付抚养费。那么在这位女士与丈夫就抚养权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之下，女方是否放弃分割存款，与法院最终认定孩子的抚养权的归属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16: 那么从法律上的这个规定呢，虽然是你在家里全职带孩子，丈夫呢出去工作，那丈夫的存款里边也应该是有你一半的，你也可以就正常通过法院的起诉离婚去分割这个存款，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7: 对，另外女方因为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收入，我觉得对于未来抚养孩子她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基础啊。
16: 与其啊说离婚，然后呢再重新找自己独立的去抚养孩子，还不如好好想想方法啊。两个人如果仅仅是沟通有问题的话，那么就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们应该有问题向内看，找自身的原因，调整自己，然后呢影响他人，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啊。
7: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我直接找的房东合租，中介没有经过中介，在交押金的时候呢，房东啊自己就拟了一份合同，但是等到我搬进去之后啊，一直就没有签订这份合约，物业费的数额也是一开始和约定的有些出入，说现在结算的时候呢，房东说押

0: 响到你的居住的，你有权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那么我们的听友和房东虽然没有签署书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是你们已经就房屋的租赁事宜达成了一个合议，并且呢已经开始实际履行了，双方之间也成立了一个租赁关系，那么就应该按照磋商过后的这个租金的期限啊、押金啊以及租金物业缴费啊等事项所达成的你们这个合议来履行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当你退租的时候，如果说欠付租金和相关费用，房东有权根据费用的实际的情况和双方约定的承担比例，就是从您这押金里扣除相应的金额。但如果房东呢在押金里扣除的物业费啊、取暖费超过了你们双方约定的费用，那么你也有权要求他退还他多扣的押金。另外，如果你在租房子的时候与房东的居住人数有明确约定，房东违反这样的约定了啊，让更多的人居住到这个房子里，改变了你的居住条件，那他的行为确实是构成了违约，你也可以要求他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1: 嗯，那么在具体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哈，你可以要求房东出示一下他所缴纳的物业费和取暖费的具体的缴费凭证，然后再进行协商，要求退还多扣除的押金。房东如果拒不出示相关的凭证或者拒绝退还多扣的押金，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且提交押金和租金的支付记录啊、聊天记录、录音等等相关的证据。到时候呢，房东应该就其扣除的押金的合理性进行一个举证，如果他举证不能的话，就应该向你退还相应的押金了。
0: 好，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正在进行的环节呢是给大家做听友的问题解答哈。还有一位听友啊，他给我们留言说在公司呢担任一个总账会计，现在呢他的公司让他调岗，让他呢到一个出纳的岗位上，这工资啊就降低了，降低多少呢？一个月要少1000到1500块钱呢。目前呢在这个工作内容里啊，除了会计的工作，还要兼任呐、人事行政啊。他觉得工作量也比较大，每天呢通勤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工资降低，他来回他这个上班啊，来回大概需要40公里，他觉得自己挺不划算的。他呢其实是不想调岗的，就想和公司谈赔偿离职。那么公司呢往常情况来看，大概觉得他要不到赔偿，说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嗯，我们也帮您咨询一下律师啊，律师告诉我们说，公司没有和你达成一致，对你进行了单方面的调岗的话，而且这个调岗之后工资降低了，这种情况呢你是有权来拒绝公司给你调岗的，继续在原来的岗位工作。因为公司作为市场的一个经营主体，可以基于生产的经营需求对员工的工作岗位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应该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它是不得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而根据我们这位听友的描述，公司是计划将他从会计岗位调整到出纳的岗位，而且与之前的岗位和薪资啊差别还挺大的，这就属于对于劳动合同的变更了。而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变更劳动合同的时候，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且采取书面的形式啊。
0: 也就是说，公司在对你进行调岗的时候呢，应该就调整之后的岗位、工作的内容、薪资先和你进行协商。假如说你不同意这种调整，你是有权利直接拒绝的，并且呢继续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而公司呢不能强制你非得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如果你拒绝调岗之后呢，公司直接以旷工或者是不服从公司管理为由辞退你，那公司的行为呢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你可以视情况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是支付经济赔偿。
1: 嗯，我们也建议你哈，就是在你跟公司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要进行协商的。如果说你们双方依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你有权直接拒绝调岗。公司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就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或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保留好你的劳动合同，还有调岗的通知书、拒绝调岗的邮件或者聊天记录、录音等等相关的证据，都要保全好。

0: 以上呢是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回复单元的全部内容。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以及辽宁思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荣律师做客直播间，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出发，谈谈关于电信诈骗的相关话题。我们首先问候两位嘉宾，先来问候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白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作为一名刑事法官，我在法庭上见证了太多因电信诈骗而破碎的家庭和追悔莫及的人生。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如何擦亮眼睛，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也避免因法律意识淡薄而误入歧途。
0: 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韩荣律师。韩荣律师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能和白法官和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这场关于反诈防骗的这种法律对话，为大家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中点亮一盏防范风险的灯。
0: 嗯，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以这种聊天的方式，结合那白法官他所审理的真实的案例，把那些电信诈骗的事儿，还有那里边所包含的法律的门道给大家讲清楚说明白。首先呢，想问问两位哈，就是现在这个电信诈骗感没感觉就挺严重的，好像每个人都接过那个电信诈骗的电话啊，它的危害究竟有多大？那么白法官，您从您审判的角度，就是您审理过的案子里边，你看到现在这个电信诈骗的状态是怎么样一个趋势？
3: 谢谢主持人。首先呀，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呢，就是犯罪分子利用电话、短信、网络等通讯工具和现代的网银技术，编造一些虚假的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的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电信诈骗呈现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呢非接触，犯罪分子躲在境外或网络背后远程操控，增加了侦破的难度。二是产业化，从个人信息买卖、诈骗脚本编写，到通讯线路搭建和资金转移洗白，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三是精准化，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量身定制骗局，迷惑性极强。四是危害链，个案损失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很多受害人都是老人、学生，甚至是高知人群。被骗后往往倾家荡产，身心受创，甚至还会引发自杀的这种悲剧。可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侵财犯罪，更是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毒瘤。
2: 我们看到了您说的这个受害人的范围，不仅仅是我们通常以为的是老人、学生，甚至是高知人群都在受骗的范围当中。那么想问一下韩荣律师哈，就您在接触受害人的过程当中感受的最深的痛点是什么呢？
4: 主持人问得很到位，就是我最痛心的呢其实是两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信任的崩塌，因为就是这个很多受害人呢，尤其是利用被害人的情感需求来欺骗受害者的这个诈骗案件，被害人呢不仅损失的是金钱，更加是遭受了巨大的这个情感欺骗，对于人性、对于网络都产生了深度的怀疑，心理重建呢是非常困难的。第二呢是这个维权的一个艰难，比如说资金往往被迅速的转移，多层分流到了一个境外，追赃呢完损难度极大，就是即使这个案件侦破了，钱也不一定能够全数的追回。所以说受害人在承受经济损失的同时，还要经历复杂的这个报案、取证、等待的这个全过程，精神压力是巨大的。
3: 田律师说的很对，其实这件事提醒我们，防患于未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止损方式。
0: 这个肯定是防范是关键，但我想起了范伟吧，他的那个小品的词儿是"防不胜防"啊。

0: 请两位嘉宾给大家呢，就结合具体的案例，咱们拆解几种高发的骗局的核心套路和这里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先请白法官分享一个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诈骗的案例，您经手的。
1: 啊，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这个案子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受害人张阿姨啊，是一位65岁的退休人员。某天上午，他在家中接到了一个显示为本地号码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王警官，语气非常严厉。这位王警官啊，准确地报出了张阿姨的姓名、身份证号，甚至是住址，然后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的身份信息被不法分子冒用，在上海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呢，涉及一起特大跨国洗钱案。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他签发了逮捕令和冻结令。为了增加可信度，骗子让张阿姨添加了一个办案专用的 QQ 号。很快，对方通过 QQ 发来几张盖着大红印章的通缉令和冻结令。最让张阿姨震惊的是，这些伪造的文书上赫然印着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有他的证件照片，图片制作的那是相当逼真，非专业人士很难一眼识破。王警官严厉警告张阿姨说，这个案件呀，高度机密，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否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要罪加一等。然后要求他立即配合资金清查，自证清白。在骗子步步紧逼和恐吓下，惊慌失措的这个张阿姨啊，完全被操控。她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声称能保护通讯安全的 APP。接着呢，对方要求她将所有的存款集中转到他们指定的几个国家安全账户进行验资。张阿姨就像着了魔一样，分多次将自己毕生的积蓄78万元养老金和刚取出来的5万元定期存款，共计呢是83万元，全部转入了骗子提供的多个不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直到当天傍晚，女儿下班回家，发现这个母亲神情恍惚，手机一直占线，反复追问下才得知真相，立刻报警，但是为时已晚，钱款早已经被迅速的转移，层层分解，洗白出境，追回的难度极大。张阿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当场晕厥，后续呢大病了一场，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0: 你想想，这位母亲真是毕生啊，你想普通的老百姓，她攒了一辈子的钱，83万元给自己养老的钱，自己还没花呢，就被骗子骗得分文未留。我觉得这个老阿姨真是，就是咱们不敢去。您知道她后续身体状况怎么样吗？
1: 后续在我们开庭结束之后呢，张阿姨也恢复了一下身体健康。然后呢，在女儿的陪伴下也走出了这件，就是也想开了。但是呢，她还是在这个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再看一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帮她把这笔款项来追回来。
0: 能追回吗？后来既然是打到法院，是不是找到那些骗子了？
1: 对，找到了骗子，但是呢，骗子将这些钱已经层层分解，然后洗白出境，找到的钱款呢，只是83万当中的零头
0: 啊、哦。
1: 但是后续追赃挽损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你妈接到过那种诈骗电话吗？跟你讲过吗？
2: 我妈没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而且他们两个对这些方面哈，就是
0: 特别有意识，
2: 对，特别的有意识。我身边确实有这个我特别的一个亲的一个亲人哈，从前年开始吧，到现在，他陆陆续续被骗了有300多万，但是现在自己仍然是执迷不悔，因为所谓的他那个骗子骗他的那个是他10多年的一个朋友。他到现在还觉得，哎，我不是被骗，我是对他进行一个投资。
0: 他还认为
2: 就是对你叫不醒他。
1: 对，
2: 而我们说你这个应该及时止损，我已经也帮他咨询过律师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完全不按照我的帮他的这种指导。包括你报个案，我说最起码我们还怕这个中间还涉及到一些洗钱，他呢现在是把自己的支付宝

0: 都是在人家的手上。支付宝呢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身份证，只不过支付宝留的电话是别人的电话，所以人家怎么操作你根本就不知道。如果是万一涉及到洗钱，我想未来的罪名是非常的大的。但是他
1: 会涉及到帮信罪吗？
2: 会的，会涉及到的啊。那接下来呢也会有帮信罪的一些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
1: 继续说。
0: 我就想说当时你叫不醒，因为如果说我们去帮的报案没有办法，因为他不配合，这个案件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2: 对，因为如果他不去报案，公安机关可能就不太知道这个案件事实已经发生。
0: 对，即便是我们家人帮助他报案，但是他当事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警方没有办法介入，对吧？
2: 如果当事人去报案了的话，那这个除了当事人本人之外，家人出现了这个去公安机关报案，那公安机关的话，可能在进行初步的核实的情况下，如果认定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话，也会启动立案程序。
0: 但是他拒不配合，你知道，包括他的家人，他的老公也说你千万不能报案呢，说你报案万一之后他不活了怎么办呢？就是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2: 对，这种情况就非常麻烦。如果公安他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如果公安机关这个和当事人在取证的时候遇到了层层阻碍，对于公安机关下一步侦查是有
0: 很大的困难的，
2: 困难的，有阻碍的。
1: 好，我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大家要注意几个细节哈。首先是那个张阿姨啊，她接到的是一个本地电话号码，实际上呢，这个本地的电话号码是一个改号的软件伪装的。那么这个自称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王警官，他不是假冒的吗？大家如果有一个警察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想的是什么，
0: 害怕。
1: 害怕，我不害怕，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儿，我为什么要害怕警察？所以当骗子来骗你的时候，你自己首先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当然了，不排除就是有些人可能平常生活当中就有一些地方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一个警察来找他，他就会心虚，他会害怕，他会觉得怎么会就是警察能找上我呢？他可能就会按照那个路子走。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是他对很多的外人都存在着很大的戒心，就是他就觉得别人都是坏人，他就觉得身边有人要害他，他就觉得谁谁谁不好，谁谁谁可能能偷他的身份证，或者是拿他的什么什么去干什么什么非法的事儿。那么在这种的思想的影响之下，骗子就有入手的可能性了，因为他正好符合他那个想象的东西。
0: 对。
1: 那么第二个，这里边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他让张阿姨去加了一个 QQ 的号码，对吧？这个 QQ 号码是一个，也是一个木马程序植入的一个装置。
0: 你看，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张阿姨还看到了一些，比方说编造的、伪造的一些涉案信息，伪造的一个通缉令哈。就这个，包括我那个亲戚，他也是看到了别人那个银行卡的账户里面是5000多万，说这个账户的5000多万都在，但是就转不出来。他这个哈，我也给我看了一下，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就像说的，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你根本肯定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案子当中还需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比如说我们要不轻信什么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啊，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牢记这种三不一多的原则。第一个，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就是我们公检法在办案的时候啊，不会通过电话、QQ、微信去办案，也不会向老百姓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更不会要求你说你把你的钱转账到某个安全账户。第二个呀，就是不透露个人及银行的信息，不要转账。凡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那都是骗子。最后一点就要是多核实。你挂断电话之后，咱们可以主动拨打这个110或这个官方的电话核实。通过这种方式你就知道，哎，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对吧？
1: 对。好，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骗子呢很有可能让你下载一些 APP， 那么 APP 都会冠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你看这个张阿姨接收到的是保护通讯安全的 APP， 但实际上这个 APP 呢是一个木马程序，它的作用是在远程的控制你的手机和外界的联系，也就是说它屏蔽你和外界的联系。那个时间如果你想打电话给你的子女，甚至你的子女正好给你打电话想要跟 跟你联系，这是联系不上你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就在家里接了一个诈骗电话，说他的是大儿子吧，是还二儿子被绑架了，就是而且他在那个电话里听到的声音，他觉得就是他儿子，他当时就懵了，说我的孩子怎么被绑架了，然后人家就让他怎么操作，他就留了个心眼儿，给他不是有两个儿子吗，给另外一个儿子打电话，后来也是一直打不通，肯定就是这种木马程序的操控，控制他联系不上。但后来我那朋友跟我讲是怎么一个原因，就有人电话进来，最后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件事给打破了，他妈妈没有被骗，就是说哎没有啊，我在开会呀，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我就在会议室，我手机都是畅通的呀，
3: 嗯，
1: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2: 我想起这个事儿了，就
1: 是
2: 因为他家两个儿子嘛，
1: 是是，
2: 他妈妈给他大儿子打电话了，结果他大儿子手机给这个小儿子打电话就能通，因为他们当时骗子植入这个木马病毒，只是他妈不能往出给他儿子打，这种单向的。还有就是前些天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说，有些木马病毒是直接对你进行了你的页面的一个远程操控，就你页面上你再怎么操作，你输入的密码对方看的是一清二楚的。
0: 对啊，而且他有的时候现在我看那个一些这个小视频上面，你的手机在那里静止的时候，他就会忽然发现自己在频频的打开某个界面，银行这个 APP 的界面，然后看见就在那里输入密码，以为是就是咱们手机卡了呀或者怎么样情况，但是反复操作都操作不了，
1: 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0: 最后的时候，这个用户就特别什么，他就把这个手机给关机了。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是阻止了这种情况。然后挂完电，就是电话好了之后呢，抓紧时间给110打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由这个公安机关的相关部门，然后呢帮着后续做后续处理。
1: 所以当我们的听友您在哈，就是听到或者是接到这样电话，自称自己是警官，让你自证清白，让你把账户里的钱转到哪，告诉你的身份证丢了，你的身份证被别人贷款了，你的身份证被怎么，那都是骗子啊！你就千万不要根据他给你指点的方向去操作任何的关于手机的一些操作。
4: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6: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4: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5: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7: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5: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7: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4: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8: 上午的10:34，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彭辉途经海大区往广电以及香炉礁桥上的双向，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北行方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另外在中山路的129街路段去往武汇路方向压力也是比较大，过了武汇路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滨海路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目前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40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包括五一路的西行进入到南沙铁道口去往南沙街南平街的路口处去往西南路方向通行压力也是非常大，中山路星海公园西门门前路段的东行方向。另外红岭路沿线受到施工影响，从博广路开始进入到红岭路一直呢是受到施工影响，缓行到了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过了这个施工点位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目前看到的华北路南关岭路段以及呢在川岭路沿线进入到南关岭附近，西北路新水泥路的交汇处西北路去往体育中心方向也是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包括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如果您此时此刻正行驶在东连路上，明显会感觉 道，行驶到金三角，尤其是松江路匝道进入到东联路，去往春柳方向通行速度缓慢。

0: 原因呢，正好是在金三角弯道的位置最外侧车道停了两台车啊，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事故呢，还是发生故障。后方是一台货车，前方是一台私家轿车啊。那么交警已经到现场，正在询问的过程当中，他会占用最外侧车道，所以选择东联路的入室方向，金三角弯道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避开最外侧车道。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4: 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6: 我是鸿飞。
3: 今天的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单元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以及辽宁思允律师事务所的韩荣律师做客直播间，从审判实践的角度出发，谈谈关于电信诈骗的一个相关话题。那么大家有关于电信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小赵还说呢，说今天早上我就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了，不知道具体情形什么样，你又是怎么给回答的，还是直接像刚刚我们的白法官说的微笑一下直接挂断了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他的问题说，我呀曾经接到一个 FaceTime 的一个电话，当时呢跟我说我的医保卡是异常的，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一个诈骗的行为呀？我们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韩荣律师啊。嗯，
7: 我认为极大概率是的，因为我感觉这是一种冒充这种客服类诈骗的新变种，比如说你的医保啊、社保啊等部门都不会通过这个 FaceTime 去联系你，凡是你就记住，凡是要求你比如说转账、提供验证码、点链接的都是诈骗，我们要及时的直接挂断。
3: 嗯，其实 FaceTime 我们平时真的是很少用的，很少有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国外的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哈。
6: 那他也得有这个软件他才能接到，
3: 不 FaceTime 它是那个苹果手机自带的一个功能，
6: 不用有软件、
3: 不用，它本身这个就自带一个、
6: 哎，有一位听友啊发来信息说，朋友让我借银行给他转笔账，说呢转完账之后还给我好处费呢，就是借银行卡用一下，我能借吗？
8: 啊，这个绝对不能借。哎，这很可能啊是为诈骗或者赌博转移赃款，如果你出借了你自己的银行卡，就很有可能构成帮信罪啊。这个后果呀，就是接下来我们也会讲到，所以呢我们要是为了点好处费搭上自己的这个前程，其实是不值得的，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一定要坚决拒绝。
3: 嗯，好，法官给我们讲一个就是张阿姨的那个故事，80多万最后回来的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零头，所以听起来也挺让人揪心的，特别是老人岁数那么大了，一辈子的积蓄、养老钱都没了，这身体也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哈。那问问韩律师，如果说你是张阿姨的代理律师，你会如何指导他去维权，而我们作为普通人在遭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些什么呢？
7: 首先我们要抓紧这个黄金时间，就是在被诈骗以后要立即行动。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立即拨打这个110的报警电话，并且准确的告知警官这个骗子使用过的比如说电话号码啊、银行账号啊、转账金额和时间，报警越快呢，止付冻结成功率也就越高。第二步呢，我们要保存所有的这个证据，包括通话记录，这个通话记录要尽量进行一个录音，然后还有短信呢、QQ 或者微信聊天的这个记录啊，还有收到的比如说他们编辑的这个通缉令的这些照片啊、图片呢，还有这个转账凭证的截图啊或者回单呢。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警官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就是详细如实陈述这个被骗的整个经过。然后最后呢，我们就需要后续的进行一个跟进案件，比如说进入到这个司法

0: 程序以后，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追赠的进展，必要时呢可以提起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退赔，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这个执行呢可能会比较困难。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试图自行联系骗子或者相信对方承诺退款的这种花言巧语，这种呢往往是二次的一个诈骗。
1: 嗯，
0: 我们要相信就是并依靠公安机关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嗯，好的，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刚才小赵不是说吗，说今天早上接到一个诈骗电话，然后他说他咋处理的，说我骂了他两句然后就直接挂断电话了。还有大圣手里碗大的桃子，他说法院呢也得点链接呀，法院也有扫码呀，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辨别呢？哎，我说一我一个事儿吧哈，前两天我就收到那个短信，那是银行的一个短信，然后就说你在我们银行预留的身份证信息已经到期了，然后点开这个链接及时更新你的一个身份证哈。以前银行他确实也是拿这个短信来发的，但是我就害怕我点开链接让我又拿我的身份证再扫上，我就还担心，我就直接给银行的客服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接到了这样的短信，这个短信是不是真的，然后银行给我核实了一下，说这是真的，没关系，你可以点个那个链接，然后我才点开链接识别了一下我的身份证。那像我们这位听友说的，说法院也得点链接呀，法院上也得扫码呀，我们怎么辨别呀？咱们法院什么情况下需要点这个链接？
2: 我们通常的话会在开庭的时候，因为现在呀，就是很多这个当事人他因为都在外地，我们在开庭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都不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来开庭，我们通过线上，线上进行开庭啊，这种方式呢会给你去发一个这个码，告诉你登录到大连的云法庭，然后输入验证码进入到庭审啊，是这种情况。但是呢，在所有给你发码的这个前提下，我们这个法院的当事人都会告诉你啊，都会提前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要开庭了，然后你有什么案子，对吧？但是你在法院的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清楚的知道你的案子是什么案子，你涉及的是哪些案由，对吧？然后被告这个，你如果是被告，那原告方是谁，是谁把咱告了，对吧？哎，这些你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那当然你就可以选择相信法院的这个二维码。
1: 那我们的这些信息能不能会有不有不小心的时候被泄露，有可能吗？
2: 啊，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所有我们这个通过法院的走的这些，这个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大连云法庭的一个二维码去给你播放啊，就是去给你已经开庭，线上开庭，线上送达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是法院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操作的，而且我们也都要这个签署保密协议，不会泄露我们当事人的个案信息。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可以直接下载咱们那个云法庭的 APP， 正规的途径下载到那里，
2: 对对对，
1: 到那里进行操作就不会有问题了。
2: 哎，不会的，不会的。
3: 好，刚才呢感谢一下我们的韩荣律师呢，给大家讲了一下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你应该做的一二三四步啊，大家记住了。但是一旦真的把钱转过去，你再想把这个钱追回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那请白法官呢再给我们分享一个您经手过的一个电信诈骗案件。
2: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涉及情感陷阱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利用被害人的情感需求实施诈骗的案例，也是非常典型的。受害人李女士啊，38岁，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单身女性。有一天呢，她在知名婚恋网站上注册了，然后呢，和一位自称叫陈浩的男子，进行了沟通。陈浩的这个个人资料啊，非常的光鲜，海归精英，从事金融投资，然后啊，照片英俊儒雅，谈吐风趣。对吕女士呢也关怀备至，两人很快在线上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经过大约一个月的这个甜蜜期，陈浩啊有一次在这个聊天中无意中跟他透露他掌握了这个某国际期货交易平台的这个内部数据和特殊操作渠道，可以稳赚不赔。为了两人这个未来的美好生活，他愿意带李女士一起投资。起初李女士半信半疑，陈浩体贴的建议说小额试试。在李女士投入2万元后，这个陈浩这个远程操作指导 李女士进行操作。几天后啊，平台

0: 还显示账户盈利了5000元，并且呢，李女士成功提现了这5000元。哎，李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
1: 嗯，
0: 随后啊，陈浩这个不断地向李女士描绘财富蓝图，哎，告诉她要把握难得的机遇，加大投入赚更多，为结婚准备资金等理由，诱导李女士不断追加投资。在这个爱情和暴力的双重诱惑下，李女士不仅投入了全部积蓄80万元，啊，还通过信用卡套现、网络借贷，而甚至还抵押了自己的一处房产，累计投入资金高达198万元。后来，李女士这个满怀期待准备提取这个巨额收益时，平台提示账户异常，需要她缴纳一定的保证金才能解冻提现。哎，她这个时候她就联系陈浩了，然后发现呢，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已经拉黑她了，登录投资平台呢也显示无法访问。哎，李女士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彻头彻尾的骗局，人财两空啊，还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这起案件呢，就是典型的利用被害人情感需求实施的诈骗案件啊。犯罪分子精心设计了这个情感的陷阱，利用被害人对恋人的信任和这种贪利的心理，诱导其在虚假平台上投资啊，虚构的内部消息、稳赚不赔等事实呢，非法占有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承诺高额回报、稳赚不赔，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或登录虚假网站，初期呢小额返利诱敌深入，最终呢以账户冻结、缴纳税费等理由阻止提现并消失。啊，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广大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啊，网络交友啊需极度谨慎。对这种主动搭讪、条件过好并迅速确立关系的提及投资的网友，务必提高警惕。投资理财呢，我们也要认准正规渠道，不要相信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任何通过非正规 APP 网站进行的投资理财，都极有可能是骗局。
1: 嗯，这还是一个所谓的国际知名的一个婚恋网站。
2: 对，
1: 嗯，
2: 就是也许人家的网站没啥问题，嗯，但网站里的人
1: 有问题，
2: 有问题，利用这个网站来进行诈骗。
1: 难道就是这种知名网站在把别人的信息挂上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义务经过这一部分核实的吗？
0: 因为
2: 审核不过来吧。
0: 对，而且还有可能是就是咱们在挂到网站的时候啊，它可能就是它的门槛相对来比较低，
1: 嗯，
0: 它核实的可能是一个人最基础的信息。
2: 对，比如说身份证信息，
0: 啊，身份证信息，还有他的学历信息，当然这些信息的话也有可能是假的，
1: 嗯，对，
0: 啊，对，可能是造假的。
2: 嗯，对，所以，嗯，哎呀，你看像他这个资料显示的那么光鲜，海归精英，金融投资，英俊潇洒，谈吐风趣，还用在网上找对象呢？
1: 可不咋地，我还想知道我们都可不可以把这个网站都给起诉了，你赔我点钱。啊，像刚才吕女士这样的情况，咱们除了报警，是不是我觉得她心里哈，啊，不仅是钱遭受了损失，感情也被骗了，因为这么长时间她一心奔着结婚了，感情是不是也遭受了很大一部分损失？所以后续啊，他心理重建和法律的救济方面，他都需要别人的帮助。那这方面，韩律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嗯，就是从他这个心理层面来讲呢，可以就是寻求一些专业的这种心理咨询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自责，因为错的呢是骗子，并不是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
2: 哎，那我们相信骗子，难道我们没犯错吗？
1: 我们心底太善良了。
3: 是我们心底善良。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这个受害者的互助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呢，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仔细的甄别，然后从而获得一定的支持。从这个法律层面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这个被害人在刑事报案追赃的同时，可以尝试一个民事诉讼。比如说，如果能锁定部分境内帮助转移资金的卡农或者平台的时候，可以起诉进行一个索赔。但是呢，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执行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还可以就是关注这个反诈法，就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强调了这个资金的返还机制。受害人呢，可以积极的向办案机关提供这些信息，争取呢在追回的赃款中获得一个优先的返还。但是呢，总体而言，就是整体的追回全款的难度是极大的。

0: 再次强调了一个预防的重要性。
1: 刚才我在讲我家里那个亲戚案子的时候，说他的支付宝和他的身份证都给人家了，用的还是对方的手机号码，他是不是也会涉及到，刚才鸿飞提到了，是不是会涉及到这个帮信罪？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那像我们知道，这个骗子后面肯定不是他一个人，可能是很多很多人，甚至是一个微信群里100个人，可能99个都是骗子，所以他会有一个黑色的一个产业链哈。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为了赚一点什么零花钱的，稀里糊涂就犯罪了。所以我们想请白法官就结合你的案例来谈谈我刚刚所提到那个帮信罪。
2: 近年来啊，帮信罪就是已经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3的这个罪名，
3: 就比较多
2: 啊。对，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然后涉案人员啊，青少年居多，包括这个在校大学生、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这个无业青年，占比非常高。他们为了这个赚取生活费和零花钱，将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支付账户，包括这个微信和支付宝，出售、出租，甚至实名注册网络账号，被诈骗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或者是用于这个拨打诈骗电话、发送诈骗短信。在法庭上，这个看到这些年轻的被告人啊，很多都是初犯、偶犯，因为这个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呢淡薄。大多数这个青少年都抱着我只是借张卡给别人用用，我自己又没直接骗钱，不会有事的这种侥幸心理，却不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为诈骗犯罪提供了关键的支持，造成了这个严重的后果，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个我最近审理的刑事案件。在校大学生小王啊，看到校园兼职群里的广告，说这个轻松兼职，日结300到500元，只需提供银行卡、优盾、手机卡。对方声称是用于游戏充值、刷流水、避税。小王明知道这个对方用途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抵不住这个300到500的这个高额报酬的诱惑，想着反正卡里没钱，用完就销户。将自己名下的多张银行卡及配套的优盾手机卡包括这个身份证照片出售给对方，获利2000元。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就找上门了。经查呢，小王出售的这个银行卡被诈骗团伙用于转移多起诈骗案件的这个赃款，流水高达数百万元。小王呢，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咱们说的帮信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学校呢也给予开除了学籍处分。小王这悔恨不已，大好前程就此蒙尘。构成帮信罪啊，这个明知是关键。不要求这个确知道对方实施的具体的是哪种犯罪，你是诈骗呀还是什么犯罪呀，是不要求的，只要认识到他人可能利用这个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即可。这个实践中啊，明知我们通常是通过以下情形来推定的比如说交易价格或方式明显异常，如高价收卡、租卡，就像咱们刚才的案例中提到的或者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或技术支持，如提供多张银行卡、优盾、实名手机卡，提供帮助最常见的就是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如出售、出租银行卡、账户、收款码用于赃款的转移和通信传输的帮助，如提供手机卡，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等等。这个构成帮信罪啊，我们将会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后果。首先是刑事处罚，这个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像我们涉案的小王，对吧？他就可能会被学校这个开除学籍，将来呢也会影响考公、参军、就业、银行贷款，对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即使被法院判处了缓刑，那也是一种犯罪，缓刑只是刑罚的另一种执行方式。其次呢，你这个银行卡的业务支付业务，包括微信、支付宝，暂时都不能用了，可能面临关停的风险。最后呢，学业事业中断，被开除学籍，前途尽毁。
1: 这个后果呢真是太严重了。但是我留意到刚才白法官讲了，就是说犯帮信罪的人呢很多都是学生、青年人、无业者，那么他们可能是没有法律意识的，他并不觉得自己这样是违法，因为他觉得我只是借出一张卡，那我给你办事儿，你给我钱，我又不是我去骗钱的，那么我在法律上我还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吗？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请韩荣律师呢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大家认为，就是有这些人认为我没直接去骗钱，我怎么还犯罪了呢？
0: 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彻底的破除这种侥幸的心理，因为不知情呢并不是这个免罪的金牌。刚才这个白法官也解释了，司法机关呢会根据这个客观情况推定这个明知，那种日结几百只需要提供银行卡的兼职100%是陷阱，因为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在这里呢也跟这个青少年及家长提一些建议，就是对于咱们广大的青少年来讲，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前程。比如说任何要求你提供这个银行卡啊、电话卡、身份证、刷脸认证的这种兼职啊、跑分啊、刷流水的这种都绝对不要碰。然后还要加强这个对于法律的学习，了解帮信罪的一个可怕的后果。对于各位家长来说，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经济来源和他的一个消费的情况，然后跟孩子多加强沟通和教育，提醒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警惕这个非法的高薪兼职。对我们社会公众来说，我们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两卡及支付的账户，我们不出租、不出售、不出借，就是丢失以后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挂失，废弃的不用的卡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注销。
1: 好，这两卡呢提示大家是你的电话卡和你的银行卡。那你借出个银行卡，你能不知道这么大额的这个进出账的转账有可能涉嫌诈骗吗？我想如果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很有可能他是知道的，但是他觉得这不是我在犯罪，我只是借了一张卡，那其实你是在帮助坏人。
2: 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小赵说他早上发现啊，车子的倒车镜上贴了一张小纸条，这小纸条上面有个小网站，他说这个网站是不是也属于诈骗的？其实不一定小网站是诈骗的，可能一些是一些不良网站，也或者你点进去它可能会有一些植入的木马病毒哈。
1: 对，
2: 所以这些方面咱们是不是也有个建议，就千万不要点不明来源的一个链接哈。那如果说大家真的遭遇到了一个诈骗，那我们会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来拨打什么样的电话来举报呢，或者是来维权呢？
3: 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诈骗，对吧？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部法律就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2: 我们可以拨打哪部电话
3: 啊？96110啊，拨打这个电话
2: 96110，或者直接拨打110也可以，对吧？
3: 对，
1: 好，今天呢特别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关于电信诈骗的这个案例，给大家做了很重要的提醒。谢谢两位。
2: 好，感谢大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法院综合审判一庭的白亚南法官，感谢辽宁思允律师事务所的韩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4: 各位中好，中午的11点整，此时我们看到在华南商圈已经开始出现了压力比较大的状态。华南商圈华南广场的环岛之内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行驶缓慢。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提醒大家，滨海路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滨海路沿线压力较大，另外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红岭路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双向也是缓慢通行的一种情况。除此之外，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4到29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2: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4: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想咨询，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我们今天将会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啊，我们东风本田品牌，我们几乎是大连独家的合作方了，就是嘉禾润城东风本田特约店。我们有请到的是销售经理于洋，欢迎于洋。
1: 大家好，我是于洋。
0: 哎，胖了，这是累的还是怎么着？
1: 压力大
0: 啊，压力确实大。就整个四月份，不是这个七月份啊，说实话，尤其是经历过二季度末六月底那一波冲量之后，全大连的品牌，我现在跟大家说句实话啊。就是现在可能全大连原来我感觉除了特斯拉以外各家压力都很大。
1: 对，这七月份市场看不太懂。
0: 就是七月份的市场就是给人一种完全琢磨不透且一点章法都没有。另外就是没有好的。我就告诉大家七月份就没有好的。你个顶个问谁都是。你不管问华为还问小米还问其他都是没有好的。但是特斯拉的量真的很稳定。这事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咱不说他车怎么样啊，也不是他的其他一些怎么样，反正就是还是有人认啊。但其他品牌呢，现在各家也都是想办法先活着。我先问于洋一个和你本品牌没关系的事儿哈、看没看前两天，就上周，广本就是本田宣布和广汽又续约九年，你看没看那个新闻？这个事儿啊，当时第一反应有好多人问我，那是不跟东本续了吗？还是怎么着？这个对你们有影响？没有啥影响？
1: 没有，没有。没有影响，
0: 也就是说你们那个整体的这
1: 个
0: 和东风的合作还没到期。
1: 没有没有
0: 啊，我估计到时候该续一样续。大家这么想，和本田的这个和广汽的这个合作都能续，东风这块儿
1: 更没问题，
0: 更没问题。对
1: 对，
0: 因为现在全大连，尤其是像说白了，之前你们一个很主要的市区内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升的店。
1: 嗯，对，
0: 现在中升的本田现在几乎就是放弃了，
1: 对，转型了
0: 啊，转型了，开始啊做这个新能源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全国其实从前年开始，前年下半年开始，广汽本田的相对掉队要更严重一些啊。但现在呢，就是各家反正就是饭都不好吃啊，然后都挺苦的。你们现在整体的销售结构体系，我估计

0: 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是靠 CRV 为主。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嗯？然后这两天我先求证个事儿哈，有四位我们的听众，还有一位是我的朋友，然后也是在某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平台网站各种各样的啊看到了什么、
1: 嗯，
0: 现在有一些话题性的是什么90000块钱买思域，我先问一下，现在思域还能买着吗？
1: 哎呦。
0: 有，但是90000这个事儿靠谱吗？他给的是裸车还是落地？这我不确定啊。
1: 嗯，现在如果要是做贷款，
0: 嗯，
1: 裸车100000左右，90000大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嗯，但90000落地是不太可能。
1: 而且他报的90000是不是把这个省补国补含进去了？所以说也不好说。对，
0: 所以说我之前举过类似的例子，像是宝马的 M240 和 M235， 网上当时报的价格是210000和240000，我都疯了，我看那个价格我都疯了，我当时我那天 我那天正好在大连宝马的那个负责人那个店里，我在他办公室，我俩谈点事，我把这价格念出来，他刚喝一口茶差点喷我一脸。就是现在网上的一些价格的引导啊，说实话各位，像刚才于洋说的什么，你像我们就以那个思域为例啊，你看他90000，他也许是什么呢，把该拿的补贴都算上以后减掉，他裸车给你算了一个90000，但是再怎么便宜就纯90000块钱落地，这事儿我觉得也不太靠谱。你还有税呢，还有保险呢，
1: 嗯，
0: 对吧，而且本身你就按100000算，你拿置换的话你补贴不也就是6000块钱吗？
1: 6000块钱，
0: 对吧，也就6000块钱，你也带不出来那么多，6000块钱相当于是把你的这个保险钱给带出来了，税钱还不够。
1: 嗯
0: 啊，你税前还得8000多呢啊，所以大家就是，我建议啊，各位你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价格啊，就是尤其和钱相关，尤其让你动心那种，你就带着疑问去记，然后你带着疑问去核实，这样是最不亏的。你别拿着那个价格全大连或者说全国好多地方比，你碰见脾气不好的能打起来，告诉你不现实，这真不现实啊。来看一下朋友问一下啊，正好东本嘉宾来了，现在 CRV 想买个双擎的，预计预算得多少？有置换？
1: 有置换，如果做贷款的话，大概现在落地得在17左右，
0: 就是所有都算上，
1: 嗯，
0: 17左右，
1: 对，
0: 那就如果是有报废的话，就是还能再便宜几千呗。
1: 嗯，报废的话，如果是贷款走报废。大概在150000多，
0: 能差小2块钱、
1: 嗯？对，
0: 差这么多？
1: 他，有那个置换的话是16500左右
0: 啊，就是差15000呗。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差不上12500，12200吧，12200差不多啊，就是15000到16500之间，看您是具体置换还报废。这当中，于洋，我要跟你求证一下，就是现在关于这个置换和报废这块，你们本品和其他一些能拿最大补贴的是怎么限制？是必须得是本田系，东风本田，还是说只要是东风的就行？
1: 就必须东风本田。
0: 必须东风本田，
1: 对对对，本品它定义就是东风本田。
0: 因为现在网上之前有个别时候一些品牌给了一个放宽的政策，像有些时候一汽的车，你只要是一汽的，你去买有一些车型的都算。
1: 嗯，
0: 像曾经也有过，就是我忘了蓝图还是哪儿，就是只要是搭着东风的头的都算同品置换，但你们不行，必须得是东风本田自己。
1: 对对，
0: 也就是说您得是老款的 CR-V， 英仕派。包括像是什么 URV， 包括像是艾力绅，甚至包括一些大家可能已经快忘了的车型，什么 XRV 啊，
1: 老款思明也算。
0: 哎，
1: 对，
0: 对，反正就是只要是东风本田的，包括来福将都算，
1: 嗯，
0: 啊，这些都算啊，但其他的就不行，啊，其他都算非同品，尤其哪怕你开个雅阁去，它也是非同品，是这意思吗？
1: 对，雅阁也是、
0: 啊，虽然是本田，但一个是东风，一个是广汽啊，这大家整明白。大连哪有专门卖露营车的，或者说专修露营车的地方？这我还真不熟。我个人时间，我露营没有什么太多时间去，于洋清楚吗？
1: 露营车，
0: 对，你这个露营车是什么？
1: 是
0: 那种
1: 房车吗？
0: 是房车呀？还是说是就是改装？还是说怎么？还是单纯那种就没有就是一个斗，然后你牵着走那种车？那种车网上就能买着。所以要按我们的理解，你要能问到这儿，大概率是那种房车之类的。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我可以帮你问啊，段，我可以帮你问。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那刚才说的思域大概多少钱的落地？
1: 思域的话，现在如果说就是有报废，
0: 嗯，
1: 做贷款的话，
0: 嗯，
1: 大概在108000可以落地。
0: 有报废做贷款，
1: 嗯，
0: 如果是置换的话呢？
1: 嗯，
0: 115000。
1: 有置换做贷款，大概11700吧。
0: 117000。
1: 嗯，
0: 就差10000块钱呗，相当于。
1: 对，
0: 嗯。 把思域再便宜也不可能。

0: 都实用，相对都靠谱。但是我这话放这儿，各位，由于本田和丰田这套双擎它面世时间长，它卖的久，所以他们的长期稳定性优势肯定比国产今年四五月份刚出那批要理想的多啊。我这话没问题吧？这不是向着谁啊，因为毕竟咱们这些 H 这个 HEV 或 iHEV 就写出来就是 HEV 或 iHEV 的车型都是今年的产物，只有当中的吉利的那个星越 L 的双擎它是第二代产品，其他的不管是奇瑞的还是哈佛的还是这个长安的，它全都是今年刚出的，它连一个冬天都没过过。所以之前刚出的时候好多朋友有一些纠结的问题，比如说比方咱有啥说啥，我不是翻旧账啊，还记得19年前后当时那段时间的这个有一个批次全国集中的 CRV 的机油增程互乳化，
1: 1819，
0: 哎，然后后来是那个丰田也有一批，但是就是21年之后就没有了啊，就是技术这个就是更新了或者说提高了之后，它的某些东西这个弊病就没有了。然后很多朋友就担忧说，哎，国产这几个车型啊，看了以后都还不错，而且呢是以一种，对，这个从根本技术上我们说一下，丰田那套是行星齿轮组的这种这个搭载了 ECVT 变速箱的一个就为省油和延长稳定性的系统，你们这个其实和它还不一样，你们不是那种完全行星齿轮组的那种齿比的那个变速箱。
1: 对，
0: 你们的大概的这个节油的这个理念能不能说一下？
1: 本田的混动实际就是它节油理念就是发电机为主，发动机为辅，它跟其他就是你像丰田呢，它是发动机为主，发电机为辅，所以说像我们所有的车都是双电机、两个电机。
0: 那我这么理解，其实如果按你说的这个，其实你们的这个工作理念和国产这几个其实就挺像的了。
1: 对，
0: 就是以电池为主，发动机为辅。你看啊，各位，我对于今年出的这些国产的双擎车型，我的总结就是，这全是什么呢？蓝牌增程。我的总结就是蓝牌增程，他们更多的依靠电池。以往的传统意义上，两田的双擎车型其实是我们在用发动机的同时在等电来。那现在呢，国产呢，是因为本身国产这几个品牌个顶个在新能源领域都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对于电池的应用更加得心应手。虽然这几个国产的电池个顶个都不大，都比丰田、本田的小啊，有的 1.7 度，有的 1.3 度，但是呢，它的电池密度、它的充放能的功率加其他比两田的电池要大，所以他们的开起来之后电存在的过程这个百分比要比两田的要多。所以如果你按极致油耗，目前个顶个的国产今年出这四大群体当中给出的双擎车型油耗都不难看。反正我开过，我现在就是实打实长测过吉利系和长安系的双擎车型，基本上我开市区内平均油耗大概就是 3.6 到 3.8， 高速平均油耗 4.2 到 4.5， 就这个相对数据其实比同期的丰田本田一点都不差，光这个节油性能上不差，而且本身国产优势在哪儿呢？配置、用料这些做到都会稍好一些。反正很多朋友问双擎的或者说问合资的车型，我说了，如果同样的一个车一个类型的本田和丰田放这儿，我相对倾向本田，因为本田的用料做工和发动机我觉得开起来比丰田的要好一点。但是你要论极致的长期的稳定性和知名度以及极端条件下的相对的低油耗，可能丰田还是有它独到的优势，这个咱们要承认，要不然它量不可能这么大。
1: 对，
0: 现在原可能放到大连地区咱别的不讲啊，就是燃油品牌当中量最大的丰田可能也是能占一席之地。
1: 对，
0: 它的月销还是在那儿的。
1: 对
0: 啊，所以这几个车型你都能看，你都能看，就是按预算来卡，然后怎么区分，上到15以上是可以看两田的，对吧？必须得上15以上，甚至得15万5以上，
1: 对，15到20之间。
0: 对，你在这个区间是你可以看到丰田的车型或本田的车型，括弧可能你还需要一个置换，但是你哪怕没有置换，在15万以内，基本上国产这几个双擎的车型，纯国产的，你平摊，没有那么大成本，用不着。甚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于洋都想不到，国产这几个对应的双擎的车型都比他们原来的燃油车型要便宜，你是不是想不到？想不到吧？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去试，试完之后呢，你可以先研究，你可以先研究。然后有一件事儿，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孙老师。

0: 刚才刷抖音看到说有不少博主说九月份有可能新能要涨价，我了解也是这个原因，九月份九月一号之后可能新能源要涨价。它分两种形式，一单纯提价格，二变相减配。你变相减配价格不动，它是不是也相当于涨价了？
1: 对，
0: 对吧？什么原因？原材料涨价。
2: 现在减配的这种情况会多一些。
0: 对
2: 对，
0: 因为你单纯的直接把价格往上提，好多人不买账。
2: 嗯，
0: 啊，就是觉得你纯是在坑我啊。这个我们只能说到时候时间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普遍性的事儿。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燃油和双擎的CR-V油耗能差多少？
2: 嗯，燃油的话，基本就是在八个左右吧。
0: 嗯，我们稳妥点说，就八个半吧。
2: 八
0: 个半肯定是够了，肯定是够了。
2: 的话就是四五个吧，往多开也就五个多。实测的话，省点三四个也能开出来。
0: 咱就都按这个多了说，八个半和五个半，
2: 对，
0: 没问题吧？
2: 对，没问题。
0: 好，就差出三个油。
2: 嗯，
0: 那其实多维度角度考虑，各位啊，现在很多人在纠结纯油和双擎的车型我怎么选。两个问题，一问您自己，你一年能开多少公里？
2: 嗯，
0: 有的人说我一年开5000公里，你就买个油的就得了，没必要瞎折腾。我这么问啊，一样，刚才咱说了哈，双擎版本的 CR-V 基本上最佳落地价格应该是在15.5万左右。
2: 对
0: 啊，那如果是纯油版本的 CR-V 呢、
2: 嗯？
0: 最低有可能在多少？
2: 就是什么都填满了，报废呀
0: 啊！对，就是最便宜 CR-V、
2: 啊、
0: 燃油的
2: 13万5，
0: 十三万五。
2: 对，
0: 那也就是说按平均数算，其实这俩车能差出15000以上的价格。
2: 对对对
0: 啊，
2: 嗯，
0: 这15000换成油钱，开个两年问题也不大。
2: 嗯，两年多的。
0: 两年就咱就按两年算。嗯、
2: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按现在的行驶里程哈，您一年能开到15000以上，我觉得你买双擎是有意义的。
2: 对对对对，
0: 你要说就是10000以内，甚至几千，没必要瞎折腾。而且我说句实话啊，各位，汽油版本的驾驶感觉比双擎可能还要好，因为汽油是 1.5T 啊，
2: 嗯，
0: 对吧？那个它不一样，配置其他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基本是一样的，
2: 嗯、
0: 基本是一样的啊。本田的优势就是在省油和省心当中它还算最好开的一个啊，这是我的总结。再来看一下艾力绅奥德赛怎么选。你现在相当于奥德赛在大连还能买着，买不着了，基本买不着了，
2: 基本买不到。
0: 各位回忆一下啊，咱们大连之前市区内两个最知名的卖广本的店，一个是华北路上那个不对，原来是那个山东路附近那个
2: 中生
0: 的那个、哦、那个不卖了。
2: 嗯，
0: 然后呢还有哪儿呢？华北路那个北上华陵，
2: 华陵
0: 翻广汽浩博了。
2: 嗯，
0: 前两天刚装修完，我路过我还看了一眼。那现在是不是市区内就没有广汽本田了？
2: 华北路那个好像也销售，
0: 他是兼着卖呗。
2: 对对对，
0: 那反正就不像以前了。你要说现在就是奥德赛、艾力绅这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哈，
2: 嗯、
0: 奥德赛、艾力绅和丰田的那个格瑞亚和塞纳的关系是一样的，
2: 对
0: 对吧？用料、供应商、
2: 嗯，
0: 然后核心零部件、参数都一样，但是这俩车出厂定位这块是不是不太一样？好像是你们的车能稍微
2: 高
0: 一些，
2: 高半个级别吧。
0: 就是它的实用性，包括装配以及功能匹配，还有用料上，会更全面一些。
2: 对，
0: 所以这俩车其实按定位和价格的话，你们能比奥德赛能稍微贵一点点。
2: 贵一些，对。
0: 现在艾力绅的话都落地，大概多少钱？
2: 现在主要卖两个配置，一个经典，一个豪华。
0: 嗯，
2: 经典
0: 区别在哪儿？
2: 就是航空座椅啊，座椅加热呀、皮座这些。
0: 那就说白了，就是买完之后改不改呗？
2: 配置，对对对、
0: 啊，改不改？
2: 啊，你要经典的话，最低落地价大概在215000左右。
0: 嗯
2: 嗯，豪华的话肯定就得在248000那样。
0: 能差出
2: 三万多
0: 块钱，21万多到20小25，
2: 对对对，
0: 小25那个买完之后你可以直接用，
2: 那啥也不用动了。
0: 其实这个理念和现在丰田是一样的，就是你买丰田的贴豪华的那个系列的这个 MPV， 你买完之后基本是不用动的。
2: 对对，
0: 但是你要买它两驱入门的，你该改还得改。
2: 嗯
0: 啊，反正说一千道一万，日系品牌在配置和用料方面没有办法做的像国产那么透彻啊，这是品牌基因问题啊。我心飞翔啊，想研究一个冠军版25的这个蓝图梦想家，这车怎么样？想省油啊，这没问题啊。梦想家是我一直很推荐的，在同等价位的 MPV 当中，新能源当中它是非常优秀的，可以看。有需要的话，留心明天话。苏老师，新款的坦克300L 看了吗？包括新款的坦克的燃油，在今年的7月19号，然后呢，大家应该是通过网络端都看了啊，这个坦克300和坦克300L 在杭州正式上市。

0: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新款的 HiFiZ 25万9千八，然后呢 HiFiT 24万9千八，还有300的柴油是23万4千八，征服者是21万6千八，然后挑战者是19万9千八，同步上线购车的权益。明天在咱们大连的最大也是销量最高的坦克系的专营店啊，就是我们汽贸集团节目合作的吉朗店，会有一个盛大的交车仪式。明天我也受邀会到现场去，我也会以视频的方式给大家记录和呈现啊。三百这个车型，说实话，现在在国内它的知名度和它的号召力是不容置疑的。大家无论说是你在城市内，还是说尤其越往西边走，越往什么内蒙啊、甘肃啊、新疆，你会发现遍地躺三百。啊，你甭管新款老款，柴油的还是新能源的，你能看到一大票一大票的，而且个顶个啊，还基本都是带点颜色的，啊，黑色车都少，基本什么橘色呀或其他的会个性化非常多一些。全新的就是今年7月19号中期改款的坦克300，从预售开始，这个订单包括其他非常理想，上市12小时完成大订15318，坦克这个数我个人是信的。我个人是信的。首先这个车型它在国内是处于一种半垄断的地位，15000多不算多。二，我个人对于魏建军魏总我不排斥，我也挺欣赏他的，所以这个数我觉得没必要造假啊。然后在热度背后大家要看到是什么，就是首先最开始大家还能回忆起来五六年前当时坦克300刚出的时候吗，一个车等两三个月跟玩似的，对吧各位。包括你们可能想不到，坦克700从今年发布到预售再到大定，全大连交车非常理想，到现在每个月都有近两位数的坦克700的订单，你们是不是想不到啊？首先国产的豪华品牌就是相对是务实的，而且对待客户包括不玩营销的噱头，也几乎不拖延交付的周期，包括方方面面为大家去着想，这些都没问题。而且现在传递出一个新的理念，叫什么叫搅拌，不是那个混凝土搅拌车那个搅拌啊，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说有一些放在柜子里的一些模型啊，开玩笑叫手办，
1: 嗯
0: 啊，这搅就是手脚的脚，那个脚搅拌是什么，就是你的手办概念的终极延伸，包括像坦克300一样好看好开好玩，然后能带着你做你的搅拌，陪你去逛全世界。那现在全国同期这个周末之前，全国各地都在搞同样的坦克300或相关中期改款车型的一个交付的活动，而且呢之前这种类似小众车型现在已经成为了消费的主力车型，同时之前90后甚至00后现在也成为了消费的主力群体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变化。还有就是老粉也好，新的伙伴也好，了解到坦克系列车型，包括他们现在对于这个生活的串联，因为除了最开始的柴油和纯油之外，现在包括 HiFiT 和 HiFiZ 解决了大家对于方盒子车型费油的这样一个理念的认知，就是只要你舍得选它的插电混动版本，你的油耗就会非常漂亮。那至于其他的全场景 NOA 啊，包括其他一切的这些对于新手很友好的全自动的泊车系统，以及它的一些相关的辅助驾驶，包括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反复有人问我说：“宋老师，买个方盒子车型应该注意什么？”我说：“你要注意，你买的是不是那个大梁？”岳阳，我们说买方盒子或者是越野车型，其实咱看的就是那根大梁。
1: 对，承载。
0: 你要没有那根大梁啊，我还不买你。
1: 嗯。
0: 啊，但是呢，之前在若干年前，受制于当时的装配和造车的工艺以及水准，带大梁的车基本就意味着不好做。对吧，像划船似的，有的呢是不好开，但现在随着工艺的提升，包括全链路的五层的滤震体系等等，坦克系列现在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从性价比角度还是知名度角度还是其他各种角度考虑，你要买方盒子在中国国内你真绕不开一台坦克300，可以去看没问题啊。包括明天如果大家下午有时间，我诚邀大家跟我一起去，你们可以见证一下，也可以顺便到那儿帮大家去约个试驾，没问题，坦克全系都有试驾车都可以试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URV 现在落地多少钱？ 1.5T、2.0T 啥区别？推荐哪一款？你要这么问，我推荐你看 2.0T 的，但 2.0T 贵。于洋说一下，
1: 2.0T 现在就是现在主卖都是 2.0T， 1.5T 基本没有了。2.0T 两驱的现在最终落地价大概能到20万09千。
0: 这是二零，不是四驱的吧？
1: 不是四驱的，
0: 两驱

0: 20T
1: 对对，
0: 现在给的是 9AT 还是 10AT？
1: 那 9AT 9AT
0: 9AT， 然后272匹马力那个，
1: 嗯，对对对。然后四驱的话，落地大概贵两万块钱嘛。
0: 那你刚才说的206,900是裸车还是落地？两、
1: 落地208,000
0: 啊，就那就相当于23以内四驱能落地。
1: 嗯，对
0: 啊，
1: 对。
0: 当然，客观的说，这车现在它的市占和销量确实没有刚开始那么高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它是好开的啊，它是好开的。二位老师问一下，现在新能源税的比例多少？你问的是哪个税？如果是购置税的话，你就这么记，10万块钱大概是8,500。省50%就是4,250，
1: 对
0: 啊，就4,200-4,300，大概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买那个车，你看看它多少钱呗，你按比例乘一半，还是说乘以0.75，还怎么着？你算一下就行了，大概算一下就行啊。燃油 CRV 没有报废，也没有置换，我能贷款落地大概多少钱？燃油 CRV 我没有置换和报废，但是能贷款，落地大概在多少？
1: 就是相当于全款，没有置换，
0: 没有置换，
1: 我们可以给领一个首购，
0: 啊，有首购补贴是吧？
1: 可以领一个首购补贴，
0: 就是他能贷款，然后其他没有，就是大概落地价格
1: 能做到14.8万，
0: 14.8万，
1: 对
0: 啊，
1: 嗯，
0: 店在哪儿？山东路啊，这个城建局的斜对面，
1: 对对对，
0: 啊，这个
1: 路
0: 嘉禾润城东本田特约店，你要是需要的话，小四儿留个姓名电话，今年几月份买最合适？8月12到16号大连国际车展期间都行。往前别往后啊，往前别往后。而且我说个难听的，于洋，今年会卷得很厉害，而且今年各家都是抱着不赔钱的决心参加的车展。嗯，
1: 对，
0: 我觉着今年不会出现往年那种，就是我不要命了，我就死磕价格，然后给你让。
1: 嗯，不可能，
0: 我觉得不可能了。
1: 对，
0: 首先各位看哈，很多品牌现在基本大连，要不是独家，要不就是两家拼个残缺的市场。
1: 嗯，
0: 互相之间没有那种你死我活的必须的必要性，不管你是曾经在展场内大打出手的豪华品牌还是国产品牌啊，现在没必要动手了，因为现在都是为了先活着，活着先保什么？现在不是量，而是保你的利润，或者说单车的这个相关的得赔的少。
1: 嗯，
0: 啊，所以，你要是想买的话，我建议是车展或者车展之前，这个时间是对的哈。需要的话很简单，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稍后呢是半里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各位和车圈的兄弟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稍后见。

0: 看的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进入到香炉礁桥上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滨海路西段从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开始去往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也是一路环行，包括在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是去往金沙滩公园路段目前属于红色饱和，滨海路今天还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另外红岭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红岭路目前从高新园区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一直缓行到安邦阳光上车门前，过了施工点位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商圈周边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华南广场的环岛之内暂时压力较大一些。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

0: 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进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进一点，不得丢一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今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石庄河市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4到29度。

0: 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玉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想问一下啊，现在的车辆的稳定性和长期故障率的话，是不是还是日系品牌相对优势大一些？目前看可能还是这样。
4: 对，还是本田，还是日系能
3: 好。就是日系，说白了就是丰田本田。
4: 对
3: 啊，现在日系第一梯队就丰田本田，然后第二梯队是可能就日产一个，第三梯队会把马自达拽上，包括斯巴鲁都在第三梯队啊。但是这个可能是按国内的知名度啊、销量来定的，并不是它的级别啊，并不是它的级别和全球排名也没有任何关系啊。我一切都是以所谓的普遍性的数据作为一个简单参考啊，我们不能拿个案去做这种参考，因为各个品牌都有那种刚买可能就出小故障的，也有那种开了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犯病的，也有啊，但这种不具备参考性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稍等，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东风本田最便宜的车是哪个车？
4: 东风本田就思域了，
3: 就像其他那些什么来福之类都没有
4: 了，没有了，
3: 都没有，就是思域是最便宜
4: 的。
3: 现在能买到的思域，各位就是纯油版本，就是 1.5T CVT 那个，
4: 对
3: 对吧？
4: 嗯
3: 啊，哎，我上个月问过你啊 ，CRV 现在没有，不是那个 XRV 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4: 对，变成 HRV 了。对
3: ，HRV 现在价格怎么样
4: ？HRV 现在如果做到。如果有个置换或报废的话，置换可以做到120,000二落地，报废可以做到11万5吧。嗯
3: ，HRV 和 CRV 同平台，但是它和这个思域是同总成。
4: 对
3: 啊，
4: 嗯，
3: 但是呢 ，HRV 开起来要比 XRV 要好很多，
4: 对，好很多，
3: 要好很多，而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纯家用在市区内穿梭 ，HRV 的驾控乐趣比 CRV 还高。
4: 对对。
3: 它比 CRV 短点，但是它动力总成和其他跟 CRV 几乎是
4: 一
3: 样的，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这个协调感我觉得更好一些。而且因为当时 HRV 在几年前上市的时候，我是受邀到现场去看过，当时厂家给了一个定义，副标题是都市爬山虎，
4: 对，
3: 我印象很深啊。但是呢现在就是120,000这个价格，反正该说不说，这价格现在能买到车太多了。
4: 10万到15之间可选。
3: 哎呦，
4: 太 太多了
3: 这个这真的是大家选不出来，我没能理解。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啊，就是这个区间你想选的车，包括之前有好多朋友问我们说啊，我想选个逍客啊，或者选个 CX5 能不能选，可以选。只要他能说服你，你愿意的话，像韩系的啊，现代的或者起亚的你也可以选，都没问题。你喜欢他能说服你就行，别的都不是问题啊。但是啊，尽量大家去选单一销售网络当中它的支柱型车型。什么叫支柱型车型？比方说你要选，东本田，你肯定是 CRV 为主，
4: 嗯
3: 啊 ，CRV 啊，英仕派啊，包括这个思域，哎，对，英仕派没说呢。之前我记得最夸张的时候，英仕派都落地可能就11万多了。
4: 你现在不行了，
3: 现在价格多少？
4: 现在最低只能到12.5。
3: 厂家收价格了吗？还是政策减了？
4: 也算是出，因为之前的英仕派赔的太多了，
3: 嗯，
4: 对，然后包括现款的英仕派比之前，再一个最主要之前卖英仕派是长库，
3: 哦，
4: 对我现在卖的英仕派基本都是近3-4个月的，
3: 就是纯新的，
4: 对，纯新的了，之前卖都
3: 在这个长库车了，
4: 对对对，
3: 那这么看长库车性价比好高，性价比好高，嘉宾这个店有没有要退役的试驾车？哎，这有懂行的。你们店里现在有没有快退或今年有可能要退的刹车？有没有？
4: 我有一台插电混的英仕派，啊，属于
3: 老款那个。是之前雷总开那个吗？
4: 啊、
3: 呃，
4: 对对对，那个也不算退役试驾车，是试驾车，但是没人开过，0公里。
3: 多长时间了？
4: 去年的车，
3: 不到一年呗。
4: 啊、
3: 多少钱？
4: 现在的话是18。
3: 它正常得多少钱？
4: 正常那款车指导价26万多呢。
3: 就是你看你认不认啊，反正这车你买完之后其实它不是绝版，但是它这车现在不产了、
4: 嗯、对，这绝对是个好车，
3: 但保养的话影响吗？
4: 那、没啥影响，
3: 不影响，
4: 对，没有任何影响
3: 啊，就是还是基本
4: 车还是在保
3: 啊，车还在保、
4: 哦、三年十万公里内在保、
3: 啊、对对 对,
4: 对,
3: 对, 对, 对，就看大家认不认了。二十六万的车十万拿走开走是吗？
4: 对，
3: 就是全部的价格
4: 税啥我们都交完了
3: 啊，因为它是相当于二手车了，
4: 对，二手车，
3: 但是就基本没怎么用，
4: 没用过
3: 啊，基本没用过，
4: 对
3: 啊，好，
4: 到店可以研究点的。
3: 对，就是每次啊有不同的店的嘉宾来，大家就养成习惯，你问问有没有能蹲着的二手车或者说蹲着的试驾车、
4: 嗯、
3: 那事儿是可以研究的。
4: 对，
3: 那我问一下，像现在你们店里主售的这些像 CRV 啊包括思域的试驾车啥时候推啊？
4: CRV 思域估计也得怎么也得明年， CRV 可能会明年，
3: 你们得照着一年或者说一年半去用。
4: 对对对 对, 对, 对，
3: 里程基本都得过六千或八千，
4: 嗯，
3: 差不多啊。
4: 嗯，
3: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风清扬，自动挡踩油门转速高，车速上不去，啥车？啥车？我得看一看你什么总成啊，因为如果你要是一个自吸的发动机加上一个 CVT 或者说AT 变速箱的，因为现在好多自吸容易配 AT， 你上不去很正常，但也得看什么车啊，这麻烦您告我一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啊。嗯，思域上高速飘吗？
4: 嗯，思域绝对不飘，
3: 合理合规合法的限速范围之内你不可能飘。
4: 对，
3: 你要飘了一定是你超速了，这事儿基本是成立的，但是也排除比方说万一你在跨海大桥上哪怕限八十，你要横风特别强、
4: 嗯、
3: 你该飘一样飘，
4: 分情况，
3: 但你就正常开一百二的速度你不可能飘，那个你是不可能飘的啊！我没开思域上过高速，但是我开我一个粉丝的泰巴上过高速，一点都没事儿，一点都没事儿。泰巴是真好开，真的。
4: 买好几个思域了，
3: 能买四个
4: 三个吧，
3: 四个
4: 到四个
3: 啊，四个能买四个。他那个是按顶选，他选满了，他落地得四十八了、
4: 嗯、
3: 啊，那正好够折四个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广本和东本啥区别。各位你这么问啊，其实回答上没有意义，你要按车型来区分。比方说啊，你们还记得有个车叫行格吗？
4: 嗯，
3: 就是思域的变种兄弟。
4: 对，
3: 他俩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广本那个冠道和东本的 URV 这俩是完全一样的。奥德赛力绅刚才咱们说了核心一样，但是装配不一样、
4: 嗯、
3: 啊。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 CRV 和这个皓
4: 影，嗯，
3: 这俩车啊 CRV 上的早，皓影上的晚很多，它俩长相上就不一样。我说的不光是外观长相，长度上皓影比 CRV 长 4.9 厘米，因为这个车当时测试首发大连首发我全去了，我在现场我第一时间感受到，而且实打实的我去比了一下，就是官方给的 4.9 厘米，而且内部的、
4: 嗯
3: 某些功能性的区域。

0: 域的排布也不一样，也不一样。我说实在话，其实如果按内部的功能性排布，包括什么手机充电那个位置和这个杯架的位置，我相对喜欢皓影的那个内饰布局。但是这俩车现在放一起吧，CR-V还在卖，皓影也在卖，但皓影的量没有CR-V大。它不像丰田后面出的凯美瑞和亚洲龙的这个区别，亚洲龙迎头赶上，而且现在可以分庭抗礼，但是皓影和 CR-V 的销量和认知区间差距是挺大的，这个实打实的讲啊。但俩车核心其他的是一样的，无论说发动机、总成、底盘调教或其他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今天怎么全是对比啊？这个问一下，现在国产的福特和国产林肯啥区别？那边里边长相不一样，其他基本都一样。
1: 嗯，
0: 你像啊，航海家和锐界 L， 它就是一款车，它就是一个平台下来的啊。然后那个福特的锐际和林肯的冒险家，它就是一个平台下来的。蒙迪欧和林肯 Z， 它就是一个平台啊，几乎没区别啊。但是啊，整车的呈现装配工艺和舒享配置的提升，还有豪华感。林肯肯定是比福特要好很多很多很多的，后续保养价格也会林肯比福特要稍微高 30% 到 40%， 这也很正常啊。但现在如果说你单纯论销量的话，对应车型啊，林肯销量肯定没有福特高，对吧？它肯定没有福特高，但是它的车豪华度要好，看您需求。而且别忘了，林肯有一个隐藏大招，是它 V6 版本的那个飞行家呀，都落地也就47-8，撑死了。你也不用算补贴，它也不含那个什么报废和置换，那3.0T 的，都落地大概就是47-8。好，继续再来看一下，CRV 双擎和 CRV 燃油保养价格能差多少？哪个更便宜？
1: 保养都一样，没有啥区别，
0: 白问白说了，
1: 对。
0: 这就看您需要了啊，这完全看您需要了。当然从用的角度啊，从开的角度，我更倾向于纯油，因为它 1.5T 啊，起步啊，加速啊，后续更有劲儿啊，乐趣性更大。但是你要说纯省油的角度啊，那可能说双擎版本还是要更有优势一些。当然你要花的成本也更多啊，差了15000呗。
1: 对，得差15000，
0: 至少15000啊，15000到20000打底儿。库斯图和传奇 E8 油电混动怎么选？一个现代，一个传奇，于洋你怎么选？
1: 因为我还是偏这个合资能多一些。
0: 这俩哈，库斯图好不好？好，但是我一般建议要买库斯图，你最好能划了一个它靠谱的二手，那个是最最合适的，那是最合适的，肯定是不赔的。因为你库斯图但凡买新车落地之后，它就不是八折来算了，那车落地可能就六折了啊。当然你要是用的时间特别长，你也不考虑换车，那就无所谓，那还真无所谓啊。传奇一班呢，现在是刚更新了新款，之前都是24款的。但是我说实话各位，传奇 M8 传奇 E9 的知名度都比传奇一班要高，当然它就是一个双擎版本的 M8。 但是你要说问我的实际的建议哈，我建议大家选它 M8 的纯油，我觉得那个是最合理的。传奇 M8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在市区内完全没问题，你怎么用都行，上高速120以内也没问题。但是曾经我在某不限速的路段，我曾经短途搭载，我坐过一辆，我坐在第二排，开到那个速度肯定是过120了啊 ，M8 它底盘就出现了飘 ，MPV 飘那个程度感觉就不舒服，就是会晃，你会晕，
1: 不好控制感觉。
0: 对，就是你就感觉那个车那个四轮就不着地，就那感觉。但是这个感觉大家在市区内很少能碰到，很少能碰到啊。很多 MPV 上高速之后，大家会发现它的驾驶感觉和市区内感觉完全不一样，大概率就是底盘要背锅或者底盘要挨批评啊，你没调好。这俩车啊，你看中的是性价比。如果单纯论性价比的话，这俩车库斯图确实的价格优势比 E8 要更好。 如果你不想等，未来可能会在15万左右区间会出。

0: 新的绿牌的插电或增程的 MPV 的话，你可以看蓝牌的库斯图。这俩硬选不是传奇不好，但这俩就像于洋说的，一整体的相对水平，还有就是极致性价比，库斯图优势可以更大。传奇 E8 确实销量没有 M8 那么高啊，实话实讲啊。老款 QL40 豪华值得买吗？老款40豪华，如果你看的是便宜，都是老款，反正我个人坚持啊，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生产出来的 QL， 我一定建议大家去买45贴牌塞的，我不建议你买40的。你想想190匹马力和245匹它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啊。而且本身 SUV 车身自重就在那儿，虽然说你用的都是双离合，我也不说你省钱了或怎么着，你油耗啊，双离合是一大优势，但是你马力不够，你油耗肯定要高啊。你欠力够了，你马力够了，它肯定要好啊。同等的，我举个例子，你像我问宇阳，你们家的 URV 1.5T 20T， 谁的极致油耗可能会更好？
1: 嗯，肯定2.0。
0: 对呀、啊，为什么？它马力够啊。
1: 对，
0: 对吧？这事儿它明摆着呢。你 1.5T 189匹和 20T 272匹，你差了八九十匹的马力，它能一样？它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总成没变化，但是你的发动机不一样。如果单纯问省钱，你看的是老款的，它已经足够省了，咬咬牙买到一个该买的区间。买车纯图省钱，这钱相当于一半是白花了啊，这个是没意义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本田电车有没有能捡漏。刚说完啊，插电英仕派啊，26万的车18万还能再研究。哎，能再研究多少？
1: 研究不了太多。
0: 研究不了，照17能使劲吗？
1: 能使点劲儿，
0: 就是17多呗。
1: 对 对，
0: 下不了17是吧？就是再照这个几千去讲，咱再使使劲儿。
1: 因为这车我们刚交了一个购置税，交了18000，
0: 那就17.5万呗。
1: 刚交完购置税，纯新车，
0: 纯新车。好，插电混动的英仕派啊，现在能薅、
1: 嗯。
0: 哎，那你们现在在售那些电车还有吗？
1: 还剩个零息和圣台 S 七。
0: 哎，对 ，S 七没讲的、嗯、，S 七现在是全系都能买着，还是只能买它四？
1: 现在只能就是中配和中高配了，
0: 15万8900起呗。
1: 对对，就是15万、16万这两个配置的，13、14的卖差不多，
0: 卖不着了。
1: 对、
0: 啊，就是定也定不着了。
1: 嗯、对，
0: 这个车吧，之前无数人，尤其是那阵儿，你忘吗？冬天，尤其今年，当时我跟你要车，我拍了视频之后，好多人都在问这个车，
1: 嗯、
0: 因为赶上本田大降价嘛，
1: 嗯、
0: 官降11万啊。
1: 对，
0: 各位。我当着于洋，哪怕当着东本他们区域经理的面，我也是这个话，这个 S7 是好车，但定位找错了。
1: 嗯，
0: 你们对标的是直接对标的是特斯拉 Model Y。
1: 对，
0: 其实单论底盘，它的驾控感觉甚至某种意义上比 Model Y 还要好，但是整体定位没做清楚。还有就是什么呢，那个电子后视镜真是需要大家去适应一下，你别笑。包括零息那个也是一样，就电子，包括现在市面上有电子后视镜的，上汽奥迪的全系，然后呢，青年莲花的那个蜂蜜和 Emeya， 包括其他，但凡用电子后视镜的，都是毁誉参半。在北方，大家可能相对还是更倾向或更能接受那种物理后视镜，
1: 嗯、传统的。
0: 但是电子后视镜现在很多00后或者95后车主对它并不排斥。首先，我想过什么原因？一，这帮人驾龄短。他不容易，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长期的驾驶习惯呢。你给他改，他好改。老车主用电子后视镜有一个没法避免什么，你没有办法判断出左右或前后的物理距离的远近，他没有参照，就是距离感他不能保证。好多人就不敢并道和超车。如果是像高配车型，他以灯的闪烁的颜色或其他震动来提醒还好，低端的可能有的就没有，就得你开车稍微慢一点。但是这种内置电子后视镜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基本不偏光，你也很少或基本不会受到阳光不同位置折射给你带来那种就是晃眼的感觉，它基本是没有。价格越贵，它补光和不偏光的可能性就越高，它的安全性就越好。包括有一些是纯电子后视镜，有的人也接受不了，说看着晕啊，这只能说您自己去适应。S7 这个车，它最大意义就是你抄底。哈，你以原价60%的价格买了一个新车，你就用。但是有人有担忧哈，杨，就是 S7 这车如果都卖完了，是不是意味着就要停产了？
1: 对，
0: 反正这就是实打实的，就是你照着买完之后，照着6年、6年半、7年用，它也能回本，一年用出个25000的成本呗，啊，差不多，因为它纯电啊。S7 这车送充电桩吗？
1: 嗯，

0: 那不送了。
1: 花钱买的话多少钱？
0: 现在充电桩安一个应该是三四千块钱吧，也就
1: 那两三千、三四千都有，
0: 对对对，
1: 看你要啥样的。如果你家里已经有这个充电桩的，你就可以直接用，因为他们肯定是国标的，你不可能说走特斯拉那种特别特殊的那种，不是啊。蒙牛混动运动 ST LAN 这车怎么样？特别好，但是小众。
0: 嗯，这车我也看了
1: 啊，特别好，但是小众。其他的缺点就是认证程度低，不保值。然后呢，你买的是它双擎版本，它油耗其实是能接受的。福特的这套双擎就是长安福特和一汽丰田共同持有专利且共同研发的，它的优势和变化是什么？在丰田那套求稳的系统上，它把自然吸气发动机变成了涡轮增压发动机，且它的基本马力平均要比纯油版本调高 10%， 我给你更大的动力补充，但是我给你一个保底的平均油耗。可能纯油的蒙牛大家费个死劲你也不一定能开到10个半，但这个车你可以很轻松的开到8个半或者8个，低于 7.5 有点难，说实话啊，我能开到，但一般人开不到，但大家就照8个去开问题不大。车的价格性价比是很高的，真的。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稍等，15万左右 MPV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库斯图没了，真没了。
0: 十五万太少，
1: 15万几乎没有太靠谱。
0: 对，
1: 你要不就是可能得买什么50了，啊，别的意不大。15万这个区间基本没有太靠谱了。小赵，双擎塞纳咋样？现在啥价？明天广丰的负责人来啊。您名字当中带电话，这样我直接安排负责人跟您联系，你打电话就行啊。目前呢，能够给节目组的或者节目组给大家的都是目前同期大连最低价格，等电话就行。再来看一下，老款的坦克300 HiFOT 还能买到吗？能买，这个就得问店里有没有了，你要是需要的话，飞翔的羔羊留姓名电话帮你问啊。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艾力绅市区内油耗大概在多少？
0: 艾力绅大概在7-8个吧，
1: 也是差不多，
0: 比较实际的，
1: 就是纯双擎的那个油耗。
0: 对对对，
1: 啊，双擎 CRV 保养价格在多少？有没有类似延保或双保之类的后续政策？
0: 我目前买 CRV 汽油混动可以送14次保养。
1: 十次，
0: 对，
1: 基础保养，
0: 基础保养，
1: 那就是5年之内保养，
0: 然后还能送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这就是我们现在到车展期间的一个活动，
1: 就是8月16号之前，
0: 对对对，
1: 具体的就是大家去了解吧，这就看您的需求了啊。英仕派和雅阁啥区别？英仕派的通过性比雅阁更整装，反过来，英仕派的后排减震比雅阁要硬。各位，它明摆着通过性强，就意味着它底盘更整，它连带着通过性更好。但是连带通过性更好、更整，就意味着它的过滤或者说相对单次的减震那个暄乎程度会稍微硬一点。这俩车真的就是你同样俩车哈，你过同一个减速带，你都坐后排，它的区别你就看出来、开出来了。雅阁是偏软那种，英仕派偏硬，前排基本是一样的。造型上俩车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对，不一样。
1: 英仕派能更年轻运动一点。啊，因为它本身定位就是年轻，
0: 英仕派本身就偏运动，对，多一些。
1: 艾力绅现在最低配多少钱？
0: 最低配就是20万1500，
1: 都落地
0: 21万5，落地有报废。
1: 就是你有个，置换达不到是吗？
0: 置换的话得贵呀，置换的话大概得贵10000块钱吧，大概。
1: 就是21万5到22万5报废或置换的落地价格，你15万不可能。它再便宜它也不可能卖到15万啊，除非是二手啊。现在是这样，15万这个区间的 MPV 几乎是被半放弃的状态。为什么这些厂家缺心眼它不做？很简单，这个价位做出来的 MPV 没法保证底。什么叫底？就是它不出错，故障率稳定性好，同时呢油耗不离谱，它做不到。现在的 MPV 你想差不多的再便宜，哪怕是个传奇的 M8， 你基本也得在16万5以上才能落地啊。

0: 靠十七啊，那已经是属于天花板的顶了。你要再往上，知名度更高的塞纳、格瑞亚、G 二八、碧眼汤，但那些个顶个都贵，没有一个落地低于21万啊，不可能啊，对吧？所以你说15万要买个靠谱的都能用住的，基本不太可能，除非你就照那种特别冷门的，像我说的库斯图，你去研究是有可能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嘉宾店在哪儿，再说一下吧，于洋。
1: 我们店在那个山东路有个汽车集群嘛，
0: 嗯，就是
1: 到那儿就能找到。
0: 嘉禾润城东本田特约店，你就从东本田啊，在山东路附近哪个站？宜宁路上，
1: 对，宜宁路45号。
0: 我们之前搞过好多年的购车生日嘛团购活动，好多朋友都去过啊，很好找，你就去就行。院里停车地方也很方便，捎带手的看东本田，隔壁还能看一个东风风神啊，都可以。试驾车现在是不是基本全系都有？
1: 就是 CRV。思域 HRV， 然后英姿派这些都有。
0: 艾力绅没有，
1: 艾力绅目前没有，
0: 艾力绅没有，
1: 大一点的车都没有。对，
0: 零七有吗？
1: 零七有
0: ，S 七
1: 有。
0: 好，那就是本田全系除了艾力绅以外都有试驾车。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或者帮大家约。另外就是可以送车上门是吧？
1: 没问题，上门试驾。我们现
0: 在不忙的前提下，咱们市区内就说白室内四驱，您别整一瓦房店的，那得提前约啊，那得提前约。就是我们提前帮大家安排，这些都没问题。我先提前预告一下各位哈，我们在下周一7月27号节目上，我还会再送一台顶配 XC70 5天的免费使用权，厂家给我批的，白给大家，周一可以来关注。另外明天预告一下，广汽丰田的负责人来做节目，关于像是雷凌啊，像是凯美瑞啊，包括刚才好多朋友提到的塞纳和汉兰达这些相对知名的车型，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明天我们会拆解价格，然后讲目前的相关政策。最后再做一个提示吧，就是在今年的大连车展期间，大家对于车辆价格的那个期待要有一个合理值啊。今年是8月12到16号，会比较早啊，也不确定大连市政府相关会不会有这个消费券，而且有的话，我个人感觉它也不一定能叠加国家层面的报废和置换，有可能会紧着首购车主来，
1: 对
0: 啊，这都有可能，这一切以政府解说为准。再一次感谢于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中午的12点整，此时我们看到香炉桥桥上，从广电门前开始北行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过了树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商圈周边西安路从新工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华南广场的环岛，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去往暖山方向中间车道被施工所占用，道路两侧可以通行，所以呢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
6: 重
5: 他们及
6: 他们
5: 的
6: 劳
5: 动，
6: 共
5: 同
6: 守护
5: 美
6: 丽
5: 家
6: 园。
7: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0: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者街道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古人云，读万卷书
3: 也要行万里路。
1: 古人又云，360行，
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3: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3: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4: 知识就是力量，拿着句子跑。

0: 好，北京时间12:08，伴随着一首好心情，开启我们今天鱿鱼派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课代表欢欢前来报道。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会和大家见面，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而派是3点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开场音乐是好心情，今天又是礼拜六，所以
1: 是因为彩卡带给我们的好心情吗？我觉得大海每次找到心情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彩卡训练是有一个情绪的链接。
0: 嗯，
1: 你看到这个卡片的颜色，你基本上就能知道，哎，我近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0: 有过多的想法了，别说哎，我选个暗色是不是不好啊？明亮的是不是就好啊？
1: 嗯，
0: 千万不要带有这样的就是主观判断。
1: 我们经典有个幻幻城，
2: 怎么说
1: 幻幻城？就第一期你选的那个，大家觉得、
2: 那个橙色，
1: 橙色，
2: 对，好多人选，
1: 并不是。
2: 并不是
1: 大多数人想象的
2: 愤怒，
0: 所以说嘛啊，大家一定要首先呢，就是您选择完毕了以后，我们会给您呢，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返还给您。比如说，就像墨染离心，他说我今天选择第一个，我们就会呢用文字的方式给你，然后你要赶快的，就是想一想这种情绪最近发生这种情绪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人或者一件什么事儿，用一句话啊来告诉我们。
2: 别说太多了啊，然后欢哥说的总是特别的多，这样的话影响了老师的判断。
0: 总结起来呢，我们这个彩卡训练就是不打针不吃药，坐着就是陪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
2: 你说好不好？
1: 现挂这科怎么这么多呀？
0: 又称谈话治疗，
2: 就是化疗。来，先看看第一个是啥吧。
1: 嗯，
0: 啊，来，墨染离心选择第一个，
1: 第一行的第一个，
0: 对，
1: 爱，
0: 爱，
1: 嗯，
0: 这个比较宽泛，那怎么才能那个精准的识别，就是选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呢？就是比如说哈，你这个不是爱吗？假如说我是墨染离心的话，我选了完了之后，那什么意思呢？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2: 就是举个例子，是爱情啊、亲情啊、友情啊这些方面，或者
1: 是
2: 对社会的包容。
1: 我们就是通常一说到这个爱啊，总容易把它往一个方面去对。对吧？然后大多数可能我们会容易就是对到如果小孩子可能会对到这个就是家里人的父母给他的爱，但是成年人很有可能就是对到爱情上了，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其实爱到底是什么呢？爱是说你对能给自己的这种就是满足的，就能让自己满足的这种对象的一种情感，
0: 能让自己满足的
1: 对象的一种情感，
0: 对象的
2: 这个对象不是说就是相处的那个对象，对，
1: 比如说胖老师刚才现挂了两段，哎呦，我觉得就是好有意思，他说的好开心呐、
0: 啊，
1: 然后那一瞬间的，其实他满足到了我的情绪上的这个需求，
2: 嗯，
1: 我释放出的这个笑、喜悦以及对他的欣赏，其实也是一种爱。那一瞬间我是爱上你的，这么说好像很暧昧，但是其实并没有，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就是爱是什么？爱就是当你就是判断我是不是爱这个人，就是你是不是想要让他快乐？
0: 嗯，
1: 就是去让他有幸福感。
0: 明白。
1: 那么你要判断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不是爱你的，就是他能不能去满足你，不管是给你情绪提供情绪价值也好，还是物质的保障也好，他能不能满足到你？
0: 好啊，墨染离心，我相信呢，您应该是听得明白啊，听得清楚了。好好想一想，最近有关于爱这件事情，可以用一句话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第二位名字叫明月，他选择第一排的第四张卡片。
2: 嗯
1: 嗯，对，那个刚刚就是不是举例子了，空白感。
2: 哦，空白感，
0: 它可能是一种放空。
2: 对，空白感你总是不能形容你
0: 一种断档
2: 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1: 对，就像就是你说到这个空白感，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我们一张白纸，或者是我们现在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有什么样的思绪，有什么样的情感，你就想象一个橡皮擦蹭蹭蹭蹭蹭都给它擦掉了。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你的情绪，你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被抹杀掉了。
2: 嗯，
1: 这种感觉就叫空白感。
0: 它是失落感吗？还不是失落的，
1: 是失落感。
0: 一定要精准一点啊。
1: 如果对，因为它这个空白感，它之所以能够和一些就是什么失望啊这些情绪它单独的拎出来，就是它就是一种很难以名状的，
0: 就空落落的。
1: 对，它既不是说哎我因为失落感它就伴随着一些伤心啊或者什么的，
2: 而是有事件的。
1: 空白感就是你好像都说不出你是伤心了，我还是难过了，我是绝望了还是失望了，都没有这些东西。
2: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吓人的情绪。
0: 嗯，
1: 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去追求，很多时候我们说放松下来，我们追求一种放空的感觉，
2: 但它好像跟放空还不
1: 一
2: 样。
1: 对，一旦你发现我好像现在就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2: 哎，那不就是断片吗？
1: 没有什么能激起我的
0: 你是喝了那是断片
2: 我没有过那个感觉，
1: 没有什么能激起我的喜悦和悲伤了。就这种感觉，
2: 心灰意冷，
0: 就像无欲无求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准确，这个准确，就是无欲无求。
0: 今天的彩卡我想必啊一定会非常的复杂。为什么？我们以两个非常
1: 这两个对
2: 丰富又复杂的这么一个情绪，
0: 对，作为开场，
2: 对，
0: 可能让大家觉得哇，这么。

0: 深奥吗？其实也没有。
1: 嗯，
0: 就像空白感呢，如果您要是真击中你了，你会一下子就明白，哇，我最近真的是有空白感的，可以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哎，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无欲无求哈，我有一个姐姐，她是在过了45岁还是46岁的时候，他就突然在这一年之间他什么都不在乎了。然后我在想，一般这样的事情肯定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大波折呀，或者有什么变故啊，或者是孩子上学走啊，或者是自己孤单，什么都没有，
0: 一下想开了
1: 啊。对，就是突然在过年的或者过生日的那一刹那，他就整个人啊，以前喜欢什么漂亮的包包饰品啊，啊，就买鞋什么都要上香港澳门的那种，现在就是什么都无所谓。
2: 他如果是真正是达到了就是这种就是主动的无欲无求，其实他进入的不是空白感的感觉，他进入的是应该是平静和喜悦的。
0: 嗯，
2: 因为他就很能安住在自己的每一个瞬间。
1: 嗯，
2: 就是空白感是什么呢？空白感我们不是经常会说比如遇到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说大脑空白了。
1: 嗯，
2: 对吧，就是像宕机了。
1: 嗯，
2: 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的事情，
1: 就是什么画面也没有了，
2: 我们有解决方案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事情。
0: 嗯
2: 啊，或者是害怕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2: 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就是这种卡掉了，就一下就断掉了。
0: 好啊，这个前两个呢解释的会比较详细一点，因为它是比较复杂，而且呢解释起来会让大家理解上面有点混乱。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
1: 太多了，
0: 今天呢已经创下了我们的记录哈，
2: 是吧，
0: 好多好多的朋友，
2: 天气不好，大家都在家里和车上
0: 都在选择，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自己的名字哈。我们呢会一一的给大家来告诉您选择这张卡片。首先航向北方选择的是左边第二排的第一个，也就是第二排的第一张。
1: 对，左边数
2: 啊，我看一下，这个需要放大看一下，
0: 第二排的第一张
1: 卡片。到这个年龄吗？他说需要放大看。
0: 他这个是属于
2: 担心
0: 啊，
1: 开心，
2: 担心，
1: 担心，嗯，他
0: 这张好像是第一次有人选。
2: 对，我感觉也好像是，所以我为什么说放大看一下，
0: 担心，来说一说吧，最近有哪些担心的事情。
2: 不需要那么复杂
1: 的解释，
2: 不用解释。
1: 嗯，第三排左数第五列，那就是第三排左数第五列，那就竖着来。
0: 哎呦，
1: 第三排
0: 啊，
1: 橙色那个最下面的，
2: 嗯，尴尬，左数的
1: 第五列都是竖的嘛，
2: 被困住，第三排的
0: 不是这我有点没太明白，什么叫第三排左数第五列呢？
2: 第三排的就是第五个嘛，
0: 所以说大家这样哈，和我们
1: 第五列不是竖着吗？
0: 来，
2: 对对对，
0: 大家跟我听，
2: 就是，对对对，他说的我。
1: 控制不了三个男人女人一台戏，
2: 被困住
0: 啊，是这样哈，就是和我们互动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这样说，就是你说第几排第几第几行，哎呀，
1: 第几个，
0: 第几排第几个就可以了，千万别又排又列的，这样的话就会混乱了，好吗？要不然的话呢，
1: 你画圈
0: 啊，对，把这张图片呢打一个小对号发送给我们，
1: 对，这样最好最直观
0: 啊。杨世全，您再重新选一个，
2: 第三排那个是被困住，
0: 没
2: 问题。
0: 来，子轩呢选择的是第三行的第六张啊，第三行的第六张，
2: 感动，
0: 感动，
2: 嗯，
0: 哇，今天呢有点这个大家过于。
1: 在情绪和爱里，
0: 哎，对对对对对，很明白，
1: 我懂你是不是？
0: 嗯，
1: 出发说啊，这就叫悟了啊，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绪，是不是？
0: 他选择是第一张爱那张图片，来啊，第二排的第六张卡片，它橙色的这一张，
1: 欢欢橙吗？
2: 不是烦躁，你的那个是另外一个橙，烦躁，
0: 爱心啊，
2: 类似的，
0: 爱心在问说这张代表什么呢？这张代表的是烦躁，
1: 好。张嘉宇是第三排的第六个，也是这个吧，
2: 刚才那个
1: 也是这个。
0: 第三排的第六张卡片是感动。
1: 第五排的最后一个，
2: 绝望。
1: 好的，第四排的第六个，现在我们把这些情绪稍微给大家回复一下。
2: 自豪，
1: 哦，自豪。
2: 好像最近每次都出现的。
1: 是的。
0: 大圆今天选择是第二排最后一张。
1: 这个颜色特别像旗袍的颜色。
2: 孤
1: 独。哦，孤独。
0: 这张好像也是第一次我们遇得到，
1: 杰发送的文字有错误，不是彩色，是彩卡，
0: 卡片的
1: 卡，
0: 卡
1: 片的卡，
0: 维尼说，我就不选颜色，我直接说我现在心情非常难过不开心，因为啊这个东北超的球票我没有抢到。哎，维尼，我跟你说，就这种的先告诉我们答案再去选的话更准，你信不信？你现在再去选一张，保证这个心情呢，你选择这一张就是会比如说愤怒啊，
1: 你先说
0: 难过呀，
1: 你自己难过不开心的事儿，然后我再告诉你能让你开心的。
0: 真的吗？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现在不开心，我们说了嘛，我们很容易就是把所有的情绪都归为不开心，
1: 嗯，
2: 但是细分你可以选一张看看我们能不能对应上细分到底是什么。
1: 你看他自己说他的难过，嗯，他的不开心，他的遗憾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没抢到吗？
2: 嗯，
1: 那大海也没抢到。
2: 对啊，比如说没抢到是失望，啊，
0: 这确实是挺让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1: 对,
2: 对，
1: 因为他差了一点点，
2: 啊，那就是因为失望而不开心呐，啊，
1: 嗯，
2: 啊，还是他已经好多次都抢不上了，有点绝望了。
1: 哎，对，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有一些人他不是说我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就让我非常的郁闷，
2: 啊，
1: 而是经常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被欺负，有那么委屈的感觉。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很窝囊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0: 嗯。现在呢，已经把大多数大家选择的卡片呢，背后代表的这种情绪告诉给您了。
1: 嗯，
0: 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私信发给您。然后呢，如果您要是看到的话，请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产生这种情绪是发生了什么，
1: 嗯，
0: 这点非常重要。千万呢别说哎我知道我背后选择这个是什么情绪，我就走了，我就下车了，我就不听了，我不动
1: 了。就说
0: 了
1: 一句真准
0: 啊，真准或者不准，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呢就失去了我们做情绪彩卡的一个意义了。
1: 是我们更希望能够通过你的选择来读出你背后的那些故事，可能你之前你都没有想到你是因为这个事情而引发的另一个情绪，
0: 嗯，
1: 你会沉浸在其中的你想象到的那个故事当中
0: 啊。要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一套的彩色的卡片呢，彩卡是专门给成人做的，
1: 嗯，
0: 可能您现在车里头拉着自己的宝贝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这孩子呢就说哎呀爸爸妈妈我想选一张，这个不太适合于孩子。
2: 对，
0: 因为呢还很多的情绪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太了解，他只是觉得好玩来去选择的，
1: 嗯，
0: 这个并不准啊。
2: 十四岁以下吧，嗯，
1: 对。这有朋友在问，是第二排的第七个，第二排的第七个，
2: 是刚才的那个。
1: 你这么整啊，我们容易那个啥，我们容易报警。
0: 怨恨呐，啊，
2: 嗯
0: 啊，这张，因为它的颜色会比较深一些哈。
2: 对，
0: 怨恨，
2: 嗯，
0: 永不消失的电波来说一说最近有什么怨恨的事情吗？
2: 对，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大家真的不用纠结说，哎呀，就是要说的很详细，就是很简单
1: 一句话，
2: 一句话，比如像刚才说的，
1: 嗯，
2: 那个空白感，就是，嗯，我最近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工作，
1: 嗯，
2: 一个烂摊子，
1: 嗯，
2: 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
1: 有待解决，
2: 对，就是空白感的感觉啊，不知道从何入手。
1: 第一
0: 排第六章，
1: 嗯。
2: 反感，哦，我看一下啊，反感，对，反感，
1: 哦，反感，那就是以我出发反感别人或者反感某件事情，而不是那烦躁，只是让我自己心情郁闷，
2: 就是，对，就是不喜欢，对，
1: 嗯，某件事情
2: 事或者是人，
1: 嗯。
0: 今天发送朋友特别多哈，可能有一些就漏掉了，您可以呢重复的发送一下，如果我们没点到您的名字的，来，齐电龙选择的是第二排的第四张卡片，
2: 怀念。
1: 怀念
2: 又要唱歌吗？
1: 不是，我看到他那个备注啊，是某家烧烤店的。我之前想，我曾经在傅家庄采访过他们老板，
0: 啊，
1: 就是巧遇。
0: 第二排的第四张，
1: 嗯，
0: 第二排的第四张也是怀念吗？啊，也是怀念哈。
2: 就是，第二排第四张吗？
1: 对，
0: 连续两个人选择都是同一张卡片。
1: 好，第四排第九个，
0: 第六啊，第九个，
1: 嗯，
2: 第二四六，
1: 今天真的是太多了。
2: 第九个是寂寞。
1: 嗯，
0: 寂寞，
1: 他不是眼睛看不清，他是数数慢。
0: 因为我们这个卡片大家发来了之后就知道了，他特别密，所以我们的亮老师得一个一个帮大家找，还怕说错了啊。第四排第六张，
1: 第六张
0: 应该是自豪吧，
1: 就是刚才那个绿色的。 对,
2: 对，
0: 嗯，自豪，选择今天选择自豪的朋友，
1: 嗯，
0: 和选择那个
2: 空，
0: 不是空白感，
2: 怀念，
1: 烦躁啊，感动啊，
0: 不是，就是橙色系还是最多，然后绿色系也很多。
1: 对，今天好几个，就是比如说，不管是反感还是烦躁，
2: 嗯，
1: 都是那种橙色系啊。这边还有选择橙色系的第三排第六个，我们都给回复一下啊。这是感动。
0: 哦，好多朋友呢都已经选择完毕了啊。这个，如果您要是还没选的话，其实从下一次礼拜六开始，
1: 早早的就来。
0: 不，我们选择换一种跟大家玩的方式，就是您先说事儿。
1: 嗯，
0: 再来选择一张，
2: 嗯，
1: 可以
0: 是吧，就是先说一说我最近烦闷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或者影响到我了，比如说哎最近我这个怎么怎么样了，我公司怎么怎么样了，人事啊这个我们之间有点矛盾，然后我选择这一站看看准不准，
1: 对
0: 咱们从
1: 反
0: 推啊。

0: 来反推。
1: 维米提到，在山东路入市区方向，说刚过的埃尔隐科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发生了，是两车碰撞的事故，占用了两排车道。还有一个白山路的情况啊，
0: 白山路啊，应该是在白羊发来的信息，五四路到万岁街这个路段，车辆呢占道情况非常严重，占出了两排车道。
1: 好，我们再回复一下第七行的第七个，随遇而安。
2: 第七行吗？
1: 嗯，
2: 哪有第七行？
1: 那就是横
2: 啊，什么？
1: 第七个？
2: 第几行？
1: 第七行。
0: 他咱没有第七行，
2: 没有第七行啊，
1: 那就是竖的，
2: 竖着的第七列，
1: 比如说第七列。那也没有七、啊、
2: 那也没有第七个呀，
0: 所以啊需要大家好好的这个数就是看清楚了，然后表达清楚。其实最好的就是你画一个对号，
2: 对
0: 啊，给我们，这样的话能最精准的找到。
1: 刚才那是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第一张，
2: 最后一排第一张，忧郁，
0: 忧郁，
2: 忧郁，
0: 嗯，忧郁，它可能是一种悲伤的状态吗？
2: 嗯，忧郁，对，你可以就是如果你就是要把它画大类的话，它肯定不是喜悦的，它是一种悲伤的不开心的这种状态。那么忧郁其实我们主要说是就是当你的情绪属于算是崩溃吧，就是说当你的情绪没有能够很顺畅的去表达的时候，它既不是像愤怒那么的就是这么高能，对吧？又不像说是平静啊、喜悦呀或者是说这种像刚才说的被困住啊、空白感啊这样的无所适从，然后它其实是一种情绪崩溃的状态，但是它能量比较低，它就是发不出任何的一些表达和宣泄。
0: 明白了。
2: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就是在忧郁这种状态的时候，为什么忧郁其实反而还是一种挺有魅力的气质，是吧？我们很多时候
0: 有一说忧郁男孩吗？
2: 啊，对对，流行这种忧郁小生，对不对？
0: 对。
2: 嗯，但是他其实并不是，
0: 他身上是略带一种淡淡的悲伤的感觉。
2: 对，但是他并不是一种对人健康积极的这样的情绪，其实他是在一个崩溃状态的。
0: 好的。
2: 只不过他的表达没有那么高的能量。
0: 朋友们啊，这个以上所选择的好像每一位朋友我们都有回复了啊，已经私信的发给各位。那么您选择这一张卡片，最近发生这样的一件事儿，请用一句话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了之后挨个和大家进行分享。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在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去往暖山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行的。另外滨海路的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商圈周边黄河路西安路交汇处黄河路的双向华南广场环岛之内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0: 再来关注7月25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7至1.2米，渤海海峡浪高

0: 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4.4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3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2度。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7: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8: 太难了。
9: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奔北。
7: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9: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1: 快看大船！
7: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9: 学习中成长，
7: 眼界里发光。
9: 每天中午12点。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这太难懂了。
0: 但是彩卡会懂啊，
1: 但是彩卡能看出你的心。
0: 来吧，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
1: 乐中物，
0: 叠中叠干中学。今天呢，礼拜六，我们进行的是彩卡训练，然后我们有固定的嘉宾，欢迎亮亮老师。
2: 大家好。
1: 这样啊，我们刚才又有一大波人发送彩卡了，然后也有一些人他们的情绪我们给回复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还有人在说第七排的第七个，随遇而安，就是解读了一下他刚才的那个第七行的第七个嘛。
0: 哪有第七排呀，随遇而安，您在哪儿找的那个图片呢？我都没看到你发彩卡两个字，是不是看错图片了呀？
1: 是不是他没有彩卡，他自己想象着我的幸运数字是七呀、啊？会不会这样？
0: 不能那样，你得需要先看到我们这张图片，你再
1: 选
0: 啊，
1: 是不是？
0: 不能盲选。
1: 对，因为他彩卡两个字没有发。
0: 那么刚才呢，已经把很多很多的一些答案发送给大家了，很多人呢都已经发送过来他们的心得体会，我们先分享一波啊，
1: 行，分享一波，
0: 看看对不对？永不消失的电波。然后呢，刚才选择这一张卡片是怨恨。他就解释了一下，他说最近呢，确实工作上对一个同事的责任心缺失及长期的不作为感到怨恨。因为他四年多了都不尽职，其工作呢就得由我来分担处理。
2: 这积怨挺深的，
0: 他一定是怨恨。
1: 哎，如果以前的话，我看到这句话，我会觉得，哎，你看这个人真的是不担当、没作为。现在呢，我看到的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由我来分担，那你应该怨恨自己，为什么你那么担当？因为我在网上看到那种鸡汤，人家就说了，任何在工作上有生气、有失望、有无奈的，都是因为你自己过于担当去承担事情。
0: 当然了，这个工作嘛，多做多得，我一直都相信这句话。
1: 你可真假
0: 不是这个话真的是这样
1: 有没有情绪是那个真假
2: 我其实就是刚才你在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就是最近那个脱口秀那个傅航，他不是说了一个受害者有罪论吗？
0: 对，
2: 就是我们在职场上也很容易这种，
1: 对，
2: 就是
1: 就是欺负老实人。
2: 对对对，现在不是也有很多视频吗？然后说当我开始和领导对抗了，当我支棱起来了，当我不甩任何人了，然后好像机会啊、资源啊什么什么的，也都他们也不敢欺负我了、
1: 那不也就没有了吗？资源不就没有了吗？
2: 这是一种，但是当很多事情就是压到你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海刚才说的有一点，我也是也一直在挣扎这两种观点，因为我自己也经历了，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人说，哎，怎么哪都有你啊，或者是怎么什么事儿都能变成你自己的事儿啊，我就很喜欢去，
1: 哎，人家都是那样的语气吧，哎，你看哪儿都有你，真优秀，
2: 知道咱不判断的语气，反正就是我也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做的过多，有的时候也会心生怨气吧，不到怨恨，但是其实自己的能力和经历
1: 会被别人
2: 丰富了呀，
1: 对，
2: 的确是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呀。
1: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一个工作放到你面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
2: 对，
1: 但是当你真正去完成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啊，原来我这个也可以，
2: 对，
1: 你就很有成就感。
2: 对，
1: 但同时随之而来的这件事情会永远的落在你身上。
2: 因为当我们去承担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你不管你找任何借口，是因为同事不担当，是因为领导强压我，还是什么的，其实都是还最终的选择还是在你的。对吧，
1: 就你也可以选择拒绝，
2: 之所以没有就是摔门就走了，或者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没有采取一些极端的对抗的手段，就是其实还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既然是就算是10%的原因是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也就
1: 也是你的
2: 接下来去看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什么。
1: 对，因为你要是真的拒绝或者甩手的话，可能会有两种方式，或者你被穿小鞋了，或者是以后没有人敢找你了，你也没有什么活来干了。
2: 对，
1: 也心情是舒畅了，可是你未必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更加的顺风顺水了，就各有利弊吧。
0: 所以啊，你看，不光是您要选择一张卡片来告诉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其实呢，亮老师是能帮您疏解掉的。
1: 对，而且在彩卡的后面，它也会有一些解读，比如说我们往哪个方向，
2: 比如说像怨恨，它就会有一个就是对应嘛，就是对你的怨恨对象呢，其实首先有没有可能去真诚的去说一下你的想法？就比如说像刚才中间的时候，咱们也说了，其实工作中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不对等的一些信息的误会，然后有没有曾经能够尝试去沟通？对，是我们出现任何的负面情绪，包括正面情绪，其实我认为积极的表达嘛，我们的这个节目要鼓励大家去表达，其实是很重要的。
1: 还有就是这么多表达的方式哈，这么多年关注这个彩卡，什么言语什么言。 制派这个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笑着说话，因为当你没有笑着说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是愤怒的去找茬，你说到的一个情绪可能会被变成指责，这样的话你沟通也未必能成功，他会觉得那你也不满意找领导呀，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也未必就是笑不出来，也不一定笑，就是真诚嘛，就真诚的去沟通，我真的是因为这个有一直都有情绪了，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当然了，如果就是不能沟通的话，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保守的，我们自己写下来，就是让你看你今天说出来了，然后那你这四年有没有尝试给他写出来，自己去面对？包括不仅仅写你失去了什么，你有什么损失，也写你获得了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
1: 哎，这获得了什么更重要？
2: 对对对，
1: 像刚才这个鱼，他就发送的彩卡信息内容是感动。他说想了想，确实有，他是晚上加班，然后母亲是会给他做好饭，他的爱人去给他送饭。
0: 哎呀妈呀，
1: 多暖的一件事情啊！
0: 你真有功啊！
2: 团宠，
0: 这真有功、啊。
2: 怎么我们说和你说的？有点感觉不太一样
1: 对、啊、我们怎么觉得好浪漫好有爱的家庭，
0: 晚上加班妈做好饭爱人给
2: 我
0: 送饭，
2: 这不团宠吗？多幸福啊，看我们女人的感受马上就幸福了，
0: 当然很幸福啊。
2: 你怎么有点像那个被迫送饭的
1: 他就是被迫送饭的丈夫
0: 来 Kevin 呢，一开始选择的这张卡片是自豪，他说第一眼看到自豪这张卡片单纯就是喜欢这个颜色，没什么太自豪的事儿。如果有的话呢，就是最近尝试了几件小事儿，虽然没有成功，也算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是不是也是自豪的一方面呢？
2: 对，因为我们一看到这个自豪的词，我们好像总觉得这个词是很大的，必须得有点什么大事儿。
1: 就是自豪是什么？哪怕是小事儿，也是在学校当中我得了什么奖。
2: 对，其实自豪它这个很简单，就是当你有一种满足的体验就行。你像他说的，有一些事儿朝好的方向。他只要朝好的方向进展了一点，你肯定是有一种满足，阶段性的满足嘛，就这个体验就可以了。
1: 这个自豪也未必说我自身非得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成就感，而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确幸的满足感。
2: 对，就是当你这一件事他的这个满足和其他的喜悦为什么不一样呢？其他喜悦可能比如说啊，你吃一顿饭呀、什么的，那这个喜悦就是你做一顿饭，就是当你为一件事付出了，然后得到了一个回报，让你自己满足了。
1: 也就是你做了一顿饭，别人都夸好吃。
2: 你自己觉得好吃也行，不一定要别人夸，就是自豪很容易。
1: 你说
2: 我想告诉你，我想告诉你，自豪很容易，就是其实你在分享近期你做饭的过程，其实我就能感觉到是一种自豪。你看我也行吧？
1: 对对对，但是我总会被喷，你知道什么？大海没有喷过，但是我想说，就是有几天我在煎蛋的时候，就是那种糖心蛋，我弄得特别好，然后边儿又特别不散花，弄得完完整整，我没有用模具，我就觉得我好厉害啊，我就会给闺蜜们拍照片，他们说你可真行，就煎个蛋谁不会？我就整天被打压，但是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好厉害，我怎么能煎得这么好？
2: 对自己的一种满足嘛。
1: 包括做什么意大利面什么的，每一次都。我要一成功了，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吃，怎么比饭店还好吃的时候，我特别有喜悦感。总会有一泼冷水就翻过来，哎，你总说你做饭，你会做个啥呀？哎妈，那意面还用做呀？我一下就被失落打败了。
0: 大元刚才呢分享了一个是孤独，他说这个自己的一些个人情感的问题，
1: 自己一个人，父母也不在身边，
0: 哎，
1: 啊、早上开门，
0: 他说。他是开网约车的，然后呢就是早上出车晚上收车回家，一个人久了偶尔会有孤独的感觉吧，
1: 感觉比较落寞，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的那种。
0: 有些时候呢在人生或事业这条路上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努力的奋斗，而有句话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就是一直走一直就只有自己的这种感觉。这是大元说的，
1: 不好意思啊，不想笑了。
2: 他说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哈，能感到他的一种伤心。其实就是说，的确他的工作性质也的确很无聊的，
1: 对，
2: 孤独的感觉就是伴随着这两种更多一点的情绪嘛。我记得他之前是不是选过就是被困住，
1: 对，
2: 就是说对，但他这个职业在日复一日的重复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无聊，然后呢又没有家人的陪伴，就是有人给他提供多一点的情绪价值啊，或者让他的生活起码在下班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丰富，哪怕不是给他提供开心的，就是给他找点事儿，
1: 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就好了，
2: 让他哪怕有点情绪的起伏不开心，他可能就是 有点缺少，像这个阶段他缺少这样的。
1: 对，像刚才那位朋友他特别发送的有什么母亲做饭呐、啊、爱人送餐呐、啊、我觉得这一定是大圆儿他梦想的生活。就、有的时候你看怎么看，我们总说哎不要去干涉别人的人生，我们不要给别人建议。
2: 对，
1: 就像他一个人他会觉得啊我好孤独啊，我好希望有很多人在我身边。
2: 嗯，
1: 但是有大家庭的那些人他们最向往的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圆儿他这两次被困住也好孤独也好，其实都是一个信号，都是有一个提示吧。
1: 嗯，
2: 就是你的情绪在提示着你，你最近有什么需求。其实像上次我们也说你被困住你需要突破它。
1: 嗯，
2: 就是你需要通过一些学习，就刚像我上次不也举例子嘛，有的出车司机后面挂着那个
1: 拍视频。
2: 对，你把你的拍视频呢、或者是挂着我教你歌，就是你通过你自己曾经感兴趣的但是没有什么机会和时间，如果现在你去把它再拎出来，就是让自己通过这个事儿能认识更多的朋友呀，或者能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呀，就是不改变你现在的任何中国的工作状态，但是你让你的生活丰富起来，
1: 锦上添花一点。
2: 对对对，
1: 悲喜自度啊，他就感觉哎，最近经济方面也是非常的不如意，家庭婚姻方面也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这个忧郁的情绪还是比较适配他现在的心情的。
0: 你看，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给您匿名了吧，因为毕竟您提到事儿挺敏感。他选择这张卡片呢，背后是感动。他说公婆和我的关系并不和睦，但仍在大热天帮我们接送孩子上补课班。
1: 就是他的内心是感动的，说我们关系一般。但是感动那是他
0: 孙子。别解释啊，这事儿不解释，咱就说这个事儿哈。
2: 在乎的
0: 是
2: 他孙子，情绪
0: 就
2: 是这样的。我们的情绪没有就是一如既往的恨或者一如既往的爱，
1: 我想表达的是
2: 复杂的穿插在一起的。
1: 对，我想表达的是他是很有大爱的。他即使关系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他依然能看到别人的付出。
2: 所以你看，你就上升到这个，我们就是说情绪其实真的他未必有大爱，就是我这么说也不是说怎么样他就是他就是普通人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你看他很幸运今天翻到这个牌，他看到了这个情绪。否则的话这个情绪可能转瞬即逝，他回到家又面对的时候大家又进入到那个不开心那个，然后这个感动的瞬间就没有了。
1: 你说的太对了，他看到这个牌的时候他一回想他能感觉到其实他们也在付出，也不容易。
2: 对，他可能刚才有点绞尽脑汁，哎呀最近有啥事儿感动，然后崩这个画面，然后老人在冒着大热天然后去送孩子的就出现了。就是说我们就是哪怕是自己去玩啊，或者有的时候静下来去想一想眼前的人和事，或者是去体察一下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开心这么喜悦，或者是为什么这么放松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然后对应到那个事儿，我们都有很多的收获。
1: 所以你在这种感恩的面前，你可能就会可能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像我们之前有个朋友，他说他跟婆婆关系很一般，但是呢婆婆负责了他孩子两个孩子所有的学费和培训班的费用。那你想那是不小的开支啊。所以他就说我从来不惹他我虽然不喜欢但是我听话。
2: 对，这种感恩的瞬间多了串联到一起，然后他就也会变成另外一种感激的这种这种情绪。
0: 今天和我们第一个互动的墨染离心，其实我们一直都把他给落下了。他选择那个是爱嘛，他说这个应该是亲情方面的，因为今天我的妈妈过生日，你看他就选择了一张爱。
2: 对，多年前的，
0: 所以说这个卡片这个东西还真的很神奇哈。
2: 是的，
0: 就是我们把它呢当成是一种怎么说，我们不带有什么占卜那一类的色彩哈，
1: 就是有
0: 一种，我们只是说一种感受，
1: 情感的引导。情感的引导。
2: 对，
0: 那么这个好像说到了孤独感这事儿，大圆儿非常的戳中啊。他说有些时候就会很莫名的落寞和伤感，但是呢他已经

0: 习惯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圆儿，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哈，咱这个从源头上开始解决，嗯、是什么呢？
1: 找个对象。
0: 那
1: 太源头了。
0: 不是，这件事情要根据个人意愿，你不能说，哎，就是想找就找，不找拉倒啊。咱就是培养一种爱好。
2: 对。
1: 对，
0: 我跟你说，培养爱好简直太重要了。
1: 就是像他开网约车，你虽然是赚的还可以哈，
0: 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天天我累死了，我回家了我就想躺在床上。
1: 对，你可以拿出半天的时间，我不用拿出一天的时间，哪怕半天的时间，你去打打球。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讲乒乓球，是吧？现在流行的匹克球，而且在各个什么馆里面的羽毛球，其实他拿出来这么一天，他会说，哎，那我约不着伴儿，人家都上班儿。
2: 不是，其实你
0: 不是现在就是自。去场馆里头你自己就可以约伴了，他们有什么群啊什么的。
2: 第一是你就是说在肯定是也不至于排得满满吧，在你空闲的时间你
1: 爬山
2: 的时候、
1: 啊、
2: 你
1: 跑步啊，
2: 你就搜一搜刷视频，你就搜一搜、嗯、你说哎，别的出租车司机都在干什么，拍视频的这些出租车司机他们都在干嘛，对吧？
1: 出租车司机还好，因为他们大家互相有关联、他们是属于同事关系，对，网约车司机
2: 嘛，干嘛、嗯、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去和 AI 聊一聊嘛，然后 你问问说你看那个我现在是这样的，你可以多跟他说介绍你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2: 然后
1: 让他给
2: 你
1: 列举，
2: 一定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定是有曾经是有一些兴趣爱好，哪怕是小时候，
1: 嗯，
2: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啊，学习工作什么的，就是没有。
1: 嗯、
2: 你现在把它拎起来、
1: 嗯，
2: 把它拎出来，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对，然后呢，让他给你推荐点，我有什么能够去走出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说有 AI， 其实我们咨询师的确是，
1: 嗯、
2: 就是有一部分的工作是没有的。
1: 哎，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他可能小的时候有很多爱好，才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平淡，是因为他拥有过了，才会觉得有对比。要不然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的一生也无所谓了。
2: 对。
1: 但是乍一听跟 AI 聊天还是有。
2: 其实他的这两种情绪是一种提示、
1: 嗯、
2: 就像很多人在这种状态我们都觉得挺稳定呀，挺安逸呀、
1: 嗯、
2: 然后怎么样的、
1: 嗯、
2: 也没有更多的困扰，虽然你觉得
1: 是一个人
2: 孤单单的，
1: 但是没有激情
2: 吗？就是我曾经有半年的时间一个人孤单单的在外地，我老开心了、
1: 嗯、
2: 就是很少体验到这种情况，对不对、
1: 嗯嗯、
2: 所以就是说他的提示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个改变，像大海说的，你找一个兴趣、
1: 嗯、
2: 然后你去学习学习啊，提升提升自己啊，然后去破一下圈。嗯，
1: 这边有朋友提到了第三排倒数第二个，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吧、
2: 嗯、渴望，
0: 渴望，
2: 嗯，
0: 其实渴望的事儿呢也有很多哈。白羊也说了，哎，快说我的呀，我要下车，估计现在已经下了。就是今天发送信息的朋友特别多，
1: 被淹没了。
0: 所以啊，下一次一定要趁早啊。
1: 嗯，第二排的第四个，咱跟他说一下吧。
2: 怀念吗？
0: 对，这张是怀念，
1: 嗯，
0: 有渴望，有怀念哈。
1: 好，
0: 无论您选择哪一张，无论您现在就是过得好啊也好啊，坏也好啊，我希望呢，通过这个卡片了之后，今天你识别到了这种情绪，能够因此而改变，这是最重要的。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你永远最后的抉择都是好的。
0: 今天负面的会比较多，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叫我始终很坚信这句话。
1: 嗯，
0: 当你觉得你现在的人生过得无比的黑暗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非常的高兴，
1: 因为这是爬坡路的开始。
0: 也啊，才开始吗？最黑暗的时候才开始吗？
1: 最黑暗的，
2: 打断这个金句的输出。
1: 好，你金句输出。
0: 完了，给憋回去。就是当你发现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你应该非常的高兴，因为黎明前才是最黑暗的。
1: 这不一个意思吗？
2: 是的，
1: 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开始，因为
0: 一个是马上到头了，你这一个刚开始，那能一样吗？
1: 那不是有更多美好的向往吗？
2: 其实从我就是咨询师的经验来说，真的是总是遇到的，就是我总是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我帮不了他。
1: 嗯、
2: 然后。哎，总是过几天又出现一个问题，说哦，这个问题
1: 更难，
2: 真的是，就是我有一部分家长他总是愁的都不行了，哎，我的孩子这个那个的、
1: 嗯，
2: 但是如果你站在我的位置，你看到了
1: 更多，
2: 过两天又来的那个家长，你就觉得哦，我就还挺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你所现在的所有的悲伤烦恼都是局限在你的环境里，我们为什么说你走出来嘛、
1: 嗯，
2: 然后你也看看别人的喜怒哀乐、
1: 嗯，
2: 然后多去观察别人。也是觉察自己，然后就让自己呢去体验每一种情绪。
0: 关关难过，你就哄哄关关。
2: 我今天金句太多了。
0: 这是欢哥的朋友圈。
2: 我说是连夜被梗了吗？原来是连夜翻
1: 翻。没看我笑了吗？是这样的，所以我说那个爬坡是什么意思？是为了让我们已经看到不可能再不好了，
2: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未来是。

0: 来越好的人生。
1: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啊！每个礼拜六我们都会做彩卡，今天没有收到的朋友，下个礼拜六抓紧时间早点来
0: 啊！
1: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亮亮老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一点钟，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香炉礁桥上的双向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路段，以及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通行压力都非常大。商圈周边华南广场的环岛，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流量密度属于商圈周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青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户。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6: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7: 从毛坯到温馨。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金牌橱柜东北大区大连办事处的总经理王旭泽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购橱柜或者定制家具的一些专业知识。也欢迎您把不懂的问题啊，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厨房的这个吊柜，那么有些家里的它的举架比较高，然后上面的空间又比较大，为了方便拿取东西，其实需要一个升降拉篮。其实我觉得不仅仅说这高度比较高，就正常情况下上面的那个高度哈，不是说像你们男士啊身高高的我就直接可以

0: 够得到，女士基本上够都挺费劲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升降拉篮确实非常的方便。就你觉得这个拉篮利用率会不会很高？
1: 会很高，
0: 嗯，
1: 会很高。就是我建议啊，就是他可能说，就是如果说你说很贵，特别贵，那都没有。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听众朋友们在装修房的时候，如果说你预算把这块的预算稍微留一点儿。
0: 嗯嗯嗯
1: 啊，他可能说会使用，在你后期的使用会非常非常方便。
0: 哎，咱们就说说呗，说是这个拉篮，一个拉篮市场的区间价格大概是多少？
1: 大概在1500到2500左右，因为还有更低，因为还有低的，因为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
0: 你这个现在价格1500到2500左右就能拿下来吗？我怎么记得原来是
1: 我说了，就是你分很多功能。如果说你像有一些带稍微带点智能的，那可能会就很贵了。那
0: 我怎么觉得原来有个得5000多呢？
1: 那现在也有5000多的，但你看什么样的？
0: 嗯嗯
1: 啊，你像有我们现在有一种就是智能的，
0: 嗯嗯嗯
1: 啊，非常智能的那个就得5000多。
0: 那这个还好，1500到2500
1: 啊，2500、
0: 这个、
1: 3000左右。
0: 就如果说我们这个五金件选的好，它的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1500到2500是完全用得住的。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就是非、很普通的一款了、
0: 嗯。那如果是低于这个价格，就尽量
1: 低于这个价格
0: 就别买了。
1: 就是对，
0: 嗯嗯，
1: 就别买
0: 了。那像这个拉篮，它为什么有这个区间呢？除了它的材质、五金件不同，是不是也会根据它每一个拉篮的宽度啊、长度啊，
1: 对，都
0: 会
1: 有
0: 一定的
1: 关
0: 系，
1: 对，都会有关系。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们，你像我们也接触过，就这种后期再安装的这种，
0: 嗯嗯
1: 后期再安装的话，这种的话也能安装，但是的话，可能说跟你原本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像我们除了吊柜的拉篮，我们还分为这种就是地柜的这种就是厨房地柜的这种碗盘拉篮。
0: 嗯嗯
1: 啊，这都是嘛，都是功能性五金嘛。你像我们的功能性五金，就是你一开抽屉，它就是。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后装的话，很多就会有一种就是你得先把那个门开开，
0: 嗯，
1: 你再得把它拉出来。
0: 那我们现在这种吊柜的拉篮不是也一样吗？我们要先开这个门，然后再拉下来呀。就是我们这种高处的，
1: 我们现在有这种，就像你说那种、就是，
0: 一开门它就直接下来了，
1: 一开门啪就弹起来了，
0: 哦，
1: 完了往下一拉就行了。
0: 嗯嗯。那后期安装它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弊端吗？如果说我原来我就、没用，但是原来比如说考虑这个价格，我不想多花这一部分，但是后来觉得还是更方便一些，我要重新加装这个升降拉篮，是不是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也可以、
0: 嗯。
1: 如果说你想装这种功能性更强的话，
0: 嗯、
1: 你肯定是一开始跟你碰的时候，
0: 嗯、
1: 就要把什么该预留哪块该预留的话，这种设计师会跟你碰好了。
0: 嗯嗯
1: 啊，这种的话都会给你碰好。
0: 嗯，好，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配件哈，有听友问到的是说这个五金配件包括什么铰链啊、滑轨啊、拉篮呢，它是标配还是选配？
1: 是这样啊，像你的铰链像我们现在的做活动的话，大概是标配。
0: 嗯嗯
1: 啊，像我刚才咱们说的这种的功能性五金拉篮的话，它是需要加钱的。
0: 嗯嗯
1: 啊，是不含在我们正常的，像我们正常卖价的话，可能说多少钱一投影、
0: 嗯、
1: 橱柜就是衣柜就是投影，衣柜的橱柜的话就是烟米，多少钱一烟米、
0: 嗯、
1: 啊，这个是不包含在内的啊，给你报的这个多少钱一投影或一烟米嘛，不包含在内啊。
0: 嗯，以前啊拉门的专家进直播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说他有些这个拉门它的个报价只有这个门的报价，它不包含五金，那五金呢是另外你要选择的。
1: 其实咱们的柜五金的话无非就是包含了这个就是有这种就是铰链嘛。
0: 嗯
1: 啊，对啊，像我们全屋定制的话橱柜衣柜就是铰链嘛。
0: 嗯
1: 啊，铰链的话我们就是活动价的话给你这个价格是包含的。
0: 嗯
1: 啊，那像我刚才说也说了，说像我们说的这种拉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碗篮啊，这种是不包含的。
0: 那我们就在你包含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选？我们可以自己选，可能有没有更好的五金啊？
1: 那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加价升级五金。
0: 嗯
1: 啊，这种我们可以加价升级。你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会知道，会打听过，就是像我们有一些进口五金和这种国产五金。其实实际上的话，我们标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五金。
0: 你有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另选，另外加钱选？最中肯的建议，
1: 我觉得是 我反正我个人认为，看个人吧，这没有说什么建不建议。
0: 嗯嗯。

0: 啊，如果说你喜欢，你像，这个东西跟你穿衣服似的，你喜欢这个牌子你就喜欢，你不喜欢这个牌子，那我再说你。
1: 也就是我们标配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你看你个人喜好啊。
1: 哎，好，再看另外听友的问题是说这个橱柜的防水、防潮处理具体是怎么做呀？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始选那个饰面本身就带这个，不用额外进行处理。
0: 我们是有我们橱柜是有一个叫雪肤板的东西。这个雪肤板的话是在我们的洗槽那水槽龙头那块儿。雪肤板是我们会经过我们自己的这种试验。啊，是非常防潮的，这种是可以放心。再有就是说，你防潮的话，就是像我们刚才之前提到的那种啊，那个三个就是产品，三个板材
1: 就我们提到的，像这个颗粒板呢，
0: 多层板，
1: 还有多层板、
0: 纯实木
1: 的，
0: 对，
1: 就这三种板材可以大家选择哈。然后他问的是这个售后质保一般是多少年？
0: 10年。
1: 10年，
0: 我们品牌是10年。
1: 你这个10年是包括所有的，包括我们洗菜盆儿、洗碗盆儿，全都包括。还有就是说这个脚链和滑轨，咱不提某一个品牌哈，就说正常这个牌子，进口的和国产的，它区别大吗？
0: 首先就是进口的这种五金材质啊，耐用性和细节上肯定是更优了啊，但是价格肯定是会更高啊。但是现在很多国产五金它也很优秀啊，你像这种国产的。中高端产品也能满足大部分的这种家庭需求了，那性价比肯定是更突出啊。如果说选购时你优先看品牌，不论是进口国产啊，知名度品牌，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种的承重和开合的这种次数参数，它都会有，它会标注啊。别只看价格，就是说我就追求这种好牌子，那我不看这些参数，那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还是说看看这些参数啥的。
1: 对，但是关键这个参数有时候我们不太会看。你说这个所谓的参数，就看它，
0: 它会都会有标识，
1: 嗯，
0: 就是它肯定都会有这种证书和标识。像我们自己的话，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五金功能性墙板，这种的话，客户来了之后一目了然，
1: 好，再来看有听友问到的是说，安装的时候会破坏原有的墙面和地面吗？这个
0: 不会，
1: 肯定不会啊。
0: 我们的安装工地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说您这一点你要不放心的话，您在买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你可以去跟着我们的这种设计师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店长销售啊，你去实际考察一下，实际看一下，这个肯定都不会。因为我们都会贴防护啊，会有一些防护。
1: 我们安装时候就比如地上我们会
0: 做
1: 一些防护，
0: 做一些防护。
1: 然后他还问到说，安装后的这个垃圾啊，是谁负责清理？
0: 我们负责清走，这您完全可以放心。
1: 就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之后，这是多少钱？那么包括我们安装有没有像所谓的像楼梯费啊，都会在里面吗？
0: 都会在里面。就是您放心，就是我们跟您签完合同啊，比如说您的合同是多少钱，我们不会再额外收您任何一分钱。那除非是什么呢？除非就是我要加东西，你得再花钱啊。如果说其他，我就要这些东西，我都定好了，我就这些钱就 OK， 你放心，完全不用你再添任何一文件。
1: 对，只要合同签订了，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进行加工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想改设计，那是不行的了。
0: 那不行，你
1: 没法改了，
0: 没法改了，
1: 是是，
0: 因为定制产品它不是说一个成品，我退回去就可以了。那定制产品你定制的是一米，它就一米一它都做不出来。
1: 是吧？其实橱柜也好，还是家里面的其他的柜子也好，我们这个空间利用，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点，用橱柜打比方，转角的空间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呢？
0: 转角空间就是，首先就是像咱们刚才有提到的这种拉篮嘛，因为它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旋转拉篮，就比较适合这种大转角柜儿。你像旋转拉篮，而且就是形状要规整，你得排除有没有烟道啊或者障碍物在后面，去增加这个拉篮。那常见的有这种飞碟拉篮，还有就是小怪物拉篮。
1: 小怪物拉篮是什么意思？
0: 我具体给你形容，就是它就是一拉出来里面会放很多东西，就是什么调料那种的，就你知道吧，会一层一层的那种，会像什么油盐姜醋茶，就这种东西，然后一拿出来很方便，这种现在就是厨房，因为你像就是老式厨房的话，你像我可能说就只是做个橱柜了，我没有加任何的东西，那这种的话，你像有一些老人可能说需要在家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弯腰。
1: 对，现在有些拉篮，你把这门一打开，它里边出来一串儿，
0: 全都是的，
1: 是不是？
0: 全都是一打开。

0: 很漂亮、很规整。实际上就是大家这个东西就是转念嘛，就大家个消费观念不一样。因为现在更流行的是这种增加了厨房的这种碗篮拉篮、怪物拉篮的这种，还有像咱们刚才说的吊柜拉篮的这种五金功能性五金，大家可以说稍微在这上面花点预算。因为可能说大家可能储物嘛，可能说有些人会理解成我储物我没必要花这么多钱，是吧？我不想花这么多钱，我打个柜我也是放东西，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用的方不方便，就只有说真正的去用了之后，才会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与不值。
1: 是，我们都知道装修的过程当中，家里两块装修的费用特别高的，一个就是厨房，另外一个就是卫生间。
0: 对，
1: 这是需要我们多花心思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收纳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如果说你把它合理利用上了，你之后你用起来，它自己也会非常的舒服，就非常的实用。那你看以前啊，那种转角的，真的你利用还小，放的东西还少，但是那个地方还特别浪费。那么现在有了像我们这种飞碟拉篮呢、小怪物拉篮，那你一旦用上之后，你的储物功能会非常的强大。你说现在我们家里厨房当中的小家电就特别的多，
0: 对，
1: 那你要把它们找到一个合理的放的一个范围，你不能所有的都你放在台面上，关键你台面有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0: 对
1: 啊，使用起来方不方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是：台面柜体出现开裂、变形、掉色等问题，售后会怎么处理？你首先你得要选择好品牌。
0: 对，你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我就避免这种问题。就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是你这个品牌，选择品牌，因为所有的就是像我们就是有这种专属的这种处理售后的问题，而且像你说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品牌它可能都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就是裂了这个东西，你是怎么裂的？
1: 135不都是维修和装修的专家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吗？那有些听友真的是这个台面就开裂了。
0: 台面开裂。
1: 要不可能就是你的操作不当，你真的上面使劲剁了，还是因为它可能这个柜体安装的时候本身就不平。你柜体安装的不平，那你上面这个台儿你虽然是上去了，但是因为它不平，可能有些空隙，那你在上面一震一荡，是不是台面它就容易开裂？
0: 对，
1: 有这种可能性。
0: 有，就是我是得看你这个台面啊，是首先是什么材质的，那就是石英石台面怎么选？那如果说你看你的石英砂的含量是多少
1: 啊？
0: 这个都有关系。你可能说大家都跟你说我这是石英石台面非常好，但是你得看它石英砂含量是多少。那你优质的这种石英砂含量应该是大于90%。其他
1: 这个在参数当中都会有，
0: 对，都会有
1: 叫石英砂、
0: 石英砂。你像剩下的就是10%，就是树脂和染料嘛。你像如果说就是大家可以说是我有钱，可能说你选的那种就是直接一整块的这种的，也有很贵了。
1: 就除了看这个参数之外，我们怎么能够很轻松的就检测出来我这个是不是合格的石英石？
0: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看你的这个厚度。对，你买的这个台面的厚度是多厚的。那如果说你像现在有些市面上的那种告诉你很便宜很廉价的那种台面的话，就能就13号、12号啊。
1: 什么13号？
0: 13号，13号
1: 啊，13毫米，
0: 对对对，
1: 和14毫米，
0: 对，你像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就有两种，第一种就是，20号，你现在能做到20号的话，承重性肯定是更强，边缘不易开裂。那15号的话，那就是如果说台面这种，频繁放重物，需要加那种龙骨的支撑，对，加龙骨支撑否则它就容易弯曲，你像20号跟15号的话呢，就是。他俩对比的话，其实就是20号要比15号高大概10%-20%的价格，
1: 那您建议我们买石英石的话，应该选择多厚的会比较实用？就是从综合上考量。
0: 看你的使用程度吧，因为如果说15其实加龙骨的话也可以，但是20的话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要能接受这个高一点价格，最好肯定是20的。
1: 你家里是多厚的？
0: 我家是20的。
1: 20的就是说你要是个人使用朋友使用，你还是比较推荐是这个20号的。
0: 对，
1: 我们选择台面还是要选择石英石的。
0: 对。

0: 比较好。你看有些家里他们放一个锅或者是酱油滴上去了，经常那个颜色它去不掉，这些是因为它不是石英石的台面吗？
1: 不是，因为它跟它这个密度有关系，就是现在跟我说的似的，就是如果说您的石英砂含量含量如果说它很低啊，它就会有缝隙，会有孔隙，可能说我们肉眼肯定是看不到，那如果说你放上去之后过一会儿要不擦的话，它就会渗透在里面，渗透在里面就会非常难搞了。那你像我们的话，你的密度达到了90%的话啊，你如果说再像那一样，就我们一擦它就会干净了，它就会渗透。如果说你分，那肯定分了。如果说你要放个这个我就放那做实验，我放个3天5天3年5年，那
0: 那可不行。
1: 对，你浇这汁儿肯定是没，说实话，就是你肯定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如果说我做完饭之后一时忘了擦啊，那可能说就没有问题，对吧？
0: 就还是说油瓶倒了赶紧扶，脏了咱赶紧擦。
1: 你这油瓶倒了你不扶，你等着卡摔跤，你这东西你较真，那对吧？那我也没，咱也是对吧？没有意义。
0: 所以说刚才那位听友哈，你问售后怎么处理，如果说你选择特别好的哈，达标的，你都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什么开裂啊，什么变形啊，什么掉色呀。
1: 就是如果说您真的买到我们家了，你说售后处理你没有保障，你记我手机号，你给我打电话，我肯定管。
0: 你肯定管哈。
1: 对，我肯定管。
0: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家里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建议你还是重新换一个这个台面吧。
1: 对对对，
0: 选择一个好的。那么石英石是不错的。那么选择石英石后，咱们还要看这个参数，就是它这个石英砂的含量最好是大于等于90%，厚度呢是在20毫米，
1: 对，
0: 这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还有25的吗？没有，就是基本上是
1: 基本上都
0: 二十。
1: 那如果说你有特殊的定制的话，这个的话会给，会看你线下会有没有啊，会看线下工厂能不能支持做。
0: 现在不还有流行那种不锈钢的台面吗？
1: 不锈钢台面。
0: 对
1: 啊，
0: 你个人觉得不锈钢台面咋样？
1: 不锈钢台面吧，就是，
0: 想好了，别得罪人啊。
1: 是，就是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木质橱柜定制嘛，就是全屋定制嘛。首先不锈钢的表面硬度啊，它用钥匙啊刀具等尖锐物体划了之后啊，它会就是留下痕迹，但属于是这种表面性刮花。就是你像咱刚才说的这个台面，咱们那刮花啊，肯定你不锈钢的东西你肯定是要比这种石头的它质地要坚硬一点，坚硬肯定要比石头坚硬嘛。你像这种它的这种不锈钢台面，它的韧性好啊，完了还有就是不易开裂，肯定是没有了。你像刚才那个朋友说开裂问题肯定是没有了。
0: 对，
1: 更适合这种就是老人啊，小孩，有老人有小孩这种家更好了，对，也比较好嘛。
0: 比较适合饭店。
1: 对，饭店对，但是如果说你像刚才这个姐姐刚才跟我说不要得罪人，就我其实我有点不敢说，对不对？有点不敢说了。
0: 你想好了啊？
1: 对呀，我得想好说，说因为，反正挺丑啊。
0: 我跟你说，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
1: 是吧？
0: 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别得罪人吗？我们原来有听众哈，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发的这个图片哈，说家里让谁来装修，让他爸。给装修了，
1: 老人
0: 说
1: 喜欢。
0: 哎，他说你别提了，给我这个厨房啊，整个那个面儿都是不锈钢的，这不说，就是他家的沙发，你能想到了吗？都是用不锈钢做的框体框架，
1: 自己做的沙发，
0: 哎，做的是这个框架。然后他说，家里用了很多的不锈钢的元素
1: 啊，
0: 发了那个照片，就跟你说的挺丑
1: 啊。对，是，就是我其实说心里话，就是老人都喜欢。
0: 关键哈，不锈钢跟其他柜体的饰面它不搭，上面是不锈钢，下面是那种蓝色，是那种，它说浅不浅，说深不深那种蓝色，就搭起来有一点不伦不类啊。我们真是不太适合这个不锈钢。
1: 其实为什么现在要是转到全屋定制？说白了就是装出一个你心仪的家嘛，
0: 是，
1: 对不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得看这个房间是谁住。
1: 对呀，
0: 你老人装修啊，你不能凭你的喜好，因为最后不是你住进来的，那肯定是给儿女啊，你得看个儿女他喜不喜欢。 我们的一个维修和装修的一个专家进来讲哈，说当时这个老头还花了个大价钱啊，
1: 很贵，
0: 对，花了一个大价钱去给这个儿女去装修，给他儿子装修。装修过程这儿子一次也没去过，装完了之后这儿子去了，去了绕了一圈，本来想给他婚房嘛，绕了一圈，然后就。

0: 说你自己住吧。后来你知道怎么样了吗？没办法了，真的是重新找了一个设计的公司给他重新设计，然后以前的全都 pass 掉了，花了两遍钱。
1: 哎呦，
0: 你说你糟不糟心？很糟心哈，
1: 挺难受，
0: 挺难受，
1: 挺难受。
0: 好，这位听友问，他说付款流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要先交定金啊，再交尾款，还是要一次性付清？
1: 现在是这样，就是
0: 咱就说普通行业的付款流程是怎么样的？嗯，
1: 就是您前期如果说您选定了，我们会有一个定金。
0: 嗯，
1: 就是大概是您交多少钱？因为我们根据我们。
0: 是总工程款的吗？
1: 对对对，
0: 就总钱数的百分之几是吧？作为定金，
1: 前期你可以说出效果图的话，你可以付一个定金。
0: 一般是百分之多少？
1: 五千、一万都可以，两万都可以。
0: 它不是按照我们总价的百分比。
1: 就是这个定金是没有跟你百分之多少现在不发生关系。但是如果说您确定了，你要下款下料了，你要付到85%。
0: 85%，
1: 对，就是比如说你10万，你要给我8万5。
0: 那剩下的15%是在什么时候？
1: 剩下的15%就是在您货回来之后，您要再付给我，再付给我85%，还剩15%嘛？你再把10%给我，货到了，我给你安装的时候，然后之后剩下最后5%，可能说你就要等到就是
0: 安装完毕，
1: 完你再全给我。
0: 安装完毕，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的环节。
1: 对，
0: 那我们需要检查哪些地方呢？
1: 你检查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是你定的颜色嘛。
0: 嗯，
1: 对吧，这肯定是重要的嘛。
0: 哎，
1: 对啊，你别我定的白色，你最后你给我整成黑色回来，不合适吧？
0: 不合适，
1: 对不对？不合适嘛。还有就是说，像这种验收的话，就是橱柜，缝，就是我做的是，比如说我做的是3米，有没有缝隙？周边有没有缝隙？处理处理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柜体封边。就是我们那个打开这个柜门之后的封边儿，
0: 封边怎么样？
1: 封边拉不拉手？有没有有没有什么，这种拉手的感觉这种都是要检查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台面有没有裂痕这个刚才就是说到了，就是台面的问题，裂痕，还有拼接处有没有缝隙？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柜体和柜门表面有没有很那个划痕？
0: 划痕
1: 这种都要检查。
0: 磕碰
1: 磕碰。完了，像你这个如果说要这种。要踢脚线踢脚线有没有松动完了
0: 拉帘顺不顺畅？
1: 对对对，这些都要检查。
0: 还有牢固度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对，像我们如果说你要在我们那购买了像这种电器，有没有嵌入进去？
0: 这些我们都检查验收合格之后，我们再付那个百分。

0: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罗家桥上双向黄河路沿线和西南路交汇处黄河路西行，西南路从黄河桥上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商圈周边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黄河路景辉商城门前路段西行方向，另外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4: 我弟的工作，你看，
5: 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森歌集成灶大连总代理刘岩总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集成灶的专业知识。那么大家有集成灶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6: 哎，我们的听友啊就很习惯，以为我们在讲集成灶，肯定发关键词集成灶就能够跳转出很多集成灶的照片。其实今天我们没有为大家准备照片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刘总，他呢是经营这个集成灶的生意已经15年了，可以说是集成灶这个行业里的专家。那你所有有关于集成灶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问他，他也问不倒哈。
7: 是的
6: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尽管的发问。我们在想，就是我们老百姓在选购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点专业知识，否则的话我们就担心我们自己上了智商税啊。
7: 是的。
6: 那么我们在选购集成灶这种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掌握的参数和技术的指标，您给大家说一说应该至少掌握哪些。
7: 这个实际还是按咱的一个楼层去选择，不一定这个风量越大就比较适合咱家，肯定首选也是风量越大的，因为风量越大的其实它的价位成本也会较高一些。所以如果说你要是高楼层，建议风量越大越好。现在像我们森歌刚出来的一个新品 T7 系列的，它能达到31立方米的一个吸烟的一个分贝量，所以就是在行业当中也是非常大。如果你楼层高的情况下，20多楼、30多楼，那你可以选择这种大一些的，我们肯定是可以优先去排出去这个烟道的。
6: 好，就是我们在选择集成灶的时候，第一个要点是要看你自己的楼层。
7: 是的，
6: 楼层越高，你的排风量的那个要求就越大。
7: 是的，
6: 楼层低，那么就可以小一点。那比如说我们楼层在10楼以下，我们这个排风量大概是多少数据就可以了？
7: 20左右就完全够用。
6: 是20帕吗？
7: 对，20帕。
6: 那10楼以上呢？
7: 10楼以上呢，就选一个20以上的都可以。
6: 哦，那如果是特别高层20楼以上呢？
7: 25呀，31肯定越高越好啊，这一种。
6: 就是那如果我楼层低，我买一个大的对我好不好呢？
7: 你可能用不到，你楼层
6: 用不上。
7: 对，你用不上
6: 啊。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
7: 对，你有可能用不上。
5: 差别很大吗这个钱？
7: 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5: 所以为了考虑后期万一我要搬家怎么办，我搬到低楼层或者是搬到高楼层
7: 可以优先考虑大的。
5: 可以优先。
7: 对，其实18的像最早我们之前就16的他们也有住20多楼层的，用的也是可以的。效果也非常好，也炒辣椒没有呛味儿。
6: 好的，就是风量的参数是20帕以上，
7: 18、20这种帕
6: 啊。好，其他呢？
7: 其他的
6: 技术参数呢？
7: 它有一个风压值和一个静压值。静压值现在一般都是在500以上、1000呀，就是风量越大，其实它的静压值一般来讲的话也是较大一些的，风压一般也是较大的，它都是成正比的。
6: 那我们至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数据的？
7: 420就可以了，就足够用了。
6: 风压？
7: 对，风压。
6: 420，
7: 对，420。你要静压值现在一般都能达到1000多，那肯定也是越大越好。这个静压值所谓的考量就是你的烟道越长，它排烟越阻力越小。风压就是你同时受阻的一个压力越大，它这个排风也越顺畅。静压值就是你不会倒灌。
5: 除了这个还需要考虑什么？
7: 火力值啊。灶具的一个火力值。
5: 哎，这还有区别吗？
7: 有区别呀，包括它的一个灶具的一个设计呀。 比方说，
6: 那我们应该选什么灶具更好一些？
7: 火力值要大一些，像5.0也够用。现在最大的有5.2，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规定值是5.28，它这个火力值。现在一般的家用民用灶，它规定是这个值。咱们现在家用民用灶一般都能达到5.2了，现在，就是达到猛火，猛火爆炒。
8: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又有什么不同吗？让它这个本来进入到的这个火量又增大了，
7: 就是做饭会更快。
8: 有就是专业的技术吗？才使得这个火力大吗？
7: 它有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比方说它的一个炉头的一个设计呀，喷嘴的一个设计呀，它会根据这个设计来讲的话，它的一个火力值也是有改变的。
6: 那火力值我们尽量选择多少火力值以上的产品？
7: 你如果你喜欢爆炒的话，你就选择5.2的就行，因为现在大部分新款的烟机或者是灶具这种配置的，包括节能灶的配置都是5.2的。普通的现在都已经达到5.0的配置了。
8: 好，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7: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选择节能灶有一个清洁卫生便捷性。一定要选择一个好打理的好操作的，其实最理想的一定操作要方便，还有它的清洗卫生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卫生死角，因为一个集中灶它包含了烟机和灶具，包括蒸烤箱，它考虑的东西可能要更全一些，细节处考虑的也会更多一些，咱们一定要多看几家，多对比几家。
6: 现在这个油烟机啊，我看很多很多都变成触摸屏了，但是我自己体验的感受是我不喜欢触摸屏的。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触摸屏吧，用着用着它就触摸不那么灵敏了。所以还有就是那种感应式的，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哈，感应式的你走过去
7: 它就自己响了，
6: 挥手它就或者是你脑袋经过的时候它
7: 就
6: 打开了启动了。你就会觉得是有的时候当你手里端着东西那个挺方便的，但是当你不经意你根本就不想用它，反正它还启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挺烦的。
7: 是，
6: 所以说我在想这个集成灶它也会有很多就是屏触的这种的，那么它存不存在这种问题，说我更容易坏了，还不如那种按钮的那个，好像我觉得故障率要比那个触屏的要低，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
7: 其实卖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集成灶哈，触屏的其实使用的效果使用年限要比按键的使用年限要久一些。按键呢它有的时候会不回弹或者是机油比较多它容易出故障。触屏的你要买什么样子的，一体的，不要买有缝隙的，有缝隙的它会有湿气潮气，包括这些水分可能容易进入到触屏内部，会造成你这个触屏的损坏。所以我们选择触屏也很关键，要选成一体的。不要有这个触屏的这个周围它就有缝隙了，它就很容易因为烟气呀、水气是无孔不钻的。我们包括咱这厨房和油烟打交道，油烟也是无孔不进的。我们要选择这种死角少的，不容易积攒油垢的这些产品。
8: 有听友问，集成烤箱的温度一般最高能到多少度？
7: 现在是能做到230烤箱的温度。现在也有部分品牌只做到200或者180。你要操作试验一下。为什么刚才这个问的就很专业？
8: 现在是无论什么品牌的集成灶，它都是那种模块设计吗？
7: 现在大部分一线品牌都是模块的。据我了解是模块的。但是具体线上的这些小品牌，咱就不敢保证了。
6: 那集成灶它的故障率高不高？
7: 挺低的。因为油烟机一般咱的家用烟机实际是一样的，一般不会出问题。灶具现在也是一样，很耐用。蒸烤箱吧，它就是也和这个触摸屏都是一体的。只要你触摸屏刚才你说的选的不要有太多的缝隙啊，它就不会容易出问题。其实现在做的时间比较久嘛，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些售后人员基本上也挺闲的。
6: 就是因为故障率比较低，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售后。
7: 对，其实也没有什么售后。只是有可能有会有个别的，但是很少很少，因为你卖的量在这放着呢。但是你的售后和它的有一个正比， 你像我，比方说我们卖100台或1000台，
6: 嗯，
7: 可能才有一个两个这种的售后率。
6: 哦，那它
7: 这种来讲就是很低的。
6: 你出现的售后率一般会是什么毛病？
7: 现在出现的售后率来讲的话，可能是灶具打火针啊，有可能我们不小心清理卫生的时候会容易碰断它。
6: 打火针碰断了，
7: 打火针或者熄火保护给它碰断了，
6: 哦，
7: 这种概率。还有一种选用蒸烤箱，以前可能会有带加热盘的，就是之前的带加热盘，深的加热盘，它可能会有一些水垢在里边产生，它的就是加热的时候不加热，咱们把水垢给它去除一下，
6: 它就恢复了，
7: 就恢复了。包括我们这个蒸烤箱，它有一个原来是深的加热盘，它可能里边原来咱用的自来水去让它蒸汽，本身它这个水就比较脏，我们用那种锡壶给它清理一下也就可以了，就好了。现在升级了嘛，现在加热盘大部分都是平嵌式加热盘，这种问题都已经避免掉了。
8: 现在这个售后一都是多少年？国家有没有个统一的标准？
7: 大多数品牌现在规定实际你要有一年的。
6: 哦，就也有一年的。
7: 对，也有一年的。
6: 那会不会这个集成灶在使用到3到5年之后，它的性能比如说吸烟的效果就有所下降呢？
7: 集成灶还好，因为它油烟分离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吸烟效果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下降。它不像传统油烟机，你用一年和用2年，它的吸烟效果是你自己能感受到的。
6: 就是会降低，
7: 会降低，你会发现这个油烟就外溢的会非常多。集成灶，你看我自己家做的时间久，我用之前跟我婆婆一块住用的，有一台用10多年，现在来讲的话用了第8年，我只换了一个风轮，它一样能做到是炒辣椒，到现在还是闻不到呛味儿的。
8: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想了解一下，说是否值得投资这个集成灶，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厨房的条件是不合适的。
7: 有一部分。
6: 什么样的厨房不合适？
7: 比如说你的地热分水器正好是在你这个放集成灶的位置，牵涉到你可能需要把地热分水器改一下，如果你想用集成灶。但是现在有一部分我们的这个集成灶有一种设置，它就是烟机和灶具也是集成式，可能不带蒸烤箱。你如果有地热分水器，你可以考虑选择这种的配置。
6: 就是如果有地热分水器的这样的厨房，
7: 你还想要，
6: 不一定能用上这个，或者就得改造了。
7: 对，就得改造了。
6: 那关于这个使用集成灶的这样的厨房，在布局方面，比如说排烟的方向啊、橱柜的尺寸呐、电源的位置呀，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7: 这个基本上现在集成灶，你只要是想买这种产品，品牌都会自带上门定位服务。他会把你的电源线、烟道啊，都会给你上门去给你考察，给你放在合适的位置吧，这个产品。而且使用集成灶其实对咱个人使用者来讲的话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油烟是不会经过人的面部的。咱们可以上网查一下，油烟其实它有很多危害。
8: 对面部皮肤，它有的时候会有
7: 呼吸道啊，
8: 对
7: 啊，它都会有损害。
8: 你知道原来网上说女人要想保持她这个漂亮的容颜，就尽量少下厨房。
7: 是的，是有根据的。
6: 我们说这个女人黄脸婆
8: 做饭做出来的。
7: 对是的，
6: 主要是总下厨房，然后经过油烟一熏，
7: 对，
6: 白白的皮肤变黄了。是这样吗？
7: 它其实会促进皮肤的一个老化的所以黄脸婆它也代表了这个人们就不年轻了吗？
6: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家中的这个厨房的环境啊，是让我们自得其乐的，
7: 是的，
6: 很开心、很轻松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配置厨房里的那些工具。
7: 对的，
6: 如果我们工具搭配的好，我们就会变得轻松。
7: 是的，
6: 你有个洗碗机，是不是不用天天洗碗了？
7: 是的，
6: 就是谁家洗碗，你家是你洗碗吗？
7: 我不爱洗碗，
8: 我不爱洗碗，
7: 都不爱洗碗。
8: 谁愿意洗碗呢？
7: 所以我自己家也安了一个
6: 洗
7: 碗
6: 机。那你说说你用的洗碗机的感受是什么？很多人家用的那个洗碗机用着用着就不用了，为啥呢？
8: 你知道现在特别是一些老人，他的洗碗机他清洗的时间很长，所以觉得他会不会费电，会不会费水。另外就觉得哎，就这么几个碗，我十分钟搞定了，你说你这一洗将近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太费电了。
6: 嗯，
7: 电他肯定要费一点，但是我们能接受了。
6: 嗯，
7: 因为根据他洗碗机的瓦数去匹配来讲的话，我们比方说用一个小时，他实际还用不了一度电。
6: 为啥呢？但是从老人的角度来讲，你这都点一个小时，你能不费电吗？他其实并不知道，
7: 他瓦数低，
6: 不到一度电。
7: 嗯，对，不到一度电。
6: 那爸爸妈妈说了，我来刷碗的话，我都不用一度电，我就不用电，我根本就不用电。
7: 对，他不用电，他就省电。
8: 那水呢？他会
7: 水来讲的话，他是省水的，因为这个洗碗根据个人的习惯有区别哈。因为你正常你要是放盆里边洗，第一遍洗洁净，那你起码得涮两遍，也得在盆里涮。
6: 嗯，
7: 如果你要用流水去洗，你废水量可能会更大一些。
6: 嗯，
7: 但是用洗碗机根据你的升数来定，它的固定的升数就是这么多。
6: 我们有担心说它就用这么一点水，它能把我碗刷干净吗？
7: 现在的洗碗机，现在的科技不像最早之前你用的洗碗机，
6: 嗯，
7: 你洗不净。
6: 嗯，
7: 现在一般它的冲压值压力值都比较大。
6: 嗯，
7: 哦，所以它这个洗碗洗的而且是非常干净，
8: 嗯，
7: 还亮洁。
8: 想问一下，你家的洗碗机就只是洗碗吗？有没有洗其他的东西？
7: 现在
8: 有没有试过？
7: 我现在家里用的洗碗机，我就是洗碗，
6: 嗯，
7: 还有一个上面搭载了是超声波，我可以洗一些瓜果蔬菜，那个小龙虾，
6: 哦，
7: 生鲜。
8: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我们看他那个洗碗机现在洗肉的呀，然后洗这个生鲜的，甚至洗这个腊肠的呀，都好多这么用的。
7: 对，这个是根据我们洗碗机的模式走，有些是搭配的，有些不搭配。
8: 不搭配就不能用
7: 啊！不搭配你就不能用了。
6: 那你说你搭配的那个超声波，它是什么原理？把这个瓜果蔬菜的，比如说农残呐，啊，然后这个什么小龙虾里边的这个杂质啊，哈，有害的细菌给检出掉。
7: 因为超声波呀，它自带的这个原理，它就是可以去除我们这些瓜果蔬菜上的一个农药残留。
6: 嗯，
7: 包括我们戴眼镜的、金银首饰的，都可以放在这里边去给它清洗干净的。
8: 嗯，
7: 这是超声波它自带的一个功能。
8: 你洗菜得多长时间？
7: 十分钟
8: 啊，这个还可以速度。
7: 对，一般就是十分钟，最长也就是十分钟洗菜。
6: 哎呀，我觉得用超声波洗菜可挺方便，嗯，因为每次下厨房之前洗菜是个头痛的问题，洗了很多遍都觉得洗不干净。
7: 嗯，你
6: 就得放到
7: 扔在里面就行了，直接启动它让它自个儿洗就可以了。
6: 哎，
8: 那像
6: 科技使人进步啊。
7: 是的，
8: 像那些扒皮的，比如大头菜呀，啊，什么西生菜，是不是都给它扒了皮的放里？
7: 对，你自己
8: 给它掰成扒，
7: 你就给它那个掰好了，
8: 嗯，
7: 就扔在里面就行了。
6: 嗯
7: 啊，洗就不用再洗了，嗯，让它洗来行了。
8: 嗯，
7: 特别是其实我感觉洗海鲜挺好，蚬子这一种
6: 啊，你说说你分享一下。
8: 不用吐沙子吗？
7: 对，不用吐沙子，它在这里边它有超声波振动分子，它就把这些小龙这个海鲜蚬子这个泥沙就给它去除掉了。
6: 是振动出来，然后它自己能排出去吗？
7: 啊，咱它有一个下水口，我们直接把那个下水口直接拔，它就水就流走了。
8: 那你看这种下水口的话，嗯，我们不用经常的定期去清洗吗？那口怎么清洗啊？
7: 啊，不用清理，和咱正常的水下水道一样，就水槽子它那个下水口是一样的。
6: 嗯，
7: 不用清理，它因为它就是一些水分嘛。
6: 嗯，
7: 就像咱洗碗似的，它有一些残渣，咱直接通过这个下水口就排掉了。
8: 嗯，好 ，Rich 问精装修带灶台和常规吸油烟机的，这个可以改成集成灶吗？
7: 嗯，可以改呀，我们精装修改的也很多。
6: 嗯
7: 嗯，这个有专门师傅上门去给咱去定位，告诉你改造的方法。
6: 嗯，
8: 那你还要看精装修那个灶台那个尺寸能不能有的是窄了。哎，对，你们就有不同的尺寸，
7: 各种不同的尺寸，
8: 最小的和最大的
7: 基本上你家里的油烟机能安下，其实集成灶都是能安下的，
8: 没问题的。
7: 因为油烟机大部分尺寸，
8: 嗯，
7: 精装修的都是900尺寸，集成灶最大的尺寸现在都是900。
6: 集成灶和烟机灶具的宽度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改造的话基本上也都能放得下。
7: 对，主要看你灶具下面有没有这些管件之类的东西挡害，看有没有这些东西。
6: 嗯，
7: 有这些东西可能你想用就得需要移除，就把你后边管教给它做一个，
6: 嗯，
7: 改造。
6: 嗯
7: 嗯，如果没有的话，直接就切割这么长的柜子，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柜子切大了，我们补点柜子；切那个 如果说你这柜门可能正好两边是800，中间又占用你旁边的柜子，咱就把你原来的柜子给你摘下来，上工厂给你改造成你现在的尺寸合适的就可以了。
8: 哎，你看我家的那个哈，就是你打开底下那个柜门，里面有一个长管，就是那个燃气管，就伸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7: 燃气管可以缩短，你联系燃气公司给咱进行去缩短就可以了。
8: 缩短的集成灶它得也有一个入那个的口，是不是？
7: 它单独现在用这种波纹管，用燃气口和集成灶直接有一个软管，到时候再连接上就行了。
8: 这些必须都得是燃气

0: 公司来改装。
1: 如果你家的主管道肯定是必须是燃气公司改装的，后期的你已经改造好的这种煤气管不挡害的位置，那直接用买一个波纹管和集成灶去连接上就可以了。
2: 其实我们炒菜做饭呢，就是那个灶头很重要。
1: 对。
2: 如果你灶头选的对呢，它可以给你省火，然后呢，还可以让你炒菜变得很快。
1: 是。
2: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灶头我们怎么选？还有灶头的那个材质是纯铜的，就是比别的好吗？
1: 灶头，您肯定是小火盖和上火盖一定要选择纯铜的，底座有一部分是不带纯铜的，不带纯铜的尽量咱们选择这种材质也是要结实耐用的，或者能做成一体式的，这种呢咱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不牵扯到以后的变形，以后更换炉头的一个成本。上火盖就是小火盖和大火圈，这个是要铜。
2: 那它这个形状，我看市场上卖的那个灶头的形状也不一样。有的就是像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小圆孔哈，有的都波浪形的，
1: 形状只是
2: 造型。
1: 只是厂家为了给它设定一个名词好卖货而已，实际最终你要看它的一个热效率和火力值，这是关键点。
2: 那一定是不管哪一个商家在销售灶头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火力值，还有，
1: 都会给你明确的标注出来的，
2: 叫火力值和什么？
1: 热效率，
2: 热效率。
1: 是的，
2: 那火力值刚才你说了一个5.2，
1: 5.0啊，5.2都可以啊，
2: 火
1: 都
2: 力
1: 能达
2: 值
1: 到
2: 以
1: 毛
2: 上，
1: 毛超，对，都可以，
2: 就达标了，
1: 对，都已经非常达标了，
2: 非常好，火力
1: 对，
2: 值还有，
1: 还有它的热效率59%啊，63%呀，
2: 这是啥意思？
1: 就是它进入的气量，我能热，
2: 热
1: 能给
2: 效
1: 它
2: 率，
1: 热效率，我能把它给它充分的燃烧多少。它有一个规定，也是，
2: 热效率在50%以上也够用。
1: 对，是的，
2: 那好吧，我们的这个选择灶头给大家的这个小技巧、小方法就是，甭看上面给你写的多花哨，或者工作人员怎么给你介绍，你就瞅准两个数据就行，一个是火力值，一个是热效率。这个火力值5.2、5.0以上就可以，热效率。
1: 炉头肯定是铜的要好哈，
2: 再就是这个材质是铜的，那
1: 对，
2: 就够用了，其他
1: 对，
2: 的不用管了。
1: 还有就是你炉头拆开以后，现在还有没有缝隙呀？铺汤铺水会不会进入到这个灶具里面？咱们建议选择炉头的时候，就是下面不要有这种缝隙的，因为这种有缝隙就会牵涉到有卫生死角。
2: 就一体化的。
1: 对，咱们把炉头拿下来，看炉头下面的材质
2: 是什么？
1: 是什么。如果是封闭式的，咱们尽量就选这种的，这种就不会有铺汤铺水进入这个灶具的下面。因为现在这种的设计是属于完全上进风，按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个热效率会更好一些，燃烧的会更充分一些。
0: 哎呀，刘总，我真的是这么多年，你问什么他都能答上来，问不倒啊！
2: 所以可以是我们集成灶这个行业里的我们一个专家库的专家成员。
0: 好，今天我们也向刘总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覆盖了从选购决策到日常使用的一些核心痛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了解应该如何选择集成灶才是最明智的。
2: 好，特别感谢我们的留言做客直播间，也期待你以后经常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听友呢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谢谢你啦！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其实我们看到香炉礁桥上双向仍然是高压力的状态，过了从海达到广电中心这一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星海广场方向车多换行当中，另外高尔基路太原街交汇处目前东行方向有事故，所以这一段暂时流量是比较大的。高尔基路上目前车多，过了太原街之后看到在连胜街的路口处有事故发生，所以呢高尔基路东行方向是换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14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6: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今天是星期六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在路上走到一些路段，发现车比较多啊，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事情，还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给我们的其他听众提提醒哈、啊，把信息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周末的时候呢，尤其是学生朋友也已经放假了啊，这个按道理咱们大连到这个时候就是上海的时节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有可能外出的朋友啊，这个也比较多，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啊。再有今天呢，周六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爱车故障的诊断和维修的服务。我们是互动直播的节目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对，大家通过文字和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呢，咱们主要聚焦的还是燃油车啊。你开这燃油车，最近觉得哪儿有一些异响啊，有点问题呀、啊，自己还不是特别清楚啊。另外，对于维修哪儿，大约需要花多少钱，有一些这个想知道大约的情况的啊，都。

0: 可以编辑文字发送过来。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如果只是在周六听咱们节目，就是听到王总的声音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啊。
1: 对，
0: 嗯，
2: 周四做完节目了是吧。
1: 嗯，
2: 哎，不过这个跟王总跟李总这今天这个一开嗓啊，底气十足啊，是不是啊？嗯，这都是抬发动机、抬变速箱锻炼出来的、啊。
1: 是，
2: 这个李总这是他是去学习去了啊。我们王总呢一直是在高新园区这块为我们车友朋友服务。我们记得以前有句话叫做“兜底儿”，是不是啊？
1: 对
2: 啊，这个什么含义呢？就是大家也理解啊，就我们很多车这怎么也维修保养也不当啊。再有呢可能是用了比较就是讲通过网上呀团购的一些这个机油它留下了一些隐患啊。所以有的时候在王总这儿哎我们车友就去了寻求帮助是吧，这一问题有的时候还比较复杂比较多一点。它并不是简单的像换个机油维修保养那么简单。就是像兜底儿的事儿啊，
0: 嗯，
2: 咱们遇到嘛，对吧？
0: 哎，另外咱们也可以书接上回啊、嗯，因为礼拜四的时候呢，王总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嗯、梁山，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儿吗？
2: 嗯，
0: 就有一个卡宴的车主哈、啊，是3年前是空调哈、啊，空调有问题，然后呢，他就
1: 换了个空调泵儿，
0: 对，换了个空调泵儿。其实当时应该是把整个空调的内部哈、啊
1: 嗯，对，管路进行一个清洗，
0: 对，结果这个。当时空调泵是花了2800是吗？
1: 对，
0: 2800。然后管路清洗其实再花几百块钱，就加一起3000多就下来了。
1: 3500，
0: 嗯，就能下得来。
2: 嗯，
0: 但是呢，他就没有选择
1: 清洗，
0: 再花那几百块钱。
2: 对对、嗯。
0: 结果3年过去了。
2: 对。
0: 嗯，三年过去就发现这空调又出问题了。
1: 对。
0: 嗯，这回全修了吗？已经开始。
1: 已经全修了。
0: 就找到问题的点在哪儿了、
1: 嗯对，其实就是这个。原来的残留的这种杂质把这个空调循环系统给堵塞了。
2: 嗯，
1: 更换了蒸发箱，更换了冷凝器，然后呢这个管路呢更换了这个腕头特别多的地方，
2: 嗯，
1: 而要进行了更换。那直管这块呢就进行了清洗，大概价格总共是6000块钱左右。
0: 哇、你瞧。
2: 就按我理解哈，就是我们平时保养就是要冷凝器，就是前面那个散热器，
1: 对，
2: 要保持干净啊。
1: 对，
2: 尤其是我们跑长途的车友朋友，这前面小飞虫啥特别多。另外还有像，春天以后的一些杨絮啊什么的啊，就是把前面都给糊死了，它影响它的散热。
1: 对，
2: 再有一种呢，就是你这个空调的冷媒一定要用合格产品，
1: 是
2: 吧？
1: 对，
2: 你不能是用一些假冒的这个东西啊。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节目啊，就是不能够加多，
1: 对，
2: 是吧？但是朋友说我这空调一不凉我就往里加东西，一加它有这个要求。另外还有冷冻油，就是它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年就是说。车空调一开车就凉了，就特别倡导一种服务养护，就是透析式的换冷媒和冷冻油。
0: 嗯，那梁山你不经常说吗、
2: 啊、
0: 说这个越修越新啊、
2: 嗯、
0: 那你像刚刚这车主他整个空调这些系统又花6000多块钱全弄下来一套之后，他就已经达到他需求的那种效果了吗？
1: 嗯，对，
0: 就打开、
1: 就是、
0: 立马就凉了，
1: 立马就凉了，而且就是说跟新车状态是一样了、
2: 嗯、
1: 因为基本上全都是新的了。
0: 哦，那他这个就能维持很久了是吧？
1: 对，
2: 他原来不是在王总那修的吧？
1: 原来没有
2: 啊，
1: 嗯，
2: 就是刚才你说对直观的一个反应，你这个空调泵有很多件啊，
1: 对，
2: 有副厂的哈、啊，有品牌的，也有拆车件，
1: 是。
2: 但你当初用的什么这个泵的质量很关键，是吧？
1: 对，它其实最开始吧，就是因为这个泵头磨损的过大，
2: 嗯，
1: 导致的产生的这种铁屑，这个进入到了这个制冷系统当中去，
2: 嗯，
1: 所以说呢，就把这个。这个冷凝器啊蒸发箱啊都给堵塞了。
2: 嗯
1: 嗯，其实说到空调这块呢，刚才咱里外也都说了，其实最近呢还有几个车主呢，就说他在因为关窗户嘛，
2: 嗯，
1: 开的空调嘛，在刚一开始打开空调的时候，这就味儿特别大。
2: 嗯，
1: 就是怎么能彻底这个去味儿。
2: 嗯，
1: 其实就我在来之前呢，这个车主还在去的路上，刚才他给我发微信把车呢送到店里去了，他说我实在是没法闻这个味儿了。
2: 嗯，
1: 其实车主可能是这个只是注重了空调凉就可以，但是时间一长了再加上温度这个一高，可能就把这个异味体现的更明显一些，所以说呢承受不了。其实这个时间呢就是空调的和室内空气的这一个清理和清洗，这是也是很重要的。
0: 那你说他说就是空调刚一打开那个味道比较大，就是因为他常年没有做空调清洗吗？
1: 对，就是蒸发橡，咱们经常讲的嘛。
2: 对，
1: 蒸发橡用可视化清洗。
0: 嗯，
1: 哎，
0: 就是那种发霉的味道吗？
1: 特别难闻。
0: 哦，
2: 这个我们
0: 那其实清理起来也没多少钱吧？
1: 对呀，
0: 几百块钱呗。
1: 对，几百块钱。但是是这样，因为你如果是只是特别严重的话，你清洗一次啊是不彻底的，不能从根治上，而且是什么呢？它这个味儿啊，已经侵入到这个周边的饰板里去了。
2: 嗯，
1: 哎。就是这个，它不单纯，我开空调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不开空调的时候，早晨和晚上下班的时间，只要是关窗户，就能闻到这个味儿。
0: 哦，
1: 哎，
2: 就我们不就是说三件套嘛，啊，这个刚才说了是空调的，类似于就是蒸发箱，
1: 对，
2: 可视化清
1: 洗，清
2: 洗，这个是市面上都有啊，
1: 是，
2: 但是一般是三瓶或者是四瓶那个药水啊，
1: 对。
2: 这个基本上已经普及了哈。
1: 是，
2: 我们还建议车主至少一年或者两年，是吧？
1: 对，
2: 有这条件你就给它可视化清洗。再我刚才也说了，空调泵、冷媒这个叫透析式的，还有呢这个车内的熏蒸，像这三项啊，包括你车里香喷喷，我们去年不就叫车里香喷喷，今年才是叫彻底的解决车内空间，因为它比较密闭啊。
1: 对，
2: 香喷喷这个王总那儿都可以处理的啊。
1: 对，
0: 那你像刚刚
2: 包括买的二手车、高端车啥的、
0: 你像刚刚这个听众他，你说因为他常年没有清洗嘛、就这一次光清洗就普通清洗已经无效了哈，他需要通过什么方式清洗呢？
2: 综合治理嘛。
1: 对，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个综合治理，可能就是这个涉及到一个清洗只是一步、第二个呢还要进行一个杀菌和消毒。其实现在来讲呢，可能是这个市面产品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来讲，核心呢，你要是选对的产品，就是你看咱现在可能是这个很多人对这个化学比较了解，其实现在来讲，从杀菌、消毒、除异味儿，其实现在来讲可能是这个还有这个二氧化氯的这个产品，效果更好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在治理的一个方案选择上。
2: 关键是它是没有残留，
1: 对，
2: 是吧？
1: 对，
2: 那有的时候那个我们你看，我们不推荐说你空调这个异味是网上卖那个，说一呲啊，开点喷，然后把窗户都关上，说那个东西啊就没啥用处啊，你不用费那个事儿。刚才说了这个彻底的综合治理三件套，这都可以。还有那个有些车呢是真皮，
1: 对，
2: 还说我没什么，但是我就是有点皮子味儿啊，
1: 是，
2: 那这新车就更明显。
1: 对
2: 啊，这个实际上都能够处理啊。新车的空气治理就是甲醛、除甲醛的这个情况啊，
1: 对，
2: 这都是可以的。就看车友朋友的需求嘛，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两句话连起来了，就是让你的车内香喷喷，这不是遮盖哈、啊。
1: 对，
2: 我们有时候拿那香水味遮盖的，不是遮盖啊，这综合治理，让你的提神醒脑啊、下午的时候更有精神。哎，
0: 那你说
2: 一上车香喷喷的，对，
0: 一上，
2: 然后一开空调车就凉了，
1: 对，
2: 这两句话我们都能做到，
1: 是
2: 彻底完全做到。
0: 那你这个指的是每年都要做一次清理，基本上200多块钱哈。那你像刚刚我们说这种全套的，大约一次要多少钱、
1: 500块钱左右。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一夏天，这一至少到十一之前，春节之前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是因为我也在逐渐这个找新的产品嘛。也在找一些这个市场有需求嘛，咱们就得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嘛。
2: 这个你像我们啊，讲车内因为它密闭空间哈、
1: 对，
2: 就说这事儿。昨天说指甲油对吧？指甲油劣质的哈，它里边含那个甲醛那个成分，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有些玩偶，就是就是那种哈，
1: 对，
2: 就最近网上不登出来了，它关键是它整的太多了，它自己那小房间这一面柜子哈，全是这种，完了最后它在里边好像觉得这个精，就是说。好像觉得犯困呢或者什么的不舒服，后来就发现了这个都有报道，就是玩偶带来的甲醛影响，大家可以看，就是你不要买那太多的啊，你要一两个倒无所谓，它空气流通也行，它关键这屋子里基本上一半都是除了他睡的床之外剩下全是这些玩偶，那这个肯定对身心影响比较大。
1: 对
2: 啊
1: 其实你看这是这个在室内，要是在车里其实也是一样，这些毒这些这个有毒气的、有毒品的

0: 问题啊，凯美瑞双擎这个跑15万了，4S店说左前拉杆啊，右前减震渗油，这目前开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完了去外面换得多少钱？嗯，
1: 减震加这没多少钱，
0: 渗油得拉杆哈。
1: 对，然后大概一个费用是在2000块钱左右吧，
0: 嗯、
1: 因为换左右基本上都得换
0: 两个哈。
1: 对，
0: 嗯，
2: 换拉杆呗。
1: 对，
2: 但是减震器渗油这问题就换拉杆就解决了吗？
1: 不，今天得换减震器啊。
0: 嗯
1: 啊，
0: 对。
2: 那你说这个价格就是拉杆加上减震器的价格？
1: 对，大概这个费用。
0: 嗯嗯，啊嘞，现在那天车友给我们看的这个就是 AI 嘛，啊，就是他也是做连锁门店，像这种漏油哈，然后呢，啪一拍照片，然后那上面就给他回答了，说该怎么换，啊，而且你要不换有什么后果？完了最后呢，因为他是平台嘛，他直接上面就是下单买件了，啊，就关键是这个诊断也很重要。就跟这个行员，我们车友问问王总，大概是一个意思啊。
1: 对
0: 对，有的时候我到了王总说，哎，我能不能不换？我还能再扛一扛，
2: 嗯，
0: 是不是啊？
2: 那这个说的就是我们一般上医院看病啊，不会给你一个电子版的
0: 嗯
2: 诊断，就比方说咱做个彩超啊，
1: 对，
2: 有一个图片，然后下面一段文字，诊断的文字
1: 是
2: 啊。梁山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店里面也直接采用这种的方式，
0: 这
2: 样我们就觉得特别专业性，
1: 是，
2: 而且是留痕的，
1: 对，
2: 嗯，
1: 是。
2: 这挺好的哈。
0: 对啊，马上就
2: 多清晰啊，我这车啥毛病，照片就直接拍出这个部位来，然后下面就诊断结果，诊断建议。
0: 嗯，对，关键是嗯，马上不就得花钱嘛，是不是啊？我们还得做个比较。
1: 那是。
0: 是不是啊？哎，你一给我修这胆儿哪儿都能修，现在你这车对不对啊？
1: 对
0: 啊，那我再换个地方问一下这价格，我比一下嘛，这很正常嘛，这你管不了了。对吧，你这个你用 AI 你也管不了我了啊。还有这个我看哈，这就应该是间隔啊，嗯，空
2: 调
0: 不良，哎，
2: 哦、
0: 对，
2: 空调不良一般你们怎么处理呢？费用呢？
0: 嗯、
1: 什么车多少公里没说、
0: 嗯、
1: 是吧？
2: 哎，就空调不良，不同品牌它解决起来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吗？
1: 不一样的，首先呢，这个配件的价格就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打个比方，
0: 对，
1: 空调泵，
2: 嗯，
1: 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2: 比方说。10万左右的车跟20万左右的车的空调泵的价格能差到1/2吗？
1: 差上了，就可以说这个一个泵可能是大概1000块钱左右，那好一点的话大概就在2000左右。
0: 对、
1: 嗯，就像那个保时捷那个，那是2800嘛。
2: 对、
1: 嗯，
2: 这有点跟车价差不多哈，你10万20万的正好差一半嘛、
1: 啊，
2: 所以我这个配件价格基本上也差一半哈。
1: 对，那有的一些汽油车型的话，那零整比那是非常高的、
0: 哦。
2: 那你说空调不良，基本怎么解决？给他说一下这个整个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1: 嗯，那首先呢就是查漏，
0: 嗯
1: 嗯，就是打
0: 冷媒是不是漏光了、
1: 啊？那一定是这样，
0: 嗯，
1: 那肯定是查漏，然后呢再判断这个那个电路问题，保证这个空调泵是在有电的状态下，不是开关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话呢，逐渐排查出是冷凝器、脏化箱。还有膨胀阀、干燥罐以及这个接口这块各个漏点是否有，在各个接头是否有漏点，哎，
0: 对，这个我们确实因不同的车的它这个结构也不一
1: 样，不一
0: 样，
1: 对，
0: 就有些车呢，刚才讲了散热器不散热不好，是吧？散热不好，循环不好，它就是空调保护，
1: 对，
0: 它不怎么工作，或者是刚工作一点，它马上它又保护了，
1: 是。
0: 要保护你这个泵，
1: 对，
0: 因为比较贵嘛，哈，
1: 是，
0: 不是说上来都换空调泵的啊？它是整个这个系统。所以就刚才王总列了这么多元器件，就管路这事儿都要进行综合检查的哈。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保证冷凝器，
0: 嗯，
1: 前面这个没有这个树叶了，
0: 对，
1: 柳絮了，
0: 对，
1: 这种异物给它遮挡，影响它散热。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平时经常讲啊，拿那个风枪啊吹一吹你的散热器，是不是啊？
1: 对，
0: 或者是拿水从里边
1: 对
0: 冲一冲这个散热器哈。完了，还有朋友说了啊，我跑高速，这个有不是有飞虫吗？我为了保护最前面水箱冷凝器，我买了个防虫网啊。完了呢，忘了拿了啊。这本身它就散热不好，完了前面还给糊上了、啊。
1: 是。
0: 完、啊、最后说这空调不良啊，又一检查，就这个呢，拿开好了啊。
1: 是。
0: 这都有可能哈、
2: 啊。哎，那你说一般这个柳絮啊，或者说是什么树叶啊，它基本上是不是就从挡风玻璃下边那个位置进去的？
1: 不是。它是在哪？是在蒸发箱和不是是在那个冷凝器和水箱中间那块
0: 嗯，
1: 塞进去。

0: 于，在那个里头的这个那个空间的树叶啊、柳絮啊、异物啊，影响到它这个散热了。
1: 那它是从哪儿进去的呢？
0: 从前面从中网里头都可以进去了。
1: 哦，但那你说从那个挡风玻璃下面那儿进去，我觉得那个面积会更大呀。
0: 那个不会影响到这个80%-90%的车型啊，不会影响到，因为有一些外置空调滤芯的会影响到这个一部分这个进气质量这块儿。那有很多车型呢是没有这个外置空调滤芯的，那
1: 所
0: 就
1: 以
0: 不用
1: 影
0: 考
1: 响
0: 虑。
1: 不到了
0: 对，
1: 哈。
2: 就是你刚才说挡风玻璃底下的树叶，它会影响你这个排水，对吧？
0: 对。
2: 就是下雨之后，那个水从挡风玻璃下来之后呢，如果你树叶挡着，这个水有可能进入你的发动机舱里边，对吧？你把这排水都给它挡死了嘛？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1: 这地方看来也应该
2: 那
1: 拾
2: 它
1: 掇拾掇哈。
2: 啊，
0: 对，
2: 对对对，要清理干净
1: 就有几年，我记得我一开车我就停到那个机关盖下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后来把这个机关盖一打开，哇，里面全都是树叶。
2: 对对对，就这个也要注意哈，尤其是咱们现在这雨季。进水啊，有的时候是从这儿，就是把这个发动机里边的一些线路哈，
0: 对，
2: 就水进去了哈，正
0: 是。
2: 好给它也这个就是叫浇了啊，拿水浇了啊。哦，刚才咱们行员说4S 店是报的单支的价格啊，
1: 就左前拉杆，
2: 对，
1: 右前减震器渗油。
0: 对，拉杆呢可以换一个，减震器呢，如果要是看行驶15万公里了，那建议两个。同时更换，
2: 那你这车件儿都特别多，外边也能
0: 对，
2: 买得到啊，
0: 是，
2: 这肯定比四 S 店便宜，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四 S 店一个价格，你可以外边换俩。
1: 你说他这个十五万公里的车，比方说这
2: 啊，
1: 个左前拉杆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么右拉杆也很容易，也就这几年就应该用不住了吗？还是也不会呀？
0: 是这样，你要找出这个问题，这个拉杆的损坏更换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咱们自己这个上马路牙的开车外力原因造成的，还是本身配件到了使用寿命来造成的？那如果要是这个前者的话，那就换一个就行；那如果后者的话，那你就换两个。
1: 那根据你们的经验，一般15万公里自然老化吗？或者
0: 我
1: 是？
0: 觉得还就是外力影响的。
1: 还不，这儿不注意老化哈。
0: 对，
2: 对，有的时候拉杆是这样的哈，你这个方向它就不正了，是不是
0: 对。
2: 啊？在行驶过程当中有些跳动啊，你这方向盘也有震动，所以到时候你再看看这个情况，具体在底盘件嘛检查一下。其实现在油车也就是三个方面：发动机、变速箱、底盘。
0: 底盘对，
2: 是吧？
0: 是。
2: 就这三个东西，然后呢，最近是因为天气热，所以把这个空调单独说出来
0: 是。
2: 啊。然后空调的室内治理啊，然后空气治理，就是香薰香氛，车内一上去，打开车门，哎，香，不能，不是说香气扑鼻那种感觉，叫沁入心脾，就比那个还
1: 哎，
2: 好
1: 对，因为现在其实人们对于这个香味如果特别浓烈，已经完全排斥了。
0: 是。
1: 对，他喜欢那种若有若无的感觉。
0: 对，
2: 对，
0: 那这个呢，其实不是说通过外在的这种清新剂了添加进去了，就类似于这个烟雾弹似的放在车里头，然后呢强行的这种掩耳盗铃，那其实这种是我觉得不可取的，
2: 对，
1: 就盖是盖不住
0: 哎，
1: 的。
0: 对，是盖不住的，
1: 你是肯定得收拾干干净净的啊。
0: 对，
2: 那肯定，千万不要抢着去遮盖。以前有朋友说，哎，这个手动变速箱一开起来，它嗡嗡有响声，然后问店里说也解决不了这车设计，怎么办呢？
1: 就是上车就把音乐打开呀。
2: 哎，你这很聪明
0: 对，
2: 啊，要是改个音响，花更多的钱，一开车又听音响，然后盖住那声音啊。反正都有乐趣哈，啊，咱们这个维修和用车当中寻找乐趣。但是我刚才讲这个倒是一个情趣爱好，但是你空气治理你千万不要想这个，一个是不要去遮盖它，另外呢就是遮盖异味啊，
1: 盖
2: 第
1: 不
2: 二
1: 住，
2: 不
0: 盖
2: 要
0: 不
2: 有
0: 住，
2: 残留
0: 对，
2: 啊。其实最简单的嘛就是要通风，这个
0: 是，
2: 肯定的啊，
0: 对。
2: 前提是要通风，然后呢再加上治理，那就效果就更好了啊。
1: 那么这段时间呢，这天的确是感到很闷的感觉啊。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咱们在5月份就已经提醒大家伙儿把空调治理治理啊。但现在主要的还是一些空调的问题会更集中吗？
0: 是，以前呢是属于空调预防性维修，就是说检查，
2: 对。
0: 现在呢都是刚需了，就是我空调不良了，你就必须得修
1: 已经不是防御性的了
0: 了。
1: 啊，
0: 对，
1: 而是
0: 是，
1: 现实问题已经出现了。
0: 对。
2: 对，完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啊，说你这个修多少钱？你要。 贵了我就不修了，
0: 不修了
2: 我就把这车卖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就确实是到了这个叫什么呢？为什么叫王总呢？有时候叫兜底儿呢，是吧？
2: 到了
1: 这
2: 做决断的时候
1: 实在
2: 了啊，
1: 是不行
2: 我是
1: 了啊！
2: 修还是卖了？
1: 对，但是呢，仔细一问呢，这个价格，也就是现在油车，这都是废铁的这个价格了，是吧？啊，两三万的 BBA 是吧？还有像两三万的那些练手的，那都非常好的那
0: 对，
1: 车啊，不一样。所以一看问问，还不如修点啊，修完之后再换一换啊，在那还开，继续开着。关键咱们大连本地的车，有些车况确实也很好，是不是啊？
0: 对，
1: 10年的车跑10万公里嘛啊。哎，我们最近今天车友也在微信平台上问一个事儿，要按我们的理解，就是夏天，你想这个气温高，电脑啊它也不会多喷油，不多喷油哈，那么它这个尾气检测，它正常应该是不是能好？但是没想到跟王总，因为王总那旁边就是检测线，是吧？修理厂，我们的挨着很近嘛，是吧？
0: 对，
1: 就问王总有不少是什么，就是尾气不过关的车，就最近吗？
0: 特
1: 需要
0: 别
1: 维
0: 多。
1: 修？
0: 这一个就像咱刚才在导播间聊这个事儿了，其实而且不单纯这个尾气不合格的多，而且是什么呢？这个不合格的这个数值相差特别大。其实跟车主一交流呢，很多保养项目都没有做。
1: 对呀，对呀。
0: 你看最简单的，这个配油嘴没有清洗，节气门没有清洗，火花塞没有换，而且这个一些添加剂、清洗剂。他也不去加，也不去使用，他只是强调我这个检测不过，才想起来有很多项目没去做。那这样的话，集中做起来的话，可能费用又比较大。车主呢就想着，能不能有捷径给他这个过去？那现在来讲，很肯定的说没有捷径，你只有是必须把这个配件给他更换了，
1: 对，
0: 那确实就好了。那你看，其实昨天有一台，昨天周五有一台本田这个雅阁。它进店的数值呢，10项，5项都不合格，完之后呢，换完了3元，好，合格了7项，换完了把这个火花塞给它进行了更换，油漆这个节气门给它清洗了，99%的都合格了，其实来讲，车主看到的也是这个也挺这个意外的，他说这个差就这么几个件儿，相差这么大吗？
1: 对，那肯定啊。那发动机现它是个电喷系统嘛，是吧？它实际上就是油耗和排放，
0: 对，
1: 它自己来控制的啊。那么它获得很多信号，比如说节气门开度是不是正常
0: 是，
1: 啊？节气门，所以车友朋友，你还问说，哎呀，到底应不应该洗这个节气门？我们早就说是拆下来清洗的
0: 是。
1: 啊。一定是拆下来清洗。那当初四 S 店说打吊瓶，我们说那根本没啥用，对吧？就是一定是拆下来清洗，然后呢，打吊瓶可以对这个喷油嘴是有效果的，
0: 对，
1: 对吧？只要是清洁剂，只要经过油，然后呢还必然经过喷油嘴，它对这个喷油嘴的积碳，它是有疏通、溶解，这表面的积碳有溶解的功能哈。那火花塞那更不用说了，火花塞定期更换，这个还倒是能看住嘛，
0: 对，
1: 基本上都能看住啊。在几万公里，3、4万公里就把火花塞都换掉
0: 是。
1: 了，这一点啊。另外呢，你要说换三元，这个有的时候可不应该，是不是啊？如果你前面好了，三元是不用换的。
0: 哎，是这样。
1: 对，
0: 你如果前期保养到位的话，三元没有被完全被污染，那就没问题，那就不需要换。
2: 就是像梁老师说的，看住前面哈，
1: 对，
2: 就不至于后面出问题。
1: 对，
0: 是。
1: 我们叫自清洁、自修复、自有劲儿啊，这是我们10年之前说的，那时候这热火朝天呢，是吧？
0: 是。
1: 现在呢，产品更多了，还不做了。
0: 是。
1: 完了，产品更多，更便宜了啊！大家还完了，尾气就最后还给你找回来了。
0: 是，
1: 你肯定尾气不过关嘛。
0: 对，
1: 就我们当时就说了，你要是检查尾气，比如说10年的车或者8年以上的车哈，我为了更好啊，我为了一遍过怎么办呢？那我在检车的前2天，我都往油箱里加个清洗剂。
0: 对，
1: 现在告诉大家是加2瓶呢，300毫升的，是加2瓶。过去那是一瓶
0: 一
1: 的
0: 瓶，
1: 钱，
0: 对，
1: 现在那1瓶钱现在可以买2瓶，加2瓶往一起懂，这个塞在油箱里，然后喷油嘴，这个尾气跑一跑，跑几天全都净化好，
0: 对，
2: 哎，你
1: 是不
2: 说
1: 是？
2: 这个平时用的话，300毫升加2瓶，
1: 对呀，
2: 那基本上得加多少次油啊？加多？
1: 加满箱，那
2: 不，
1: 你别浪费了。
2: 加满箱就是能用5000公里了吧？都够用了吧？这些
0: 燃油，
1: 燃油，
2: 啊，对呀，是不
0: 燃
2: 是？
0: 油哪有
2: 对
0: 五
2: 呀，
0: 千公里啊？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跑5000公里加的那么多的油数都够了。 就不用我每次加满油我都加两瓶啊，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对。
2: 那每次都加两瓶，
0: 不，
2: 我每次加
0: 一
2: 加一箱油，
0: 就是一
2: 加两瓶，
0: 就是一箱油，在你检测之前，你加这两瓶就可以了。
2: 平时啊，
1: 平时就一万公里，
2: 平时的话一万公里
1: 加
2: 两瓶都够了，
1: 对，
0: 对，
2: 是
0: 不是？
2: 是
0: 是是，
1: 对，我以为你又要花钱了呢。
2: 我就想嘛，肯定是不能，平时一定是啊，五千公里都说少了，平时就一万公里都够这两瓶。
1: 哎，对，一万公里往油箱里加了加一次就可以啊。
2: 咱当然咱说的是平时啊，
1: 平时是这样的，跑高速。建议你每一项油都加，
0: 是
1: 因为高速上有些油品不太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啊，然后呢，你这就加上。
2: 但高速的跑高速的话，你说每一项油都加，就不用加两瓶了。
1: 可以，可以省点钱了，
0: 是
2: 是不是？
1: 不是，你刚才都买一箱了，你不是一次加两瓶也没什么，奢侈一把嘛啊！
2: 哟，我真觉得加的量挺足啊，
1: 对，那现在
2: 浓度挺高啊。
1: 哎，现在还要说什么？为什么东西便宜了，让你加两瓶呢？就是里边的成分它也有变化。啊，所以让加两瓶。
2: 嗯，好，大家有问题，这个时候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显示你的车是什么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香炉交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依然是车多，另外在中山广场的环岛之内流量比较大，长江路东关街路段的双向，另外华南广场商圈的环岛以及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滨海路西段整个滨海路从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同时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来到了14:34了，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帮大家进行爱车故障诊断的是龙腾汽修的王总，欢迎一下王总。
2: 你好，
4: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对，我一说王总来，昨天晚上还下雨啊，是吧？对，消除一下夜间的暑热。哎，今天是中伏的第一天
4: 啊，对
3: 啊，所以咱们现在都处在盛夏时节，大家一定要应做好身体的防护，是不是啊？
2: 对。哎，
3: 刺锅子啊，这也是咱们大连的特产呢啊。最近刺锅子也是比较肥的时候，好像是啊。然后 1.85AT 捷德啊，它是57万公里。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让他建议就是换变速箱油，因为这个变速箱本田的嘛啊，
4: 对，
3: 变速箱57万公里是很重要的，就需要清洗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刚才讲的是，重点是就是空调啊，
4: 是。
3: 冷凝器前面的一个蒸发箱可视化清洗，车内香喷喷啊，是不是啊？
4: 对，它是分这么几部分。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仪表台下面这个蒸发箱，
3: 对，
4: 这是必须要洗的。
3: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在前面的冷凝器和水箱，
3: 嗯，
4: 这个中间的异物呢一定要清理。
3: 嗯，
4: 包括不单纯这个车啊，所有的车主的车你可以看一下的。那有一些车呢，很多是有这个水箱三盖的给盖住的，可能大伙儿容易被忽略。那我建议去附近的修配厂把这个三盖给它打开，把这个异物给它清理掉，你的空调效果至少要好30%以上。
2: 嗯，
4: 这是第三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5万起，那也其实也到了一个大保养的周期。
3: 嗯
4: 嗯，包括火花塞，包括节气门，包括排油嘴，这些可能都在这个养护周期范围内。
3: 嗯，
4: 你可以根据之前的保养记录进行一个排查，要选择性的这个维修保养。
3: 对，这至少那个节气门是不是啊？
4: 对，
3: 这拆下来有没有洗过？嗯，喷油嘴是往油箱里加清洗剂，
4: 对，
3: 就是喷油嘴清洗剂，包括柴油车哈。
4: 对，
3: 柴油车有柴油的，就有些柴油车说，哎呀，我这柴油检车轿车嘛，
4: 对
3: ，SUV 不过关。那其实柴油简单，没有打火，没有那个点火系统啊。
4: 对，
3: 实际上你柴油车呢，如果其他还有什么嘛，就是柴油的燃烧或者是故障有没有什么显示？
4: 柴油的呢，首先呢，这个柴油滤芯一定要换。
3: 滤芯哈。
4: 哎，对，
3: 嗯。
4: 然后呢，这个也是这个影响到你燃烧这个，车辆在燃烧过程中，那这个动力，或者是能影响到你正常打火，的一个。要素，
3: 嗯，
4: 哎，再有呢，就是这个，
3: 就是您说这个油柴油的油滤芯哈，
4: 对，
3: 因为我们汽油也有汽油滤芯，
4: 对，
3: 但是现在都是集成了，
4: 对，
3: 集成在油泵里，所以它就不用单独换了，是不是？
4: 汽油呢，原来呢一些车型呢，有一些是外资的，这个要单独更换，其中前两天有一台车是迈锐宝，是个科鲁兹，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在三通路，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油味特别大，然后呢，发现是底下有漏油的地方。后来这个拖到店里看，这个汽油滤芯这个在接口那块已经开焊了。
3: 对啊，时间长了。
4: 对，时间长了，这是，这个是汽油的。
3: 嗯，
4: 那柴油的呢？那叫也叫油水分离器。
3: 嗯，
4: 那你一定要，你至少在两个保养周期要更换一次。
3: 嗯，
4: 哎，否则的话呢，它会影响到柴油的这个油渍。
2: 那其实，在保养的时候都一就手了，是不是？
4: 对，是。
2: 尤其你说那个汽油的那个滤芯，咱不是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换一次吗？
4: 那个是汽油的，是机油滤芯一定要换一次。汽油滤芯呢，基本上是跟大保养是一个周期。
2: 啊，大保养的周期就可以了。
4: 是，
3: 它是因为是集成的嘛，油泵不坏，它可以不用换的啊。就是汽油泵。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柴油就是检测哈， 确实有那个刚才说了，你是柴油滤芯啊，
4: 对，
3: 还有什么那个？
4: 清洗的呢，其实这个配油嘴啊尤为重要。
3: 嗯，
4: 如果说检测不合格的话，那这个可能是跟这个柴油的配油嘴，
3: 嗯，
4: 那就是消准。
3: 对，
4: 这个呢，柴油的配油嘴不便宜。
3: 嗯，
4: 而且是什么呢？它好在有一些车型啊，这个配油嘴是可以锈的，不像汽油车它锈不了。
3: 嗯，
4: 绝大部分车型都可以锈。
2: 但是汽油车的配油嘴也不便宜吧？
4: 如果市场保有率高的话，那一些这个品牌的还可以。基本上一个配油嘴大概价格吧，是在平均300块钱左右。
3: 嗯
4: 嗯，
3: 就是普通车啊。
4: 对，
3: 咱别说奔驰和汉兰达。是吧？
4: 对，
3: 汉兰达都贵哈，
4: 你更不能提雷
3: 克
4: 萨
3: 斯。
4: 哎，
3: 就这几个啊，
2: 明白了。嗯，
3: 就是车友朋友啊，雷克萨斯的喷油嘴到王总那儿帮你清洗，或者说帮你解决，就能帮你省老钱了啊。你自己也省钱，这个完了到最后该花钱的时候，又能帮你省下来啊。
2: 嗯。
3: 这个、
2: 好，
3: 嗯，
2: 牵牵手到永久，这位听众说，检查汽车是不是该保养了？
3: 嗯、
2: 我怎么自查呢？
3: 对，就是我们是按公里数，是不是啊？
4: 对，
3: 年限、
4: 嗯、
3: 这个有保养表。

0: 而且你说这个保养指的是这个哪种保养、
1: 嗯、
0: 大保养还是属于每年的这个保养？
1: 不，就是它有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四万、
0: 嗯、
1: 六万、八万、
2: 对
1: 十万公里哈，
2: 是，
1: 哎，它就有保养项目，
0: 按公里数来哈、
1: 啊。对，这个可以基本上这个对照这个呗，是不
2: 是？
1: 是，
0: 或者你可以说一下你的车几年了啊？
1: 嗯、
0: 我们帮您说一说，该保养哪些项目了？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实事求是，对吧？
2: 对，
1: 比如说我要检车了，王总，你看我这车哈、啊，
2: 是
1: 需要检车，我这柴油车啊，怎么有针对性的、预防性的啊，给你检查检查，也柴油喷油嘴校准啊、清洗啊，还有那个柴油呢叫颗粒清洗剂，哎，它有颗粒捕捉器，
2: 对，
1: 它也有专用的清洗剂。它两个原理是什么呢？就肯定是里边的化学成分不一样啊。有一个呢是慢一点燃烧，就是你在发动机这个高温里它没有燃烧，
2: 对，
1: 它排放了之后呢，哎，正好它到了你的颗粒捕捉器的部分，
2: 对，
1: 它跟那个金属啊那些颗粒捕捉器它进行混合，
2: 是，
1: 所以就是汽车化学它是绝对是非常先进的啊。
2: 对，
1: 那么你要像喷油嘴的那个，那就是在发动机里边就烧就行了、啊、
2: 是。
1: 还有一种水性的，水性的那就是说还没刚进去之后就烧着了，那
2: 是，
1: 那它就只能说改善一下燃油的品质，
2: 对，
1: 它促进燃油
2: 燃
1: 燃烧，
2: 对，
1: 对吧？
2: 对，
1: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啊，产品不同，它的效果是
2: 不
1: 一
2: 样
1: 的，哎，所以那个汽油车呢就简单，喷油嘴加清洗剂，油路清洗剂加进去多跑一跑，
2: 对，
1: 你那个颗粒捕捉器就不用单独的再去洗了，
2: 对，
1: 那个柴油是有两种的啊，柴油的喷油嘴清洗剂和柴油的颗粒捕捉器清洗剂。这个王总那儿都有啊，
0: 嗯，
1: 就是检车的朋友，
0: 对，所以
1: 针对性的、啊、
0: 有一些朋友当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呢，
1: 嗯，
0: 哎，听听咱们节目，把你的这个焦虑的问题来发过来哈，咱们找咱们的嘉宾帮你想办法啊，经验都很丰富、啊。
1: 这个是简单嘛，是不是王总？
2: 对，
1: 省事儿省钱啊，
0: 嗯。
1: 然后如果说还有给你兜底的，说这些问题我都不好用了。然后那就看看你整个电脑检测有什么故障啊，哪儿系统啊，那些传感器的这个故障，帮你综合维修，是这样。
0: 好，这位听众的车是16年的奔驰 E 啊，开了9万公里，他说这个雨后啊，一踩刹车发出尖叫声，声音特别大，用力踩几脚之后声音慢慢变小了，但是低速轻踩的时候还有，这个问题用解决吗？
2: 这个看你个人的这个车辆的行驶公里数吧，
0: 9万公里，
2: 就是刹车盘的问题。
1: 嗯
2: 嗯，
0: 需要换吗？
2: 可以去找一些原因。如果说这个刹车盘你不行驶公里数不多的话，可以采用更换或者是光盘的这种方案。
1: 嗯、
0: 就光一点，我们说那个呀。
1: 另外刚才说的狠踩几脚也行，
2: 也行。
1: 狠踩啊，
2: 对，
0: 狠踩几脚就能解决，就不用修了。
1: 就是
2: 对，
1: 磨合面更好嘛。
2: 对，你想的车辆在涉水或者是在下雨之后，所有的车刹车盘这块都会出现异响，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说地疏之后它也会出现异响的话，那这个需要你进行一个整备。
0: 那你说低速轻踩的时候还有，就不是说我深踩几脚就能解决了呗？
2: 对，
0: 嗯。
1: 好嘞啊！刚才咱们说到汽车保养还有维修，咱们都是油车哈，车主朋友咱们也理解，有的时候遇到问题了我们再去维修，那么很简单，有几个事儿，一个是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去检车尾气，刚才说王总还很多，这就意思王总实际上遇到的是车型类型多是吧？
2: 对，
1: 各种各样的故障情况也多啊。
2: 其实你看，通过那个尾气分析仪，我们店里的尾气分析仪啊，和这个检测线上是一样的，是同步的。
1: 嗯，
2: 然后呢，其实你能看出来这个，通过这个不合格的指标，
1: 嗯，
2: 你就能看出这个车主对于这台车的维保程度到什么程度。其实很多车主呢，看完这个数字之后啊，也就这个，不作声了。因为他也知道很多项目没做，那你现在不合格那也是情理之中，那你就只能是进行维修更换。
1: 对，
2: 嗯，你像比较体现这个现在这个特别集中的就是什么呢？这五项数值一项都不合格，
1: 嗯，
2: 而且数值超标又特别严重，那你就只能是更换，
1: 对，
2: 三元催化，
1: 嗯，
2: 代价也不小。
1: 对，还有刚才这是尾气检测的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你像昨天晚上下雨啊，我们就是说了，哎，第二天可能就有检查漏水了，是不是啊？后备箱里有水了。
2: 细心的人呢、会在下雨之后啊立马就检查。
1: 嗯，
2: 粗心的人呢一定是在车里有了异味之后，
1: 嗯，
2: 或者是在急刹车过程中有这种哗啦哗啦响了， 他才会找这个原因。今天我在走之前呢，也是这个车主，他是平时呢可能是以快递为主，然后呢今天突然之间开车，他觉得里头有哗啦哗啦响，掀起来地毯之后呢，底下全是水。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在下雨之后立刻去检查他自己的这个车辆漏水情况。
1: 就是还有呢，你我们看网上那个，就是从门的那个就是荷叶这个位置哈，它也有通排水口嘛，就是它底下就是那个门子的最底下那个是我有
0: 下沿啊，
1: 最底下沿那个。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看网上呢，他拿着什么一桶，说这个地方还有流水出来，就是他意思是可能进的门板里边有水。是不是？
2: 这个一定是有的，
1: 有哈。
2: 这个门板那块也有排水口。
1: 对，
2: 就是它是顺那个门边压条进去的水。
1: 那个要及时通
2: 一定要及时通
1: 啊！
0: 哎，那这么一说，其实需要及时通的地儿还挺多的呢。因为有的人说那种水呢，是在后备箱的放后备轮胎的那个地方水。
2: 对呀、
0: 那不也是某个地儿堵住了吗？
2: 是啊，
0: 嗯。
2: 其实像咱们刚才提到这些点呢，如果说你这个车啊，如果始终在一个修配厂来进行维修保养的话，像你这些点你都不用去担心，因为我们在日常检查过程中都会根据这个季节，到了一定的季节检查哪些项目，那我们都会去按照这个程序去做的。那你像今天突然来到店里的新车主，那我们如果要给车主留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给你做个全车检查，那车主肯定毛了，那你这是要干什么，是不是？
0: 有防备心呀。
2: 是啊，
1: 对。刚才说了就是后备箱底下进水，昨天节目里也讲了个案例嘛，就是他把里边那个什么有个车的电脑，宝马的车应该是电脑也泡了，完了打不着火，最后发现里边有水了，已经
2: 是这样。
1: 对啊，
2: 特别多。
0: 但是你说我们的这个车主啊，都知道每10000公里或8000公里的时候不是去换一次那个机
2: 油
0: 吗？
2: 对啊，
0: 那做这个基础保养的时候，这整个的不会帮着都看一看吗？
2: 是这样，很多车主啊，其实不固定、不局限于一个店做维修保养。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讲，今天张三家的火花塞便宜，我去上平台上看张三家，我那上我上张三家去换火花塞。明天李四家变速箱油便宜，那我上李四家去换变速箱油。那实际上来讲，你就是你的针对性、目的性很强。那作为我来讲，我要说给你检查一些备胎，你会觉得同意吗？不用，你肯定是不用，你就把变速箱油给我换完就好了。
1: 这个就目的性哈，很精准啊。
2: 是啊，
0: 我今天就是来换什么什么油的。
2: 对，
0: 其他的你就
2: 别让我花钱，
0: 不用操心了。
1: 我们以前还真是说，咱们这个因为修理厂就现在就是专业性，信任度是特别重要啊。其实包括我们媒体也是，信任度也是很重要啊。这个刚才也讲了一个事儿，就是检查车主不能让，就是说底下检查帮车主啊进厂的车帮他检查，上面不能漏水，对吧？
2: 对，
1: 下边呢不能有漏水，就是这两个。我们有的时候跟修理厂沟通也是不是啊？
2: 对
1: 啊，能不能做到这个？因为它这个损失比较大。
2: 对，
1: 你下边漏水了，你万一管啊什么那个高温了啥的啊，
2: 是
1: 坏在路上。你上面漏水，那天窗下来正好淹了车里边的电脑上的。
2: 很多车主呢，他就不以为然，我车开得挺好的，
1: 对对，
2: 你非说我这个漏水影响到安全，
1: 对对对，
2: 那我今天我就跟你降进，
1: 对，
2: 我就开手试试看一下。
0: 哦，
1: 那开玩笑了
0: 啊！这是真这样吗？
2: 有，就是因为我来就是换变速箱油，
1: 对，
2: 别的你什么也不要管了。至于下面漏防冻液也好，漏机油也好，没事儿。我又不是漏一天了。
1: 对，不就是车主朋友，你去之前，你现在个平台上你都可以问嘛。你比如说我如何防止上边漏水，然后又防止下边漏水，就是我们讲关键词嘛。
2: 对，
1: 他给你的提示，你可以按照他去检查也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能说怀疑这个项目，说这我不用看。那这个就我们刚才讲，它是基本的东西，是不是？那车间里那么多维修案例，咱不得提升一下，然后吓唬更多的车主。一个琳琳的问题啊，他是这20年的丰田奕泽哈，总显示3元催化，这个丰田就是，本田原来就是那个叫大众，原来是颗粒捕捉器油车哈，
2: 是
1: 颗粒捕捉器显示，实际上丰田很多显示3元催化，这只是显示啊。他说我该怎么办？原先加过小油，这心里越来越没底了啊。
2: 这个就是用那个。像我们传统的有这个尾气分析仪的，这个 修理厂
1: 对
2: 进行一个检测，
1: 嗯，
2: 看看你这个散源是散源的问题，还是这个红外塞还是喷油嘴的问题，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散源这个堵到什么程度，
1: 对，
2: 还或者是氧传感器的问题，你进行一个分析吧。
0: 嗯，2020年的车其实也不是很老呀。
2: 对呀、啊，但是它中途架过不这个不恰当的燃油了，
1: 嗯，
2: 哎。
1: 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丰田它就是也叫颗粒捕捉器，它也爆故障，这个车双擎啊，
2: 对，
1: 都爆。它爆什么呢？你要跑高速，或者加点油路清洁剂跑高速，它就好了，它就恢复了啊。所以车友朋友，你也可以搜索平台，就是叫什么，叫颗粒捕捉器，如何它叫再生？
2: 再生，
1: 哎，如何再生？嗯，它就显示你三元催化，它就让你做个再生啊。再生是功能是什么？跑高速。啊，我们建议就加了油路清洗剂再跑高速，这效果更好了啊。它就是这样。那至于说小油，它有可能要有危害的话，主要危害在哪儿？好像是有的时候
2: 危害在喷油嘴上。
1: 喷油嘴上，
2: 对，
1: 嗯，
2: 因为它燃烧产生的一个是它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废气啊，或者是这个。废物啊，
1: 嗯，
2: 然后呢，这个会堵塞到这个，散源，
1: 嗯，
2: 同时呢，也会这个油呢，因为它含杂质比较多，不确定，
1: 嗯、
2: 然后呢，也会，污染、腐蚀喷油嘴，
1: 嗯，2020年，这还不用上线检测吧？六年，
2: 不用，
1: 今年应该上
0: 第
1: 六年，
0: 第一次吗？上线检测、
1: 啊，
2: 对，
1: 那你这显示散源催化，你上线检测也不行啊，对吧？
2: 对，
0: 嗯，所以现在比较焦虑嘛，
1: 啊，
2: 嗯。
0: 我们来看这个听众是车是奥迪 QL 2020年的啊，40000公里，这开的比较少。说一到下雨天，自动启停就不工作了，刹车踩到底儿，发动机也不熄火。一开始以为坏了，雨停了之后呢，启停就恢复正常，这是啥问题？
2: 你检查线路的问题，
0: 担心线路问题、啊，
2: 一定是线路的问题。
0: 嗯，
1: 一般是这样，就是你要是开空调哈，这个启停不好用。对吧，它要保持你车内温度嘛、嗯、
2: 对，
1: 有几种情况啊，还有雨天的时候呢，这个下雨过涉水行驶的时候，我们建议你把这开关给它关掉，
2: 关了，
1: 对吧，
2: 对，
1: 不让它那个怠速启停啊，
2: 是
1: 涉水，嗯，再大的水就千万别冒险了，就主要是别冒险为主啊。好吧，今天呢正好是周六的时间，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刚才说了几个场景哈、啊、一个是检车，还有就是就下雨之后漏水，还有一个场景啊，刚才跟王总说了，最近平台上啊，就是换机油买那种优惠套餐，结果投诉比较多。但不光你投诉啊，王总这儿接到了有些是已经发动机出问题有异响了，去来返修的维修的车也有不少，是吧、
2: 嗯、对，其实为什么梁老师总提到了一个兜底儿呢、
1: 嗯、对，
2: 其实梁老师和达明可能去过我们厂子，然后了解那个车里厂子里的一些车况。
0: 对，那天达明不问吗、说你的这个店里面怎么我总能看到一些这个车龄比较大的车呢？
2: 是啊，其实这些车都是到了这个
0: 必须得
2: 修
0: 了，
2: 必须的、
0: 哦、
2: 对对，必须得修了，而且无法这个你不修也不行了，而且是刚需。其实这个问题呢，都是因为之前没有按时保养，或者是使用了这个一些不恰当的油品所致。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燃油加小油，
1: 嗯，
2: 其实这个呢，你除了要更换喷油嘴，还要轻则呢要清洗散源，重则呢那就更换散源了，
1: 嗯，
2: 同时包括两个氧传感器，其实你这个代价多大？
1: 但是发动机油路这一块排放这块费用相当高啊。
2: 对啊，
1: 嗯，
2: 这是这个针对这个燃油这块，
1: 嗯，
2: 那好了，你如果说你使用了不恰当的机油，那个机油一个是型号不对，你不能让车呢充分发挥它的动力。打个比方，你这个应该是用530的油，你用了540，那肯定是车发闷，动力不足，影响它的动力输出。
1: 嗯，
2: 还有呢，最主要它影响到它的这个散热和它的这个清洁。其实来讲，这是一个闭环。
1: 嗯，
2: 你会因为这个一次错误的选择，导致你这个发动机一个大的维修。
1: 其实哈，这个机油的粘度标号啊，因为车主都能够查到啊，
2: 对，
1: 手册里也是都能查到的。他有的时候他也建议是两种啊。关键是怎么？就是你这个渠道，它不是真正的530或者540，
2: 对，
1: 就这个是麻烦的事儿啊。你要。

0: 正常的正品的厂，这个质量好的，
1: 那确实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嗯，
1: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也都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我辨别这个油是真是假啊。
1: 没，对，现在来讲这个太多了。
0: 渠道
1: 很重要，
2: 就甚至有一些就像你们这种专业人士也不一定
1: 看不出来，
2: 马上就看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就是前两天不是618的时候，人家是车主刚下单，一些刚出来个新闻说我们这个平台618都上千万的销量啊，
1: 对，
0: 结果人家那个一个
1: 辟谣了，
2: 声明了，
0: 机油的那个大品牌的机油说我们从来没给这些平台授予过自己旗下的某某某某产品的销售，是吧？
1: 对。
0: 而且他那些确实是因为他那些都是属于中档机油，
1: 对，
0: 就是他那个指标里的都是中档机油，那个是假冒的，或者是就不合格的，或者是什么渠道的，这是重灾区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2: 嗯，而且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你加了这个假机油之后，不会立马有反应啊，
1: 对，这是
2: 最可怕的，
1: 是，所以说很多车主就是说抱着这种侥幸，我在你平台上买的，然后我家里去了。然后可能如果说发动机马上出问题，我可能找你平台，但是实际来讲却不是这种情况。你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车辆逐渐的出现问题。其实我车间里那些车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2: 哦、
1: 昨天啊、前天，是一台跑了接近七千保养完之后跑了7000公里左右的这么一台车。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哎呀，就是看到那个凸轮轴那块，我把气门室盖漏油，漏的特别严重。然后把气门室盖打开之后啊，那顶上就是你想象得到，就是大酱的颜色，就是黑的，红的那种黑一块红一块，特别揪心。我说车主，我说这个发动机80%-90%你是保不住了。他就加了两次这个，是在盘锦地区，加了两次油，他大连那个车主嘛，然后呢出现这种情况，其实看到很多车主吧，就是看不到这个车辆发动机内部的真实情况，他就不以为然，就觉得我加的这个大品牌的油没问题。就像我那天跟大明开的一句玩笑，宁可喝假茅台也不喝真二锅头啊，不要迷恋大品牌机油，不要迷恋这个某个平台，
0: 关键是我们车主也不想啊，对吧？那儿的渠道特别重要，再有现在这个车啊足够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经营，就是说你诚信的经营，是不是？
1: 对。
0: 王总现在是没功夫，刚才说，哎呀，你的车里的车间里的车龄都比较长，我们现在就光兜底儿都兜不过来，那也有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刚才讲了，如果是雷克萨斯的车友，你这个喷油嘴，哎，如果说你坏了抖动检测不过关，那你就找王总行，我们可以有所选择，是不是？
1: 是
0: 因为现在这个存量市场太多了，车太多了，是这意思，你就好好修你的车就行了，好好给车主用好油就行了呗，对不
1: 对,
0: 对，哎，
2: 嗯，好嘞，我们特别谢谢王总给大家答疑解惑啊，有空再来我们这儿做客，再见。下一档是达明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好，这个点位当中依然看到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6点钟。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去往海达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长江路东关街路的双向中山广场环岛，商圈周边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以及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全市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华南甸区、瓦房甸市、庄河市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达明为您准备的主题是跟着意大利民谣去打卡。很多爱乐者，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对这样一把老嗓子应该不会陌生。他的名字啊，演唱者的名字叫安德烈·波切利啊，安德烈·波切利。这位盲人歌唱家在古典民谣或者是古典风格的演绎上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今天达明拿到的是安德烈·波切利在2012年意大利的波托菲诺的海港露天音乐会的实况专辑，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没有修音的现场演唱版本，并不是录音室的版本。那么伴随着波切利的这张非常非常经典的专辑，我们要带您去打卡他的家乡意大利。其实呢，意大利我是去过6次，我前前后后啊，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共去过6次。为什么会选择意大利？甚至有人会问我说，达明，你那么喜欢旅行，喜欢世界各地，那你最喜欢的是哪里？我首先说是欧洲。那么欧洲的哪里？我说欧洲意大利，因为它无论是从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啊，然后到米兰，再往南走到托斯卡纳，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再到西西里，从北到南，它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美丽的资源，所有的景观。那么这个演唱会所在的地点呢，是托菲诺海港。为什么叫托菲诺呢？是它的这个就是离他的家乡不是很远，他在整个专辑是在一个小镇的中心广场上举办的。然后呢，这里边的歌曲呢也不多，就是7-8首歌，录制的是属于意大利的亚古里亚大区、热那亚省、利古里亚海岸的明珠。过去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如今呢早已经成了全球名流度假地。这里有彩色的悬崖小屋、碧蓝的海湾、游艇港湾。如果大家好奇，可以上网查这张专辑的封面，就是演唱会的地址。而波切利的这场露天演出呢，就在海湾岸边的广场，就港口的广场。傍晚的落日、海面的游艇、悬崖上彩色的房屋，共同构成了舞台的背景。而且呢，这个热那亚呢，我也去过一回。2015年，我们是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口坐了一个地中海的游轮，然后沿着地中海玩一圈，转了一圈。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个人们生活状态极其松弛，给人感觉仿佛他们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而这首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怎么讲，就是应该讲是意大利人都会唱的一首小调子，诞生于上世纪的50年代，是献给波塔菲诺的浪漫民谣。歌词讲述的是旅客啊，在蔚蓝的港湾邂逅了爱情。波切利温润的男高音搭配小提琴的伴奏，是整场音乐会的灵魂曲目，也是小镇名片级的音乐。只要到了这个小镇，一定会有这个旋律响起。

想象一下啊，在夕阳西下的港口的黄昏啊，然后呢，一群艺术家在温润的阳光下，就是一点点夕阳褪去的这个状态之下，然后灯光慢慢的亮起。这位世界级的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普切里和他的优秀的团队为他的家乡，为意大利人演唱这么一组好听的歌，那是多么浪漫的场景呢？我们收到了好多听众朋友发来的问候啊，都是老朋友，包括小曲同学、四叶草，甚至梁韵、九冬也发来自己的感慨啊，说这个节目还挺有品味。其实啊，我们这个节目叫周末来打卡，就是通过音乐的方式带大家是感受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情、不同的文化。那么我们说意大利这个地方我是多次前往，包括今年有假期我还要计划再去意大利的南部那不勒斯。它从南到北有不同的文化，所以衍生出来的音乐风格也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这张专辑呢是在一个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热那亚省的利古里亚海岸的一个小渔村旁边的港口进行的演出。你想象傍晚落日，海面游艇，悬崖彩色房屋构成的舞台，这样的背景多么的好玩呢？多么的有意境呢？其实这个地方吧，可以从这个坐火车从米兰出发。其实从米兰到热那亚呢，不是特别的远，但是呢，它有很多的盘山公路，就是在旅游旺季是容易堵车。我印象中，从米兰开到热那亚，将近用了前后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它不是很远。那么这个码头坐船就可以直达，叫波托诺菲的，或者叫波托菲诺，应该这么讲，波托菲诺的港口。海上远眺彩色的小镇，氛围感最强。就是你看风景的时候，如果你在彩色的房屋往海里看，其实没什么，但是你坐上船从海里再看岸上的这些彩色的房屋，效果会更好。那么这个小镇呢是全部步行街，禁止私家车进入，只能把车停在小镇外围有公共的停车场，但是停车费价格不低。在这说一下，其实在欧洲许多的城市啊，就是你无论是意大利

再说一遍啊，这个歌曲可是演唱会的录音版本，而不是录音室的版本。作为古典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普切利，在全球的古典乐迷的心中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在美声男高音里面，他真的是独树一帜。飞鱼呢也发来信息跟达明互动，说这个听起来真好听，配乐也特别的美，特别喜欢里边吉他的配乐。其实呢，它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配乐都用了西班牙的传统吉他的音色，所以听起来充满了轻松惬意这种味道。因为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法国还是意大利，它在当地的一些小镇给人，你散步也好，或者是旅行也好，或者生活在这里也好，都是以惬意著称的。那么既然说我们打卡的是安德烈·波切利的家乡，那么咱就认识一下这位歌唱家。他是1958年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叫拉亚蒂科小镇。这个地方在哪儿呢？是在托斯卡纳大区里边靠近比萨这个城市附近的一个小镇上。那么这个托斯卡纳大区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省份。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也经常有人说托斯卡纳风

格托斯卡纳大区，它是这个中部省份大面积的丘陵。我也曾经在托斯卡纳住过，然后印象中就是你仿佛住在绿色丘陵大地毯上，然后夕阳也好呀，朝阳也好啊，那种油画一般的质感，就泛指的是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而这个拉亚蒂科小镇呢，就是离比萨大概开车也不超过半个小时左右。而这位世界级的盲人男高音呢，是古典跨界音乐里程碑式的人物，就是他横跨了古典和流行。而这位大师呢，出身葡萄园农庄家庭，就是因为这个托斯卡纳大区也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所以他家里面是种葡萄的。可是呢，这位先生非常不幸，他本来就患有先天的青光眼，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失明。可是在12岁那年呢，踢足球啊，意大利人喜欢踢足球嘛，头部受创伤，颅内出血，最终呢是彻底失明。也就是说，他在12岁之前是勉强能看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的。但是他很努力啊，早年取得了比萨大学的法律学位，曾经短暂的担任过辩护律师，后来呢全职投身到歌唱事业。他的这种兼具古典歌剧厚度和流行音乐感染力的声音被 Celine Dion 就是席琳迪翁评价为，如果上帝拥有声音，那便是安德烈·波切利。他呢是有史以来商业最为成功的古典歌唱家之一。实际上他的机遇来临源自于他1992年为一个音乐人录制了一个 demo， 就是小样，歌声呢打动了意大利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后来呢获得了业内广泛的关注。他曾经参加过都灵冬奥会的闭幕式，还有呢在2020年米兰大教堂全球直播音乐会，他都参加过公开的演唱。所以呢，作为这个知名的古典跨界音乐家，他横跨了古典乐和流行乐，甚至有一些拉丁啊等等不同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Sempre Mucho， 这多么经典的意大利情歌呀！很多文艺青年可能看过一部影片叫《托斯卡纳艳阳下》，或者是那本书叫《托斯卡纳艳阳下》。哎呀，他那里面描述的意大利托斯卡纳的美景，可以说是让很多人都是充满了向往，心驰神往。那么接下来达明带您到安德烈·普切利的故乡拉亚蒂科这个小镇去看一看。这个小镇呢，其实离这个托斯卡纳的比萨这个城市不远，在当地有个著名的剧院叫寂静剧院，这是波切利亲手打造的露天剧场，每年夏季呢举办一年一度的个人音乐会，就是他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举办音乐会。你看人家这文旅做的哈，安德烈出名之后呢，不忘记宣传自己的家乡，他每年的这个音乐会的票都是提前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被人家订购一空。那这个寂静剧院呢，坐落在托斯卡纳葡萄园山丘上，是世界各地的乐迷朝圣的地标。遗憾的是，那一年我去这个托斯卡纳，因为是没有抵达这个拉亚蒂科，所以没有机会去欣赏他的这个剧院，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有机会再去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时候，一定到这个寂静剧院去听一场安德烈的演出。那这个小镇的周边呢，还有特别特别多的葡萄园，而有非常标志的托斯卡纳的田园风光。我曾经专门做过一个托斯卡纳的攻略啊，附近有很多露天的温泉，都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免费去洗这些温泉。好多漂亮的葡萄酒庄，然后呢，这些房子就点缀在一个又一个的山丘山坳里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薄雾缠绕在房屋的周边草地上，给人感觉如梦似幻。如果您曾经去过咱们中国的新疆啊，在新疆的某些草原，比如说喀拉峻大草原呢，还有恰西草原等等，很多地方也能够找到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这种田园风光的景色。那么如果您有机会再去到拉亚蒂科的周边延伸的话，也可以到比萨去看一看，比如说比萨大学、比萨老城。但是呢，对于很多中国的朋友来说，去意大利要去比萨斜塔打个卡，是吧？但实际上呢，我个人对于比萨斜塔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什么感觉。我确实去过，当时呢，我就是反正路过嘛，就去了。它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圆锥形的塔，只不过地基塌陷了，倾斜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实话讲，就是它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在世界文化遗产也好，在很多明信片上都有它。但实际你真正到了比萨斜塔，反而没啥意思。你还不如到比萨大学里转一转，到比萨的老城里边去转一转，反而这个斜塔这儿是最无趣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也可以到附近的一些小镇，比如说叫卢卡，还有锡耶纳。但是锡耶纳可就不是小镇了，锡耶纳是一个中世纪的古城，我们也曾经去过这儿。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这个城中心的广场是一个下坡式的，就是有点像一个凹槽型的剧场啊，这里成了很多人当地人生活的这个离不开的一个场所，就是整个这个中心广场是下沉式的，像台阶式的下沉式的，非常非常的文艺。就在离比萨或者是离这个托斯卡纳核心区也都不是很远，开车也就是不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锡耶纳到比萨。

0: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楼交桥上，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黄河桥去往通西电厂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是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同时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大家注意。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车里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啊，城市北部地区阵雨雷阵雨的几率较大，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能会有暴雨有雾。大连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到晒高音了啊。树叶还说了，我当年第一次听《今夜无人入睡》这首歌，第一次听就是他唱的版本。这位安德烈·波切利呢，他在古典啊，在美声、在民谣方面都有他独到的成就，所以他颠覆了很多人对于传统美声唱法的那种传统认知啊，喊啊、叫啊、高音啊、共鸣啊、头腔啊、胸腔，他给人的感觉整体就是舒服。欢迎您继续跟着达明为您推荐的安德烈·波切利的这位古典跨界男高音的一个演唱会录音版本，打卡意大利。那我们说这次的音乐会呢，是在波托菲诺，也就是菲诺港开的啊。如果大家想去到这个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呢，也可以到这个瑞纳亚附近，它有一个圣乔治教堂，从这个演出的小广场上上坡步行5分钟就能够到达一个临海的山崖教堂，观景台可以俯瞰整片海湾全景，是出片的圣地。它这个地方呢是在海岸线的周边呢，所以很多山崖的城堡在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布朗城堡，徒步就可以抵达，视野非常开阔，可以远眺地中海。因为这个热那亚附近是一个大型的游轮的港口，所以很多的地中海游轮都会抵达热那亚的这一站。当然了，既然有这个悬崖啊，有海浪，当然离不开这个沙滩，清澈的浅水湾，天然的海水浴场，适合在这个季节下海去游泳。当然这里有很多传奇的奢华酒店，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明星大人物会选择入住这些半山传奇酒店。花园露台可以是拥有无敌的海景，意大利人啊是把这个海的资源做得极其充分啊。那么说利古里亚它有什么特色呢？在美食方面，比如说有这个青酱意大利面，是用罗勒松子青酱做的这种面，也不是很贵。我记得当年我们吃这一碗面的时候，人民币大概20几块钱，不到30块钱。还有海鲜意面、地中海烤鱼、港湾餐厅，都可以在海边选择看海的位置。当然了，它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叫佛卡夏香草面包，在街边的小店的早餐里边都会卖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的烤面包，佛卡夏香草面包。当然了，意大利最佳的旅行季节呢是每年的5到6月份和9到10月份。为什么呢？这个季节气温最舒适，游客呢相对较少，物价也非常的友好。而7、8月份呢是当地的旅游旺季，名流云集，游艇遍地，可是呢人山人海，酒店的价格也暴涨。再加上这两年啊，欧洲啊夏季极端高温，那些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受到高温的炙烤，所以7、8月份反而不是最佳的旅行季节，就是人也多，价格也多，体验感就会比较差。所以建议大家有机会去打卡这个意大利的话呢，选择5、6月份或者是9、10月份，体验感会更好。

哇，这个萨克斯的伴奏简直是把人给陶醉到情境当中了。那这个音乐会啊，安德烈·波切利的这个音乐会呢，是在波托菲诺啊举办的。那如果您真的有机会去热那亚附近的这个小镇，那到街巷里面去，到城堡里面去，到海滩，到这个海湾里面啊，傍晚坐在广场上的咖啡馆，会循环播放安德烈·波切利的这个音乐会的唱片。那么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一定不能错过在这个附近可以串联起来的一个打卡地，叫五渔村。意大利的五渔村它已经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打卡地。什么叫五渔村呢？就是在这个地中海沿线的五个甚至更多啊，色彩各异的小渔村，五个或者更多色彩各异的小渔村串联起来的。而且它这个渔村的颜色，黄的、橙的、粉的、绿的、蓝的，这些房子错落有致的悬挂在这个地中海的悬崖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一个又一个艺术品坠落在这个山崖上面。那么这个五渔村呢，特别适合在这个整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菲诺港周边沿线一起去串联，然后比如说从这个镇子散步到另一个镇子，从这个村子散步到另一个村子。虽然这五个渔村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相同的，比如说它那种特殊的气质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想去这个附近吃饭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小巷深处的本地的平民餐馆、平价餐馆。为什么呢？如果是坐在悬崖边上的一线海景的餐厅，它的溢价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同样一个披萨，可能在这个小巷里边人民币大概20块钱一个，那你要坐在一线的港湾餐厅可能就要40块钱一个。就像跟咱们大连也是，就特别黄金地段，当然它租金也高嘛，人也多，成本也高。如果是旺季的话，想在这几个小镇当中串联坐渡轮的话，一定要提前查时刻表。尤其坐这个巴士呢，在盘山道容易晕车。我记得当年从米兰到这个热那亚的时候，我们坐这个盘山路上的车有点像，怎么说，像咱们这个中国西藏的拉萨坐车去往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纳木错呀，或者是去往林芝啊，或者是去往这个日喀则，要盘山路，很绕很远。那么如果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些悬崖小镇上散步，很多都是陡坡嘛，从张家到李家到老王家，那一个又一个的坎儿，一个又一个的坡，非常适合穿这种舒适的布鞋去散步，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很多女性说，哎，我要穿高跟鞋，您可以背着它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打卡，你把高跟鞋穿上，把裙子穿上，但是您99%的时间最好穿上舒适的登山鞋、运动鞋，在这些漂亮的悬崖小镇上才有感觉。

听我们的节目呢，会有很多的代入感啊。四叶草说，刚才你提到的意大利的知名美食佛卡夏面包，我还做过，我特别喜欢烘焙。这个佛卡夏面包呢，是源自于意大利的经典的免揉的扁平的面包，它呢这个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呢外皮是比较酥脆的那种，里面的松里面啊面包里边松软，而且气孔最大，就是气孔也非常多，制作起来也不是的那么的难。它是意大利最古老的传统面包之一，源自古罗马时期的炉灶烤面包，也被视为是这个披萨的前身，在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大区有面包之王的尊崇地位。所以如果您想去这个意大利，刚才我们提到的热那亚附近，利古里亚大区附近，去这安德烈·波切利的家乡这个附近，你一定要亲自尝一尝它这个佛卡夏面包，它就源自于这里。所以它这个含水量非常大嘛，做面包喜欢烘焙的朋友呢也是比较有经验，但说实话我可不行，做不好这玩意儿。好嘞，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我们前半段呢打卡的是安德烈·波切利的他的家乡意大利。

首歌呢是安德烈·普切利的经典代表歌曲，叫《深深的吻》，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深深吻我》。它被誉为拉美世界的世纪之歌。但是这首歌曲有一个特殊的创作背景，它的作者呢是墨西哥的女作家。她在1941年的时候，在一次探视了病重的亲友之后，忽然感触到人生的短暂，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和爱人，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深深的吻》。那么安德烈·普切利呢，他的演唱的版本被誉为是目前表现力最好的，也是无数人翻唱的版本之一。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安德烈另外一首歌，叫《我发誓》。但是呢在听这个歌之前呢，我们要了解的安德烈·普切利，他虽然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离这个比萨附近不远的一个山区的葡萄园里，但是呢他后来的演唱生涯就已经遍布意大利整个国土，包括他也去西西里演唱，意大利几乎从南到北他都演唱过，包括在世界各地其他的地方参与这个演出。所以作为一个全世界级的被大家熟知的音乐家，他的音乐影响力已经不仅仅是意大利本土，而是全球。

0: 作为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安德烈·普契利和中国有着深厚的缘分。他最早的时候呢，在2003年就来中国啊，在上海参加演唱，而且在后来到人民大会堂也举办了独唱音乐会，和咱们中国的歌唱家同台。包括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也和张靓颖合唱过北京奥运会的歌曲，叫《拥抱爱的梦想》。然后在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的开幕式演出当中，就演唱了那首经典的《今夜无人入睡》，将现场推向了高潮。而且呢，2011年、2013年到2015年，都曾经在中国举办过巡回演唱会。他和中国的音乐人也有密切的合作，曾经和咱们辽宁沈阳的音乐家郎朗合作。然后呢，和那英还联袂演唱了电影《800》的片尾曲《苏州河》。计划呢，在今年啊，安德烈·普契利还会来到中国进行演出。那具体在哪个城市，现在还不太确定，我们期待。
1: 另外，香炉的桥上，整体北行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在安邦阳光上城门前路的双向也是车多换行的路段。商圈周边华南广场环岛、黄河路、西安路交汇处黄河路双向、西安路双向车多换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是阴，部分地区尤其是北部地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的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24到29度。
3: 周末模式一家

0: 验完毕，
1: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0: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整期节目打卡的是意大利。在前半段呢，我们打卡的是安德烈·普切利他的家乡。在后半段啊，我们来换另外一种风格，就不是古典跨界了。我手里边拿到的一张，应该讲是一个合集，三张 CD 的合集，是在2011年发行的一张唱片，收录的是意大利国宝级的创作歌手叫吉诺·保利的标志性作品。不论是这首歌还是这位歌者吉诺·保利，对于很多中国的听众朋友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他是意大利60年代那不勒斯民谣、意式流行乐，包括一个流派的奠基人之一，活跃于上世纪50、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周期，共同构筑了意大利本土流行乐坛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呢，并不是像安德烈那种享誉全球，而是在意大利本土的黄金级别的、殿堂级别的音乐人。那么这个专辑我手里拿到的呢，应该在中国并没有引进，而很巧是在2015年，我也是在意大利旅行，从米兰开车去往罗马的途中，在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啊，我们上卫生间，然后在他那个服务区的这个便利店里啊，买了一杯咖啡的时候，便利店里放的就是这位歌手的作品吉诺·保利。当时呢，我就问这个店员，我说这个歌曲这么好听，你是谁的？他说，他就指指货架上有他的 CD。 哦，我一看他是三张 CD 的合集，包装还非常的简陋啊，我就把它给买下来了。后来我回国以后呢，在一些这个音源上查还很难查到，所以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比较陌生。而现在我们听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斗室之中坐拥整片苍穹，这是吉诺·保利最负盛名的经典之一。这首歌写作于米兰，它的本意是啥呢？在狭小的房间里，爱人相拥便拥有整片天空。不管你的房间有多小，只要和你的爱人拥抱在一起，你就拥抱了整片天空。那么50、60年代呢，米兰的经济飞速崛起，意大利经济奇迹，在这个上行的周期，这首情歌，都市情歌就是代表之一。那如果去米兰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去这个米兰大教堂以及周边的名胜古迹。实际上真正打卡米兰的方式是在米兰的老城街巷里面去逛才有趣。纳维利的运河区是当年很多意大利音乐人聚集创作歌曲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任何地方打卡，包括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城市打卡，我们不要盯着，比如说去这个苏州，就苏州市内，去杭州，杭州市内，其实很多的好玩的地方都是在街街巷巷里，在山山水水当中。

从旋律和编曲来看呢，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具有浓浓的上世纪的风格，无论是唱腔还是这个节奏。但是呢，你会发现经典它永远是经典。虽然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在我们国内的很多乐迷当中几乎是没有流传度，因为几乎也没有引进到中国，但是呢，你能够从这些旋律当中感受到当时意大利这个时下就当时的这种状态。这位叫吉诺保利的国宝级的歌手呢，他发的这系列专辑其实是精选专辑。歌手呢这个歌曲不局限于情爱，而是融入了社会观察、城市人文，包括南北的地域差异。大家看过意大利的地图就会知道，它是整个南北狭长型的，像靴子一样的一个国家。就整个这个国家的地图像一只靴子。包括他这些歌曲呢，都展现了当时战后普通人的生活悲欢，大量的曲目意大利各城市作为创作蓝本，整个这个精选集横跨了歌手近60年的演艺生涯，囊括了那不勒斯的传统歌谣、米兰的都市流行歌曲、托斯卡纳的抒情小调、亚德里亚海岸的情歌，完整展现出了意大利南北截然不同的风土音乐风貌。

其实呢，我们平时听到这样原汁原味的意大利风情的歌曲的机会不是很多。这首歌的名字叫《只要闭上双眼》。这位吉诺保利呢，是意大利热那亚的传奇歌手。刚才我们提到安德烈·波切利，他在举办音乐会呢，也是在热那亚，所以就不得不好

一提起意大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罗马、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对不对？热那亚这个地方呢，仿佛是被忽略的一个意大利重要的港口城市。但事实上，热那亚这个地方可了不得，因为我去过，而且呢，在1000年前啊，是欧洲最发达的城市。啊，从中世纪四大海洋王国到哥伦布的故乡，啊，到如今意大利的第一港口，航海的故事贯穿热那亚。热那亚呢是，最大的商业港口和重要的工业中心，在意大利的西北部利古里亚海热那亚海湾的北岸。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曾经是海洋霸主热那亚共和国的首都。2004年，热那亚被选为当年的欧洲文化首都。热那亚还是著名的航海家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和小提琴大师尼科罗·帕格尼尼的家乡。热那亚及其所在的利古里亚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而且呢，早在1994年，中国的天津市就和意大利的热那亚正式签订友好交流合作意向书。所以就这么一个特殊的城市，虽然它的知名度并没有米兰、罗马那么高，却是，在当地的阿拉伯语的意思叫一个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它呢，就是海岸线非常的绵长，它是地中海沿岸仅次于马赛的第二大港，人口呢大概有60万左右。北面有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所以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山海景观。我印象中就是在那个热那亚的码头坐船往地中海里面开的时候，你往城市当中望去，它相当多的这个房子呀，城市当中相当多的建筑是建在山里边，就是在半山上。它的这种

错落感都可以让人觉得，哦，这个城市是长在山里边的，城市整个城市长在山里边，所以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它有当地著名的旧城区，还有圣洛伦佐教堂，还有呢当地的一些新街博物馆，还有一些水族馆啊，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的故居，还有欧洲规模最大的水族馆，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灯塔叫灯笼塔，它的重要的这个属性就是夜航，也是热那亚的地标建筑。就是这个灯塔不仅繁华，也非常的大，就是整个你放去哈，咱们大连也是港口对吧，可是呢你到了热那亚港的繁华，也非常的大，就是整个你放去哈，咱们大连也是港口对吧，可是呢你到了热那亚港口之后，你不得不感慨，哦，这个欧洲第二大港口真的不容小觑。

热那亚呢，实际上刚才我们有讲过，它距离附近的一个知名的旅游景点叫五渔村，大概坐车或者开车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不是很远。它都是在这个利古里亚的沿岸。那么五渔村其实它在中国人的中国游客的心目中可能知名度远远大于热那亚。它整个这个五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五村镇或者是五乡地，是利古里亚大区的一个沿岸地区的五个悬崖村庄的统称。在这里有很多的美丽的建筑，同时也拍了很多漂亮的电影，就是特别风景优美的电影。曾经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被在1999年被评为国家公园。那么这些地方的特点啊，就是依山傍海，整个五渔村就是依山傍海。历史上有很多画家、自然学家都会在这里生活。你比如说，英国的雪莱夫妇，就是他们就在坐船就来到了这个五渔村，在附近上岸，然后呢发现了这个五彩斑斓的渔村，也在这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这里呢，可以买到一些特色的食物，还有当地酿造的酒、衣服和传统的工艺品。晚上酒吧里全是买醉的人们，因为这里呢，人们联系不需要手机，因为什么呢？在一个村的一条街上，你随时都可以跟张三遇到，跟李四遇到，因为整每一个村子都不是很大。然后呢，过了午夜，人们还会在海边喝酒，和陌生的朋友一起弹吉他、唱歌。

这里人的这个生活非常惬意，而且他这些色彩斑斓的房子呢，几乎就把整个这个渔村旁边的悬崖给占满了。很多旅游者都会选择在五个小渔村之间进行徒步旅游，感受意大利的乡村之美。如果是怕累的旅客，也可以选择较短的徒步路线，或者是乘坐每个村庄之间的小火车，或者是找一间家庭旅馆住上一段时间，哪儿都别去，专心的感受一下小渔村的美好。这里呢，非常的热闹，年长的人们在院子里边摇椅上弹琴，年轻人在酒吧里开怀畅饮，各有各的欢乐。在五渔村呢，还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些生活的节奏可以如此的缓慢而又欢乐。

0: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来看到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目前在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双向通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另外相同在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的北行方向，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滨海路的西段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商圈周边中华西路就到华南广场环岛，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也是饱和的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全市的北部地区啊，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

0: 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Dalian Radio。

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这个周末呢，为您推荐的是两位意大利的国宝级的歌手。前半段呢，我们听的是安德烈·普切利，后半段呢，我们听到一个叫吉诺·保奥利的这么一位意大利国宝级的音乐人，横跨了几十年的音乐生涯的一个集合。现在背景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叫海盐之味，叫海盐的味道。大家没有通过广播感受到利古里亚海岸地中海的沙滩的这种味道呢？这也是意大利海滨文旅标志性曲目。如果此刻我要是驾车听这张 CD 的话，听这首《海盐之味》，我就会随着旋律而在我的车里边律动，当然安全是第一的。那我们说了，这个吉诺·保奥利，他的家乡呢是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其实离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渔村五渔村呢不是很远，所以呢，接下来达明继续带您打卡五渔村。如果您有机会去到意大利米兰，坐车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从热那亚到这儿也就是一个多小时。那么这个五个在悬崖上的渔村啊，特别有趣。它除了以大海和这个悬崖为主以外呢，早期的原住民将大部分的荒地改造成了沿海的梯田。这些梯田呢，由这个干燥的石墙砌成，种上一些藤类的植物，然后呢，让这些葡萄园和橄榄树在这里生长。梯田里主要种植着葡萄、柠檬和橄榄。葡萄用来酿造以五渔村命名的白葡萄酒和夏克特拉酒，他们都注明了这个酒的原产地是在这个地方，是全欧洲的优质酒品的标志。半山腰上呢也有很多城堡，值得每个人去打卡。下了山呢，还可以看到蜿蜒的海港，有一些羊肠小道可以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村落，再进到一个又一个的教堂。一座座被葡萄园包围的村庄，在五渔村的这个错落有致的搭配之下，再品上当地的白葡萄酒，那种感觉还是非常惬意的。实际上五渔村的美食也非常的多，纯鲜的橄榄油是每道菜的佐料，当地生产的一些特殊的这个香料，比如说麝香草、墨角兰，还有这个披萨经典的香料牛至，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因为当地的早市、夜市、菜市场都会卖这些特殊的香料，而这些香料呢，在咱们中国就比较少见了。那么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也有它的饮食结构。当地的意大利面呢，意大利的披萨呀、奶酪啊、干酪啊、空心粉啊等等，都是意大利特有的美食。

国家风情的旋律，历史文化背景优雅舒缓的乐曲，可以陪伴我们在路上开车居家休闲都适合，哈哈。虽然听不懂这些歌词当中的语言，但是旋律带来的感受是属于自己的，听了不同的旋律氛围感都是不一样，无比舒缓的心情让人们比一切都重要。那这首歌的名字呢也很特殊了，因为意大利语我也不太懂，就是会听那么几句而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里究竟有什么，是吉诺保奥利吉诺保利或者叫保奥利，他曾经唱过的一首他自己创作的并且演唱的这么一首歌。那实际上我手里拿的这个三张 CD 的精选当中，除了说热那亚的一些民谣，那托斯卡纳的一些情歌之外呢，南部那不勒斯的小调也是有一些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达明带您去那不勒斯去打卡。因为我说过我去过意大利六次，唯独没有去过那不勒斯，那这也是我今年的旅行计划之一。我计划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去一趟那不勒斯，感受一下南意大利的火热。那么那不勒斯呢，作为披萨的故乡和南意大利的一个经典的城市是绕不开的，也有很多人把它翻译成拿波里啊。烟火气十足的街区以及迷人的海岸风光，意大利是不缺海的。它整个意大利这个国土呢，从南到北，除了阿尔卑斯山在这个山里之外，从米兰到热那亚，再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几乎都是在地中海的沿线，绵长的海岸线。那么那不勒斯呢，它是有非常有这个浓厚历史的老街区，有那不勒斯的主教堂啊，还有这个城堡和海景是那不勒斯的经典。还有呢，就是打卡被评为全球最美的地铁站之一的托莱多地铁站，仰望星空顶。随后呢，也可以去翁贝托一世的拱廊，感受十九世纪末的建筑辉煌。虽然这个托莱多呀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我是去年的五月份去的西班牙，这个马德里南部的一个城市叫托莱多，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呢，在那不勒斯有这么一个地铁站的名字就叫托莱多，你说有没有意思？很多名字啊，你会发现在南半球也有，在北半球也有，在西班牙有，在美国也有，在法国也有。好了，既然说到了那不勒斯，你怎么能不吃披萨呢？那是披萨的故乡啊。虽然很多人开玩笑说意大利的披萨是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是中国的馅饼意大利人来中国说这馅饼好吃，回去他按中国馅饼的方式做，没成功，最后变成了披萨。当然有人说这是段子，也有人说这是野史，但是呢无论如何都要去经典的老店啊，去感受这个只卖两种经典披萨的一个店铺。正宗的玛格丽特披萨在那不勒斯可是相当有名，据说是一年365天都要排队才能够买得到。其实我是在米兰的大教堂旁边有一个披萨店曾经排队买过米兰的一个网红披萨，后来我一查这个资料说人家那个配方是源自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因为那不勒斯才是披萨的故乡。

听起来很欢乐，是不是？这么一个经典的歌曲，名字说，如果要是翻译成中文名字吧，我们好像还能知道是啥意思。歌的名字叫《他陪伴着你》，因为意大利语呢，我们听起来也是比较那个拗口嘛。但是只能说从旋律当中，我们感受不一样的意大利文化。好嘞，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打卡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城市那不勒斯。如果说那不勒斯这个城市我们仅仅听过名字，那我要说另外两个地方大家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庞贝古城和维苏威火山。从那不勒斯中央车站乘环维苏威的小火车大约35分钟就直达庞贝古城遗址，感受古罗马文明的震撼，也可以顺道游览国家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维苏威火山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它是意大利西南部的一座活 火山，在那不勒斯的东海岸。其实呢，这个维苏威火山它是个活的火山，在公元79年的一次猛烈喷发摧毁了当时拥有2万多人的庞贝城，也就是说现在成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庞贝古城，几乎是一瞬间，就是这个一次喷发把整个庞贝文明给淹没在火山的岩浆之下，附近的一些其他城市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到18世纪中叶，考古学家才将庞贝古城从数十米的火山灰中挖掘出来，古老的建筑和姿态各异的尸体都保存完好，这一史实已经为世人熟知。而庞贝古城现在已经成了意大利著名的旅游胜地。而这个维苏威火山呢，它是地处于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和非洲板块边缘，所以它在各个板块漂移的相互撞击挤压之下，是在2.5万年前爆发形成的。所以它现在这个火山口啊，经常爆发。然后呢，它现在呢也是定时开放，不是随时随地开放啊。比如说夏季有开放的时间，冬季有不同的开放时间。它的喷发历史可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每一个喷发期从6个月到30年不等，然后静止期呢是18个月到7.5年不等。在2017年的7月份啊，就是这就不到10年吧，意大利南部多地发生山火，而这个维苏威火山也出现了火情，当时差一点再次喷发。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起了一个外国的名字，您这个外国名字翻译过来是不是叫现象的意思，是吧？叫现象，是吧？您发了这个词说，我一提起那不勒斯，第一时间怎么想起了马拉多纳呢？是啊，很多人也会说马拉多纳和那不勒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马拉多纳和那不勒斯是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传奇关系，球迷朋友一点都不陌生。马拉多纳在1984年啊加盟了那不勒斯队，用几年的时间将他带成了意甲的双冠王，被球迷群体奉为拯救城市的国王级的人物。所以这段历史如果是球迷会比较了解，但是如果不是球迷的朋友就不了解。哎呦，马拉多纳和那不勒斯还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米兰开不出鲜花》，这也是这位传奇音乐人的一个经典代表作，吉诺保奥利，或者叫吉诺保利的代表歌曲《米兰开不出鲜花》，是极具社会思辨的一首知名的作品。对比米兰工业化的钢筋森林和意大利南部乡土田园，借歌词抒发南北地域的割裂，是意大利创作歌手流派的标杆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哈，从这个米兰往南走，到了托斯卡纳大区，再到那不勒斯，再到西西里，几乎呢都是绵延的田园风光，景色非常非常的迷人，很惬意，很舒适。而米兰本身的工业化色彩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比较钢筋水泥的这种感受。你看我也是去过两三次米兰吧，三次吧，到了米兰也无非就是米兰大教堂以及周边的几个公园溜达溜达啊，或者一些街巷啊，人们生活的这个痕迹去溜达溜达。而真正意大利最美的地方，要么就是北部，米兰北部的多洛米蒂山区，就是靠近那个阿尔卑斯山，要么就是南部，我们说托斯卡纳大区的乡村田园。所以这首《米兰开不出鲜花》也折射出意大利南北不同的风情。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时间交还给这个安德烈·普切里。那这位盲人歌唱家的作品可能在中国的歌迷心中传播度啊印象是最广泛的。

这首歌是 Andrea Puccelli 的一首歌，叫《我想你》。因为这位世界级的盲人歌唱家在2026年还会有来中国巡演的计划，但是呢，目前具体在哪个城市还不知道。如果真的有机会来大连演出的话，咱们大连的乐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么一位大师级的表演啊，真的是震撼人心。好嘞，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傍晚好，傍晚的五点钟，此时我们看到整个东快路沿线啊，不仅入市区方向，从彭辉去往香炉交桥上车流量的密度比较大，同样在北行彭辉去往叫金山隧道路段也是缓行的一种情况，单纯车辆比较多。另外星海广场的环岛以及整个滨海路沿线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的。滨海路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时间会截止到晚上的六点钟，所以仍然是限制车牌还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另外在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流量比较高，中山路星海公园路段中山路的东行方向尾端是排队到黑石礁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3: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4: 1008畅快晚高峰。

知爱拉低呢。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在周六的傍晚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如果身边没有收音机，也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呀，动动手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啊！尤其是此时此刻的路况，哪有堵车的地方啊，哪比较畅通，也都欢迎大家互动啊！首先带大家来关注关注周末以及下周的天气情况吧。

关注了一下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啊，部分地区还是有雨的啊，想洗车的朋友暂时先等一等，别着急，别你刚洗完车你俩下老大了，白洗了好几十呢，是不是？

主要的下雨时间段是集中在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啊，全市多云，有时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啊，像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都会有中雨到大雨，甚至是有雾啊。气温还好，24到30度啊，能扛住是吧？也欢迎大家通过交通广播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你在干点啥呢？来看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小沙发啊，一楼听风雨，小曲啊，大海全是水，今儿都是第一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啊。今儿一楼听风雨，可今儿可是第一位啊。小曲说了，说不必追赶平日匆忙，休闲周六夜晚，祝万事顺遂。尼斯 S 说这小曲儿有年头了。嗯，你不管是 DJ 还是歌曲还是音乐，还是老的好啊。也欢迎大圆的到来。今天这样的天啊，我跟你讲，就是不吹空调真的扛不住。

大暑了，是不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昨天晚上大家就是家附近下雨了吗？我家那边连打雷的下雨啊，狂狂的。下雨的时候你说秘密嘎怎么一下一个不吱声啊，下完雨他都出来了，小区里打药秘密嘎都没事儿，真坚强。吹空调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曾经有个说法说三伏天不开空调，那你真是热点睡不着，工作没有精神，哈哈，吃饭也吃不香。但是开了空调之后呢，又担心得空调病。前两天小美，美丽的小美就被空调吹堆了，大鼻涕涂了好几天，咳咔的，是不是啊？最近呢，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三伏天中医养生的专题发布会上，北京中医大学东方医学院的主治医师啊，刘洋主任啊，给大家做了五点开空调的提示。第一呢，温度最好设置在26到28度，说是这个体感比较舒适的相对安全的温度啊，与室外的温度最好控制在5到8度这个温度差，比如说外面30度，那你就整25度，是吧？别整太大了，温差过大啊，那么进出的时候人体难以适应，容易感冒。第二呢，就是避免冷风直吹头部、脖子、后背、腹部、膝关节。别看现在吹得欢，将来早晚拉清单。那将来呢，腿疼的时候、脖子疼的时候找谁？是不是？咱们呢，可以花个10块8块的，给那个空调出风口那块加个挡风板，把那个风啊全吹向你的老公，不是吹向你的上空，说错了啊，让冷空气自然下沉。第三就是出汗后不要马上进空调房，比如说你刚踢完球、刚运动完啊、健完身，身上全是汗啊，一下子进到空调房里或者商场里，哎呀，一下子哇，好凉爽，但是对你实在是不好，等那汗收一收再进空调的环境啊。第四呢，连续在空调房待3到4个小时之后，咱们呢要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使室内的空气流通，避免空调冷风啊、这个寒气滞留。另外呢，就是夜晚睡觉的时候要关闭空调或者是定时关闭，你别遭一宿，是不是？夜间人体啊阳气比较弱，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开空调，就会导致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的这个环境下啊，容易受寒。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开着空调盖着大被啊，真爽，是不是？有点秋天的感觉，但是开一宿确实不好。那么有朋友说了，东哥你说晚了，我跟小美一样吹空调受寒了。如果受了风寒咋办呢？比如说肩颈僵硬，你可以喝一杯生姜红糖水，取生姜和红糖适量代茶饮用啊，煮一煮。如果是糖尿病的朋友，那可以试一试用热毛巾热敷一下人体的大椎穴，也可以缓解风寒的侵袭，帮助体内啊排除湿寒。其实常见的吹空调的误区啊，比如说像运动之后大汗立刻吹啊，房间只降温不保湿，常年也不那个用加湿器，是吧？太干了啊，长期关闭不通风，空调滤网从不清洗，夜晚的空调温度过低，不开睡眠模式，这都不行啊。也提醒大家，这多地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如果啊在室外突发中暑晕倒啊，或者有朋友或者看到路人有中暑晕倒了，怎么办呢？你按照你的常识理解，你会怎么去救他？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在0.1秒之内反应出，掐他人中。好用吗？关键中暑之后掐人中好用吗？朋友们觉得好用的扣一。

前提是啊，迅速怎么办呢？如果发现有人中暑了，不管是不是家里人还是朋友啊，迅速将患者移到阴凉通风的位置。如果有呕吐啊，则需要侧躺，防止呕吐物啊堵塞气道。另外呢，要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有没有说，哎呀，都跟那晕倒那是位女士，那旁边不有的是那个女的吗？是不是？找个人帮忙就行了啊！另外呢，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严禁强行给昏迷呕吐者灌服啊冰水或者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啊咳呛啊、窒息啊，引发二次伤害。另外要提醒大家啊，像什么掐人中啊、刮痧呀，都不能快速的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依靠这类手段只会拖延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段啊。其实跟大家说一个话题啊，如果取消午休啊，就是中午午休那一小时咱不要了啊，让你每天四点就下班，你会同意吗？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吧。

还有朋友说了，哎呀，周末真是一地鸡毛啊，送完孩子上课，晚上还得做饭，要享受生活，你就这么想，一地鸡毛的生活就是蓬松。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哎，大家给评评理儿。这事儿可能我估计啊，平时大家可能也遇见过，但是你可能没这么做，咋回事呢？说夜深了，在某小区的业主群里，叭，突然弹出一张照片来，一名男子啊，全身赤裸，在自家客厅走来走去，窗帘大开，灯火通明。发照片的女邻居还配了个文提醒，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哎呀，这家伙的这个业主群瞬间是炸了锅了，有人指责男子不讲究，有人质问女邻居凭什么拍人家裸照发人家那个业主群里。后来男业主啊随后现身，怒斥女邻居犯法，当即报警。啊，大家给评评理，这男的在家里不穿衣服犯法吗？肯定不犯，对吧？私密空间穿衣自由啊，是吧？我经常在家里也是啊，老爷们儿光个膀子是不是凉快的啊？可是明知道窗外能看见，你还故意敞开窗帘儿，这性质就变了。你可以拉上窗帘，你怎么光都行，是吧？你拉开窗帘，你啥也没穿，你走来走去，这相当于主动直播了啊！这直播这样双引号了啊！这法律就得管管。那么有朋友问了，那女邻居偷拍并发这个业主群，这违法吗？朋友们，绝对违法。违的是啥法呢？偷拍侵权隐私啊，公开传播受害人格啊，这公开传播侵害人格权、人格尊严。依照民法典和治安管理处罚办法，可能会面临处罚、行政拘留，还需要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如果大量的转发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这俩人吧都有问题，这女邻居也是欠儿欠儿的，你不往那儿汪你就能看着人家了。那男的也是，你想光你拉上窗帘，你咋光都没人管你，是不是啊？我想跟那男的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也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这事儿咱干不出来。哎呀，几乎是年年呢，夏天放假的时候，老师都会嘱咐一件事儿，这群里也反复提醒家长。投放假之前还会让你签个小纸条啊，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啊，防止溺水，是吧？家里孩子放假之前都收到这个了吧？广西柳州就出事了，一名9岁的小男孩啊，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了游泳场游泳，哎，不幸溺水昏迷了。那么大家说这个事儿啊，首先家长没人陪同，溺水了之后家长索赔27000。这个小男孩溺水昏迷之后啊，游泳现场的人员啊发现之后立马将这个小孩救起来，并进行了心肺复苏。随后呢，这个小朋友被120救护车送到了医院继续抢救啊，经过抢救，这个小朋友还好，顺利的脱离了生命危险。抢救与后续的治�疗复诊共产生医疗费用10000余元。为了维护权益，韦某的父母啊多次找到游泳场所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

资、协商医疗费用以及损害赔偿的事宜。但是双方就过错责任、损害赔偿金额始终是无法达成一致，啊，各说各的理儿，是吧？你凭啥作为监护人不陪着孩子啊？家长说了，那你是作为经营场所，凭啥呢？他没有家长，你让我孩子进呢？那么这个小朋友的父母就以啊小孩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遭受侵害为由，将这个游泳场所和保险公司作为被告，告到了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在内的各项经济损失27000元。结合事故的起因、各方过错进行了责任划分，法院一审认定，这个游泳场所应该按照80%的比例向原告赔偿损失。被告的保险公司按照与游泳场的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范围，向这个小朋友的家里啊赔偿7500，剩余的赔偿部分由被告游泳场所向原告这个小孩家里啊赔偿4900。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家长也存在着安全教育缺失以及监护职责缺失的问题。法院向这个案子的未成年人家长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韦某的监护人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一个9岁的小朋友自己跑出去了，啊，产生了危险，那家长的责任肯定是避免不了的，是吧？你不能产生责任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让人赔偿，是吧？如果人家现场是不是没救你的孩子，或者没及时救你的孩子，没有及时发现，这27000能买一条人命吗？咱说呀，暑期啊一直都是溺水事件的高发期，未成年人谨记6步啊。身前呢，如果有小朋友在听的话，听阿豆叔叔好好讲讲啊，大人也听听。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没有家长绝不下水，不去无安全设施的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擅自的下水施救啊。比如说你看到，哎，小朋友，我的小伙伴掉水里了，我要去救他，不行啊，因为你去你也有危险啊，有可能两个人啊都有生命危险。另外呢，就是家长做好四知啊，知道孩子的去向，知同伴跟谁走了啊，知内容玩的是啥呀，啊，知归时，就什么时候回来你都得知道。如果有人溺水，牢记啊，叫叫叫深抛四步法。啥叫叫叫深抛啊？呼叫、报警、伸杆子、抛浮物，绝不盲目下水。今天呢也是世界防溺水日，提醒大家安全无小事啊，一定要互相通告家里人。还有朋友说了，那机车厂上班8点到4点还有午休呢。那机车厂有几个能跟机车厂比这待遇啊，是不是也挺辛苦？微光说了，现在啊有楼间距，在家里活动啊和现场直播也没多大区别啊，这楼间距啊是，反正就是我经常啊看对面的时候啊，就是做饭时间每一个小格子啊，就是房子像小格子一样，很多人都会在家里煎炒烹炸，非常的热闹啊。来关注一条路况，桂林提到东联路入市方向终点下桥口有两车刮蹭，占用了两排车道。看到是两辆 SUV 撞到了一块啊，感谢桂林的提示，送你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与我互动。

0: 所以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滨海路沿线的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暂时还没有解除，会到晚上6点钟。但是如果您选择滨海路西段去往傅家庄方向，过了森林动物园，在下桥的位置啊，下坡的位置有一台赛轿车是发生故障坏在这里了啊，所以呢导致了整个滨海路沿线的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交警正在现场疏导交通，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啊，是交替通行，所以被滞缓在滨海路西段的朋友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通行。目前放行的啊，又变到了去往新海广场方向啊，所以是交替通行的。那么在这个海天白云大酒店门前路段，想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已经停出了3排机动车道。所以如果您想选择滨海路沿线经过的时候呢，只能是耐心等待一下啊，滨海路上有车发生故障了，这台私家轿车呢停到了这个过了森林动物园去往傅家庄方向下坡的位置啊，只有一排车道，所以呢整个机动车道被占用之后，交警采取的方式是交替通行，听从现场这名交警的指挥通行就可以了。我们也看到交警也是试图想将这辆车推到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呢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滞缓在滨海路西段的朋友们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除了滨海路今天全天是红色饱和的西段，红色饱和之外，东快路沿线目前彭辉去往海达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东快路彭辉去往海达方向目前车多缓行当中，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这个彭辉附近，过了彭辉啊，接近海达附近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这一段压力暂时是比较大的。我们再说一下，东快路过了彭辉接近海达附近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暂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过了事故点位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这是东快路，那么湘古的桥上主要是从广电开始啊，北行方向去往海达方向，过了4边3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在新海广场有这个啤酒节，那么到啤酒节游玩的市民会比较多，中山路在新海二街会展中心路段等待左转进入到这个外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此外呢，在这个百年会附近的星河街上进入到会展路也是缓行的。另外南大亭附近的太原街和高尔基路交汇处，目前太原街北行高尔基路的东行方向，在太原街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大概需要2组以上。西安路沿线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包括在五四广场的环岛之内以及全涌街上包括在升平街、广平街、如意街上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一种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今天全天我们也关注到红岭路在这个安邦阳光凤城小区门前路段啊，去往暖山方向中间机动车道被施工所占用，所以呢这一段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公路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沿海东到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6: 您
3: 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铁路出行提示。
5: 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哈尔滨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来关注几条路况啊。听风雨他说，开发区万达路和湾里街啊，这个红绿灯不好用啊，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奶油提到长春路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进行中啊！接下来说一个这个演唱会黄牛的事啊。大家发现没有？就有的时候开演唱会什么的啊，这个票子那么难买呀，也抢不着，因为有黄牛啊。最近呢，上海警方破获了多起代拍某知名团体演唱会的门票案件啊，抓获了三名违法犯罪人员。大家看啊，这个事儿是定性是违法犯罪啊。7月5号以来，犯罪嫌疑人呢于某在网络交易平台发布信息啊，以每单收取700元服务费，说是为客户代抢演唱会门票，合着就是他这一分钱成本没有，哎，我帮你抢票，你就给我700块钱。到案发呢，已经被人代抢15单，获利10000余元。目前呢，于某因为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刑事拘留。7月10号，违法人员华某通过社交网络平台，也是帮人代拍这个门票啊，传票之后，每张门票收取800到1500不等的服务费，这个也逮起来了。7月15号，违法犯罪人员陈某在网络交易平台发布引流广告，以每张收取1200元的服务费来代拍演唱会门票，吸引客流，获取买家购票信息。陈某虽然说未抢票成功，但是他使用外挂软件抢票的行为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票务秩序。目前呢，他也是遭到了这个行政处罚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要干啊。好，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稍后呢，过渡一下整点的路况信息，来了解一下哪儿比较通畅，哪儿稍微堵一点啊。稍后。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晚上六点整，其实我们看到啊，之前提到关于滨海路的西段有车是发生故障，目前呢拖车到现场已经将这个故障车运走了，但是整个滨海路西段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啊，晚上的六点整，滨海路西段今天的单双号限行时段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无论是单号车辆还是双号车辆都可以选择滨海路西段通行，但是要告诉大家，整个滨海路西段的双向压力非常大啊，我们那个都有一个在暑假啊，这个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晚间啊，或者是傍晚啊，太阳落山之前到这个海滨浴场啊洗海澡的市民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整个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的双向到整个滨海路西段的双线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各大浴场的周边啊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市区内当中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湘北五条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在东跨路沿线的北行交尖山隧道路段是缓行的，但只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在华南商圈从东联路桥下的中华西路到华南广场的环岛，整个中华西路双向，无论是惠达街、惠顺街、惠通街上，目前都处于饱和状态。南关岭附近呢，是进入到了华北路，包括惠顺街进入到华北路去往南关岭方向，以及甘南桥附近，包括川岭路、云岭街的交汇处，目前去往盛泰小区方向是车多缓行路段。那么黄埔路沿线的主要是在黄埔路海。

0: 师大学门前路灯初市区方向黄色缓慢通行，以及西南路沿线目前在龙江路的路段西南路市区往徐州街、苏州街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呢，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24到30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栋。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您周围看到的一些路况。刚才说到大家周末的晚宴啊，吃的是啥？瞅瞅啊，清风依然。这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周末吃的最隆重啊，最正式的一顿了啊。说炖了一条三道鳞，煮了一盘鸡尾虾啊，拌了个海凉粉，再炒个菜，你看中不？这也太中了，这太好了，这、哎呀，这荤的素的全有了啊。吃鱼好啊，你看这蛋白质啊，哎呀，这不错不错啊，三道鳞放放酱啊。W， 您说有人工客服吗？请问是有什么需要？阿豆在线可以为你服务啊，或者帮你转达。有朋友说拍黄瓜，阿德我吃的粉身碎骨小青龙啊，这是啊，我先看到答案了啊，拍黄瓜啊，这道菜叫粉身碎骨小青龙。哎我到目前为止这名啊太响了，叫饭店要叫这名的话，我能点三盘，我因为有好奇，粉身碎骨小青龙，这要是配点那个什么火山飘雪，哎，是不是就合适了、啊、一说到粉身碎骨小青龙啊，我就想起来动不动我们就表演的时候就说啊，哪位哪位主持人表演一个大石碎胸口，有朋友说不是胸口碎大石吗？不行，那大石还得用呢。有朋友说主持人不用，主持人有的是。我想任性，我就任性。平平说了，哎呀，我和阿豆的口味一样一样的啊，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你发现啊，就是酸菜炖排骨也好啊，炖大骨头也好啊，芸豆炖排骨也好，它每一家

家做的味儿都不一样啊。俺们家就是，或者说我从这个岳父岳母家，这个传下来的做法是什么呢？先放油，先把这芸豆炒软的，然后呢，葱姜蒜末倒炝锅，大骨头和芸豆一起炒，啊，里面还得放点酱，扒拉扒拉，啊，然后再添汤。那个大骨头是炒的啊。好多朋友是拿那个高压锅先压熟，是吧？他们不那么做啊，但是味儿也挺好的，就是芸豆会那部分特别有味道啊。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说说邮件啊。据央视财经的消息啊，有外媒报道说，这个巴基斯坦正寻求促成美国和伊朗的重新谈判啊，令市场对原油的供应中断的担忧有所缓解，所以说国际油价当天是显著下跌。截止昨天收盘，纽约交易所九月的交货的轻质原油的这个价格啊，收于每桶89.31美元。跌幅是3.1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收于每桶96.78美元，跌幅是3.88%啊。希望能坚持到下一轮调整啊，咱们把价格再往下走一走，是吧？说了，那炖三道林，那必须得放大酱和啤酒啊，嘎嘎香，一吃一个不吱声。真说了，那炖三道林，那必须得放大酱和啤酒啊，嘎嘎香，一吃一个不吱声。真的啊，添汤的时候你就别添水了，就直接造啤酒，去腥，去腥增香，老好了。凭我70多年的做菜经验哈、啊，比那个放料酒强，我觉得。包括那个红烧鸡翅啥的，我都是放啤酒啊。

山顶上。接下来说一个话题啊，说什么呢，就是长大之后你发现父母的单位你根本考不上。怎么说呢，就是父母啊，年轻的时候肯定都带咱们啊去过他们单位是吧，那小时候没人看啊，父母就得往单位带。你印象当中啊，父母是做什么的啊，在什么单位上班？你可能小时候你觉得，哎，这父母这单位有啥呀，你给我我都不上啊。曾经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我母亲的单位啊相当好，盘锦五百强企业啊，不是那个全国五百强企业，在盘锦是相当有名。然后呢，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流行接班儿啊，所有的家长都在寻求给孩子去接班的这个一些渠道啊。我当初心想，这班给我都不接。但是大家发现长大之后，就是父母的单位根本你想上你都上不去，是不是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

在大家编辑互动的时候，哎，听一首别的地方听不到的歌啊。这首歌，这个阿豆只在5月25号放过一次啊，因为当天是我结婚纪念日嘛。这是我用这个 AI 音乐软件做的一首歌，词儿我写的。今天再给大家重现一下啊，如果10分的话，你会打几分呢？一起来听听。欢迎大家推荐给谢老板啊，叫《与你温柔人间》。

咋样，好听不？ QQ 音乐上可以搜到啊，我已经上传了。说说父母的单位啊，曾经瞧不上现在你高攀不起的。有朋友说了，我爸铁路火车司机，我妈是国家电网办公室的。现在看看我真是哪个也没去上啊，都挺好的是吧。没光说80后的父母啊可以接他们的父母的班，也不用考。等到80后工作的时候，首先你得有个大学文凭才能去他们单位考试。请问依然说，哎，还真是啊，我妈啊是医院的，小时候啊什么这个手术室啊，那就是医院哈，就那些地方啊，说我都见识过。现在你想当个医生，没个博士文凭那真是进不去呀。这朋友说，小时候啊觉得就爸妈有啥呀，不就是大学老师吗，我要当科学家。我现在想啊，能不能找找关系去他们学校当保安呢。

单位啊，有次他跟我说说，妈妈实在不行，以后长大我就考你们单位呗。你瞅瞅你们单位也没啥个事儿，食堂还好吃。他说了，傻孩子，你大概率是考不上妈妈单位的。不是咱啥单位呀？这朋友说，我爷啊自来水厂，我外公啊。农机站啊，农机站站长，舅舅是重点中学的老师，爸爸是粮油厂的职工。长大之后我也发现这几个单位我一个进不去。这么一想啊，我妈那单位那食堂的真好吃。就小时候我经常哈、啊拿着我妈的饭卡，就一买那大馒头就造一袋子，太好吃了啊！就现在市场哈、啊、就找不着那种，就是它同样是发面馒头，为什么人食堂做的就那好吃呢？搞不懂啊，实在是搞不懂。

有朋友说啊，说以前啊，真是啊，每天下午我妈给我接单位去，然后经常在他们办公室写作业。这朋友说，我女儿啊，还那个暑假啊，就来我们。

这朋友说了，感叹自己进不去的各位啊，大概率是爷奶奶姥姥姥爷人顶事儿啊，给自己不成器的爹妈搞进去。但是爸爸妈妈实在扶不起来，所以说就是扶不了各位了啊。人家单位是有制度的啊。这朋友说，我父母这说实话那个工作吧也没大伙想那么高端哈、啊、就是卖香炉啊佛龛的个体户。但是我长大发现呢，哎呀，这玩意儿我真做不来。就我妈对客户的需求和脸色的判断拿捏那是相当精准，而且吉祥话啊说五分钟都不带重样的，那我真来不了。

也欢迎大家说说啊，以前父母啊都在哪单位上班啊，是不是你曾经都看不上的单位现在想进也进不去了，欢迎大家聊一聊啊，说一说小时候父母单位的一些回忆。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晚上好，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啊，相对于上一时段海天白云酒店门前路段是有所缓解了，但是整个滨海路西段的双向，从星海广场到滨海路目前的傅家庄公园方向通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除此之外，香炉加桥上双向北行，目前是广电中心开始去往香炉加桥上，相对上一时段是有一定的缓解，但是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过了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中山路会展中心路段，中山路等待左转进入的会展中心外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太原街胜利路交汇处太原街的北行去往五四路方向，以及目前看到的高尔基路沿线。高尔基路连胜街交汇处高尔基路东行方向压力比较大。再来关注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在商圈周边路段车多，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也是大流量。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一零三点三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

0: 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此刻无论您是
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5: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4: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ever been in love.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我又回来了啊！今天晚上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说路况的比较少，证明什么呢？周末的这个各条主干道的路况啊，还行，哈。除了极个别的这个区域啊，有少量的刮碰啊，拥堵之外，大部分今天应该是不是还好啊？随着大家基本上没有在平台上反馈的啊。老杨说了啊，这个当时老爸呀是厂子的司机，老妈是车间会计啊，这爷爷奶奶呀都是干部啊。我大姑说了，当时我爸上班的时候给他介绍对象的那都排队插档的不算，那排队不算，插档都300多万啊。我现在30岁还单身呢，所以说呀，有的时候哈，除了一技傍身之外，是吧，还得需要各种方面来包装自己啊，不管是你的这个财力呀、工作呀、住房啊，各项吧，都是女生考量的东西。白鹤说，刚才那首歌挺好听的，叫什么名儿？没听到开头啊，这是我写的一首歌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呀，可以在这个 QQ 音乐上搜与你温柔人间。这个阿豆呢在 QQ 音乐上化身成了歌手，叫风清扬，随便起那么个名啊，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与你温柔人间啊。相信你们听上就会，爱不是，是耳。

还有朋友说了啊，这个东山说了，原来这父母单位吧，大多数咱说啊都是分配的，不用考试。你或呢今天，那凭父母的学历，他们自己也进不去自己的单位。咱们和父母的这个差距啊，那是时代的差距。他们那个单位，那福利也都是时代的红利呀。也就是说，父母赶上好时候了，是不是？反正我这个身为80后啊，感觉好多那关键节点，那这好时候都没赶上的，只能是凭自己默默努力了啊。哎，还真有不一样的啊！小富说了，父母都是老师，他们是自己考进去的。我也是老师，我也是自己考进去的。一家人呐、啊，朋友们，全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值得敬佩啊！教书育人呐、啊。爱徒步说了，年少不懂，现在才知道父母那份工作有多难得。真的，那时候的工作，父母的工作就是待遇什么的太好了。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我母亲的单位，反正就是感觉无时无刻不在发东西呢。那秋衣秋裤鸡蛋，嗯，反正就是只要是个节点都有东西，那小果光的成筐发。过年的时候那家伙的大待遇，住右，是不是啊？

刚才朋友提到了，说是说现在啊，你没有个高学历啊，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啊。但是高学历换来的是什么呢？可能你挺大岁数了，但是还是还在单身当中啊。今儿就看到一新闻，挺有意思的啊，说河南许昌一个读博三的女生啊，博士三，说参加弟弟的订婚宴，想起了妈妈私下跟她捣鼓说，哎，总怕被亲戚笑话，家里有个没结婚的大龄女儿啊，当场就让做一个让所有人没想到的举动，她走到啊每一个相熟的亲戚面前，就挨个问说，三奶啊，怎么事儿？你笑话我妈了吗？叔啊，你笑话了吗？这家一圈问下来，没人当众敢承认自己说过这话。咱说在一些小城市的人情社会里啊，闲话从来不是当面说的啊，但是那些拐弯抹角的试探，背地里的指指点点，早就把压力啊结结实实的压在了他的这个父母身上。女生事后笑着说啊，婚恋这事儿吧，顺其自然就好，缘分没到就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啊，人是为了幸福结婚，又不是完成了某项结婚任务才凑合过日子，是不是？也有网友说了，说这个女生不懂人情世故啊，当众对亲戚发难，情商低。也有人夸她说伶牙俐齿，活成了很多女生不敢想的样子啊。我看到这些评论啊，也想到了一句话啊，想到一个事儿，就是这如果这个女生没有读到博三的话，她敢这么挨个问吗？我觉得应该大概率是不敢的啊。这个博三的女生啊，行为看起来好像有点轴，但是恰恰也是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啊，给了她这份不被旁人评价裹挟的底气。我始终认为啊，我们总是在培养孩子的成绩、特长、升学竞争力，却常常忘了最该教给他们的是拥有啊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是不用靠讨好旁人就能把日子过好的舒坦的底气，是吧？现在很多家长教育孩子张口闭口就你要懂事啊，你要符合大家的期待，到头来就把孩子教成了习惯在意别人的眼光的老好人啊，连不想按别人走的路啊，不敢张的口，都不敢跟你直白的表达，是不是？再看这个女生，大大方方的把亲戚背地里所谓的那些闲话摆到台面上，不是她不懂人情往来，是她读了这么多年书，早就明白，比起维护那些虚头巴脑的亲戚面子，自己和妈妈不受无端的闲言碎语的委屈才是最重要的啊。

0: 大家周末都在忙活啥呢？欢迎大家来唠唠啊。小金发了限行两个字啊。滨海路的限行时间已经解除了啊，到六点。再来说说一个18岁的一个男生啊，人家是兼职啊，你就说工作不好干啊，或者说干工作干不出热情，那分人。咱一直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当然现在远远不止360行了啊，36000行都有了。最近的江苏省无锡市一个兼职保安小徐，凭借着饱满亢奋活力十足的交通疏导画面啊，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了，不少市民专程前往商场啊，就为了看他跟他合影，你知道吗？就为了看一个小保安。咱这个所谓的小保安是因为他年龄小啊，才18岁啊。这个小徐说了，说今年呢就是可能也是刚毕业吧，想锻炼锻炼自己啊，切身感受一下工作的辛苦，让自己得到成长和收获啊。这份兼职说找得挺顺利，上岗前呢有老同志啊专门教学基础的交通规则。兼职期间呢，他和同事啊是轮岗工作，周一到周四轮门岗巡逻非机动车道啊管理岗位，周五至周日负责指挥交通啊，这都是他最喜欢的岗位。说每周四的晚上想到第二天要指挥交通了啊，站在路口疏导交通，他说我这那很兴奋的，浑身都有劲儿了都啊。长时间工作，当然他也会感觉到疲惫，累的时候啊就休息30分钟啊，就能满血恢复重新投入工作啊。哎呀，对这种工作的热情啊，真的是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呢。这天呢，不少市民去专程跟他合影啊，还送饮用水啊，送一些水果等物资啊。其中一名外卖的小哥送来3瓶冰水，让他印象深刻。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时间来到了19:03，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或者是汽车养护的相关内容啊。今天呢是周六，所以呢在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稍微给各位呢调整调整内容啊，跟各位呢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如果说您的车辆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哎，感觉得修一修啊，还是怎么着，也不懂啊，没事儿，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以及目前遇到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跟各位呢做一个分享啊。如果说，哎，我感觉我这车好像也没啥毛病，但是我养护到不到位呀？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养护的对不对，我应该怎么去养护，或者我应该这个油水啊之类的问题整不明白？没问题，只要是跟养护方面的有关的，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发送的时候，您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包括跑了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以文字形式来互动。那么之前我们讲过，如果说想要直接找到钟师傅进行车辆保养维修的，也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这样的话呢，就是您自己约个时间做一个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行了，给各位点时间，陆续的把您的问题先发着。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介绍过了啊，咱们节目专家团成员的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2: 大石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1: 到周六晚间了，邀请到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首先是我说我这周遇到的事儿，应该是这周二不是这周三，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哎，大点儿，我得感谢钟师傅，哎，我看我能不能找着那个图啊，我看他咋说的哈，反正大概意思就是想表达他的车好像问题挺严重，但是呢钟师傅咱俩两下弄好了，我看，哎，找着了，我那个可以报废的老奇骏那天缺缸，钟师傅一看就给修好了，水平杠杠的，本来还想换，结果又能再开2年了，有印象吗？对这个事儿，
2: 有印象
1: 啊，跟我们简单讲讲怎么回事呗。
2: 他也是通过大二老师哈，然后联系到我说， 车有点问题，是个老车，看看如果要是费用特别高的情况下，可能就想报废了，换台车了。然后如果能修的话，简单的话花小钱能修修啊、就修修，反正可能再开一开。总体来讲的话，就想把这车简单的想弄好了之后再开开。他也是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检查过了。然后检查这儿检查那儿，完也没弄好，始终是缺缸状态。有个缸啊、他跟我讲描述的话，就是加油开起来之后突突的话，我就微信聊了一下，我说这指定100%是缺缸的状态，就是四个缸有一个缸不干活。
1: 嗯。
2: 然后他说他是什么车型？是奇骏，老奇骏，老奇骏是2.5的发动机。老奇骏呢，公里数大的话，可能会有点消耗机油的现象。其他哈，它是属于一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他一说这款车的型的情况下，我就了解了。我说你这个车指定是没有什么大毛病，唯一点公里数大的话，老的话可能会有烧机油、消耗机油的现象。其他的问题的话，只要是养护好了，火花塞定期换，各方面是没有什么大毛病的。我说你这次100%是缺缸，然后他说我在别的地方也看了，

0: 检查了也没弄好，什么火花塞啊、喷油嘴啊也都弄了。我说这个车啊，最大一点啊，火花塞如果出犯毛病情况下，一个首先它间隙大了，它首先它是不好打火啊，凉车之后会打火延迟，然后急加速的时候会突出啊，不会怠速的时候抖动。我说这个火花塞80%-90%已经排除了。有个别个案例的话，可能就是在上卸的情况下啊，他这个扳手啊碰到这个火花塞了，然后磁啊有裂口，这是个别的案例。如果是没有这种现象的话，火花塞10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喷油嘴的话，自然吸气的话，皮运也很少有犯毛病啊，所以我说你这个车80%-90%基本上就是电动圈问题。然后他说那我开过去你看一下吧。完了，开过来，开过来之后啊，电脑检测了，确实有一个缸失火，显示失火，好像是三缸不是二缸啊。我然后啊，我就看了一下，他把沟通了一下，他告诉我之前弄什么检查那块，然后我又给他看了一遍，我说啊，您检查过的地方是上的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缺缸嘛，我就把二三缸的。线圈啊，三缸和一缸线圈对调了一下，然后通过老办法啊，因为那个电脑电脑我没显示数据流啊，哪个缸失火看不出来，所以就用老办法，我们之前学过就是断缸那个手法啊，一断三缸失火，然后把三缸线圈导到一缸，然后还变了啊，三缸工作了，一缸不工作。我说这100%线圈坏了，换一个就好，花了1-2百块钱啊，这个换线圈解决问题
1: 了，解决了。
0: 完了，对，非常高兴，说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开起来也怠速也不抖了。当时换完之后，我让他打火，说你打火吧，指定是不抖了。打着火以后，确实怠速非常稳定，也没有突出的那种现象。我说你加机脚油的话也是非常顺畅。这个问题就解决，他说啊，修好了我还能再开两年。
1: 嗯，对，人家一开始说的意思想换车的，你这都耽误人家换车的这个步伐了都，属于是。
0: 嗯，对，他是本来是如果是想花大钱的情况下，或者是
1: 他就不修了，
0: 比较高的啊，就不修就换车了。但是你花个几百块钱解决这问题的话，那可能还会开段时间，因为我跟他讲了，我说老奇骏还是比较耐用的，
1: 嗯
0: 啊，各方面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日系车嘛。我说其他你只要养护好了，换点东西或油别加不好油啊，这用了几年是没有问题的。嗯、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如果说你想换车，那我们肯定不拦着，是不是？这也是好事儿。但是我说，我可能不想换，但是我这车呢有点小毛病，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咱就别拖了，就能解决早点解决，你早解决早舒服，早开着也得劲儿，而且有些问题可能真不像各位想象的那么贵。
0: 对，实际的话去检查一下，可能就有可能你感觉是大毛病，其实可能是小毛病。
1: 嗯，
0: 这东西的话得实际的去检查，去测检测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1: 是的啊，所以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的车辆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可能现在还在这凑凑合合强开着呢，你别凑合啊，把这问题解决好，恢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我觉得不管对谁都是一件好事。你看很多朋友哈，这听到这儿就在平台上发送钟师傅三个字的啊，行，这样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给各位发送一下。之前我们也讲过，只要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提了，那到钟师傅这里去做检查可以来一个免费检查，但如果修换啥呢？该花钱花钱，可以打折啊！但是检查可以免费。现在活这么忙，也可以依旧做到吗？
0: 啊，可以，没有问题。
1: 嗯，你看看还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如果咱们听友有需要，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啊，我给您做一个文字的定向回复。你俩自己约个时间，然后这样提前定好，然后去做一个检查。没事最好啊，那有事的那该怎么修就怎么修啊。来看一下那个战东杰问了一个问题：2021年的比亚迪宋 MAX。空调漏氟，但是有压力找不到漏点，那就是技术问题，是不是？有漏那就得能找着漏点。
0: 空调如果是有漏的情况下哈，你就得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细致的一个维修项目，就是漏点的话，它涉及的东西比较多， 你虽然看的管路比较简单，空调泵、冷凝器、蒸发箱。

0: 啊，但是它的接口啊，各方面像冷热气一个散热啊，和这一整面都需要细致的去检查，还有各个的接口，接口里面它有胶圈啊、密封圈，然后是空调泵，这东西的话你得细致的去检查。如果是有漏的情况下，是100%，如果打压打压力它往下掉的情况，这100%是有漏的地方，但是可能它压力掉的慢，所以它漏点呢比较细微比较小，这种现象的话就可能是比较难找一些。但是这东西就是细工出慢活，你就得时间要长一些，一个地方一些地方先找冷凝器，冷凝器找完之后再找各个管路，像气门芯儿啊就是接口的气门芯有没有漏的，然后就像空调泵啊，空调泵有没有漏的，然后空调泵上的高低压管有没有漏的，然后慢慢的去往后找，就是蒸发箱啊、膨胀阀啊这些，看看有没有漏点。所以这些管路的话得从前到后捋一遍，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漏的。
1: 嗯，
0: 所以比较麻烦。
1: 对，就是可能人家费事完了就不给你整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对，消耗的是比较慢的，有可能是你大半天两三个小时都找不着，可能你得需要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去找这个空调漏点，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维修现象。
1: 嗯，其实这个我们也之前讲过哈，有些维修问题吧，一看哎呦这个可能利润高啊，换这个换件一些踢了吐了，可能半小时弄完好多钱。但有些问题像你这个呢，可能不贵，但是呢非常牵扯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那个修理厂还是说4S店也好，不知道你找的是谁啊，可能就说哎呀找不着你再问问别人吧，也不愿意给你干这个活，我这么理解是不是？
0: 对，再一个21年的车辆的话还是比较新的，你看看你放上这个车辆有没有发生过碰撞。首先一点你想一下，你看这车有没有发生碰撞，如果有发生碰撞的情况下，就涉及到空调管路的情况下，你重点去检查这个部位啊，如果没有发生碰撞的话，首先一点接口的话指定是不会有问题的啊。如果要产生漏点的话，唯一点的话就是冷凝器啊，那就是水箱前面的冷凝器，这点是重点检查，然后再去啊管路的话各方接口应该是问题不大，就再去检查蒸发箱。蒸发箱检查的话一定要用内窥镜看一下啊，内窥镜看一下看看有没有漏点，或者就是你打一下现在有荧光剂啊，打点荧光剂啊，然后用段时间啊，如果要是消耗不怎么良的情况下，戴个眼镜的话就看一下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是哪块有颜色啊，它是带颜色的是吧，戴眼镜观看的话有颜色，这样上找的比较好找一些。嗯，
1: 行吧，您了解一下啊。反正这样，我也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包括其他朋友也是，老乐啊，包括电龙啊，都在问。慢慢发啊，别着急。每一位只要发送钟师傅的朋友，我都会给您做回复。当然了，如果您要在节目上先了解您具体的这个维修的方法，或者说什么情况，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以及目前出现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家访问了一个事儿啊，说是一辆21年的本田 URV 45000公里了，右后刹车片没了，但左后还有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应该呀，咋的刹车坏了？
0: 这种现象的话就是它年限可能比较近一点，也5年了吧，
1: 21年5年，对，
0: 5年车了，这个5年车的话1年不到10000公里啊，所以它这种体现的话就是开的比较少，开的少放的时间长，开的少放的时间长，所以啊它放的地方应该是受潮啊，受潮，然后啊刹车分泵会生锈，生锈的情况下的话老不开老不运动，它这东西的话轴啊和穿销啊，你得来回让它踩刹车，来回运那个来回活动，这样的话才会活动自如。如果你经常不开在那停放的情况下，这个穿销就容易受潮，地面产生了一下雨各方面的受潮，你一下雨完以后你看那刹车盘都会生锈，都会有锈，但是你跑一圈踩刹车磨一磨的锈就掉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轴穿销的话，它活动销的话也会生锈，一生锈的情况下这个刹车分泵回位就不好，一回位不好的话这个刹车片 啊，就长时间不运动的情况下，不张不合，就容易产生和这个风泵件啊粘连的一种现象。粘连的一种现象的话，你踩刹车，但是你虽然松刹车的话，它的刹车片可能还会再磨盘啊，和盘产生摩擦，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废了。一废的情况下的话，时间长的话，那个可能是这个片里侧啊或者外侧它消耗的就比较严重啊，内侧它可能就没有那这种现象。所以啊，这个只用是你把换片的时候，一定换片的时候把这个分泵啊保养一下啊，这个导销啊串销啊上点油锈啊清理清理，然后这个刹车片和这个分泵架这个位置啊接触面也磨一磨，然后啊上点油让它润滑。

0: 新的话，你就全部换掉就可以了。
1: 哦，明白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这天一热，空调的问题就多啊。这位朋友没说车型，你没说车型咋跟你说呀？说我这个车空调，就是主驾驶这个位置吹的是凉风，副驾就吹热风了啊，后座吹自然风，你这空调咋的了？呵呵，就不是都吹凉风，嗯。
0: 这种现象的话，就是说白了，一个是制冷剂的效果比较差了，啊，你看看你那个主驾驶吹的凉风的话，它是不是不是特别凉？如果不是特别凉的情况下，就说明里面的氟利昂啊冷媒它已经是产生失效的效果了，或者是管路里的制冷剂缺失，有漏的现象，导致压力不够，制冷剂少。所以不怎么凉，这是第一点现象。如果是主驾驶特别特别凉，啊，都冰凉那种感觉，然后副驾驶热情下，这种现象的话，说明空调系统的制冷剂它是不缺失的，是足够的。为什么会产生现象？就是一个就是翻板电机啊，两侧翻板电机它有一面的副驾驶可能是有问题，再一个就是很多 BBA 以上的车型的话，它有个暖风水阀，暖风水阀如果是关闭不严的情况下，有一侧它就离暖风水箱比较近啊，这样的话热量都冷气的话都会被热量吸收，这样的话有一面就会吹热风啊，所以这种现象是第一点，就是一个是制冷剂的问题，一个是暖风水阀问题。检查这两点就可以了。
1: 嗯，好的，了解一下。这个可能还确实没说品牌没啥事儿，反正就是空调这一系统的。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觉得能让钟师傅给我们再普及普及，因为天一热嘛，空调使用频率高了，空调常见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咱又不说维修方法吧，讲
0: 不熄火，怠速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啊，空调可能也一直开着，所以这种新车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像一些老车时间长了情况下。它的管路里面的制冷剂啊可能会失效啊，然后凉度可能不是特别够，然后再注意保养的哪些的话，就是啊前面的冷凝器啊要每年，比如你刷车的时候啊，定期你可以告诉刷车师傅，你说把我那个冷凝器啊前面那个冷气水箱啥的，哎，给简单的冲洗一下啊，这是一个养护的一种现象啊，冲一下的话就把一来进行清理了，这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如果要是车辆没有几年的情况下哈，三四年、四五年的话都不会太脏，所以洗车的时候尽量给前面冷气冲洗一下啊，养护一下、保养一下。再说还有一些虫子的尸体啊、跑高柱啥的，它那液体啊都会腐蚀这个冷凝器这个铝液啊和铝管。啊，长时间的话就会产生渗漏一下，所以你这样的话，水箱一冲给冲掉的话，保护了冷凝器，然后还为制冷的空调制冷的效果减轻了压力，高压会低一些，然后制冷的效果会更凉一些啊，这是一个养护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啊，再就是不凉的情况下的话，你就得需要到修理厂去检查了。有很多现象，比如像太阳的车友说的，一面冷一面热啊，这也是一个损坏的一个现象。再就是吹的凉气不够特别凉啊，再就是空调不工作啊等等一切现象的问题和故障点都是不同的。嗯，
1: 明白了啊。所以说总而言之，这空调是个大问题，基本上不咋坏，但一坏那车里坐不住啊，多闹心呢，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在平日的使用当中一定要做好关注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车辆养护保养方面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呢换内容啊，聊聊关于养护的事儿。如果说您的车辆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分析判断啊。如果说您要想直接找到钟师傅做一个车辆的检查，也说过了，咱们听友是一个免费检查啊，给各位做一个检查的话啊，您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刚才提到刹车片了，这朋友问了一件事，说我是一辆21年，今天好多21年的车哈，21年的迈腾跑6万公里，我没换过刹车片，正常吗？这个也正常吧。
0: 对，它每个车辆的刹车片使用情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驾驶的习惯啊，有的愿意频踩刹车， 啊，有的可能是踩踏。

0: 车比较轻，你像女士开车的话，踩刹车就比较轻，刹车片的磨损程度就比不严重。再就是像奔驰、宝马啊、BBA 车以上的，它刹车片呢质量都比较好，它比较软，就是像那种掉沫的一钢圈呢特别黑的一种现象，这说明这发刹车片比较软，但是它的刹车性能是非常好的。啊，就比如你一踩的话，它站住了。如果是像那种陶瓷刹车片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对这个刹车盘呢会产生异响。再就是你刹车的话，它可能会出现打滑的一种现象。啊，所以奔驰、宝马一定要尽量换原厂刹车片。品牌刹车片的话，你要是换的话也是可以。可能会出现现象的话，刹车打滑，踩不住。啊，这个可能你感觉可能是，指定会有点感觉。但是有可能是，要是女士开的话，可能感觉比较轻点，因为它踩刹车比较轻嘛，啊，所以这个大众车的刹车片，它可能是比较硬些，因为它不怎么掉沫的，所以它的使用公里数比较多。你像它这个六万公里的话，估计还能跑一个，三万四万公里左右才能更换，因为它大众刹车片比较抗磨。有的时候新车的话，你开在道上，你踩刹车的话，都会听到滋滋的异响啊，这个大众刹车片是比较有轻微比较硬的一种现象，嗯，所以根据公里数，有的车的话刹车片磨了的话，它会报警提示仪表会出现这一下，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提低端车的情况下，不会有提示的情况下，你就会听啊，如果要是有沙沙的异响的情况下，就是刹车片磨盘了。如果有滋滋的异响的话，就是刹车片上有一个报警片磨刹车盘的异响，这个就是提示你啊，刹车片已经快磨了了，需要更换了。如果要是沙沙的话，就已经磨了了，嗯，就磨盘的一种声响了。所以这两点的话，会判断啊刹车片更换的现象。你自己开车要留意一下，所以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异响，都是车辆在提示你啊，它有病了，需要你进医院去检查更换配件。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养车用车的话题，您都可以来问来聊。大致也问了一个关于空调的问题啊，但可能是这个问错季节了，他问空调不制热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条还需要制热呢，但是可以聊啊，因为可能冬天就要面临这个问题了啊。
0: 对，空调它是制冷的，但是暖风啊，它是吹的是热风，冬天取暖用的。因为夏天我们为什么是温度调低了，然后开了 AC， 它是制冷的一种现象。冬天呢，我们就不需要开 AC 了，就需要把温度调到，一般的话都是在27-8度左右啊，那就是比较热了。有的可能想热的话，就调到26-7度左右，把温度调上来 ，AC 不需要开。这样的话就虚，这样的话就是温度，它里面那个暖风水箱它有一个冷热风翻板电机，它一调温度的情况，一调高的温度，这个翻板就变过来，就是吹出啊暖风水箱那个热气过来出来。所以为什么暖风开暖风和开空调它的油耗是不一样的，就是出现在这个这块。所以暖风是比空调要省油一些啊，所以它暖风比较简单，通过工作台里的暖风水箱，然后输送过驾驶的热气。空调的话，需要你把 AC 打开，温度调低，这样的话，空调泵一工作情况，风扇一转一散热啊，制冷剂一启动啊，就空调的蒸发箱就会出冷气啊，这样的话就是通过。空调箱和暖风水箱中间有一个冷热风翻板啊，它有个电机来调温度，这翻板来回转换啊，这一面就是低温的时候就转换到蒸发箱，若高温温度高的情况下就转换到暖风水箱这一侧啊，所以它俩的水箱比离得比较近。
1: 所以他说这个问题不制热，他不是说不制热，是制热了，但是这个翻板或者说这个水箱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
0: 对，也有可能是车辆的节温器有问题。

0: 它属于一个常开的一种现象，所以温度上的慢，始终是在大循环的一种现象。水温上的慢，水温表不怎么起，所以吹出的这个风的情况下，暖风的情况下，它也是不怎么热的啊。温突突，可能稍微有点凉，热气，但不是特别凉啊。这节温器、水泵啊，都有关系。再一个，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像大众车呀，其他大众车和其他老旧车车型的话，长时间不更换防冻液，里面产生垢啊、堵啊，暖风水箱出现堵塞的现象，它也会不热啊，这种现象。所
1: 对。
0: 以这东西的话，你看得看实际的现象、实际的情况啊，就一步一步去检查。在有的车还有暖，像我台上说的有暖风水阀，暖风水阀有问题的情况下，它也不热。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造成这个原因挺多，但是我问一个，咱说这个生活比较会过的一个问题啊，我这个会过的人设啊，反正现在这个天儿我也用不上，那我等天儿冷一冷再修行不行？还是说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别的，我需要立刻进行检查维修呢？
0: 有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天气比较热哈，像有的车啊，它是发动机是靠水温传感器监测的，啊，如果要是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啊，它这个发动机电脑监测你温度比较低，它的喷油量、喷油嘴喷油量会增大，这样的话油耗会增加一些，啊，一个是暖风可能是不怎么热，但是它会影响油耗，啊，油耗、喷油嘴喷油量可能会大一些。因为低温的时候，水温传感器监测低温的时候，温度比较低了，比如零下10度了，温度低，它启动的时候，它感觉它电脑监测你温度低，所以它要多喷油，这样的话，爆燃能更好一些，所以发动机启动能更顺利一些。如果要是喷油低的情况下，发动机那个温度低，然后你再喷油少的情况下。可能第一下你都启动不起来，所以你需要第二下启动，这就说明啊，这个水温传感器监测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影响油耗，不光是氧传感器会影响油耗，水温传感器它也会影响油耗，所以这个东西的话，那就看你车主的本人了。你如果要是没什么大问题，我想开一开，费油也感觉不出来，也没费多少啊，那你就可以冬天再修。如果你要感觉，费油比较厉害了啊，老车了，费油比较厉害的话，你就可以提前修修啊。这样的话，毕竟是，老低温行驶的情况下，可能对发动机可能也会有影响。
1: 明白了啊，所以借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聊得比较透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今天我们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各位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话题。如果说您有这样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相关回复。如果说您也想像其他朋友一样，享受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算点小特权吧，啊，到钟师傅这里去做检查，免费啊！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你们自己约个时间啊，比如我是10点，我是11点，我是15、10点半的，是不是？约好时间啊，没有人排队。对，直接去做检查，没问题最好，有问题该咋修咋修，咱还能有优惠啊！看一下时间，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艰难中求索，不懈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
2: 大
5: 危。
2: 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 时间来到了19:34，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了然也是今天晚上跟空调干上了，天一热能聊空调的多，说我是大众车，今年空调不制冷了，什么原因？刚才说过很多种原因，可能是哪儿 low 了呀，或者缺氟利昂了呀等等一系列。这样我也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去做一个判断，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清晰，因为即使分析原因出来了，只能说告诉你有那么几种可能性，那可能也不太解决您的问题。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钟师傅你说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大众车的话，空调不制冷有很多原因，一般的话可能就会有漏点，啊，有漏了，里边没有氟了，啊，再就是空调泵，啊，是老车了，有可能空调泵会出现问题，不工作了，啊，这种现象也会有的。所以这东西得实际去检查一下
1: 是
0: 什么样的问题。
1: 嗯，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如鱼得水，得提醒一下朋友哈，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可以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但是这个如鱼得水的车也反正年轻不了，北斗星啊，没有年轻的车哈。右拐有一种摩擦的声音是什么问题啊？右拐的时候啊，转向机是之类的吗？嗯。
0: 右拐的情况还有一种摩擦的声音，摩擦的声音的话有很多，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异响，是沙沙的或者是尖锐的异响。这东西的话，北斗星的话，你底盘它这角度可能是比较小，你往右拐的话，你可能会打死，打死的话，它可能会底盘啊各方面的个磨到哪块。如果要有右转。加油往前走会有嘎啦嘎啦的异响的情况，就是外求笼响，外求笼损坏，里面可能之前防震套有问题，防震套有漏了，然后里面进沙子，它会转弯急加油的时候会出现个嘎啦嘎啦的异响，这是外求笼的异响。如果要是转弯的时候有像铁磨铁的异响的话，那你就需要检查下悬挂。啊，下悬挂，看看下悬胶套有没有老化脱落，啊，摩擦的一个异响，啊，再就是检查一下平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得实际听下来个声音，还有剩下的检查一下底盘，啊，基本上都是底盘出现的问题。嗯
1: 嗯，是的，所以参考一下，就这种老车出现这种问题，其实是一个正常，你不可能不坏，是不是？也该有问题可以，是不是？
0: 对，有的时候你打死的话它可能会有异响，因为它的转向角可能会发生有变化啊，可能会摩擦到哪块，但是如果你不打死的情况下它可能没有异响啊，这种现象你应该就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嗯，是的。人间理想，哎呦，这个问题我也不懂了。他说我这个车漆呀，有一块就像是那个水渍似的，就感觉那个清漆没有了，抛光能弄好吗？就是车上有一块，咱说合了印儿，说点土话哈，是那意思哈。
0: 这种现象的话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印儿啊比发白。你像如果咱在停车在那个上商场溜达，然后停那个商场那个车位里面，棚上面如果是有出现空调水利用的滴到车漆上，它这种现象是处理不了
1: 啊，姐就是只能那样式的，不可逆。
0: 对，它那种空调水是属于咱们属于说蒸馏水，蒸馏水滴到车漆上它会发白啊，发白会有个像荷浪的一种印儿啊，这种现象的话是处理不了，你抛光也抛光不了，因为它会长时间会渗到漆面里面啊，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你只能是打磨掉啊，重新喷漆啊。如果要是发乌那种现象啊，就比漆面没有合了啊，比较乌了啊，漆不亮了，这种现象的话你可以甚至去处理一下，抛个光啊，它可能会亮一些。但是特别老旧的车辆的话，你上面那个漆面啊，它上面有一层亮油，那亮油如果是都没有情况下，你可能抛光都抛出来了。所以这种现象，它这种现象的话，我认为它就是车停到哪块，楼上的空调水滴到了车漆上了，所以有一块合了发白，它就是这种是蒸馏水处理不了。
1: 空调水这么大威力呀、啊！
0: 对。
1: 哦，各位长知识啊，就是停车的时候包括其他时候也是啊，注意这空调水别滴的那都是，这对车漆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这是我今天又长的一个新知识。
0: 对，然后你像有的车辆的话，你停到那个商场上面有那种 风道，
1: 对，空调啥的，
0: 各方面啊，对，躺上那个水你都处理不了。有的车辆就是到我这块儿，你看有的低的顶棚或者玻璃上，玻璃上都处理不了，
1: 哦，
0: 根本就弄不下去。

0: 这种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这种现象啊！停车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特别上商场，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滴的水的一种现象啊。再就是停到楼底下看看，因为有外挂机啊，滴的那个水也一定要离远一点。嗯，
1: 没当个事儿，没想到还是个挺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讲过啊。
0: 对，没有说过。
1: 嗯，这个长知识啊，这个今天借人间理想这个问题长知识，也跟更多的广大的车友提醒一下，远离空调水啊！以前说远离高空坠物，现在停车的时候远离空调水，这时间一长，这个漆面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啊。来看一下，这是 David 的问题啊，铃木天宇上月，我是。铃木天宇，我知道上月是配置吗？三厢版本的，13年1.6自动挡，跑了20万公里了哈，够意思开的。一缸火花塞上有机油，积碳严重，一缸喷油嘴经常坏，一缸缺缸，换个喷油嘴能好用一段时间，但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吧？应该是啊，想问问什么原因？哎呀，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啊。
0: 一缸它积碳比较严重，说白了的话就是。这个缸一缸烧机油烧的厉害，烧机油烧厉害的情况下，它缸里面，产生的机油可能就比较多。一多的话，它那个火花塞汽油喷到缸里面，然后火花塞点的话，它影压缩比会降低。降低的情况下，它爆燃就不是特别好。再就是它一缸烧机油的话，它产生的积碳也会比较多。这样的话，积碳多的话，时间长的话。它就会喷油嘴会堵塞，堵塞是就容易缺缸，缺缸的话就容易损坏。
1: 嗯
0: 啊，是这种现象，所以它这个一缸烧机油烧的是比较厉害，烧机油比厉害的话，有可能20万公里是气门油封影响的。
1: 哦，气门油封。
0: 对，气门油封老化了，然后顺着这个气门油封老化，间隙大了。和气门间隙大了，然后顺着气门，这个机油可能会渗到这个喷油嘴啊，因为它自然吸气的嘛。自然吸气的话，气门，进气门如果要是油封老化的情况，气门会通过进气道啊进到那个缸里面，所以它进气道进喷油嘴是在进气道上的，然后哈、油啊如果要是的。进到缸里面得通过喷油嘴这个位置，所以它这种损坏的比较快，比较厉害。
1: 明白了。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老换个这个叫喷油嘴好一段时间，换那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在喷油嘴上。
0: 对，不在喷油嘴上，是在于你消耗烧机油烧的比较厉害，烧机油烧的比较厉害的话。你就看发现这个缸里面拿那块镜是特别特别黑，积碳特别特别多，所以它不是活塞环这块的问题。一般的话，像你20万了，可能是气门油封老化导致的，都是气门油封从气门的位置机油渗到缸里边，所以它对喷油嘴影响特别大。
1: 是的，了解一下啊。小军发来的消息我都看不懂啊。你好，钟师傅哈，纯电车出风口温度8-9度。你怎么测出来的空调8-9度呢？那空调不知面板不是20度、18度、16度吗？你怎么测出个8-9度？感觉车里没有那么凉，这8-9度咋测出来的呢？没懂。
0: 空调的话，8-9度的话，应该也算还可以吧？啊，5-6度的话，一般的话能凉一点。你看你的温度是调到最低了吗？啊，一个就是看你的温度调不调最低，然后啊，有很多车友他不懂，他。可能把外循环打开了，外循环一打开的话，这外界的空气啊和那个车内一接触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制冷效果啊，车内凉气的效果。所以你想要更凉一些的情况下，你把这个外循环关掉，开成内循环，车内循环。这样的话，凉的一个是凉的比较快一些，车里的凉气。是越来越凉啊，是这种现象。所以首先一点，你看看你开空调的时候打开的是外循环还是内循环，一定要打内循环，要可能会更凉一些。如果要是你打外循环的话，有些冷气可能顺着外循环口它就出去了 啊，再就发动，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外面的热气它可能也会进到驾驶室内，啊，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凉度，你就感觉可能吹出的冷气它不是特别凉，比如这种现象的话，就本身是车的空调制冷是没有问题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按钮的冷外循环的话，一个现象，所以你看看你开内循环。它应该是比外循环要凉的更多一些，温度可能更低一些。
1: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根据自己的，今天晚上我觉得整体来讲问空调的特别多啊，问空调特别多，所以各位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哎，到底是哎确实空调有问题，还是说只是刚才钟师傅说的那种没管严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最终做好判断，整不明白没问题，去做一个免费检查，因为空调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的一个点，只不过是如果是漏了，就是你氟那个氟利昂漏，那找漏点那可老麻烦了，是吧？
0: 对，
1: 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关于空调水的问题啊，你看这有朋友给提建议了，说看看用2000号砂纸打磨一下再抛光试试，再用羊毛抛光盘用，抛光盘用什么意思啊？抛光粗蜡1号，这都是产品嘛，是不是啊？抛一下，再用海绵盘用2号蜡抛一下，应该能修复好。哎，这是不是从业者啊？然后还有的是 Michael 说是最好去空调水最好的办法是洁厕灵加水稀释。哎呦，这都属于偏方，是不是啊？这个您可以自己试试，如果成功的话，告诉我们一声啊。这个我们不太敢拿自己测试，主要是。
0: 对，有的是化学成分的东西的话，它都会跟车漆起反应，都会上车漆的。你像这样用2000号砂纸蹭的情况下，这东西的话，就是你如果当时整上了，你发现了，你蹭有可能蹭掉再抛光。但是你要是挺个一天以后，2天3天了，你才看着的话，你蹭都蹭不了，它已经渗透进去了。
1: 啊，就是立刻可能会解决，然后你要是不立刻，可能就来不及了，是不是啊？
0: 对，它会渗得越来越深。
1: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以及你具体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立刻发现，但是好像我觉得真正发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好几天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很容易，一般的话让
1: 注意
0: 打
1: 不
0: 开
1: 到
0: 的
1: 啊。
0: 话，注意不到。因为它脏海水低的情况下的话，它不会，可能是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它发生变化的情况，就像黑车的话，它已经白了，那就说明它已经渗透，把这漆已经氧化了。
1: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一开始是这个方法能解决，但是你看不着，你不确定，那最终发现了，你解决不了了，是不是啊？
0: 对，它如果要是刚滴到上面漆面上的情况下，它应该还是水的状态，啊，你可能透明了，你看不出来。但是它为什么咱会发现呢？是因为它和车漆起了反应，
1: 不一样
0: 起完
1: 了。
0: 反应发白了。啊，咱才发现这种现象，就那时候已经晚了。
1: 今天这个空调水这件事儿是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联通大师老朋友了啊。想问个大众的事儿，探岳330开了4年，最近半个月平均总油耗一直是14.3，昨天送人东莲路上一个车也没有，从头到尾平均车速70，最多也就从14.3降到14.2。之前刚起步油耗显示30多，那瞬时油耗也正常。说跑一跑就下来了，那如果持续跑的话呢，低到9以下都有。但最近持续上升，油耗始终降不下来，怎么回事？大概率是开空调的事
0: 7、80的情况下的话，它油耗应该也会降到很多呀。那你这个车。正常的话，你东莲路、东快路，你看你开多长时间吧？
1: 从头到尾
0: 我
1: 吗？
0: 开
1: 你
0: 的
1: 说？
0: 距离，从头到尾的话，它应该也不会降那么快。我建议哈，你应该是没什么太大毛病，应该就天气比较热，然后可能是一个是开的太少，再就是可能怠速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产生的油耗会高。你先这么试一下子。你比如你像今天呢，你从东莲路这头跑到那头的时候，你没上桥之前， 如果是不压车情况下，你给那个百公里油耗给它清除一下，啊，清除一下，
1: 归个零，
0: 重新让它跑一下，哎，对，重新跑，啊，这样的话效果能更好一些。
1: 嗯，判断一下，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啊。但另外的话，本身夏天的油耗比冬天或者其他季节高点儿，也在正常的情况当中，是不是啊？
0: 但是它这个330的话，14个确实，我是14个油，确实是太高了。
1: 但是他说最近的显示都是14.3，你要之前也是的话那没招啊。您可以补充一下您这一年跑了多少公里啊，要跑太少了确实有可能油耗就高哈，就一直堵车或者说怠速多啥的哈。
0: 对，大众车的话它是根据你各方面的监控，再是你怠速时间长了的话它油耗就蹦得比较快，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你想让它降油耗的话它可能会降得慢一些。
1: 嗯，是的啊。然后另外又还有补充了一个问题，说今年春节前空调不好用，不制冷，花了一周多，连仪表盘都拆了呀，找着一个很小的内漏点，还好呢是在保修期内就全修好了，测试也没问题。然后呢就冬天一直开暖风啊，没有冷风，昨天下雨才第一次，昨天下雨了吗？第一次开制冷发现又不好用了，妈呀，那就又不凉了呀。
0: 那应该是冷处理阳又漏了了，
1: 就是漏点找到了，但没找全，是不是？还在漏？
0: 对，对，有可能就是啊，有的车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漏，但是每年呢，它这个制冷剂它就没有了，所以每年都得冲一次，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冲几年的话，它可能就好。这种现象的话，你可能还需要再找一找。可能还是还有其他漏点，或者再就是哈，在维修完，比如你冲氟利昂冲完之后，这个空调的低压口和高压口，它不有一个气门芯儿吗？
1: 嗯，
0: 我们经常去这个查表才看那个空调的压力，你拔完以后的话，一定要让师傅测一下这个两个嘴儿它漏不漏。有的时候你拔完了之后，它可能这个嘴儿。那有轻微漏的话，那你可能时间长就漏了了。
1: 明白了，所以说还是怎么说好呢？这个解决了，但没解决透，还有问题。
0: 对，你要再保的话，你还得找4S店；你不再保的话，你可以上外面看一下。
1: 嗯，是的，如果再保的话，继续回4S店进行这个解决就可以了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具体的问题和情况啊。感谢各位一路收听与支持，然后呢，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都会给您文字回复，包括针对于想要找钟师傅了解车辆的问题的朋友，我也会给您文字回复。您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再次感谢钟师傅，这个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车辆养护方面的事情，好吗？
0: 好嘞，
1: 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今天聊的最多。

嘿、hey, 你看这个世界上就不缺漂亮的人吧，漂亮的男孩漂亮的女孩太多了，所以咱根本就不用太在意漂亮这件事儿，只要快乐就好了。每个年龄都有恰好的自己，对吗？ OK，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晚上俩点，周六加班了2个小时，8点到10点，我们有属于自己的2个小时的时间，好开心呐、啊！周末快乐。 OK， 问候大家，大家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吧。红太狼说，胖胖啊，我来了，卡打了吗？那小黑带了吗？一连串的。

0: 我就记得红太狼昨天晚上我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说，他说想听凌云志，我说我今天一定唱一个凌云志，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管他谁爱听还是不爱听，你唱就完了。小黑带啦，这开场的节奏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吕胖胖还说呢，他说谢壮壮今天两个小时啊，带没带你的宝贝啊，带来的话就来一首黑色毛衣。志芳还说呢，周末快乐，两个小时的陪伴，他说今天你可别忘带你的小黑啦，是不是可以点歌啦，和最喜欢的谢老板听歌才完美。 Oh yes， 小黑已经开始工作啦，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的，因为节目当中呢，进行当中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消息特别特别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你一定一定要原谅我。今天晚上加班了，十点钟下节目，平时周一到周五是九点，今天晚上十点下节目，我会复盘八点到十点这两个小时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王子明他说，哎呀，准备收听了，好开心，胖胖姐姐笑眯眯，哈哈，加油，音乐无限快乐，胖胖姐姐笑眯眯。胖胖，我最近确实有点胖，咋办？贫穷限制了那么多东西，他为什么就限制不了我的体重呢？我吃一点就长肉呢，为啥呢？来吧，有什么好的减肥的方法分享我。晚上好杨依依爸爸，晚上好凯哥，他说终于等到你的两个小时了，爽。晚上好大圆儿，大连小胖说今天周末应该从闷开始了吧，大家周末快乐。大涛哥来了，他说小黑煎饼果子西瓜汁儿一样你都别落下。不能提西瓜汁儿啊，西瓜汁儿昨天晚上都让我啐了，一口都没喝着。小黑倒是来了，来吧，问候大家，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这哥们儿早早就来了。 Superman 说今天是中伏，头伏饺子二伏面，中伏长长的二十天，他说你最爱你吃你最爱吃的面了吗？今天真没吃面，今天晚上吃的披萨自己做的，也能替代吧。周六快乐，他说今天晚上又是两个小时，为了月光快递的听友们，今天晚上想点播大家很喜欢的一首 WeBoon 2026机车女孩，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机车女孩。哥们儿，这首歌能替代吧？你上来就上难度。WeBoon 滴一滴泪行吧？
1: Bring that shit.
0: 你一定喜欢。
1: Bring that shit. Bring that shit. Bring that shit. DJ V Remix. DJ V Remix.
0: 晚上好，吉星高照，他说今天能多听一个小时，望你多巴巴。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

OK， 这首歌就是翻唱的 V Boom 的2026第一滴泪，怎么样？开场听，振奋吗？收收有脚。我每次播放他的歌的时候，哎呀，大家别开太快啊，晚上视线不好，多瞭望，平安回家。OK， 问候大家。默默大地说：“谢卓啊，加班两个小时，我们是开心，你确实开心吗？这还有什么怀疑的吗？”我在来的路上不太开心，坐在这儿，话筒一开，一开麦我就开心了。OK， 北京时间20:17，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问候你。晚上好，小宝森。对，今天晚上单班两个小时。小曲来了，美好的周六有聆听节目相伴，祝大家轻松愉快。他说今天晚上想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快快乐乐说美好的周六如约而至，今天晚上想听一首《只为你着迷》。晚上好，星河骏马。云朵说想听古巨基，好想好想，吓我一跳，我以为想听古巨基12分钟那首歌，那我还债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晚上好，乐一。胖胖我来了，你就说吧，直说怎么减肥。自信的俊熙也来了，他说闲来无事依旧拿板凳点歌，想听蓝莲花。他说来一首宝贝在干嘛，宝贝在干嘛，他说说话你在干嘛。哎，晚上好，差不多的。

宝贝带了吧，小黑带来了吧，卡打了吧，哎呦这心呐、大家都替我操碎了，他在呢在呢，卡也打了，放心吧。来，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李秉成，只为你着迷。

嘈杂的空气挡不住你的魅力，忽远忽近，我好想你，我只为你着迷。这首歌歌词写得多动人，哈哈。OK，心想事成说一直在这首歌呀，也是你曾经在白天直播的时候播放频率比较高的歌曲了，太好听了。没错，李秉承只为你着迷。奔波说谢老板刚回大连两天，感觉就俩字儿闷热。点歌38.6度，一定要 DJ 版。大连这个天确实太热了，就现在我老公跟别人跑了我都不带追的，太热了，追不上，热。又说交大夜市打卡完毕，吃撑了，出来溜溜了。哎呦，昨天晚上下了节目以后，我出其不意的又跑交大夜市去撸串了。乐优就在直播间。

说他一定要来，结果你真去了，哥们儿，你也没控制你自己啊。谈谈说，我记得昨天不答应一哥们儿要还债30000英尺吗？他说我今天也想听了。哎，刚才那哥们儿好像真来了，我刚才看到有一朋友大帅，他说来一首30000英尺吧，第二天 OK， 下一首，再下一首行吗？先来听这首歌。今天晚上我怎么上来一开场就有点着急呢？朋友，真的抱歉，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太多了，如果哪儿我有招呼不周的地方，你一定要原谅我，你会的。来吧，这首歌，这么多年了，月光快递存在这么多年了，一直是我们节目当中点歌率最高的一首歌。为啥听这首歌呢？子飞鱼说，今天请了年假，打算带媳妇儿出去玩一个月，点一首《海阔天空》，愿自由的灵魂不会被生活的劫难束缚住。

这首歌听的是什么呀？是青春吗？还有其他吗？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海阔天空你与我可会变啊。

朋友的名字叫海阔天空，他说谢老板不能原谅能咋办呢，谁让我愿意听你爸爸呢，海阔天空啊，这首海阔天空还不行吗？有朋友说这首歌啥也不说了，经典当中的经典。

OK，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交换余生》。清茶说第一次听这首歌，以前朋友好多次推荐这首歌给自己听，就是没有勇气拿起耳机。他说具体来说呢，也不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只是这首歌里面藏着自己太多太多不想提起的回忆，曾经碎了，后来又把自己拼好了，现在遇到了喜欢的人，和他在一起每一天都很开心。清茶，你如果碎掉，我就把你拼好；你如果黑暗，那我就为你明亮；你如果冰冷呢，我就为你炙热；你如果累了，那我就带你吃好多好多好吃的。所以真的，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带着诚意来爱你。可能我们总说这个世界不好，但是呢，在你喜欢的人面前，你一定会反反复复的超大声的告诉他，在我的眼里你就是好的。你如果想逃，那我们一起挑一个你喜欢的日子，然后你倒数三二一，我带你一起跑。哎，只说想点播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胖大圆周末快乐，他说你今天带小黑了没呀？带了带了，他已经上岗了，不然我今天晚上能这么从容吗？他说想听一首 Tini Wright， 哎，这首歌昨天晚上点播过了，小黑加了个油，他说这首歌非常适合暴雨和台风的时候听。暴雨在哪儿呢？台风来了吗？我现在越来越会找借口了。大雷小胖说我也等了好久了。张律师说我是一名小学生，我想听周杰伦的《晴天》。天涯说老谢呀，我准备拿个本拿个笔画个叉叉诅咒你。啥也没用哥们儿，这招对付不了我。王说孩子说了，如果有20块钱呢，20块钱拿来采购玩具，再买一点原材料做饮料，再骑上自行车去，去人多的地方买，这啥意思？不在服务区说20块钱的话，直接来10个大串。20块钱能买10个大串吗？10个小串差不多吧，大串挺贵呀、啊。一世繁华说我就不点歌了，我就默默的听，我还想知道志芳在不在。志芳在呀、啊，应该在吧。是谁点播了这首歌啊？是木木吗？珍妮和罗文的《铁血丹心》。

铁血丹心永远的射雕英雄传，这首歌又是激起了我们的青春回和回忆的一首歌啊，珍妮和罗文永远的经典。陈志涵问说，我记得小的时候爸妈天天看射雕英雄传，然后电视里面就会响起这首歌，江湖太大。江湖太大，我觉得江湖有的时候也挺小，人不是因为江湖太大才会走散，而是因为被江湖所困才会失去彼此，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守护的人。你想找得到江湖就很小，他说想找到江湖里的属于自己的有缘人。你想找江湖就在那，他就很小，你一定能找得到。木木说20块钱能买10个大串，问问在哪儿，我去带上我。明明周末愉快，他说在呢在呢。今天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太好了，哦耶。胖大圆说昨天点了，就像你播了似的。哼，暴雨别着急，已经在路上了，安排。他说谢老大，我跟你说，你不播下班就能下。现在你要顶替小曲吗？大连雨神一生平安，他说可惜黄蓉不在了啊，伤感了。这歌又不用说了，心想事成说都知道，太经典了。

刚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他说好，我等你，我等你，就像吃蚬子留在蚬子壳上那最那一小撮肉，那一撮小肉，陪你到永久。不行，这句话我得重来一遍。我等你，就像吃蚬子留在蚬子壳上那一撮小肉，陪你到永久。好吧，好吧，好吧，来吧，一撮小肉，零点乐队，爱不爱我？林生说，我第一次给你留言，我就想知道，我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就深深的被这个地方吸引了，我想知道有没有不喜欢你的人。当然有了，哥们儿，不喜欢我的人还挺多呢。但我想对不喜欢我的人说呢，如果我有什么让你不喜欢的地方，那麻烦您克服一下呗。

0: 我
1: 又是一首经久不衰的歌，零点乐队爱不爱我。刚才章鱼发送过来两个图片，一个是 Jerry， 还有另一个是 Tom。 Tom 问 Jerry 说， Jerry 你在听吗？ Tom 说我在听。这是 Jerry 和 Tom 的故事吗？大涛哥说今晚 K 歌就来这个爱不爱我。哎，下次咱也试一试，大家这么喜欢唱歌，那可以用手机发送过来唱歌，某一段你喜欢的歌的一小段，或者是哪一首歌我们跟着一块唱的时候，你可以自己

方便的情况下录一段发送到平台上，我有手机应该能听得到。哇，这时间过得太快了，20:59啦，来吧，20:59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30度。

刚才好多朋友发送过来，还有一朋友发送过来好几个他想听的歌，那首那好几个歌曲里面大家选择最多的是哪一首歌啊？好多朋友发送过来了，跟我心里的答案是一样的。时间21:00，继续问候收音机前的大家，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

0: 就完了吗？啊，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1: 飞鱼说，谢卓幸福快乐，减肥成功。凯旋门说想听明天会更好。辛巴说我冒个泡我也在。抱歉，好多好多的信息我也才刚刚看到。晚上好，同位数志芳。

糊里又糊涂说，谢老板，问问大家，彪哥真的爱玉芬吗？他说就像我不知道他真的爱我吗。大家知道吗？怎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爱另一个人呢？哎呦，人只有对喜欢的东西才会格外的用心，真的。所以呢，一个人爱不爱你，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你看看他真的会有很明显很明显的变化。人会说谎，但细节不会。有一些事儿不需要答案，可能他的态度就是答案。哎呀，放错歌了，来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 YX 绿比小城夏天，送给这个夏天吧。张笑宇说喜欢你的都在，你们不喜欢我的肯定也在。

OK， 这就是利比的小城夏天。小城的夏天就是被绿意包裹的宁静，蝉鸣都是我们的背景音，都是我们的 BGM。 所以呢，在夏天我们不用追赶时间，在傍晚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一起听一听歌啊，再听一听流水和树叶的沙沙声，好像夏日的小城时间都慢了下来一样。孙姐说看着节奏我还不能上楼，有幸玉芬在特殊的日子坐上我的车，我的副驾驶。谁是玉芬啊？你看我一唱凌云志就退票，吕胖胖第一个退票，谢玉芬我退票，来不及了。看不到名字点儿。他说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他说给我们家谢老板打 call。 哎呀漂亮。大圆儿说中场了，卓姐我还在啊，干活没时间互动，我就是听你聊天放歌，谢谢陪伴大圆儿。酬勤听闻现涛，听闻关涛，他说话风行万里，想听这首歌是吗？旋律说来一首，我知道这世界不公平，哥们儿这歌我没找到啊。

0: 傲 ZZZZZZ， 他说苏运莹翻唱的《三生三世》，谢卓，我知道你有。好尴尬。欣欣说想听一首《小美满》，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伟说谢老板九点了还不下班吗？周六啊哥们儿，周六我得加班啊，周六是8点到10点。慈悲了说刚才凌云志里面今天这个哼不够好啊，是不是底气不太足，像漏了气儿一样。慧华是谢卓，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比心
1: 哦，
0: 表白了，完了接不住了。默然离心说胖胖啊你要火呀，连着好几天发的信息都给顶掉了，这条看见了哥们儿。大家伙如果说发送的信息我没看到，消息就顶掉了，因为消息实在刷得太快了啊，大家可以再喊我几次，抱歉招呼不周，原谅我。 No one 说终于等到红灯，晚上好。有缘人说想点播一首《路灯下的谢老板》，路灯下的小姑娘吧，还有一首歌叫《路灯下的谢老板》吗？完了，我这知识储备已经不够了。

大家是商量好了组队来的吗？今天晚上第一次，今天晚上第一个点播这首歌的是大林小胖，还有好多好多信息都刷掉了。刚才我看到一串集中的组队来点微步的闷了吗？好吧，好吧。

这首歌配着今天晚上的晚风还舒服吗？晚风就是夏天的解药啊，希望晚上的这一点凉风能够吹散我们这一整天的燥热和浮躁。

天的夜晚是不是格外的浪漫？夏天的夜晚好像特别独属于爱情呢，当然也可以是友情。夏天的浪漫藏在晚风里面，藏在这一首歌里面，灯火里面，还有不期而遇的每一次遇见里面。谢谢你朋友，这么晚的时间你还会把时间放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听歌，眼光真好，耳朵太灵了。 OK，抱歉，消息才看到，他说谢敦敦，我要听姜育阳的天际。一世繁华说，我特别理解彪哥的心情。OK， 第二个时段了，第二个时段也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平儿说，月光快递周末版两个小时听歌的时间，热情的小城夏天。快快乐乐说，小曲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会买芬达送给我吗？那20块钱够买好几瓶了。我数学不好，能买几瓶麻烦你帮我算算。apple.com.cn 他说想听蒲公英的约定，消息看到了朋友啊，大家伙喊我是喊我，但是千万别刷屏，刷屏了以后满屏都是刷屏，其他朋友的信息就更看不到了，感谢理解。乐悠说我在，我也在，因为喜欢一路在，一直在路上转，一会儿返程就回家了。他说估计我到家你也下播了，对，今天晚上我加班了，今天晚上10点下班。南城三幻神他说想听赵雷的话。 Superman 说单程车票啥时候听？ 你等我一会儿。早晚说想听沈腾的永远不回头。王宗佳消息收到了，谢谢你，感谢陪伴。墨染离心说那我只能原谅你了，今晚是月光快递 Plus 版，两个小时的陪伴，你总得来一首十年先生的歌曲《护花使者》。期待美好说谢胖胖来一首《立春》，太热了，那不得听那首歌叫什么雪来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OK， 这首歌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听到，他在一个小时以前正好这个时间点播了这首歌，是志芳啊，他是今天想听一首五月天的倔强，第二次点了，一直都非常喜欢的歌曲，喜欢了20年，就像励志的座右铭一样，志倔强又独立的自己，永远只做自己的光，走自己的路，无论前路如何都微笑面对。

热烈了，骨子里的倔强注定我们这一生不会将就，不会妥协，对吗？不成为任何人的退而求其次，只喜欢属于自己的唯一和偏爱。有的人就是这样，他生性倔强，有趣的灵魂我好喜欢，永远吃软不吃硬，永远不被束缚，永远热烈的活着。哎呀，有没有有那么一瞬间你特别喜欢自己骨子里的那份执拗，浪漫不死，理想不灭，对吗？哎，所以呢，对付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好好讨好他，不用去讨好他，只专注于自己，忠于本心。虽然有的时候有点难，但是我依然喜欢对事儿对人，我喜欢爱憎分明，来去自由。这什么意思呢？说白了点，就是谁也别想左右我。我都活到了这把岁数了，那就是爱谁谁了。现在就这状态，咋整？没办法。Never 在五分钟之前发送过来一条路面上的情况，他说自己在红陵路很堵，都堵了一个小时了，想听一首《晴天》。哥们儿，堵车不堵心。晴天之前有一名小学生，他说也想听周杰伦的《晴天》。还有 Never 说，哦，他说祝愿刚才点晴天的张律师天天都有好心情，天天都是晴天。所以张律师、小学生还有 Never 此刻都听到这首歌了吗？

这就是周杰伦的晴天，希望我们每一次抬头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天空。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段都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此刻我们共享这一首歌，也希望你是开心的，或许精彩，也或许遗憾。但是我想说呢，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坦然地面对，坦然地面对每一天。或许可能生活不如意，我们会苦一阵子，但一定不会苦一辈子的，哥们儿，加油！你信我吧，我说话挺准的。你看，就有会算数的，数学好的大涛哥，给我算明白了，20块钱能买7瓶。7瓶芬达还得再添1块钱哦。7块钱芬达再添1块钱3721嘛。宗海说想听张三的歌。

旭东也说，他说红林路瘫痪了，红林路瘫痪了，大家如果行驶到拥堵的路段一定耐心等待一下，别着急，应该是周末的晚上，路上的行人行车都多，还有很多的路段在修路，耐心等待，平安回家。诚信说，下半场我一直在，想点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何文涛说，想听蔡依林的《倒带》。小曲说，夏夜良宵，电波相伴，万般惬意。大江说，好久没点歌，想听一首苏慧伦的《鸭子》，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志芳说，喜欢你有道理，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真的好浪漫好浪漫。我刚才还在想，我想这个人怎么好久都没出现呢，什么情况，于是他就来了。后街他说，长辣椒和矮辣椒，为什么长辣椒能榨出辣椒油，矮辣椒不能呢？为什么呢？这答案我一会儿要再说，他把答案已经发送过来了。长辣椒和矮辣椒，为什么长辣椒能榨出辣椒油，矮辣椒不能呢？为什么呢？你看，有朋友说了，刚才那首歌一响，不用说了，小的时候随身听里面经常播放的一首歌，青春啊，再也回不去了。谢谢你一直在划破夜空的流星。一世繁华说，20块钱能买一杯咖啡，咱说20块钱能买几瓶芬达，哥们儿。林生说，谢老板，我最近太有钱了，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工资是以前的3倍。他说，我猜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不对，他说我猜我买一双鞋能顶你一个月生活费。哥们儿，咱不带这样的行吗？你是来拉仇恨的吗？我记住你了，林生，好一个林生，你买一双鞋能顶我一个月生活费。哥们儿别逗了，以后20-30块钱的鞋你少买点儿。心有所属来了，他说谢晨晨，本来想默默的听歌不冒泡了，这一句爱不爱我把我炸出来了，勾起了我的回忆，零点乐队都出来了，怎么能少黑豹乐队的一首无地自容呢，来应个景吧。

OK， 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蒲公英的约定是小的时候记忆里面有味道的风景，是午睡操场传来的蝉的声音，是多少年以后还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这是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拉过钩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是你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真心，与你聊不完的曾经，而我已经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哈哈。歌词写得好 ，MLK， 周末快乐，做个好梦，比心。有缘人说，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吗？一双鞋一个月的生活费，那最少应该年薪百万以上吧？我也挺好奇。芳芳美发，他说谢老板刚从啤酒节开车往家走，麻烦来一首嗨一些的歌曲，嗨一些的歌曲，来吧，嗨一些的歌曲，咱们最后关门曲行吗？想听哪一首？后街说听着这首蒲公英的约定，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相约好吃呢，打碎时空，让不同两届毕业的青春汇聚在一起，就像当年学生一样。晚安，感谢生命有你，感谢一路相随。哎呦，不在服务区说现在红林路好像还压着呢，大家耐心等待一点，红林路好像还压车呢。大家如果说可以有绕行的路线，提前注意瞭望一下。北方导航说谢卓以为你休息了，错过了你的节目，听的时候也快要结束了，哈哈，再见面就是下周一晚上的八点。哥们儿，随机摄影爱好者，哥们儿不带这样的，咱别刷屏。

本来这首歌呢，我想作为今天晚上十点钟的关门曲，可是刚才有朋友说在从啤酒节开车回家的路上想听一首嗨歌，众筹一下嗨歌，想听哪一首快节奏的歌我们做今天的关门曲。这首歌提前了，今天晚上我没细数，大概得有七八位朋友想听林咏诗的爱极浓。

大涛哥说马上到家停车了，撸串喝酒去了，周一见。周一见，哥们儿，早晚说今天人不少啊，我都排不上号了。哥们儿，每天晚上人都不少啊。

快告诉我，今天晚上结尾是想听奔波点播的啊？那首歌叫啥来着？我看看，奔波点播的一首《三十八度六》，还有刚才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他叫……完了，名找不到了，早晚。他想听的是《永远不回头》，想听哪一个呢？快快点告诉我，第一个发送过来，咱关门去听他。晚上好，七龙珠。晚安，老乔。晚安，心想事成。啊，我念不出来那俩字儿。这朋友他说，他的名字叫初心。OK， 我记住了，估计下次还会忘。红红的小宝马说，我会用20块钱买红玫瑰，在我心仪的女人面前用玫瑰花瓣写下 I love you。我的天哪！吕胖胖说，我根本不原谅那些胖胖，还恨我呢。晚安，明明。晚安，木木。到现在还没发送过来呢，我来一个吧，38度6，是这个吗 ？DJ 版还是一定要 DJ 版的38度6？这首歌适不适合从啤酒节现场开车回家的路上？

家晚安，慧华，晚安，大涛哥，晚安，志芳，晚安，小曲，晚安，浮生若梦，发送晚了，来，不然我切一个，来，都照顾一下。这歌前面好像，像时间气球拥有我今天晚上太疯狂了。晚安平儿，晚安快快乐乐。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 OK， 今天就到这儿，今天就说这么多，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周一再见好吗？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周末快乐，周一晚上八点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 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 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

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

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它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个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高，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
自己就好了。

0: 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根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我是湘西太原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 0.1， 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 0.3 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那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他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正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候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的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步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

0: 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啊，出血啊，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1: 听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1: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啊、
1: 嗯，而且看的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嘛、
0: 嗯、
1: 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嘛。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
0: 嗯、
1: 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嗯、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嗯，
0: 所以
1: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
0: 嗯、
1: 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
0: 嗯、
1: 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哎、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
1: 嗯、
0: 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
1: 你看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1: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
0: 啊、
1: 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
0: 啊，
1: 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
0: 嗯
1: 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
0: 啊。
1: 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
0: 嗯。
1: 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嗯，所以过去咱们
1: 我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
1: 的，
0: 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的，姐。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0: 哦、
3: 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俺老头的、
0: 啊、
3: 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 啊
0: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都高兴、
0: 嗯、
3: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
0: 啊、
3: 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
0: 啊、
3: 赶开窗户了。胡老啊，
0: 嗯、
3: 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
0: 啊，
3: 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
0: 嗯、
3: 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0: 啊、
3: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
3: 啊，
0: 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0: 嗯、
3: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吧、
0: 啊、
3: 不少负担呢、
0: 啊、
3: 一年省1万多块钱那个房钱，
0: 那
3: 我就买药了呗、
0: 啊、
3: 嗯，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肢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糕。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的，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糕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糕好。这老糕吧，喝上甜滋滋的，忒好了，这老糕啊！那些细菌的事可多了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3: 啊、
0: 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脑袋也不疼了，
0: 啊，
3: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的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你这老糕可真好了，
0: 好
3: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0: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对你自个儿好啊啊。
0: 哈哈。
3: 你说这老糕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了7天。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儿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干儿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0: 哦、
3: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样的就咋就10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当
0: 老朋友。
3: 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呐！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0: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3: 啊、
0: 胡家老糕是有这种、
3: 啊。我一直用
0: 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啊、好，祝贺您、
3: 哎、
0: 啊！
3: 好，
0: 就这样，咱、
3: 哎、
0: 先谈到这儿、
3: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
3: 哎、
0: 好，就这样吧，再见、
3: 哎、
0: 啊，老朋友。
3: 哎，再见，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好，欢迎。
4: 是老师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
1: 啊，
0: 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
1: 哦，
0: 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1: 哦，
0: 那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传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
1: 乙
0: 大。
1: 肝，嗯。
0: 对，医生呢诊断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反正都感觉都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你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0: 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儿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那
1: 实
0: 浑
1: 际
0: 身那
1: 这
0: 个
1: 是
0: 劲
1: 什
0: 没
1: 么
0: 劲
1: 呢？
0: 儿。
1: 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儿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嘿，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嘞，就
1: 没错，
0: 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这确实跟
0: 就
1: 肝
0: 能
1: 有很大的
0: 看
1: 关
0: 东西。
1: 系，
0: 对呀，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哎，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哎，他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他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呀，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我之前
1: 这
0: 的
1: 是
0: 身
1: 我们的
0: 体，
1: 缘分呐，
0: 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真的。

0: 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惨烈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哎，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就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还有我就感觉这酸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那天我就是两口高，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们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还。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味、
1: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那我
1: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
0: 就
1: 很高兴。
0: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部是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的话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对呀、
1: 就
0: 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0: 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它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哎呀，我
1: 对对对，
0: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我现在对我这个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

0: 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谢谢，我跟你说吧，
0: 啊、
1: 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
0: 啊、
1: 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
0: 嗯、
1: 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
0: 嗯、
1: 而且呢、
0: 啊，
1: 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我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0: 嗯、
1: 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0: 嗯
1: 我真的
0: 太好了，
1: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
1: 嗯，
0: 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1: 谢谢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0: 对，
1: 就是
0: 哎，
1: 照比以前呢，我是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
0: 啊、
1: 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看，
1: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0: 可以
1: 对身体呢、
0: 哎、
1: 特别有好处、
0: 嗯、
1: 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世上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
0: 嗯、
1: 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
0: 嗯嗯、
1: 太谢谢你，谢谢。
0: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
1: 嗯、
0: 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这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
1: 嗯、
0: 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你了、
0: 啊、
1: 真的太感谢、
0: 啊、
1: 太感谢。
0: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1: 再次感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嗯、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再会再会，非常谢谢、啊、
0: 好再会。
1: 谢谢，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到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651-5266 400-651-52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来啊，我把这个各种方子啊慢慢的交给了大家，同时呢我也接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反馈电话。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很欣慰，我就发现呢，这我的这些铁杆粉丝，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啊，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是很在意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这自己啊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呢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开心快乐最重要。我到了20多岁啊，我就感觉呀未来的前途很重要。等我成家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妻儿很重要。等我过了40多岁啊，我才发现父母很重要。这每个人的年龄段不一样，他想到的东西、关注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你看这现在啊也过了50了，人说30而立，40不惑，50啊知天命。那我呢同时干的这个工作呀又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你说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这最小的都得50-56岁，那大一点的70多、80多、90多的都有。在我们那儿啊，这60多岁算年轻的老人。你说我跟他们接触了这么多年啊，这听他们讲人生、讲阅历啊，讲小的时候受苦的日子，讲到家庭的幸福，讲到为儿女的操心，我就总结出来一句话，我感觉啊这人上了年纪啊，他不是为了自己活，他为谁活呢？他为了老伴活着。你说两个人呢相扶到老，哎，这还好一点，这是个完整的家。你说只剩一个人了，这形单影只啊，孤孤单单，孩子要不在身边就自己一个人，那日子过得呀，这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平时啊这孩子是很少很少回来，那一直以来啊家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你说除了电视和收音机有点动静以外，这一天怎么熬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了，腿脚再不方便的，下楼又不方便的，这麻烦了。这遭罪不说，这每天呢下个楼都费劲儿。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就住的是那种老楼啊，年轻的时候爬个3楼5楼啊没事儿。这现在呢上了年纪了，腰也不好了，腿也不好了， 这上下一次啊，这费了好大劲儿。有的时候呢，到市场买个菜啊，买一次啊就买好多天的，干啥呢？不下来了啊，这一下来呀、啊、就跟上刑一样。那你看，这就充分说明了一句话呀，什么呢？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我们有个好身体啊，到老了之后啊，那幸福指数它就是高。那不信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说这只要上了年纪的，我们身上啊都有病，那只是说这个病多还是少，轻还是重。这轻的呀，吃个药熬一熬还没啥大事儿，不是说不难受，是对身体的影响啊就小一点。那你说有一些重病的，那这种的，哎呦，这生活质量就别提了，心里的苦啊跟谁也说不了，跟儿女说，儿女就一句话，没事，等我过两天休息了领你去医院看看。哎，到医院了看看，看完了检查，检查完了吃药。至于吃完药好不好，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得罪儿女的话，有几个儿女领着父母看完病了之后回头问你吃这药好没好啊，没好我再找你到别地儿看看呢。如果说连续病几年，那句话就出来了，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开始你血压高他可紧张了啊，没事吧，我给你买个血压计，你在家量量，这超过多少赶快叫我，等你时间长了，你经常血压170-180，他都不当回事了，他就告诉你赶紧吃降压药啊，他再也不会领你到医院赶紧查一查了。所以说呀，这身体啊是自己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奉献一辈子，给谁奉献呢？给国家奉献，给自己家奉献，这满满的家国情怀呀，是不是？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这不能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吧，但是最起码呢，我们身上这种优良品德勤俭节约呀，在我们老年人身上看的是最多的。那你看，就不说别人啊，在我家里面，这我们家里面呢有个规矩，就不允许你剩饭，哎，你剩了留着咱不能扔。这个呀我打小就这样，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我说这粮食来的多珍贵呀、啊、我说你看咱们家是属于小镇啊，半城市半农村这么个地儿，那你说这边上就是种菜种粮食的，这家里有亲属也是农民，他们的那种辛劳啊我清楚得很。你不说别人啊，就说我这个左眼呢，眼白这个地方就有一块黑斑，这黑斑呢我小的时候7-8岁就有了。怎么回事呢？这我舅舅啊，这我三舅舅这厉害。我三舅舅原先呢年轻的时候是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啊，大家想想这级别高不高，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呢那不是赶上挨饿那几年吗，那没饭吃啊。那我舅舅跟我学的啊，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单位里面呢没得饭吃了，喝了几天酱油加水，到最后受不了了，跑回我们当地了。我们那有菜市，在菜市就这样有吃的嘛，哎，你说就在那种菜了。这我妈呢心疼我舅舅家里面这个活多，她去帮忙除草，我在后面就闹腾，结果那锄头吧一回头，那锄头把顶我眼睛上了，你看这伤这几十年了还在。所以说呀，这辛苦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呢是拿命赚钱，到老了呀这辈子攒点钱拿钱买命。你看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说这个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一次住院直接返贫。那你说是不是有个好身体啊，咱们实际上是省钱呢，对吧？咱们可以不糟钱了，实际上呢咱们是省钱呢。那孟非老师在这里啊就总结了，就说我接触的病人多，这么多年呢都是这个老年慢性病的人，所以啊我对这些人身上的病情啊摸的是一清二楚。你看啊，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无外乎啊有几类型是最多的，同时呢也是最痛苦的，也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高度重视的。第一个呀就是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其中高血压呀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那就半身不遂了。高血压也能诱发心梗、脑梗，它是一个危险系数最大、发病率最多的这么个病，也是最容易被老百姓忽视的一个病，也是危险性随时容易发生的病。那第二个高血脂，这个呀大家重视度就不高了， 因为感觉总没事儿，他没啥症状，最多严重了晕乎乎的。啊，第三个高血糖，这个吓人呐、啊，糖尿病。大家说这甜蜜的杀手啊，它真可怕。全世界的医学啊都在攻克它。有人说我吃过什么药啊，说是能治好糖尿病，别听他瞎扯。现在能把糖尿病治好，马上获得诺贝尔奖。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治不好。孟非老师治了这么多年患者，没把一个糖尿病治好。我说的是实话啊，我可不吹牛。我说我能把糖尿病治好，我能让糖尿病患者控制并发症，这已经是我极限了。我能让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稳定，但是他这个整体的糖尿病这个病他还在。我最多能做到让人带病生存，不痛苦，不发生危险。你看这三高病多可怕。第二类的就是心脑血管病。那这心脑血管啊，别提了，一个比一个危险。这心脏啊，它敢歇一会儿，人就敢要命。这脑袋呀，要敢堵了，这不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就是老年痴呆，啥也不知道了。那你说这脑血管吧，要不然要命，要不然高致残，要不然呢就变成痴傻。你想想，你说这心脑血管病，这吓人吧？花销也大呀，这做个支架，那花的都是钱呢。有人说这脑袋还好吧，脑袋不用支架，谁说的？脑袋也能做支架，只是说给不给你做。我们现在都是心脏支架多，脑袋支架少，实际上很多地方能做支架的，你知道吗？腿里都能做，脑袋里都能做，脖子啊、大动脉都能做，只是说心脏支架多。你看第二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特别高，也是老年人的专属病。然后第三类风湿骨病，这个就不用说了。风湿骨病啊，这里是两个系统啊，风湿是风湿，骨病是骨病。可是啊，这类型的越老病越多。哎，你看这有没有弯腰驼背的，那身边这多了，有没有这个从身边一过闻着一股膏药味的，那啥情况？腰疼吗？手疼吗？你看有的人呢、啊、那身上贴的呀，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你夏天你出去走走，你看看那手上啊、膝盖上、脖子上、手肘上，那贴的都是膏药。还有的那个骨病啊，严重到拖着腿走道，哎呀，颤颤巍巍的。那你说人的骨头啊，这退化起来你看不见，年纪越大骨密度越低。哎，每年啊一到这个下雨天摔倒的，下雪天摔倒的，平时摔倒的，造成骨折的这些人 90% 都是老人。这我身边就有这案例啊，甚至我有亲属都是这么摔过的，是不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摔的次数最多的是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啊，私交关系非常好。她婆婆，哎呀，她婆婆是一年住两三次院，就是骨折，只要一摔倒准骨折。这什么？年纪大，这骨头啊太脆了。哎，这年纪一大骨头一脆就容易骨折。还别的呢，又有骨质增生的腰托的，这骨刺的，滑膜炎的，包括风湿类风湿的。这遭罪呀、啊、这啥遭罪呀、啊、要不然就是疼，要不然就是酸，要不然就是麻，要不然就是胀。哎呀，还有的呢，这快赶上天气预报了，这比天气预报都准呐、啊！昨天我身上就有感觉了，那今天啥天儿我完全清楚，是不是？这每种天气下他的身体的体感就不一样。哎，有疼的他就知道这明天呢天儿要变了，有凉的，有酸的，有胀的，就不用问明天什么刮风下雨、阴天下雪呀、啊、他早就知道了。实际上啊，听着挺好玩，但是不在谁身上谁感受不到那种痛苦，对不对呀、啊、那你说这个病啊，他哪有一个病是舒服的呀？谁也没听说说我得了这个病，哎呀我可舒服了，没有。这病啊一个比一个难受，只是说咱们这些病人说不说，哎，咱们找没找对对应的方法来治疗。那咱们不说别的吧，就说这几天我们发了这个羊胎盘呢、啊、很多人吃了三五天，还有的五六天，还有的已经吃完了。这几天给我们很多人打回来电话，一个呢表示感谢，就说哎呀我吃了这个羊胎盘呢、啊、真好啊，这三天的量我们听孟非老师的改成六天，这没想到六天这效果这么好，哎呀感谢孟非老师。还有的人家说呢，说节目组啊能不能想办法跟孟非老师说一说，让孟非老师帮我们再搞一点，我们接着吃， 难得遇上这么好的药。那其中反馈回来的结果呀，这太多了。有说是心口不闷的，有说眼睛清亮的，有说脑袋啊清醒的，还有这个手脚热乎腰热乎的。其中这个热乎的这类的最多啊，很多很多啊。你们呢可能还讲的就热乎了呗，能咋回事啊，挺好吗，舒服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就以为这个手脚热乎啊腰腿热乎挺舒服，但是你们实际不知道，这是治病的前提啊。那你要想明白它为啥凉啊，是不是，为啥它不热乎啊，人为什么热乎，什么是热的，你仔细想想，人血是热的呀，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腔热血吗，是不是，干洒热血吗，等等等等，这血是热的，那前提是你这个地方为啥它以前是凉的，它血过不去，它血过不去，你的温度就过不去，温度决定生死，这凉了，凉大劲儿了，你告诉我凉大劲儿的是啥，不能凉大劲儿，但是你气过不去，那经脉里面的气推不过去啊，这血就带不过去，所以你记住了，治病的前提血要过去，血要过去的前提是气推过去，哎，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咱治病三步走，先解决气，然后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这才叫治病的三前提啊，这才是治病的基础。所以你看你感觉热乎了，前提就是血过去了，是气推过去了，为啥以前凉，就是气过不去，这回啊你这个热血一去，哎，你这个寒凉不好治的啊，你这个经络堵了的，实际上就慢慢在通，只是说通了一点，你感觉微微热乎了，你要都通了，慢慢的都打过去了，那你越来越热乎，还不烫，就是热乎了，那种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你看小孩为什么一天心情那么好啊，他身上舒服啊，他说不出来，他不说，这舒服了没人说，难受了说，小孩他不说，但是他得劲儿，就是什么，气血足，精力旺盛，是吧，你记住了啊，你只要寒凉，这就是经络堵了。哎，骨病80%-90%就是经络堵的，经络不是血管啊，大家听清，经络不是血管，它是通路，只过气，气要过不去，这病没法治。你看这中医里面用药啊就有讲究，我给你们说说啊，你们有笔纸的你们记一记。你说中医里面用药解决这个气，包括解决这个骨头啊，用的药啊其实也挺好，你包括这个银阳藿啊，这补肾温阳的，骨碎补、五谷脂、从容、龙骨、龟甲、土鳖虫啊、桃胶、桃寄生，你看这一切啊和骨头有关的用药啊，那这三七开，什么三七开，就是三分之血七分之气，这都是阳气的，扶阳的，补肾的，就是因为这个气和骨头的关系啊它最密切。那今天呢教给你们几个治骨病的方子啊，你们记录这个呀，有大方也有小方，这两个方啊你们都可以记一记，这是属于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呢也是很多人接受感觉很好的一个方子，我在这么多年呢用的次数很多，这个药有点多啊，你们拿笔慢点写，我呢慢点说。这个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炎、增生、骨刺、滑膜的炎的都能用啊，听好了，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肉蔻、干姜、茯苓、桂皮、花椒、菟丝子。哎，我再说一遍啊，红花、红花啊，丁香、丁香、苍术、苍术、艾叶、艾叶、菖蒲、菖蒲、肉蔻、肉蔻、干姜、干姜啊、茯苓、茯苓、桂皮、桂皮、花椒、花椒、菟丝子、菟丝子，每一种10克。再说一遍，每一种都10克啊。这个呢你把它放到锅里面熬，熬着呢10-20分钟，多熬点水啊，然后呢熬它一大盆水，然后你就把这个倒到桶里了。这个呀要桶浴，那这就得家里有这个条件，你找一个那种现在有一次性那种桶，或者那个布的那种桶，这小的折叠的挺好，然后呢你把这个桶啊 就是加上水，调好温度，别太烫啊，烫坏了受不了。这个

0: 你就坐在这个桶里面，上面盖个盖子，或者呢拿个什么被子之类的给它蒙上，塑料布也行。你在这里面呢待着，闷上，连药泡带叫里面这个气儿给你闷一闷。闷多长时间呢？10分钟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就感觉身上出汗比较多的就停止，不能时间太久啊，要不然你就虚脱了就麻烦了。那出来以后也要注意，不能吹风，这一吹风坏了啊，你这毛孔都打开的，你风邪就进来了。尤其是对各类的风湿骨痛啊，类风湿，老寒腰、老寒腿、月子病串着圈疼的，这效果特别特别的好。这在我们中心里头用啊，这治骨病效果特别好。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这我家没桶啊，我家屋子小，再说呢，我这本身走道都费劲儿，这我折腾煮这个，我估计我顶不住啊，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啊？有，我再教给你个简化版的啊。这简化版的听着啊，四种药：红花、丁香、苍术、艾叶。再说一遍啊，红花、丁香、苍术、艾叶，每种15克，你把它煮了，煮完之后调了水温，洗手、洗脚、洗小腿。哎，这是简化版的，也对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骨病、增生、骨刺、月子病，哎，效果好。你记一记啊，这是治骨病，这骨病难治，这是外部方。那第三个，再教给你一个药酒的方，用什么呢？用白酒1斤，高度酒啊，55度以上，最好是60度以上的，1斤白酒，然后放4种药：艾叶、干姜、天麻、红花。哎，再说一遍啊，艾叶、干姜、天麻、红花，每种10克，泡上1个星期，下来色了，你拿这个药酒吧搓一搓，你可以泡完脚了再拿药酒搓，或者你干脆直接拿药酒搓都行。你看这三个招啊，哪个招都好使。第四个再教给你个法，叫刮地筋。什么是地筋呢？你把这个脚啊掰下来，掰开，你看脚底下有根筋，凸下来的，挺长，从头到脚，哎，这叫地筋。这根筋呢厉害了，我们有天有地啊，这个地筋你刮一刮，能够接地气，而且这根筋刮一刮呀，对你下肢的气血循环都挺好。你看这几个法，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解决气的，让你这个腰、腿、手热乎起来。不说了吗？气足骨自正，这骨病太遭罪了。哎，你只要气足，所有的骨病，你只要把气给它搞上来，哎，你给这个气补足了，尤其是把这个正气补足了，那效果别说了，绝对好。为啥说吃了羊胎盘，你手脚热乎了，腰热乎了，这不就正气上来了吗？你记住了，就用这个正气，就能慢慢慢慢的康复你所有的骨病，什么增生骨刺啊、腰托啊、滑膜炎、椎管狭窄呀、只要是骨病的，你就补正气就没错。正气足，筋骨壮，因为肝经、肾经都是管筋骨的，而他们两个的总头，负责他俩的就是这个正气。咱们直接往根上扎，你呀、啊、解决肝肾你也能治，但是呢，你这种治它是治不了根的。你要是如果从正气的角度，那解决起来就好了。所以孟非老师教你这几招，你用上，有条件的再把这阳台盘用上，那我告诉你，那效果不言而喻，特别特别的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0: 400-651-5266 400-651-52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2: 刚刚啊，教给你们的这几招啊，你回家慢慢用，我跟你说啊，这效果呀一定好。哎，所以说这些方法呀，你看看哪个在家里面合适你就用哪个。这个熏蒸的啊，泡脚的，然后呢药酒的，刮地筋的，再加上这个用这个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的，这几招啊都能有效。如果说你条件可以，或者说呢你这个愿意动，那你把这几招都用上，效果更好，你知道吗？这个方法呀可不是说一天两天积累的经验，这是几十年呢，这几十年下来这么久治完了之后最有效的，我总结出来教给大家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这类的病就特别的多，当然啊很少有直接在我们这儿就是专门来解决骨病的，都是说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呢啊带着骨病来的，偶尔有一两个来专门解决骨病的少点。你看我就记着有一个，哎呀大胖子，这说是胖这啥情况呢，你看这个跟身高来做对比，你说这个人呢他要长190斤，他要是体格190，他身高1米9，那他就不显胖。我那个时候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老爷子80了，这个老家呀是四川攀枝花的啊，这么个四川老爷子，他来我们这儿啊就是胖。他多高啊，他1米65，那你说1米65190斤，你们猜猜这啥概念，那都是圆的了。哎呀这一身的毛病，啥毛病啊，严重的骨刺风湿，椎间盘又突出，然后这么胖血脂又高。你知道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就是看到他呀那脖子呀却黑，胳膊肘膝棱盖还有那脚踝骨啊却黑，反正是就瞅着啊那个褶着那个纹啊却黑却黑的，那走道啊那就别提了。一个是胖，你说他这么胖他走道他不得劲儿啊，他颤颤巍巍那么横着走，然后第二个就疼。哎呀那他自己都说，他说浑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儿，老遭罪了。你知道吗，这个风湿骨病的这种疼啊，那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有的人风湿骨病骨刺增生那跟上刑一样，不信你就到那个骨科医院你去看一看，那屋子里面哎呀哎呀那是轻的，那有的都嗷喊呢，那一动那家伙那就跟那个有个钳子伸到你那个肋条上或者伸到你的腰椎上拧那么疼。这一聊啊才知道这个呀就是累的。啥情况呢，这年轻的时候啊装卸工在粮库上班，哎，那个时候啊这个条件多不好，这一个人在粮库上班啊就养活一家人呢，没黑没白的干。跟我就说，他说你别说呀小孟啊，他说我们的工作能让人羡慕，为啥呀，我们有粮食啊。他说你看这个卸车是不是来了一车粮吗，那卸完车呀他粮食那个粮包啊他会撒，哎，那车厢底下就有粮食，这撒的虽然不多，现在人不感觉，他那个时候都吃不饱，那这不得了了，一车1斤半斤，那两车呢，是不是一个人俩人分，一个人是不是能整1斤粮，你可别小瞧了一天就拿回来这1斤粮啊，那1个月就30斤呢。我心话，我说那个年代我没经过，我也听家里人说过，但是真的想象不到那个年代有多痛苦。哎呀他说这1斤粮食回去那一家4口人熬粥可能够吃1天呢。他说这

了的工作，能让人羡慕啊。他说后来呢，这个慢慢慢慢的，孩子都大了，这儿子呀就提干了，提干就进藏了，哎，就这样，这一家人呢就都跟着孩子就过来了。这养老嘛，这孩子也孝顺，一家人就在这面了。哎呀，这都在这面了，可是呢，两个问题出来了，啥两个问题呢？这岁数大了，腰腿出问题。哎呀，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重体力劳动，那到老了都找回来了啊。那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运动量又大，就干活的劳动量又大，这等到不干活了，不上班了，吃的再好点了，这体重啊就一直一直的往上涨。这生活条件越好，长得越胖，反过来啊，他压的这个骨头啊就又疼，尤其是这个增生和这个风湿啊，那折磨他的是实在实在是受不了。你说这能不风湿吗？你想想啊，这四川本身也潮湿，当然四川吃辣椒还好点，但是你说卸粮食啊，那多累呀、啊！一累是不是出汗呢？这一出汗，很多人都光着膀子，这就不行了。那你说吹一吹，受个风，哎，在潮湿的地方，这一下一来二去，这风湿增生，哎，这骨头啊，全身上下都不好。他说以前呢，这个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根本都不当回事，这到老了，这遭罪了，后悔晚了。他说家里啊住二楼，哎呀，下一次楼啊要了亲命了，是上不来下不去，出个门啊那就二楼，一步一步往下挪，得挪15分钟。他说平地还好一点，这上楼啊，上台阶啊，这老了就怕上台阶。他说我一抬腿呀、啊，那个膝盖呀、啊、和那个腰啊，那就跟在老虎凳上一样，那平时都疼，那是一趟台阶，那更是受都受不了。他说拉着那个扶手啊都定不住，他平时就是包括脚上有的时候都麻酥酥的，哎呀遭罪。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说都不用说了，我说这典型的。就跟这个气有关的病，他说这个咋跟气有关？他说这不是累的吗？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就是气路堵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你治骨病的药、补肾的药一定没少吃。他说对呀，他说都是补肾的呀。我说我告诉你啊，每个医生每个医生的招。他说我说跟别的医生说的虽然不一样，我给你治了，让你减轻痛苦了，是不就有用啊？他说那倒是。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这个人呐。这个脊柱上，就是后部大梁脊梁骨啊，通着人体最大的一个大阳经，就是我们的督脉。哎，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压呀？那扛啊，压呀，是不是？然后那个顶着，那腰又是扭啊，是吧？我说你热了，再光膀子，风吹大伤了元气。我说年轻不重，越老越重，是不是？我说你这骨头啊，一节一节的，无论是颈椎、胸椎、腰椎，我说都压坏了。岁数越大，问题往回找。我说我说到底呀、啊，你这就是半辈子玩命干，把这个大气给伤了。我说这个正气就跟着就不足了，越老越不足。你记住了，我说气虚才胖，血虚瘦。我说你看你都这么胖，这不就是气虚吗？是全身气虚了，这就是大气受损，正气严重不足了。哎，我说你这正气严重不足，浑身你这个气呀、啊、就推不动，你肝气推不动。你血脂就代谢不了，你就高血脂了。你肾气推不动，你肾阳不够，你骨头就脆了。你身体阳气不够，你就风湿了，风邪湿气就存住了。我说那个时候是又出汗又吹风，吹风出汗，哎呀，这风啊湿啊寒呐、啊、就进来了，兜住了，兜住出不去，进骨髓了。这一点点存，越存年头越多，越存越多，存到最里头了。我说你一旦年龄一大。当时那个年轻点，气机平衡还能够给它定住，它压住那个湿寒风邪。我说你一旦到岁数了，正气越来越低，压不住了，它都跑出来了。这一跑出来，发病了。我说你就难受了呗，是不是？我说紧跟着呀，我说你这个是又加累，又加风，又加湿，又加寒，又加伤，都是气的事儿，对吧？我说累啊，过度了，那就不行了呀。对不对？累过度了，那这就是虚，那就是损呐、啊，那就是伤啊，这就是消耗。你要补回来，我说这要是补不回来，那就麻烦了。我说你必须做到几个事儿，大补正气啊，就是补回来，
然后大不虚损。

把你虚的给填满，这就是找准病根儿，这就好说。哎，我说第一步干啥？药浴。哎，我说第二个，这个躺着捆绑给你运动。他等会儿，我说怎么了？他说给我绑上。我说对，我说不用你自己动，我们有机器带着你动，减肥啊。他说这个我行。他说我减不了肥啊。他说来你这儿能减肥好。我说第三个强力补钙。我说第四个治疗用药。我说这叫立体治疗法。我说第一步啊，上锅蒸，就跟药浴加上火，在底上给你蒸，给你放屉上，蒸馒头一样，一次蒸15分钟。我说第二个，给你绑到那个机器上，每天运动2个小时，但是不是一次啊？我说分开做啊。我说2个小时你也受不了。我说第三个就补钙，用哪个钙呢？牦牛钙。哎，这个牦牛钙是最好的钙。哎，用上牦牛钙，再加个东西，加个硒，恩施的硒。我说湖北恩施的硒啊，世界第一，啊，连硒带钙给你用上，这个骨头就能恢复。我说最后第四个叫羊胎盘三粉汤，我再说一遍啊，我说羊胎盘三粉汤，这啥东西我都没听过，我说你就听话就行了。我说这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用的自己单位里做的羊胎盘，我说最好的啊，我说一次给你加上2克，再加上元根10克，再加上藏天麻6克。做成三粉，加到一起喝这汤。我说这就是加强版的羊胎盘了。我说这个方又叫二味续命汤，又叫两味续命汤。我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啊。我说我这次都给你用上了。哎，就这样，每次就给他开始了。第二次就是做那个捆绑运动。哎呀，那每次跟杀猪一样，那每次给他一运动，那又喊呐，那不舒服啊，带的他疼啊，不得劲儿。然后呢？这一运动起来，气也能循环的快一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补钙，第四个吃药，哎，这都挺配合。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这四个立体治疗方案在你身上，只要用上一个阶段，准有效。你看，这不就说了吗？我说你这个就是慢慢来啊，单准治骨病就是慢，但是你记住，治骨病有个特点，这东西不能急，你急了反倒治不好。治骨病属于快就是慢，慢就是快。这东西才叫慢工出细活，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治了就一点永远没效，你要有效了，它也是要几个月之后有效。哎，最早就是骨头，感觉到轻松了、热乎了，这是初期效果。你要想让它更多的效果，时间一定要长。他这治了多长时间？4个月，他就瘦了，从190多斤呢，哎，瘦成了170斤。你看看，这一下子瘦了20来斤呢，哎呀，那皮都耷拉下来了。他自己就高兴，他说："这走道啊，两个腿感觉不那么麻了。"我说："你这钱白花了。”我就跟他笑，我说："这又蒸又搓啊，我说又给你吃这些东西的，我说你这待遇多高啊，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这4个月了，再没点效果，是不是？我说腿不麻了吧？我说等以后啊，我告诉你，我说你这腰都好了。"他说："行，我等着。"结果6个多月，哎，就感觉手啊、脚啊、腰啊、腿呀、啊。啊，这个，尤其后腰这块，他说一直我感觉小梦热乎乎的。他说我感觉呀，我这现在呀尿尿都有劲儿了。哎呦，我晚上呢起夜也少了。他说我这感觉呀，这个小便一舒服了之后啊，哎呀，我这个睡觉啊可香了。我说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风湿好多了。我说你看看现在这个风湿和骨头，这骨头慢，你看你这增生骨刺这玩意儿慢，它得代谢一圈。我说风湿差不多了，剩下的咱们就骨头慢慢恢复啊。我说你这就别能着急了。我说这回你得慢慢的，这回就接着吃，这回可积极了。这吃药啊，这比吃饭都积极，见效啊。你说这羊胎盘厉害不厉害？我跟你说，这羊胎盘加上这两味药，这效果呀，腾就上。这就是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给它起作用了，把它全身上下这个气给它通了。你看，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这气只要一足啊，这骨头这块归位，骨头一归位，哎，骨刺增生那块慢慢的都能好，你知道吧？这一下子9个多月，吃完了，那次跟我俩唠，我俩经常在一块聊天，他愿意下象棋，我这下象棋的水平不咋地，但是陪他玩玩还行。结果呀，我俩就在那下棋，这10点多了，我说你回去睡吧，都10点多了。他说我再陪你玩一盘，他说我这想家了。我说你想家了，你也得在这治啊。我说这咱都见效了。他说："小梦，他说现在都好多了，你还不让我回家呀？"他说："我都能上台阶了。"我说："你这不能这样啊！"我说："你就是能上台阶了。"

0: 你也别上台阶。我说你没发现我们这没有什么二层的吗？二层是办公室，我说给你们住的都是一楼，为啥？我说就是避免你们上台阶。我说你是骨病的，都不让你上台阶，别的病的也不愿意上，万一摔了卡了呢？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是关键期呀、啊。我说你可千万别前功尽弃啊。我说你回家一定没我们这强。我说最起码到家里面那个争就争不了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上台阶，你可别注意啊，你千万千万注意，这时候你别上。我说咱们是恢复期啊。我说但是呢，这个虽然说你上台阶能上了，咱避免你听话啊。这老头听话，他说听话，他说我感觉你比我儿子管的都严。我说我管你就对了，我说我管你为你好，对吧？我说我要真不管你，我让你花着钱，我还啥也不管你，我说我叫没良心。我说你自己说吧，爷们儿。我说这么长时间了，小猫有良心吗？他说有，所以我得夸你。我说你看这不就得了吗？我说谁陪你下象棋啊？是不是？你要再说我不陪你玩了，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了。我就发现啊，人岁数大了，老小孩啊，小小孩就这样，思想单纯，但是心地善良。哎，我为什么说愿意跟老人家聊天啊？就这事儿，就都把我当成自己孩子一样。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别提了。你说我离父母远，我跟他们在一起啊，就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被当孩子一样照顾我，有点啥好吃的都想起我。他是治了多长时间？治了15个月，这原计划是1年12个月，我没让走。我说你这样大疗程再出院吧。我说咱出了院了之后，以后不来了，行不行？我说你想来了，你来一次看看我，或者我去看看你。他说行，他说我听你的。15个月一个大疗程，出院的时候自己拿的包，那不让孩子拿。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重吗？进来的时候190多斤，出院的时候160斤。哎呀，可高兴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阳胎盘加上圆根加上这个藏天麻呀，起效了。我们这阳胎盘这不是定制版的吗？只有这种精粹版的，全是精华的阳胎盘呢，才有这效果呀。那你说加上了圆根，加上藏天麻，是不是？那藏天麻是什么作用啊？专通经络。哎，这圆根助力这个筋骨啊，然后这阳胎盘解决正气，三效合一，这效果就出来了。这一下子高兴了，治好了。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也有这些病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啊，就是阳胎盘、天麻、圆根这三个药合到一块，效果特别好。哎，那总体来说呀，这个阳胎盘这个东西是主料，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也跟我说，我也在想办法。你们放心，我正在积极的给你们想办法协调这个事儿。我给西藏球本也打电话了，也都说了，西藏球本呢，这个是个大企业，人家是老总很忙的。他们老总是任总，一个女同志。我把咱们节目这边的情况呀、啊，就跟他说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你这情况啊，我了解了。他说你这样，我不能一个人做主，不能一言堂。他说我跟单位里面的这些负责人呢、啊、商量商量。但是呢，你是在做好事。他说我要是帮你了，我也做好事。所以啊，我们研究研究之后给你答复。大家呢，争取把这个好事促成。哎，我说那可以。我说那任总太好了。我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您这边有回应。”有态度，那我们呢就等几天。任总说可以，他说放心，越早越好，把这消息告诉你。他说我们开会又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会，有事商量就行。你看，这我就发现呢，这咱们正在往好的方向来。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给帮忙了，我相信呢，西藏球本这么大个企业也会说话算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别着急了，我感觉呀，这个一定有结果。还是那句话，办成了啊，让大家少花钱了，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了，咱们能把病治好，比啥都强。您呢也不用谢我，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说这个事儿没办得很漂亮，也没有让大家少花多少钱的话，但是呢，你也别埋怨我，对吧？我最起码能把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搞过来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个东西，把身上这么多年的老慢病解决解决，比什么都有用。难得遇到个有效的东西，难得遇到个特殊的药方，难得遇到一个此时此刻的现代社会还能用到古方来加工的东西，太少了。所以啊，这是个机会。我相信呢，向往健康的，希望自己健康的老同志，咱们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你说对未来是不是有着无限的憧憬啊？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幸福了？所以啊，你们别着急，我这边呢，我也在等。你发现没有，我这人心直口快，有啥事我马上说。所以啊，你们不用催我，你们催我我也得那边告诉我了，我才能告诉你们呢。你放心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跟你们说，好不好？好了， 那个阳台盘、圆根、天芒这个方交给大家了。哎，这个泡脚啊、药浴啊、药酒的方交给大家了。我相信呢，今天你们听了之后一定有收获。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你们就等我消息就行了。明天呢，咱们继续再去讲怎么样把这个老年慢性病给它控制、缓解，甚至减轻痛苦。咱不能说治好，但是把它完全控制，这是没问题的。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我这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好不好？那今天就在这里。好，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孟辉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这个电话是不是打通了啊？
0: 打通了就好，您说。
3: 我今天呢，就是有件事想求你啊。
0: 啊，您说，不用说求，说您说就行。哎。
3: 哎，我还想要那个羊胎盘呢。
0: 啊，你的意思是还要接着吃是吧？
3: 嗯，对。
0: 你别着急啊，这电话我接的很多，我正在给想办法啊。你等一等。我都说了，这电话我跟厂家一直在联系的，你放心吧，这事给你们办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孟辉老师，
0: 哎，
3: 我先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哎，好，您说。
3: 我今年71了吧。
0: 啊，
3: 我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啊，
3: 将近有20多年吧。
0: 啊，
3: 特别是个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吧。
0: 很疼是吧？
3: 稍微凉一点吧。哎呀，哪怕是这个水一开门，这个风吹一下嘞，哎，就粘性的疼了。
0: 对，
3: 特别是这段时间呢，这个雨呢还多，天津呢疼得我啊，你叫出来不说。哎，这番条件就是上厕所了，就是每次上厕所呢，我都是扶着墙啊，一点一点都挪到卫生间的。
0: 哎呦，都扶着墙走了，这么痛啊？
3: 是啊，你看我从卧室到这个卫生间呢，也就个10来米距离吧。
0: 嗯。
3: 我都是要挪个4-5分钟啊才能够去。哎，到了。
0: 遭罪。
3: 是啊，这个到了卫生间呢，两个手呢要抓住那个洗手池啊，一点点的往下再往下蹬。
0: 嗯，

0: 到时那个再跟别说，别走俩，然后不跟他算。
1: 啊，我这回我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叫接着吃，一定是吃完了这个腿上感觉热乎，疼痛减轻了，是不是？
0: 嗯，
1: 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老同志，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大补正气，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它专门就能把骨头里面这种风啊、湿啊、寒气给清出来。你这个里面就是骨头里沉淀太多的湿寒气了，你吃这阳胎盘绝对对症，一般吃上几天发热疼痛感减轻，这就证明有效了。你后面你接着吃吧，我给你们想办法搞来，好不好？
0: 哎呀，是啊，
1: 啊，
0: 对呀，孟生老师。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的药啊，就是没有少吃啊，什么
1: 羊糖啊、软骨素都吃过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像那个什么，那个就通通片呐、
1: 啊，
0: 通通灵呐，哎，都用过、
1: 啊，
0: 哎，就那个氨糖啊，我都用五六瓶，就一个每次都买五六瓶。
1: 你看，我就知道吃的这些药，止痛药也吃过吧？
0: 是吧？中药也吃过，可是还是不行的。
1: 那治标，
0: 那治不了呢，我就只能吃点那个止痛片呢。
1: 嗯，
0: 哎，一吃那个止痛药啊，我这个胃啊就不行。
1: 对呀、
0: 啊，
1: 刺激胃。
0: 是啊，就是没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个来治啊。
1: 嗯。
0: 胃疼呢，比关节疼呢还要强一些。
1: 嗯。
0: 哎呀，不会了，是吧？幸运的是，这前段时间呢，也送你那个六天那个阳胎盘。
1: 啊、
0: 嗯。我也拿到了啊，当天呢我就吃上了。这个阳胎盘呢，哎，可是真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了四天的时候嘛，就感觉这个膝盖啊，连我那个小腿都软乎了啊。
1: 热乎了，对。
0: 哎对，平时这个膝盖都是拔凉拔凉的，
1: 嗯，
0: 这个明显身呢就是嘎嘎的那个响。
1: 啊。
0: 你看这一阵呢，感觉这个起身的膝盖是不响了啊。
1: 这就是有效了，对。
0: 哎，这个活动啊，这个挺轻松啊。你看六天都去完以后呢，我这个腿啊就不怎么疼了啊。
1: 嗯，真好。
0: 就昨天下大雨嘛，下了半宿啊。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膝盖还是没有疼。
1: 嗯。
0: 哎，你说神奇不神奇啊？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啊。
1: 嗯。
0: 这个阳胎盘的效果会这么好啊？
1: 真好。嗯。
0: 是吧？所以啊，就是莫辉老师啊，我今天把电话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求你啊。
1: 啊、
0: 嗯。再给我点，给我整点那个阳胎盘吧。就是我想的接着吃啊，因为好不容易有点好转了啊，那我不行呐。
1: 嗯，行，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也答应我们听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跟企业那边打电话了，给我们中心打电话，他那边能帮忙。现在就是等着给我们这个企业生产的地方打电话。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们说给你们办，我就给你们办。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这事儿一定给你们办好。你说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啊，你等消息，到时候听到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报名就行，好不好？
0: 哎，谢谢谢。
1: 哎，吃了有效就是好事嘛，也祝您身体以后越来越好，健康。嗯，
0: 那谢谢孟老师啊。
1: 哎，好，不客气啊，再见。哎，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
2: 你好，孟飞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是鞍山的。
1: 哎，老乡，老乡，你好。
2: 你好，我今年65了，终于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1: 哎，我也高兴。哎，
2: 我还想要吃那个阳胎盘，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就是你吃了六天，效果怎么样啊？
2: 挺好的，老师。
1: 啊，这个
2: 我
1: 跟您说个情况，老同志啊，这个这两天打电话找我要阳胎盘的挺多，这确实从那中心拿也不容易，我是正在想办法。到时候有进展，我都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们讲，你说好不好？
2: 啊、哦，好好好，所以我着急呀、啊，我打电话打半天，一直都占线，没办法，只好打你这来了啊。你看我糖尿病啊，都是3年了
1: 啊。
2: 嗯，开始还行，吃降糖药，血糖就能下来，但是最近2-3年就不行了，我都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
1: 啊、都是，都这样，就是都是越吃一种，时间久了那个效果就差了。
2: 啊，后来大夫说那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胰岛素我就打了，
1: 啊、
2: 每天打10个单位的，但是还是不行，餐前血糖始终是13、14那样。
1: 哎呦我的天哪，这餐前血糖都这么高了，那你加量吧，赶紧，不行，不能再那么高了。你说现在有没有那种什么头晕呐、啊、手脚麻呀？
2: 哎呀，有啊，手脚发麻。大夫说的叫啥神经末梢炎。
1: 嗯，那不是只是神经末梢炎，血管小血管都堵了。
2: 啊，就今年夏天我剪指甲，脚指甲我剪的时候没注意，大脚趾头啊我剪了个口。
1: 嗯，
2: 当时。

0: 也没注意啊，这口子也不太深，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呗。
1: 啊。
0: 结果呢，一连10来天都没好，还有点溃烂了，走路也不敢走了，连袜子都不敢穿了。
1: 哎呀，你看这可注意，可千万注意。
0: 嗯。
1: 你这样吧，老同志，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多说两句，您听一下就行了。所
0: 哎。
1: 有的糖尿病都是正畸受损，你这羊胎
0: 啊。
1: 盘吃了一定有效。我都说了，
0: 嗯。
1: 我说吃羊胎盘至少50%的人有效，就是6天。但是
0: 啊。
1: 糖尿病的人吃了得80%都有效。你最近吃
0: 啊，
1: 了，血糖有没有下来一点？
0: 嗯，血糖下来了，
1: 现在多少了？
0: 现在血糖就是餐前能是降到9了，
1: 你看，这不就降了好几点了吗？那就证
0: 对
1: 明
0: 呀，
1: 有效啊！你接着
0: 啊，
1: 吃吧。
0: 嗯，这几天就是脚上那个伤口，
1: 嗯，
0: 也都长好了，
1: 挺好，挺好，这有
0: 嗯，
1: 用
0: 这
1: 了
0: 么几
1: 吗？
0: 天呢？对呀，是当时我那我害怕嘛，不就是，
1: 那
0: 赶
1: 要
0: 紧到
1: 严
0: 医
1: 重
0: 院了，
1: 了，那
0: 医
1: 不
0: 院
1: 就是，
0: 啊。
1: 啊，那再严重了都烂了，有的都截肢的都有。
0: 是，当时给我吓坏了，上医院了，大夫给我消炎，又输液，
1: 啊。
0: 又降糖，完过几天这伤口就长好了。完这长好呢，哎，回家待2天吧，这血糖啊又犯了，餐前血糖就升到9了。我正在郁闷迷茫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你节目了，你给我们送这个羊胎盘，我就拿回来连续吃了6天嘛。昨天一测血糖，餐前是7.2。
1: 哎呦，真好，真好！
0: 餐后是12.1，
1: 你这是多好啊！这效果来得快吧？我没说错，我说糖尿病来得更快，就是这
0: 嗯，
1: 儿。嗯。这
0: 哎呀，
1: 好
0: 高
1: 事儿，
0: 兴坏了，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哎，
1: 挺好。
0: 你送的那个羊胎盘吧，我吃完了，我想求你一定帮我们吧，再筹备一些，我要接着吃啊，别断喽。
1: 你这样，老同志啊，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就是见着好药了，见个对症的药了。你这样，这个事儿我来办。我呢，其实我跟您多说两句，你就懂了。就这个东西，我们中心有，只是说我现在想着能拿过来多少。最重要的是，我想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个东西能少花点钱，所以我再跟他们谈。你这样，你等我信儿，我就这2、3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能办成，大家不用谢；办不成，别埋怨我就行，好不
0: 好的，
1: 好？
0: 好的，太好了，真
1: 啊，
0: 谢谢您了，
1: 那
0: 彭
1: 你就
0: 老师。
1: 等我们在节目当中公布，或者是
0: 行
1: 我们工
0: 行，
1: 作人员给你打电话通知你，
0: 哎，
1: 好不好？
0: 好的，我每天关注节目，就
1: 好
0: 等
1: 嘞。
0: 孟非老师的好消息了。
1: 好，那你就听着我的节目，然后呢，
0: 嗯，
1: 我争取把这事办得漂亮一点。同时也
0: 好
1: 祝
0: 的，
1: 您以后越来越好，身体好，身体越来越
0: 哎，
1: 健康。
0: 好，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哎，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好，那咱们
0: 好，
1: 今天说到这儿。嗯，
0: 嗯，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 歌儿。

0: 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
1: 05056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 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的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

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

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

进而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体型，还有就让我们心脏更健康。我们现在说的是白开水啊，心脏更健康。2022年的3月份，一项研究表明说，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呢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研究人员解释说，我们每天喝水，血液当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就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的健康，而且不容易便秘。大部分人的便秘哈、都存在喝水量不足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呢粪便在肠道里面停留时间过长，它所含的水分被肠道大量给吸收，就会使我们排便难以排出。那便秘的人喝水最好大口大口的喝，就是喝满口，咕咚咕咚那种吞咽动作快一些，这样水能够尽快的到达结肠，同时呢刺激肠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喝白开水的好处太多了，很少有结石，就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促使尿石排出来，还有就通风风险降低。喝水的时候对预防痛风的发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是有好处的，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肾脏进行性的一个损害。还有就是感冒好得快，7种了吧，目前喝白开水的好处7种了啊。感冒发烧的时候呢，一句多喝水不是敷衍的话啊，多喝水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尤其发烧的时候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可以呢促使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这是喝白开水的好处，各位。

0: 梁咏琪，我发现最近总能够刷到梁咏琪的歌曲，然后对比了曾经的她和现在的她，无论头型啊、身材的保持和状态，相差都不大。嗯，真的是好羡慕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0: 看一下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啊，这是大连交管支队只要大队发来的这个消息啊。目前呢，主干路街景点还有商圈通行正常，因为太早了。好多人还没醒来呢，睡懒觉呢。高速公路啊，今天正常通行。如果啊，你出门的时间是在上午的8:30之后，那可能是很多地方会出现车子比较积压的状况啊，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另外呢，一定要安排好你出行的时间，规划好哈，尤其是在旅游旺季啊，我们出行在景点周边的时候，可能组织的时间会比较长。如果你不是一定要去景点周边，就让行来自于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吧。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晚上8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0度，24到30度。对，今天依然会比较的潮热。再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晨练指数3级，部分地区偶尔可能会出现降雨，所以建议晨练不要离家太远。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太适合洗车。散步指数5级，天气不太好，不太适合散步啊。晾晒指数5级，天气不太好，不太适合户外晾晒。垂钓指数5级，不太适合垂钓。登山指数也是5级，也不太适合。炎热指数7级。人体感觉闷热，极不舒服，室外活动出现中暑的可能性加大，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尽量待在室内并加强防护。像这个紫外线辐射强度这块啊，要提醒大家，最强的晒伤时间上午的10点到下午3点钟，所以建议您外出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啊，

早安大连，早安100.8，交广早会合正在播出，我是小蝶。微信上大家陆续打卡报道哦，其实这个时候出门也挺早的。7月15号下午3:51，我跟你说过，我包的茄子猪肉馅的水饺，跟你说一下，很好吃，绝对不是黑暗料理。哦，7月15号入伏第一天是吧？哦，下午3点的节目。哦，我有印象，你跟我讲过，对，那天探讨的是吃饺子，然后呢，创新馅儿，你创新的就是茄子猪肉水饺。向我反馈啊，味道不错是吧？嗯，大家可以呢试一试。我们刚刚比较啊，说长期喝茶的人还是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啊，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有什么样的优势？在做比较呢。现在我们说啊，说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啊？复习一下哦，刚刚你错过了是吧？好，长期喝白开水的人啊，对身体有哪些好处？身体状态好，另外呢，新陈代谢好，还有心脏更健康，不容易便秘，很少有结石，痛风风险低，感冒发烧好得快。再看一下长期喝茶的人啊，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优势。长期啊，生活当中爱喝茶的人好多好多好多，喜欢喝红茶的、绿茶的、白茶的、乌龙茶的、茉莉花茶的，我爱茉莉花茶、红茶。这些长期喝茶的人的身体健康都有哪些明显的优势呢？首先，三高风险低。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呢，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综述研究，饮茶与老年代谢综合征关系的一个研究进展，里面就说了哈、啊，说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症。那这个研究指出说，茶叶当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像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诸多的功效啊、哦，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心血管病症的风险比较低一些啊。我们看一下啊，这是2018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里面提到的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喝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水平下降的更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看到里面显示说，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呢，喝茶可以使患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风险降低16%。喝茶喝水都要适量，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适量，合适的量啊。比方说每天要喝8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呢坚持照做，但其实这个标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啊。普通人群的饮水量标准是这样的，说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啊，也有指出，应该是在2022年那个版本里面吧，指出说，低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该喝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应该喝1500毫升，而如果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大家可以呢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啊，如果颜色浅黄、清澈量足，

说明呢饮水量基本充足，否则呢就需要多喝一点水了。特殊人群要控制饮水量，正在服药治疗胃溃疡的患者，药物当中含有叫硫糖铝，是吧？等等物质嘛，会对这个胃黏膜形成保护。如果说你喝水太多的话呢，可能会降低药效的，不利于病情的恢复。慢性肾病患者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呢，你喝进的水不能够正常的排泄到体外，因此要控制饮水量。一般呢，全天适合的饮水量啊，等于500毫升加前一天的小便量。全天适合的水量包括喝水及饮食中的水液，等于500毫升加前一天的小便量。那么尿毒症患者呢，这个时候的喝水量需要根据自己体重的变化来决定，每天可以在固定时间啊称你的体重啊，排尿之后早饭前比较合适，每天体重的增加不要超过体重的0.5%。另外呢，两次透析期间体重增长啊小于3%，从而保证透析效果。心衰的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血啊，尤其是造成那个回心血量增加，从而呢增加心脏负荷，加重病情。那么心衰严重者饮水量甚至需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要看医生怎么叮嘱你哈。那么茶叶也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喝，也随时要注意啊。比方说这个，好多人说，哎呀，既然说这个喝茶水对人体是有好处的，那我就喝吧，大喝多喝。喝茶呢讲究四个不，不适合喝茶的人群包括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状腺功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胃溃疡的病人，不适合饮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哺乳期或者是怀孕妇女和婴幼儿不适合喝茶。另外呢，四个不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晨起睡前不喝啊，晨起睡前不喝，还有就是餐前餐后不喝。晨起空腹喝茶会稀释胃液，降低消化功能。茶啊有提神兴奋利尿作用，那睡前喝会影响睡眠质量，更建议上午10点左右喝茶。茶碱啊能够抑制胃液的分泌，所以呢这个饭前喝茶不利于消化吸收，饭后立刻去喝茶，茶中那种物质呢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还有铁质的吸收，建议呢饭后1小时之后再喝。服用部分药物不能喝茶的啊，一些需要服用镇静助眠药物、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人群不建议喝茶。因为呢茶叶里面含有那个茶碱等成分会降低药效的，对于病情的控制不利。还有就是不要喝太浓的茶了，浓茶当中含有较高的氟，所以你常喝浓茶会损害肾脏，增加就肠胃的负担，还容易呢引起叫茶叶型氟中毒。所以说健康的成年人一天饮茶12克左右，每次3克，用150毫升的水，150毫升的水去冲泡就比较好了。牢记啊这4点，正确的补水啊更健康。不管是喝茶还是喝白开水，都需要注意这4点，主动喝，主动喝啊，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口渴其实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随着机体失水量增加，还会伴随尿液颜色加深、皮肤干燥、还有口舌干裂、声音嘶哑以及全身心软弱等等的表现。所以呢最好是每隔半小时主动的补水，主动的补水，主动的补水，每隔半小时啊就慢慢咽，即使你口渴了也不要大口喝水，如果大口喝下太多的水会导致水分加速进入血液，经过肠内吸收之后血液会变稀，短时间之内的循环血流量就突然增加了，容易加大心肌耗氧量，加重心脏的负荷。慢慢喝，正确的方法是小口慢饮，尤其是身体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要慢慢喝，是更要慢慢喝，少量多次饮用为妙。不要太烫啊，过热的水超过65度，对，这是一个值哈，一个
限量的一个值，超过65度会烫伤食管黏膜的。长期如此呢，食管黏膜会反复损伤，修复容易引发

炎症甚至是癌变。不要喝过热的水，温开水 OK 的啊。选对品种啊，茶的品种很多，要学会根据时间啊来选择。那么春季是阳气生发，抑制肝阳上亢，所以适合喝绿茶，疏肝解郁。夏季呢天热啊，看看适合喝什么，适合喝全发酵的红茶。心血管事件高发，所以适合喝全发酵的红茶。秋季干燥，适合喝白茶，清热润肺啊。冬天天冷，看看啊，适合喝黑茶。总的来说呢，喝茶和白开水没有哪个更好，更重要的是适量适合。夏天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啊，要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再一次叮嘱大家。

不得不感慨啊，突然听到了自己少女时代的一首歌曲，这曾经是我的主打歌，差点忘了它，昨天刷到了它，今天早间分享它。长安硅谷里他说，我一天要喝五六斤水，哇。还有长期喝茶的人费钱啊，长期喝水的人省钱。这是老邹，他说我奶90多岁了，现在还喝茶呢，但对身体就是好。总之呢，喝水喝茶肯定比饮料好，那当然了，那必须的，这饮料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含糖量都太高。

各位，咱喝白开水哈、啊。白开水，如果喝茶对身体对你来讲没有问题，也可以多喝啊。看看啊，今天早间啊，我们说到的最新的一些要闻哈、啊，点击几条。当地时间25日，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这个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哇！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7亿人次。今年上半年呢，全国纪检检察机关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水利部消息，今年1月到6月，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看到辽宁大连推出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哈，对今年7月24日至明年12月31日之间审批通过的2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哇，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

0: 好，看看时间，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里喽。再一次谢谢各位收听哈，我是小蝶，稍后是领先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为大家打开啊，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你可以随时随地啊，跟每档节目主持人互动交流。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保持的比较平稳，因为是周日，然后呢又是早晨的7点钟，大家可能还没有到出门的时间，所以整体路面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东行方向刺眼的阳光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马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在24到30度。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北京时间的7:06，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前面开始的有很多朋友已经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过来信息了。小曲同学说，暑日晨光温柔，感谢一路相伴，周日安好。还有 Tony 和大海全是水啊，也发来信息了，好准时啊。好嘞，周日的早间，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先关注一下领先提示，看看油价还有天气的最新变化。
1: 领先提示。

0: 来看看油价十五轮的调价周期啊，统计我们看看七月二十五号吧，其实应该是七月二十四号，因为周末是休市哈，所以我们看看前五个工作日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17.89%，我们由此来推算呢，大概啊按照这个日子来看的话，汽柴油呢分别上调的幅度是每吨790元，折算后呢每升上调呢是0.61到0.68啊，6.1到6.8，加满五十升呢我们会多花30.5到34元啊，调价周期呢是7月31号的24点，嗯，还有一周的时间啊，还有五个工作日。这油价涨得可有点吓人啊。好嘞，那么7月31号呢就是下周五的24点了，所以呢这个大家这周如果感觉这个油箱有点空就抓紧加，还有剩五个工作日，它不可能跌回到现在这种情况吧。好嘞，先关注完油价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天气情况啊。
1: 领先新气象，
0: 看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其中呢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的部分地区还有中雨，局部大雨，所以建议大家晚上睡觉前关好窗户，如果长时间外出呢也请记得带好雨伞，受到降雨的影响空气特别潮湿容易有雾啊，所以咱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那这轮降雨呢会断断续续的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哈，那么届时随着降雨进入收尾阶段，雨水呢又将以局部战的形式出现，随后呢会彻底的转为多云。那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啊，今明两天啊，这个市区最高气温都在30度，你确实感觉体感非常的闷热，而且昨天晚间是我觉得进入到咱们今年的夏季以来最热的一个夜晚，特别的闷热啊，潮湿。那预计这轮降雨过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迅速的控制我市，三伏天才真正的展现真正的实力，届时一直到月底，我市呢都会经历，我们会经历一场连续的桑拿天儿。尽管这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但是气温呢仍然是会居高不下的。我们看看周二到周四啊，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2度，最低气温呢也在26到27度，南风不大，湿度偏高，所以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吧。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手机。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个最近登上热搜话题的一条新闻啊，也想问问大家，快递的地址您一般具体写到什么样的地方啊？因为原来呢肯定是都写到具体的门牌号，因为可以送上楼。那后来随着驿站的出现，随着快递柜的出现，您还会把您的快递的地址写到具体的门牌号码吗？还是说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呢？最近这个话题呢，网友讨论非常的热烈，就是到底是模糊地址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最近的羊城晚报在实际操作当中啊，模糊化了收件地址的行为，就说那个一点都不算普遍。对他们来说呢，地址越模糊越不能省去沟通，非但没有简化流程，反而多了一道核实的关卡，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麻烦。这件事情呢，是有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所以呢他致电平台的客服查询情况，随后呢结果就接到快递员的回电了。这个回电过程当中啊，快递员的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验收签收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呢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的住址被过多陌生经手者来掌握，该网友提议呢以后都将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的层级。那么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网友对此事的观点不太一样啊。有网友就表示说，我早就只写到小区了，你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一样，而且单独的独身的独居女性更需要谨慎一点，这没错。也有不少网友提出建议啊，说不建议不写清楚，它耽误事儿啊，是吧？更有观点指出，这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能够落到实处。对此呢，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多位在岗的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啊，收件地址信息模糊确实会提高沟通的成本，降低派送的效率，同时呢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等各类潜在的风险。那比如说有位贾师傅啊，他是某峰的快递员，那他呢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某峰的快递我们知道一定是直接送上门的，对吧？每个月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递件，这地址不清呢就得打电话核实，客户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就比较浪费时间了。那么要求他们公司呢是要求送货上门的，哪怕你只写小区的名字也必须问清楼栋房号才能投递。所以他担心如果这个做法普及了，联系不上客户，件放驿站或门口很容易丢，可能呢会被扣工资啊。另外一位同行于师傅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就说啊，各类软件早已广泛的收集信息，你删减地址对你的隐私保护作用其实很有限。那么另外一位

为这个某通的快递员范师傅呢，就拿起一个快递来举例，说面单上写着放牌坊那儿的菜鸟驿站，但实际那里是家妈妈驿站，所以你看地址不清，根本分不清楚，必须打电话。他坦言呢，模糊地址看似直接丢驿站很省事儿，可一旦客户投诉，未通知就放，可能就会被罚款了，反而增加了沟通成本和矛盾啊。另外某东的快递员刘师傅最头疼就是联系不上客户，你不写门牌号，完了你还不接电话，回头呢你还投诉没送到，你看这就很麻烦。尤其是这些生鲜的食品，你放驿站特别容易损耗理赔，你送不了只能带回站点，第二天再跑一趟，所以模糊地址直接就阻滞了派送的流程啊。但我觉得像某东啊某峰这种必须要求投递到户的，你是必须要打个电话的，如果他就是不接电话的话，即使他有明确地址，他不接电话也是不可能给送到家的，他不可能给你直接放到门口的。所以其实这个好像我感觉这两家写不写地址那么清楚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啊。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哈。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执行长就认为说，消费者呢希望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是合情合理的，但只用小区名可能因小失大，大多数人都希望快递到家门口，那大多数的快递小哥是善意的，态度问题可以投诉哈。那最后专家也说了，最好借鉴一下相关平台虚拟号码的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送货上门，这两种方式间可以建立一个平衡的机制。但如果我觉得说，如果你们家小区啊，这个附近的这个快递默认快递只能到驿站，我觉得大直接就可以选择小区，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微光，哎，微光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反正都是放到附近的超市或驿站，我写到某某街他们就能放，你再往细了写他也没人看呢。对呀，就没必要。但你这个某某街就是你一定要写的比较清晰，千万不要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快递师傅提到两个驿站，你到底是放在哪个驿站呢？按照你的地址你应该放在某驿站，但你又写放在另外一个驿站啊。所以说这个地址，大的地址写清楚明确，能让快递员知道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好，我们看看三十而立发来消息，说泉水的龙华路和珍珠泉街相邻的两个路口目前呢是信号灯故障不亮了，提醒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啊。泉水的龙华路和珍珠泉街在相邻的两个路口目前呢信号灯是出现故障了。说到信号灯，我还记得在之前啊，有一次周末的节目我们提到了苏州外卖骑手等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在全国首创这么一个消息。那么最近呢我们来看到了最新的消息，美团内部已经初步搭建了等灯停表的功能啊，目前呢正在内测阶段。这功能上线之后，不光是苏州的外卖骑手，全国的外卖骑手，美团的啊配送当中遇到的红灯，系统的都会同步进行计时，进一步的来缓解骑手的配送时长的压力。据了解呢，今年内数据完善之后，这个功能将会逐步的推出，预计会覆盖100万的骑手。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其实不少的外卖骑手通常都会陷入到守规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所以呢，前两天我们提到了苏州啊，在全国就率先推出了新的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灯将纳入配时的体系。这个举措其实就是让我们的骑手们等得起红灯。所以这项改革呢，是将会在八月初率先在苏州的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至于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当地的交管部门将会依托联网的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的数据，和各个配送平台运行的数据互通互换。那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呢，会自动的剔除无效计时啊，顺延配送截止的时间，真正的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
从算法上根源上就减少骑手因为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等行为。其实对这个举措呢，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了，说这个举措真的是让人看到了大数据和新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效率，同时呢可以赋能社会治理。过去的平台依靠算法来计算距离、规划路线、压缩配送时间，那如今呢通过交通信号的数据和平

台配送系统的互通，算法呢也能识别骑手正在合规等待，让配送的机制更加合理，将红灯等待的时间从配送计时当中剔除。这说明技术的进步不只是把城市运行的速度推得更快了，其实也可以让管理更加的精准，而且更有温度。同时呢，好的举措其实你看要落实得更好，也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的。比如说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担当，推动数据的互通，规则的衔接，跨部门的协同。那么商业平台呢，也要承担和自身影响力相匹配的责任，要在配送的时间、考核的方式、激励机制上适当的优化。那我们的消费者呢，也可以多一些理解，不必把每一次晚到几分钟都变成催单和差评。咱们各方都向前一步，骑手面对的才不再是只是一套冰冷的算法，而是一个尊重劳动、体谅劳动的社会环境。所以你看，有网友的评论说，对于这个全国首创的新的举措，很多人点赞就是人性化、有温度，而且有网友说这个举措真的能从根源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也有网友直言啊，希望真的执行之后，咱各位骑手可以骑得慢一点，注意安全。

接下来咱再说一个跟信号灯有关的事儿，咱劝骑手别闯红灯哈，这个注意安全。大家你看，最近浙江奉化的一位王女士，这家伙闯着红灯，连闯五个红灯。他呢是开了一辆新提的车，连闯五个信号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临牌，想早点回去，所以就抱着侥幸心理，直接闯了红灯，而且连闯五个灯。当地民警就透露说，王女士听信了网上的这种说法，叫什么呢？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还有竟然网上还有这种荒谬的说法。在法律效力上啊，临时车牌和正式车牌是完全一样的。最终呢，驾驶人被罚750元，驾驶证记30分，而且需要重学科目一、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取回驾驶证重新开车。还有，以为临牌不会查，万万没想到直接被扣了30分啊！科目一要重学不说，科目三同时也要重新学，而且要重新考试合格才能再来开车，这事儿整的。法盲啊，自己已经经过了相关的学习了，还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听信网上的传说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哈。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不要听信任何的谣言和传说，不他们说的吗？真的当交警处罚到你那儿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他们是不会为你说一句话的，你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他们到底在哪里啊。还有说到这个送快递的事儿，上年时候我们小区好几个驿站，哎，这一看是比较大的小区了。他说我只写的楼号，他呢就会给我送到最近的一个驿站，这就特别好。所以你就写楼牌号就行了，不用写到非常具体的地址啊，看具体的情况来分析了。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车辆并不多，然后走起来呢移动的速度也是能保证的。现在看到红陵路在这个阳光商城的部分内侧车道呢，由于路面开挖，所以整体的车辆还是有点排队，行驶速度炫慢。但是这个队啊，说实话比以往周一到周五接工作日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驾驶安全，合理规划一下自己出行路线，问题应该不算很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一零三点三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马房店市、庄河市等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0度。

请我步步高。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当。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领先早高峰，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威武啊发来的消息，西北路过了新生桥北行方向有台车是撞在护栏上了，独立事故，各位注意道路中间哈。西北路过了新生桥北行方向是有台车撞到了护栏。另外还有少年提到了华北路入市区的方向，华北路机电城前行100米啊，是有一辆大货坏在路上了，占了外侧的车道。华北路入市区的方向上，在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台风红霞啊，台风红霞即将登陆，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那在昨天的晚间7月25号的22点，中央气象台是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将会在是在昨天晚上啊10点钟是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了。它的中心呢是在位于广东惠州市的惠东县东南方向大概10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啊，它的中心风力呢最大风力是有14级啊，每秒42米啊。预计呢，红霞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移动，这个强度呢还会有所增加。那预测呢是在今天会登陆，那登陆之后呢什么样子，具体在哪里登陆，我们也会关注后续的一些最新消息啊。我们来了解了解这个台风预警信号啊，它分别呢是分为4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分别表示代表的严重程度，包括防御的等级也是不太一样的。蓝色呢是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风力强度平均风力是达到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那么黄色预警呢是24小时之内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到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那么橙色预警那就是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到10级以上，阵风12级以上。红色呢警报就是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的影响，那风力呢是达到了平均风力是达到12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4级以上。所以说这个这一轮的这个台风红霞呢，就是中央气象台预报的是红色预警，因为它的中心最大风力就是达到了14级啊。也是2026首个台风的红色预警，威力确实不小。

关注完台风红霞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省内的最近的一些情况。7月25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报，近期省内的雨势减弱，省防指呢在24号的晚上终止全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辽河全县浑河三岔河水文站以上河段的水位已经回落，其他河流的水势也趋于平稳了。3月25号的白天，我省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东南部，十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229.9毫米，发生在了丹东东港市新农镇，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达到144.7毫米，发生在丹东东港市黑沟镇。那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呢，截至当日的16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口19118人，省防办对5个市、17个县还有29个乡镇街道防雨情况也进行了电话调度。作为本轮降雨的重点区域，大连和丹东及时调度防范应对工作，组织开展联合会商，发布预警信息，并对重点的雨区进行了点对点的调度。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在26号，就是今天白天啊，大连北部、鞍山中南部、丹东南部、营口西部地区是有中雨的，局部是大雨到暴雨，而且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好，我们来看看于强发来一个最新消息，说西北路那个是两车的事故，中间车道还有一辆车啊。V5说了，这个过新生桥北京有台车撞在护栏上，他说大家注意路中间，其实路中间还有一辆车，那看起来应该就是两辆车的一个事故。还有小娜收到了远洋自然东联路上桥口双向一直黄闪，您说的这个是啥意思啊？什么一直在闪呢？它的主语是谁啊？是车还是路边的灯还是信号灯还是路灯？什么意思？这个远洋自然东联路上桥口双向一直黄闪，

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遇到的突发事件、即时路况，随时呢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发给我们。联络方式跟大家来说一说，您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啊点击加号，然后呢搜索朋友啊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关注，直接在下方对话栏啊，像跟您的朋友聊天一样，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杰瑞发来消息啊。早上好，小林出门了，过来打卡了。黄河路万岁街的这个路口，两车刮蹭，占用了中间道路，是去往新开路的方向啊。那也就是，那是在黄河路，那应该是在黄河路上哈，那就是黄河路的东行方向。还有刚才这个小娜说到的是远洋自然东联路上桥口的这个一直黄闪的是什么呢？是信号灯，一直黄闪不变绿灯啊。汉奇也发来这个位置了，远洋荣誉快到东联路上桥口这红绿灯啊，一直黄色闪烁呀。遇到这样的黄闪路口，咱们一定要注意小心瞭望，减速慢通过啊。燕飞也看到了西北路的事故，出事区刚过了锦绣路口，两车发生了碰撞，其中一辆呢是冲向了中央护栏，哎。好嘞，也欢迎大家啊，随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以文字和图片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来文字就行了。

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啊，关于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已经更新了，在明天凌晨的3:50前后，它呢是以强台风级登陆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啊，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我们就以为巴威已经超强了，没有想到这个红霞比巴威的强度还要强。登陆之后呢，红霞将会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由于其环流在陆地上停留时间较长，这轮降雨呢会持续到28号前后，而且最远可能会波及河南和山东等等省份。那么台风红霞呢是在7月24号凌晨生成的，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域之后呢是爆发式的增强啊，在25号的夜间是加强为强台风级别了。从卫星云图来看，它的个头不大。在今天凌晨3:50红霞登陆的时候呢，记者呢，广东当地的记者在移动林。当地广东当地的记者在一栋临海的高层楼房的客厅里，双腿微微发颤。而这种反应并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楼下的脚下的地板在动，楼体在晃，不是那种酒后站不稳的眩晕，而是一种缓慢但确定的，就像船在海浪当中起伏般的左右摆动。每一次风墙撞击大楼，整栋建筑就跟着震颤一下，而窗户框呢会发生咯咯吱吱的闷响，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而窗外已没有任何下雨的概念，雨水被风卷成了水平的水幕，像高压水枪一样射向了每一寸垂直的表面，能见度归零，而目之所及只有白色的水雾和飞旋的碎片。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叶梦龙就介绍，由于南海的海温较高，所以导致红霞在登陆的前夕啊，它迅速加强并以强台风级的强度是登陆广东。登陆并不等于危险的解除，这台风本体所带来的最强降雨将出现在台风的右侧，叠加季风水气来输送的影响，所以广东的东部沿海雨势极其的猛烈，像广东的河源、梅州、潮州、揭阳、汕尾、惠州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呢，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啊。那么今天仍然是台风的核心的降雨时段，中央气象台预计在今天的8点到明天27号早间的8点，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的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而且呢相关的专家

也指出啊，28号开始，南海还将会有一个热带系统的活动，配合季风槽的影响，会在华南的沿海地区自动向西形成大到暴雨。那对于红霞的致灾性呢，专家也表示，广东东南部和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非常高的，包括广东东部和北部局地的中小河流可能也会有漫堤的气象风险。所以呢，受到这个台风红霞的影响呢，中央气象局已经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了。所以今天26号，广东省内的全部高铁、普速列车都将停运，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还有珠海的金湾国际机场、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随时动态评估台风的风险，调整航班的计划。

呢，包括我们平台上好几位朋友反映过的羊绒愉快的东联路上桥口信号灯一直黄闪的这个问题呢，指挥中心目前已经收到信息了，也已经通知相关部门进行处置了，所以提醒我们的各位司机朋友，行进这样的黄闪路口一定要减速缓慢通过啊，一定要多多瞭望，确保自身安全了再行通过。尤其在这个路口的时候，互相并道的情况比较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汉奇发过来视频，好多车从最左侧直接横插并道过来，在这样情况下确实挺危险的。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不多，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东行方向的阳光依旧刺眼，还是要注意一下视线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和市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在24到30。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